0: 讨论规模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的关税。至于投资委员会，他说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到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美中官员也预计未来4到8周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我们再来关注到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8，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5，人民币6.816，人民币离岸价6.81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90.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朗天路往元朗公路进青山公路平山段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朗平路。沃大老道往油麻地进油麻地消防局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轩尼诗道。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喜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在井上路港铁站。另外呢，路面的情况，港岛裕多利道往伯福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赵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另外呢，水务署提醒你，用洗衣机洗衣服记得尽量收集一机的衣服一次性洗，省水之余就还可以省时间呢。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两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两点，
1: 明明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1: 音乐。

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旋律哈、啊，原曲就叫 I Love You， 中文版本也没有改变它的名字。歌唱者是陈伟莲的520的 I Love You 主题继续。Because I love you。还需要其他原因吗？不需要了。Just because I love you， 杜德伟。

当年在收音机当中呢，就听到如此缠绵的旋律啊，似乎第一次感受到何谓痴缠的浪漫。听过林振强的粤语词，听回他的原曲 Stevie B Because I Love You。

抓耳的旋律啊，所以呢被有同样感觉的杜德伟改编成为了 Because I Love You 的中文版本，在1991年、当年也是叫做浪歌情歌的代表。据说杜德伟的 Because I Love You 啊，当时的派台 single 还有两个版本，用红色封套的白版碟这一版，另外呢用蓝色封套的白版碟，还特意把回音呢调大，把空间感调大，称之为 night 版。还不止，中文的版本不仅仅有杜德伟啊，如果是李克勤的歌迷的话，可能就会想起这一首了。同样也是1991年，在他的《雨中街头剧》大碟当中有这一曲《情牵一线》。

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于向雪怀老师填词的《情牵一线》，唱歌的是李克勤。好像音乐，520，爱之选曲，爱很简单，20周年版。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4，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6，人民币6.816，人民币离岸价6.81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美安士卖出价4505.9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10: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屯门公路转车站有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朗天路往元朗公路进青山公路平山段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较早前界限街往九龙城进窝打老道中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方向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南湾如新酒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柳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进民众安全服务队总部。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拥堵，龙尾在碧沙路。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衣服记得尽量收集一机的衣服一次性洗，省水之余就还可以省时间呢。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两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两点，
1: 明明。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2: 音乐。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两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两点，
1: 明明。

8:34，继续在普通话台好像音乐，我是雨波，播报一下今早的天气情况啊。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在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还有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0.9，强度属于低。气温26度，相对湿度很高，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去到今早10:30。今天5月20号，520，选曲呢都是抒情、浪漫情歌为主啊。520，我爱你 ，I love you 之歌。这个时间继续我们的浪漫情怀，我们一起来呀、啊，先温故后知新。Westlife。

啊，经典的一首传唱啊，朗朗上口。Westlife the Swear It Again。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的音乐之路 Life 会有怎样的呈现转变呢？来听2026的 Westlife Beautiful Life。

刚刚听过的一曲呢 ，Westlife 的《Beautiful Life》。2026年的最新作品呢，是收录在他们的新的精选专辑，叫做《25 Ultimate Collection》当中啊，也意味着呢 ，Westlife 的音乐呢，也陪伴我们度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从当年的《Swear Again》到2026年的《Beautiful Life》。从男孩变为男人，变为家长父亲。刚刚我们听到的 Beautiful Life 歌词当中其实有深刻描绘啊，儿女从出生长大一直到他们出嫁一整个过程的展现，父母对于孩子成长既欣慰又不舍的复杂心境。在 Beautiful Life 这首歌曲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经过 Westlife 的 Beautiful Life， 由 Ed Sheeran 还有 Steve Mac 共同创作。接着下来继续有周三的外语星座吧。50-50 和韦礼安呢

其实也有一种呢，像经典的千禧年代节奏致敬的感觉。Willie Allen 5050 2026年的新歌 Say Yes。我们又回到Willie Allen的当年的第一张同名创作专辑，送来阴天的向日葵。

今的维里安呢？当初的维里安呢？在此刻，相接轨啊，阴天的向日葵。听过当时的维里安，温故又知新，他是许志安。

还是那个熟悉的徐志安，那种的歌声感动听过他的新歌《信天翁》，那种励志歌，不是那种励志歌。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天将会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多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这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前指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会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表示，美中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双方将在贸易委员会的框架下讨论规模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且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关税。至于投资委员会，他说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美中官员也预计未来4到8周内就人工智能安全框架规管展开磋商。他又说，将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访美之前，与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磋商贸易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沉重打击。特朗普表示，伊朗领导人正在急于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务需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如果未能达成协议，美国也可能不得不再对他们予以沉重打击。他又说，星期一当天只差一小时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但在海湾盟友的请求下暂缓计划，他会等多几天让对话

0: 啊，能够继续，但时间不会太长，强调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新的核武。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美国一边声称暂停袭击伊朗，为谈判提供机会，另一边又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强调伊朗全国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能够更了解柬埔寨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呢将九龙城两个正在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及一间三的柬埔寨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表示，这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柬埔寨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与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呢，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到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售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到广东。本港方面，今早新界部分地区录得约10毫米的雨量。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0: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34， 英镑 10.491， 瑞士法郎 9.924， 澳元 5.559， 加元 5.694， 新西兰元 4.562， 欧元 9.0879，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7，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7.00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7.03， 日经平均指数报 59,868 点，跌682点，下跌 1.12%， 港金报42,030元，比上日收市跌33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491.85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大角咀樱桃街往西九龙公路进中华基督教会明基书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伟业街天桥往观塘进启泰院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牛池湾村。屯赤隧道往机场管道内的慢线有坏车，一带车多。较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屯门公路转车站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屯门市广场。较早前朗天路往元朗公路进青山公路平山段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交通恢复正常。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柳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政府合署；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车多，龙尾在二峦。再关注到路面的情况，

情况，港岛坚拿道天桥往红隧近里顿道车多，龙尾在晚会大楼。西环城西道西行往坚尼地城，进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龙尾在甘诺道西天桥进山道。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观塘绕道往油塘进观塘码头多车，龙尾在香港儿童医院。另外，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河社村车多，龙尾在天富海湾。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精彩。
2: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3: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4: 晚风中，
5: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6: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7: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8: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0: CIBS 人人广播。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9: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低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0: 本港报章摘要，
8: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8: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8: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家
6: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5月20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南华早报，李家超将率团出访中亚两国，把握机遇。商报，强劲经济增长支持劳动市场，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 3.7%。信报，扎打计划4年才8000名。

后勤 AI 取代。打工北都以产业先行，人口跟随。文汇柬埔房样板亮相，改造绝非天价。东方拆墙动渠搭棚，业主会认为改装柬埔房成本高达18万。青岛6300名重建户插队捡楼，资助出售房亮盘式扫清。明报皇后巷公园列工地计划封至2031年，配合海滨行人隧道横地工程。经济34万人热捧拓普数控，按盘上升超过47%。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文汇报的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晚上乘搭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访华之前，普京呢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呢双方的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据了解呢，这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此外呢，普京访华俄方代表团的名单也公布，包含5位副总理、8位部长、俄罗斯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国家原子能集团负责人、国家航天集团负责人等随行。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
1: 9:15，由小孟带各位关注经济日报。一周之内，美俄元首相继访华，反映北京正在试图同时管理与美俄双方的关系，也凸显了在当前全球局势动荡之下，中国的大国定力为世界注入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美俄元首加上去年12月访华的法国总统马克龙，1月访华的英国首相施继贤，半年内中方连续接待联合国安理会其他4个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成为全球瞩目的国际会客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说，这表明国际社会通过高层的互动更加了解中国，走进中国，也更加信任中国。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大公报的新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在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时宣布，将于6月初率领代表团出访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的成员包括政府官员及超过60位高级别商贸代表，也是本届政府至今规模最大、涵盖范围最广的外访团。李家超表示呢，这次出访中亚有3个目的，包括要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加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往来，促进更加紧密合作，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信报的新闻，渣打集团昨天公布一系列的最新中期目标，除了提升营运及股东回报之外，令到市场最为震撼的是集团预告在2030年前削减企业的职能相关及后勤职位超过 15%， 以反映 AI 应用增加的因素。按照渣打2025年人工数所推算，估计受影响的人数将近8000人。这是来自信报的关注。
0: 关注到的是明报的新闻，临近中环文华东方酒店的皇后巷广场花园将会在今年底之前开始封闭，为期呢将近5年，以配合中环新海滨3号用地及港铁中环站的新行人隧道工程施工，2031年第二季度才会竣工。根据中西区的区议会文件，3号用地发展商恒基兆业将会新建

0: 一条行人隧道，在施工的期间，甘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巷广场花园一带被列作工地，放置施工器材。工程细节呢，预计今年中咨询中西区区议会。有当区的议员就认为，施工将近五年时间实在太长，当局要思考减低影响，例如分阶段施工，缩减工程的时间。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文汇报，香港特区政府决心解决累积多年的劣质唐房。柬埔房制度由今年的3月1号起按先登记后执法的步伐，将有序地告别劣质唐房，为向公众展示柬埔房的标准切实可行。特区政府房屋局昨天展出两个由唐房改造而成的合资格柬埔房，工程历时不足四周，每个分间单位平均的改造工程费2.5到5万多元，有三间房当中有一间房的楼面面积没有符合8平方米的法律要求，团队遂从相邻的房间当中偷位，令到面积不足的房间扩大到达标。如此棘手的工程，每间房的改动费用平均约为5.1万元。这是文汇的新闻。
0: 经济日报的新闻，柬埔房条例实施2个半月，房屋局呢至今接获了近 1.1 万个分间单位登记，4宗认证申请，涉到东区、深水埗、油尖旺等区。局方呢强调，政策推展首年呢是重点在于登记，相信随着多做解说，认证的数字会陆续上升。当局呢至今接获了4宗认证申请，房屋局首席助理秘书长就透露说，当中的部分属于现成的单位，由于已经有租户居住，涉及的改动比较少，只要安装火警侦测器和灭火器，租户呢不需要迁出单位。另外也有新建成的单位，完成改动之后就可以出租。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居屋及绿植居的申请今天截止，共涉及4条重建屋村的涉及约6300个受影响的住户，可于这一期的居屋或绿植居以最为优先的资格选楼，令申请者担心选楼的机会受影响。假设有4%的住户购买居屋，便会买走252户，高于最受欢迎的启德启阳苑的200户大单位的数目。公务联会总干事赵国伟称，不排除重建户可扫走较多的受欢迎单位。随着未来重建屋村的增加，房委会可以效仿房协对重建户的选购资助，出售房屋设封顶的限额。这是星岛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新闻。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爆发了伊波拉病毒，这个疫情呢还在持续，最新增至超过100人死亡。香港政府已经启动了伊波拉病毒并准备及应变计划，这样一个戒备应变的级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电台节目就表示，伊波拉疫情呢主要是在当地的部分地区出现，有迹象显示向邻近边境地方扩散，但是没有演变成跨州的大爆发。而且受到疫情影响，国家呢距离香港较远，因此伊波拉病毒对香港构成的公共卫生风险依然是维持低水平，香港面对的主要是输入风险。防护中心其后表示，已经为一旦爆发疫情而做好抗疫的全面准备。防护中心呢又表示，针对怀疑个案的隔离与转介机制，入境旅客如果出现相关的病征，经港口卫生科的人员评估为怀疑个案之后，就会立即安排将其转送至医院管理局的传染病中心进行隔离检查。这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城市大学昨天发表未来城市指数，香港位列全球10大领先未来城市，更在人才高地、连接枢纽、城市韧性与未来导向方面稳居全球前10。负责研究和发表指数成大创新学院全球人才流动数据中心总监王晓辉教授向虎报表示，相关的指数有助于全球城市了解自身定位，确定未来发展重点。结果显示，香港已经准备好成为未来的国际创新和人才枢纽。这是星岛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新闻，一名冷气维修技工昨天下午在九龙城一

0: 个私人屋苑11楼单位维修冷气，怀疑呢是失足堕楼倒卧二楼平台昏迷送院不治。据了解，38岁男事主呢是小型装修工程公司老板，当时与学徒在单位厕所准备维修分体式冷气的室外机，学徒走出客厅取工具的时候呢，事主怀疑独自爬出气窗工作，结果呢失足堕楼。现场所见呢，涉事单位没有搭棚。消息表示呢，事发的时候事主穿着胶凉鞋，也没有用安全带。相关的专家表示，如果技工视察之后有信心呢，可以爬出窗来维修，但是一定要扣上安全带。而即使入屋脱鞋，开工的时候都需要穿上安全鞋来保障自己。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1: 再来看商报，昨天政府统计处发表最新的劳动人口统计数字，26年2月到4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维持 3.7%， 就业不足率则由1月到3月的 1.6% 下跌到 1.5%。 对此，劳工及福利局长孙玉汉强调，本港的强劲的经济增长为整体的劳动市场提供支持。政府统计处的最新数字显示，26年2到4月期间，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建造业，而上升则主要见于制造业。这是商报的新闻。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6，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大公报的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将会出访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社评表示呢，这是香港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行动，在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助力企业拓展中亚新兴市场的同时，也为香港开辟了更多的发展空间。身处百年变局的浪潮当中，香港拓展新市场面对不少挑战，特区政府要保持主动谋局的姿态，坚持积极有为，勇于开拓，主动出击。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来自信报的新闻，香港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对外货物贸易和金融活动，覆盖面不广泛，并没有带来新增的就业机会。无就业式的经济复苏是经济转型的阵痛之一，教育、医疗产业这些可为香港带来庞大就业机会，兼带动其他服务需求的新机遇，应该可以重点发展。绝对不该片面的解读 3.7% 的失业率，若然盯着似乎波澜不兴的数字而麻痹大意，难免预判错误香港的经济的实际情况。这是信报的观点。
0: 再关注到的是文汇报的社评，柬埔房条例今年三月正式生效，房屋局呢设于九龙城重建计划旧楼之内的两个柬埔房样板房已经完成了改装，而这种示范呢有效打破了外界关于改装费用是天价的谣传，也打消了业主的疑虑，提升他们的主动合规的意愿。社评就表示，同时呢，政府要将柬埔房制度不折不扣地转化为对基层市民的保障。随着市场上呢涌现出提供一站式服务的装修公司，虽然便利了业主，但是也可能出现滥收费用、操控市场的问题，这在旧楼维修上长期存在。对此呢，政府要高度关注，加强对装修工程公司及专业核证服务收费的监管。

0: 只要营造一个公平健康的市场环境，就能够确保柬埔房条例不走样、不变味，真正的让基层租户呢住得安心、住得有尊严。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东方日报的社评。尽管高官认为数字正在稳步上扬，但有业主代表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高官所说的那么乐观。举例说，以往汤房经营者将一个单位分开成六间汤房，每间仅约60尺，没有达到政府要求的8平方米。如果要合规，必须清走所有租客，拆墙，重新间隔，重新归管，取管搭棚，升高地台，改动和装修成本不菲，起码要15万元到18万元，绝非当局所说每个柬埔房改造费用仅用5.1万元，甚至2.5万元，支持政府提供的参考金额脱离现实，不切实际。这是东方的政论。
0: 再关注到经济日报的社评，大埔宏福院大火听证会揭露多个政府部门监管缺失，薪酬趋势调查呢即将公布，难免出现质疑对失职公务员加薪的声音，与其纠结这个问题，不如趁机深化制度改革，调薪按功过，建立以结果为导向，让公仆重拾为市民服务的初心。社评就表示，公务员加薪争议反映的民意压力，恰好是检验改革诚意的试金石。政府若能兼顾制度约束与文化转型，既公正处理少数人的失职，又肯定多数的尽责者，并且引导全体公务员谨记为市民、为香港服务的初心，则不仅能够平息当前的争议，更加能为未来的治理奠定更基础的、更稳固的基础。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星岛日报的社论。传统的士业界的弊端很多，司机没有礼貌只是其一，但没有礼貌不会致命，高龄驾驶才是致命，所以长远而言，业界一定要自我革新，走年轻化的路，不然必然遭到乘客的唾弃。这是星岛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之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从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的有关规定。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完善总体要求，加强立法统筹，健全工作机制和适应改革的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行政法规部分规定的，要及时评估论证，并且根据情况修改或者恢复施行有关规定。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昨晚2026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启动仪式在广州塔盛大启幕，本次的开幕式广东省现场发布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10项举措，作为10项举措的首要发力点，广东率先提出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重磅打造4大省级的特色文旅廊道，大湾区9市打造湾区烟火古今共生的廊道，粤东打造山海侨运寻味潮汕的廊道，粤西打造海丝风情海鲜盛宴的廊道，粤北打造生态画廊多彩人文廊道。这是南方报业新闻。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中东战火延烧3个月，一场由国际油价暴涨引发的原油休克正化作一场无形的经济海啸，全面席卷东南亚的实体产业，从航空、餐饮、赌场巨头到轮胎供应链，甚至安全套的制造，大批东南亚企业近日集体拉响了利润警报，警告生产成本飙升与消费需求崩塌的双重寒冬已经到来。据彭博行业研究分析师统计，菲律宾和泰国企业的盈利预期下调幅度最大，菲律宾的几乎全部的燃料从中东进口，通胀率已经飙升至3年来的最高水平，泰国经济则高度依赖旅游业。这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

0: FM 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早间的9:38，这里是6.1新闻财经，我是小梦。2026年5月20日，关注早盘港股，恒指低开接近200点，目前报在25600点，现在的跌幅是0.77%，成交金额是242亿。星期三的早间，电话接通宏生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贝敏 ，Kitty， 早上好。
3: 早上，小马你好
2: ，Kitty 啊，我们

0: 中国啊，现在成了国际会客厅，刚走了特朗普，又来了普京，加上去年12月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包括今年1月的英国首相施继贤哈，半年内中方是连续接待了联合国安理会其他4个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怎么看现在的中国，包括国际社会，可能通过很多的高层互动和高层交往，对于中国有更多的了解。包括这整体上，我们说直接一点，资本市场理解是对于中国概念的一些相关的投资或者相关的股份，可能和疫情期间那几年大家觉得至暗时刻相比，好像是光亮满满的。你怎么看此时此刻对于，我们先不聊资本市场，就纯粹聊目前中国在全球的一个局势动荡之下的一个对于世界的稳定性的注入，
1: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咯，因为起码其他的国家，西方国家都来敲门，就是大家都叫做有沟通，咁起码喺个地位上啦吓，咁佢中国都有佢自己嘅本身嘅能力吓，咁你见到好多个国际嘅组织上，佢哋都即系占有好重要嘅地位咯。咁变咗喺政策上嘅都会即系我觉得系对外或者对内方面咧都系有帮助嘅
0: 吓。
1: 咁尤其是而家你见到出边西方国家嗰、那个即係嗰個 balance of power 都仲係喺度掙扎緊，即係意思即係每個國家去爭取嗰個權力嗰方面咧，大家都好即係好積極地希望都提高自己嗰個地位咁樣咯。咁但係提高地位都要有科技啊、金錢啊等等嘅，即係幫助到先可以行到上去。如果唔係嘅都好難。咁所以咁多國家去，即係意思即係話咧，起碼見到中國嘅地位係越嚟越，即係見到更加係重要
0: 嚇。
1: 咁對中國嚟講，一定係一件好事，但亦都係一件嘅苦事，因為你唔單止係對外，你都要對內。對內方面，咁你亦都要即係點去 control 咧 ？control 意思即係我講緊嘅經濟嘅層面上啦。咁無論點樣都好啦，咁睇到暫時講。如果同先提及講個時間表，西方國家、法國、英國、伊朗、美國、蘇聯咁樣樣，咁即係你會睇到其實嗰個局勢都幾緊張下，幾緊張下，因為你睇到之前由 Covid 嗰段時間到而家，咁你咁多年都仲要喺即係戰爭嘅邊緣，唔係講緊經濟上。咁你諗下，其實各國元首都會，我覺得都即係拗頭，都希望可以更加有個好啲嘅路向。因為你而家睇到市場上嘅都係對一啲嘅高層次嘅資本方面咧係有利嘅。咁但係你民生嗰方面係幫助唔到之下嘅話咧，亦都係一件嘅危險嘅事情。咁所以咁多個國家都希望可以。即係有得傾咯，我自己覺得係。咁但係問題係傾同到實行嗰個事情出嚟，或者係有所舒緩之下嘅，究竟又要需要幾長嘅時間表咧？依個係一個未知之數。
0: 而且這樣的一個緩和的氣氛，包括。中美两国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其实到底什么时候能对称到民间？您刚刚有提到一点，就是内地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环境，包括我们所说的内地的房地产市场，包括内地的这个消费降级，很多很多的问题，包括失业率等等等等，其实都是当前的非常非常迫在眉睫要解决的几个民生相关的问题。好了，那大家可能问题就来了，一直说市场上有一些不明朗的因素，或者不确定的因素，或者不稳定的因素，现在似乎好像整体的大国之间的博弈相对缓和一些之后，我们的政策是不是能给到一些，好像大家一直在聊过去的政策是缺席的，当然之前在疫情期间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底，那段时间是一个政策放松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之前看一些经济数据，其实还好像还可以，没我们想的那么差，但是如果对称到民间的话，好像又和这个数字相比较来讲又没那么理想，您觉得呢？怎么看我们接下来的政策的推出和一些民生的议题？
1: 讲啲数据咧，我就觉得唔系四月份嘅经济数据喺中国嗰方面，我觉得唔系真系咁正咯。
0: OK，
1: 因为点解咧？就佢讲紧话四月份嗰、那个。工業增加值嗰方面咧，都係增值咗係 4.1%， 咁比預期嘅 5.9% 係少。 咁我就

0: 算當你市場上預期 5.9 是比較偏高少少嘅，但係睇到 4.1， 即係意思就係話你 4.5 鬆少少嘅都上唔到去。咁跟住然之後就消費嗰方面咧，四月嗰個社會消費品零售個總額方面咧，係同比增長係 0.2%， 咁亦都低過市場上預期嘅 1.6%。咁 0.2 其實都係即係真係好薄弱咯。咁固定投資方面個金額亦都係啦，係同比係跌咗 1.6%， 啊，咁比市場上預期嘅增加2% 都係少嘅。呢啲都係我覺得唔係。即係我唔覺得係理想咯，咁但係問題係咧，佢呢啲數據係四月，咁即係話仲有五六月可以追翻第二季嘅，咁但係問題而家五月已經過咗大半啦，亦都睇唔到政策上有啲咩特別嘅，即係嘅鬆綁個情況，咁我諗即係觀察者方面都係喺度等緊，咦究竟中國會唔會有啲即係數據出嚟咧，定係？即係可能啲市場上話，哎都唔需要咁急啊，都仲有時間咁，但係到你真係好緊迫嗰時，先至再去用大啲嘅力咧，又好未必會得到個效果。咁所以即係暫時講，我哋覺得都係仲係觀望緊，睇下希望可以多少少嘅情況咧。五月嗰方面亦都有黃金週啦嚇，咁會唔會國內方面有啲數據方面即係會好翻少少咧？我哋都要等翻即係多啲嘅即係指引性咁樣樣咯。咁依個係國內嘅，但係我自己覺得。如果能夠有少少鬆綁的情況之下嘅話，喺政策上嗰方面、貨幣政策嗰方面嘅話咧，我覺得下半年國內股市係應該有機會即係做翻好少少嚇。咁你睇到而家大部分時間上證啊，都係維持喺4100度嘅水平。咁而依個波幅，即係佢依個水平，我覺得唔能夠滿足今年個表現咯。咁希望下半年嚟緊嗰幾個月啦，打後嘅日子咧，希望有機會即係好翻啲。唔好唔記得、特朗普亦都即係邀請阿習主席過去嗰邊去訪美咁樣樣，依個九月底嘅事情。咁會唔會中間都有啲嘅可以轉變嘅事情咧？依、這個我諗大家都喺度等待緊。
1: 明白明白，好像現在這個年代，除了 AI， 大家已經不会聊别的了，我们好像对很多的板块和行业已经没那么关注了。新股上市大家在看AI 算力，然后我们聊 AI 的具体行业，大家所有的这个关注焦点全在 AI， 包括这一次美国这个总统访华，其实也带来了很多两国元首之间关于人工智能的问题之间的一些建设性的交流。当然 AI 是未来，但是我自己觉得 AI 也不是全世界吧，也不是全部。当然其实大家也会关注到，比如说特朗普说这个北京现在没有批准采购 H200 芯片，包括黄仁勋这次英伟达的行政总裁也过来哈，这个说终将开放芯片市场。我挺想问问您，就刚刚我们聊过民间的，聊过大家的，也聊聊这个现在从更高的层面上去看 AI， 看相关的行业和板块的现状和状态，您又怎么看？包括大家今年会觉得说新股上市的一些在港股的 AI 个股的表现非常的突出哈，特别是我们根本找不到那个炒作的这样的一个区间的时候，就更加着急，就看着钱都被人家赚了的感觉。您怎么看这样的一轮中美元首会谈之后，关于 AI 行业和 AI 的在港股的一些选择？Kitty，
0: 我觉得 AI 方面的发展一定是向前行的了，你都没得即系冇得吞后的，因为当人是适应了那个运作之下的，咁变咗喺速度上啊。或者是在那个发展上呢，都是比以往可以更加提速得更加多倍之下的话呢，那你怎会去放弃呢？只会不断去向前推进咯。那但问题推进的话呢，个速度会好快好快。
1: 对。
0: 那所以去年啊仲是讲緊 DeepSeek 啊，今年讲緊 AI 啊，而家讲緊即是算力嗰方面等等咁样。那你睇到因为变化太快了，所以那些科技公司都要不断这样在资本市场里面一定要即是吸资咯。因为如果慢了的话，你整个的 story 已经又不同了。所以为什么新股无论是香港都好或者是在外国都好，都是这么热切要在这个潮流之下一定要推它出去，拱它上去呢，就是一定是要想是吸资的方面去发展。同埋嗰方面嘅發展係需要資本開支係非常之大嘅嚇，咁你睇到近期嚟講，你話騰訊啊、阿里巴巴啊，或者係其他啲公司都係啦，你睇到資本開支都係 即係雙位數字係高雙位數字方面發展，依、這個趨勢都係向前，都係即係唔會改變咯。睇即係我見到嘅情況就係咁樣樣。咁、你問我喂對新股，無論係美國嗰方面啊，或者係香港方面咧，咁根本係兩個唔同嘅即係運作模式啦。咁你美國嗰方面佢哋相信嘅 story 亦都即係有佢嘅能力去講個 story， 咁當然亦都有個資本去支持，咁所以當然我自己覺得係有得去投機一段時間嘅，咁但係香港亦都係啦，咁亦都係因為供求嘅問題啦，咁、啊、變咗，但係呢、你話喂，我睇住佢升咗上去，我又冇份喎、啊，咁但係其實如果市場上真係參與者嘅有能力嘅，可能佢哋會比較係即係多資本就容易玩啲啦，咁、但如果你少資本嘅一落兩落。咁即係係投機性嘅，自己識得止賺止蝕咁啊 ，OK 冇乜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喂我重住落去，我絕對係唔同意咯。
1: 哦，完全不同意，而且是冒着挺大的风险。我们拿的是真金白银，人家是资本的力量，所以对 AI 的行业，包括 AI 个股的选择，大家还是量力而行啊，也这个三思而后行。最近的科网股方面有表现，包括腾讯昨天的腾讯云模型，下周三起就有一个商业化，包括百度之后，这前一段时间也出了业绩，当然腾讯跟阿里也出来了一些相关的业绩。最近的科网股就感觉尴尴尬尬哈、啊，就是你说它去不到三条电线。那么老气横秋，那么稳健收钱，然后又去不到 AI 行业里边那么的前行的弄潮儿，但他又不断的在业绩当中提到跟 AI 的相关的连接。今天早盘腾讯是跌两毛，腾讯已经460了，同志们，阿里132块跌六毛，你怎么看最近的科网的概念？我们所谓传统意义上的科网股 ，Kitty。
0: 我覺得係即係資金方面都仲係鍾意美股嗰方面，即係美國嘅科技公司啦，咁變咗即係中資背景嗰啲覺得都係有佢嘅限制嘅程度，咁同埋近期嚟講都係公布業績啦，咁變咗市場上睇緊佢嘅業績，咁出到嚟咁其實大部分嘅業績我覺得都可以交到差嘅，咁但唯獨是亦都唔係話好大嘅亮點，需要時間囉，咁同埋又要即係睇佢究竟未來起資本開支方面嗰、那個速度係點樣樣，金額幾多啊等等囉，咁會唔會有啲咩嘢分拆啊，咁我相信都好多 story 返嚟嘅，咁但係問題係今年整體嚟講，我見到嗰、那個科技股指數嗰方面咧，都係一個嘅叫做鞏固或者係即係唔係亮點嘅 sector 咯嚇，咁、啊、變咗暫時講，譬如好似講緊科技股指數都係 around 4,800-5,000 點留下。咁但你問我會唔會再低，可能都有少少，但亦都唔會太低。咁但係上面呢起5,100以，咁又起嗰個100天線個5,200到呢，咁又 cap 住咗。咁即係我自己覺得未來嗰個步伐見到都會係咁嘅情況。咁會唔會有機會係要等第四季打後囉，因為始終你睇到國內嘅經濟都仲係一個嘅膠着嘅狀態。咁變咗佢都係跟住經濟行嘅啫，咁所以咪變咗即係都係即係好似啲咩食之無味棄之又可惜嗰個感覺
1: 之類，
0: 係啦，
1: 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0: 係啊，咁又所以變咗都係一個嘅狀態囉，咁你問我我覺得第二季同埋第三季頭都第三季頭中下啦，即係第三季可能會有機會有少少變化，因為我係講緊啲巨頭啊，因為我自己覺得恆生指數有機會會做翻好少少嘅。
1: 明白。相比較新能源，好像科網今天又可以好好喘口氣，包括昨天你看未來的那样的一个跌幅哈，包括理想最近的表现多么的不理想哈，跌太多了，然后包括未来昨天回撤也达到了5%。最近新能源汽车在用什么样的思维去判断呢 ？Kitty，
0: 因为就系睇到你资金嗰方面咧，都系好审慎。咁之前
1: 降价
0: 升系啦，即系升咗一阵嗰啲啊，即刻就市场上都唔想持有，因为始终短线投机嘅。喺市場上有其他選擇，即係同時，譬如話抽身股啊嗰啲咁樣樣。咁與其擺喺已經即係需要鞏固嘅、啊、需要去 再去時間去證實佢哋嘅業績啊，或者係發展嘅去向嘅話咧，咁啲資金情願走一走先嚇，咁、啊、去到

0: 適當嘅位置先至再吸納咯。咁、但係如果你問我，譬如我當比亞迪咁樣講啦，咁近期講都回調都唔少嚇。咁、但係問題係我諗即係要睇翻多啲數據喺海外發展方面。有冇多啲數據可以支持到佢哋嘅業績呢，咁等等，咁變咗可能都仲係一個嘅捱打嘅情況囉，我覺得係咁、所以但嗰個情況會唔會有改善嘅，咁我諗都係要睇第三季打後囉，睇埋啲數據囉。係，
1: 明白明白。金融股啊，包括油股也是昨天關注的一些板塊。想問 Kitty 的五月，哇，这不经以前520了，已经哈，都五月下旬了。今年这个五月跟去年五月差不多，但今年五月没有去年涨得好。你记得去年四月的时候，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关税战，对吧？然后跌了好多，然后五月份有一个反而没那么惨的一个状况。今年四月份的主题很明确，就是打仗嘛。然后所以今年的五月似乎借着中美两国元首会面，市场上稍微缓解了一些，但整个市场上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动。最近剩下这十天的时间里边，有什么样的投资策略和选股？你有什么样的一个选股的选项吗？给大家。
0: 首先我就一定系唔信嗰啲嘅，即系新股嗰抽啦。
1: 哦，真的。
0: 咁就即系因为你抽又攞得唔多吓，咁、你少少嘅嘥精神去睇，咁我觉得好嘥时间。咁同埋冇乜业绩可以即系追寻得到，咁我觉得即系会摆埋一边啦吓。咁你問我其實恒生指數方面呢，即係五月好似喂外外滯滯都係呢啲咁嘅水平，咁你講得冇錯，因為其實我見到五月呢嗰、那個上下波幅做咗，咁整體五月如果你講緊高低位即係點數嚟講，都差唔多有成2000點個，即係嗰個分，即係個 difference 個差別。咁而家呢恒生指數咬住嗰個50天線啦，咁行。咁可能有機會會唔會有機會試翻低少少嘅水平，喺四月份嗰個上升裂口位，咁大概都係25,012，咁你都係幾百點啦嚇。咁呢個 issue 都唔係重要嘅。咁我自己覺得就見到，起碼喺四月打後啦嚇，咁見到恆指方面咧都係慢慢向上翻嘅嚇。咁變咗希望佢喺而家呢個水平裏面呢，就25,012係一個支持位置，咁喺呢個水平裏面即係橫行咁樣，咁我覺得都唔係一個嘅壞嘅狀態。因為點解呢？如果第一，首先你要睇返係即係出面宏觀嗰、那個 market 會唔會有咩事先，咁你睇到就算講緊地緣政治又好，美息嗰度高企嘅又好，咁你睇美股都叫硬淨啦，就算係外圍方面嘅都係，咁可能東南亞方面就比較波動少少，因為始終即係比較即係流動性高少少啦，咁變咗仍然都係會比較波動啲嘅。咁如果外圍方面，尤其是11月又中期選舉，如果外圍呢啲消息都係令到佢個股市方面，外圍個金融市場都係穩定嘅，同埋仲有又有新 IPO 啦，佢哋嗰邊啦，咁而家都會觸發到市場嗰、那個即係、個喜好。
1: 明白。
0: 但是國內方面的市場我都講了，都會是好之下的話呢，是有機會帶動恆指是做回好一點的水平，今年的高位28,000點的水平以上的，希望有機會突破。
1: 行，那我們一起努力衝向28,000。非常感謝 KT 的精彩點評，我們下周再談。 Thank you so much。
0: OK， 下周見，拜拜。
1: OK， 早間9:57以上就是今天節目的全部內容，明早見。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继续在巴黎的访问行程，包括出席由法国主办的不为恐怖行为共资的部长级会议。陈茂波指出，香港一直坚定支持并贯彻落实反洗钱以及打击恐怖分子融资的国际要求，以完整的法律框架、风险为本的监管，充分的跨机构协作落实推进相关的工作，并且在财务行动特别组织最近一轮的相互评估当中获评为整体合规。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了60间机构的审查，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情况，当中90%机构在日常营运当中使用人工智能，比去年15%。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反映本港应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天将会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多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这次是普京的第25次的访华，今年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的25周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沉重打击。特朗普说，伊朗领导人正在急于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需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如果没有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也可能不得不再对他们予以沉重打击。他又说，星期一当天只差1小时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但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下暂缓计划，他会等多几天让对话能够继续。天气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早新界部分地区录得约10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始，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偏南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室外气温报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上午10点半。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沪深指数25,667点，跌130点，跌幅0.5%，成交金额605亿。上证4,153点，跌16点，跌幅0.4%。981中芯国际72.8升4.3。700腾讯459.2，跌8毛。2800福基金25.84，跌1.4。9988阿里巴巴132.3，跌1块。1347华虹半导体122.1，升5.5。2628中国人寿29.3，跌3毛2。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跌1分。3986兆易创新673.5，升71.5。2828恒生中国企业88.4毛。

0: 二跌三毛，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82.23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天气晴朗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到户外玩个够。不过进行户外活动前，先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序看看天气状况，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眼间由晴天变成雷电交加，要是突然狂风大作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停止户外活动，尽快到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永滩广播，这才玩得安心。
2: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都在这里。
4: Busking GPS
5: 入咗大学嘅时间咧，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系需要喺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系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只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6: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衣食住行样样行，掌握资讯你就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金丹。

0: 午的10:05，大家早上好，周三欢迎您收听新紫荆广场啊，阿忠早上好，金丹早上好，
1: 紫荆早上好，阿忠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2: 紫荆早安，金丹早安，大家早安啊，周三
0: 早上
1: 好，
2: 早，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晚上好啊，可能是这个不同时段吧，对，大洋彼岸就是晚上好了，
2: 没错，
0: 怎么都好，我发现阿忠呢你就特别好，今天回来呢又精神爽利，
2: 是，
0: 所以呢真的有权怀疑你，你这个昨天晚上的那个，
2: 哎，被气醒了嘛？
0: 昨天晚上的那个一注独中啊，那个10块钱一注独中的六合彩3900万元，
2: 是不是
0: 你？
2: 那不是啦，就气醒了嘛。
0: 不可能啊，金丹，你看他今天衣服穿的像个太极仔一个嘛。
2: 你想看我这件衣服多少钱吗？
0: 我不算，
1: 不用的，任何多少钱的衣服你穿着都很帅。
0: 对，你看，
2: 谢谢，
0: 这衣服得看是什么人穿了哈。这个恭喜得奖人了，
2: 恭喜恭喜，
0: 对，恭喜！而且这个哎是小号码不？我为什么就是这个六合彩经常跟我就是过不去哈？我买小号码的时候，他就开大码，他就开大。我买大的时候，我这次就给你开个大的，
2: 是，
0: 然后他就给我开个小的啊，
2: 很难去。预计哈，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有钱没钱，主要是有情就好了。
2: 对对对，
0: 今天呢，有情也能喝水饱的。情人们要记得哈，今天是5月20号，
2: 对，
0: 就是网络情人节520，我爱你。
2: 对，
0: 哎，发个520
2: 的
0: 红包，这个
1: 红包
0: 也可以啊。
1: 过。
0: 哎，金丹，你收到了吗？
2: 给过，
1: 还没。但是我估计听完节目就应该能收到了。
0: 对对对，后面多几个零，其实我们也 OK，
2: 也无所谓，
1: 也笑纳了，
0: 也可以的，也可以的啊哈。普通话说我爱你就520，
2: 对，
0: 那么。这天呢也可以大家也可以表表这个
2: 表表心意，
0: 表表心意啦，这不都是找些日子啊，找一些的这个商家哈，就希望在这就总是把所有的把所有的每一天呢，他们商家们都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1: 过节，
0: 都能过节，对对，用过节的心态去过活，好好过生活，
2: 很有仪式感
0: 啊，很有，对，有点仪式感了哈。还有今天还是世界蜜蜂日，我还第一次听，原来在2017年由联合国设立了，
2: 是
0: 意识呢，就意义是提高对蜜蜂还有其他的授粉者的这个认识，强调它在这个生态系统还有农业中的这个重要的角色。
2: 对，
0: 就蝴蝶也是的，
2: 蝴蝶也是啊，
0: 对
2: 啊，授粉
0: 传播的，对，它有些呢是自己的，就好像前一阵子我们看到的木棉花絮，它自己飘的，你有没有留意每一块的木棉花里边都有一颗种子？只要你随机捡起来，你一看里边那个星星那里呢，它都是有一粒小粒，就跟芝麻粒一样的那个种子，它们自己会随风而飘，
2: 对对对，
0: 看能不能在某一个适合的土壤那里呢就落地生根了。
2: 是的，
0: 对，
2: 这些
0: 当然了，也要
2: 生物大自然，对吧？
0: 是，那更多的是靠这个花粉的传播了，蜜蜂啦、蝴蝶啦这些哈，
2: 是，
0: 那大家就可以也留意多一些，
2: 留意多点，
0: 对，这是我们自己的生态的环境嘛，我们要懂得一些的常识，
2: 识多啲哈，
0: 系啊，识多啲，知多啲，就赚多啲，
2: 系吧？
0: 系咪系咁？
2: 好，
0: 今天怎么安排？
2: 啊，今天5月20号星期三呢，10点过后继续讨论区的时间。10点过后，今天靠谱不靠谱？今天进来我们讲什么呢？
1: 今天是520，我们刚才还说到要表白送东西，对不对？我们看看古代人，其实在这一天呢。在表达爱意的时候呢，也会送东西呢，就是会送水果。
0: 不是荷包吗？
1: 也有荷包，但是有一个这个成语啊，叫治果迎车。就是一个著名的美男子出来的时候呢，大家好喜欢他，就给他车上扔水果。所以他每一次都满载而归。
2: 这样子。
0: 估计说的是潘安了。
1: 对了，这个美男子
0: 美男子
2: 潘安
1: 的，当然了，谁都想找一个潘安，貌若潘安一样的人哈。那今天我们来聊聊潘安的故事。
2: 是，
0: 我就想知道他究竟有
2: 多
0: 美，
2: 有多漂亮，对吧？
1: 有多美，而且这个人除了美之外，还
0: 有
1: 什么样的？
0: 有才吗？
1: 是不是很有才？然后他对爱情专一吗？他这么美，对不对？还有就是他最后结局是怎么样的？
0: 好。 好，原来这个历史上还真有这个人啊。
2: 嗯、
0: 不过呢，我们看到的很多电影这个影视作品呢，其实很多都是乱说的。
2: 嗯，
0: 对，有些后这个男女一搭配，原来差了好几百年的，
1: 好几倍，
0: 好几倍的、
1: 嗯、男女一搭配差了好几倍。
0: 对对对，嗯、好，那十一点钟，
2: 十一点钟，今天我们爱成长方面呢，今天是请来了注册心理学家王凯瑞 Carrie 呢，和我们讲讲这个原生家庭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啊。
0: 嗯
2: 啊，这个原生家庭就父母之间的一些情况，会不会也影响到啊、嗯、将来孩子的成长方面，他会不会也接受到了一些错误的资讯呢？
0: 他不是情况，是原生家庭父母的成长，
2: 嗯，
0: 他被影响之后，他也会影响他的下一辈。
2: 是，
0: 但是什么对我们有影响呢？是不是家庭有影响呢、
2: 嗯？
0: 还是父母对孩子的态度这些都有影响呢？
2: 嗯、
0: 那等一下我们来了解一下哈。
2: 是的，
0: 好，那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十二点钟。

0: 社会热点，
1: 说东说西，
0: 七嘴八舌，
1: 新港人讨论区，
0: 新港人讨论区。
2: 现在大家都很担心这个接听电话的时候呢，如果是个陌生的电话，那就会一般不会听了。
3: 嗯
2: 啊，因为先怀疑他是不是骗子嘛。
3: 挂掉
2: 他。现在教育真的反过来了。以前我们要就不要，首先就怀疑人家是不是骗子，是不是坏人啊？那、现在呢，如果是太陌生的话，或许有什么好处给你的话呢，最好呢你先觉得他是个坏人，再慢慢的纠正过来哈，要多了解。好，有些电话呢，我现在真的不听了，有些什么三字头啊，一些古怪电话，觉得咩嚟噶咁样。但现在呢，也曾经发生过，有家庭有人呢，就是不幸进了医院，但是就致电他的亲人的时候呢，打了十几次。的这个急诊室，给对方的给那个患者的太太打了17次电话都不听的，
3: 是，
2: 所以呢就造成了会有一些的这个会有麻烦了哈，因为他对呀、他要通知这个患者的家长，或许呢要那个有紧急的，可能要需要有人来签字的，
3: 是，
2: 那可能就会有延误了。
3: 对，
2: 好像医管局呢，这他的电话号码呢就开始呢要改变了，要改变了，就是让所有人一看呢就知道是一个这个来自医管局的电话号码，
3: 对，容易看，
2: 这个、
3: 容易辨识。
2: 对，容易可以辨识得到。那现在怎么改呢？
3: 啊，现在呢，之前可能医管局打过来有可能是二字、三字的哈。那现在接下来，对对对，接下来呢，在下个星期二开始呢，就会统一编备这个叫1828开头的，那有可能是18285后面三个字，或是18286后面几个字。反正1828就是医管局打过来的电话，
4: 官方电话，
3: 官方电话，
2: 统一就是划一，18285或者是18286，
3: 没错哈，后面可能跟00、01、02的看哪个科，
2: 是的，
3: 哪个科室
2: 了，是的，或者99啊，这些或者什么的，就看是哪一个专科了。
3: 嗯，
2: 所以大家一看到是1828这个字头的话呢，一定要接听，
3: 一定听哈，
2: 这是来自。

0: 医院的这个电话号码，
1: 真的电话，
0: 真的应该是、嗯、哎，会不会哎？今天你这个问到我了，
2: 嗯、
0: 他会不会又被模仿了？
2: 又被
0: 抄袭？又被对呀、啊？
1: 就被中间这个修改了，
2: 嗯，
1: 电脑修改了一下他的显
0: 示方式。其实会不会坏人他也能用1828？
2: 因为之前就说如果坏人要打过来的话，前面肯定是+852嘛，
0: 嗯，
2: 就如果有个+852后面跟1828的话，
0: 那也不要听他的，有可能也是假的，
2: 对，有可能，我觉得啦哈，有可能也是假的，可能
0: 那为什么呢？
2: 听一听了哈，
0: 这个852不就是香港的吗？
2: 但因为它是模拟基站打出来嘛，
0: 嗯、
2: 所以要模拟852电话打过来、
0: 哦，
2: 那所以它前面一定要跟这个852，它才能够拨出那个假的电话号码、
0: 嗯。
2: 但如果是实地在香港打出来的话，我们不会说哎收到一个+852的某某某电话打过来的，
0: 嗯嗯，
2: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不同。
1: 对，再慌乱，大家也要定定神、嗯、哈。
2: 是的，而且我觉得他改这个非常好，因为一字嘛、
1: 嗯，
2: 一字在香港来说就很少公司会用到一字这么厉害的一个号码在前面。
1: 就很特别，
0: 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1872313。
2: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就我觉得这个改的挺好的，
1: 早就有先见之明了。
2: 没错，
0: 来自政府的，我觉得政府所有的电话都应该改成是一字。
2: 我也觉得。
0: 对吧？
2: 对啊，
0: 因为呢，
2: 容易辨认
0: 我对呀、啊，因为我就曾经是来自政府的电话，它不是一字，
2: 嗯、
0: 我也不听，
2: 嗯，
0: 结果我就那个
2: 税务局打给你，喂，
0: 耽误了一些的，对，也耽误，当时有些操作也被耽误了，
2: 是，
0: 所以我觉得所有政府的电话其实应该不太难吧，
2: 嗯，如果要改，
0: 如果要改的话、嗯，它不是什么很多技术的问题。
2: 是
0: 哦，也不是很多金钱的问题吧？这个我不太知道哈、
2: 嗯，
0: 他要怎么去操作？
2: 嗯，
0: 但是我觉得政府所有电话都应该把它改成是一字头的吧？
2: 对，我觉得如果是很就容易上当受骗的一些部门，比如说之前一直都说什么入境处啦、
0: 嗯、
2: 海关啦，说要打给你，那
0: 对
2: 这几个部门你就可以说改个一字，
0: 没错
2: 对吧？
0: 这个
2: 因为最容易骗嘛，
0: 对。哎，但是你改了之后，他就有其他的部门打来了，你上次还记得吗？什么水务局的？
2: 对，水务署哈。
0: 曾经有人就是他寄信过来的，哈，寄信过来就说你欠他18块嘛，
2: 嗯、
0: 马上就要你
2: 要
0: 给你一条 link 让你去交嘛。
2: 二维码要交款。
0: 对呀、啊，其实当时还真的有不少人给中招的。
2: 嗯，
0: 好，那我觉得对
2: 电话先了，
0: 这个、
2: 电话
0: 先改电话，让大家可以。不用那么担惊受怕，也不用错过了来自政府的一些通知。
2: 嗯、对、
1: 嗯，
2: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如果医院打给各位的话呢，是1828开头。
0: 嗯，
2: 但如果我们要反就回拨回去的话呢，还是要打回他那个部门的电话。
1: 哦，
2: 就我们回拨的时候不能够打他1828那个电话
1: 号
2: 码。
1: 就是原号码回拨是不行的。
2: 没错哈，比如说啊、因为医管局它也有一个 list 哈，比如说啊、你要打去玛丽医院，来电显示的号码会是1828511，啊，但我们打回去呢要打22553838。
1: 哇，
2: 对哈，那所以
0: 你还得上网去查，
2: 对，要看一看。
1: 比如说你 miss 掉了一个1828的、
2: 嗯，
1: 然后你打回去，
2: 要先找一找，
1: 你也不知道是谁打的。
2: 对对对对，
0: 但我觉得先不要 miss 了，
2: 嗯、
0: 因为呢
2: 对对对，
0: 这个通知也很重要。即使呢，你真的打医院的电话呢，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打通的，因为会很忙碌的。
2: 要先
0: 对，因为
2: 要你在那儿、嗯、等一等，
0: 对，非常的忙碌哈。但是起码呢，你不要就是错过了来自一些这个重要的通知，
2: 嗯，
0: 因为肯定医院呢，他那么忙碌，没什么事呢，基本上也不会打给病人的，
2: 没错，
0: 打给患者、使用者的哈。但是呢，肯定是有很着急的事情，他才会致电打过来。那起码不要先一步步改吧，
2: 嗯，一步一步改了，
0: 对
2: 哈。刚刚我们看到、这个、
0: 可能改这个、
2: 啊，
0: 这个回拨电话又不是那个部门呢，又是另外一个部门呢，
2: 没错哈。那所以大家在接听这些电话的时候，哎，先看清楚吧哈。如果接下来是看到1828开头的呢，啊，大家就知道这是医管局打来的电话了。
1: 嗯、就注意一点，
2: 没错。
3: 社会热点，
4: 说东说西，
3: 七嘴八舌，
4: 新港人讨论区，
3: 新港人讨论区。
0: 刚才提到说这个来自医院的这个通知啊，那么也顺便要提醒这个家长们，有些关于孩子的一些安危的问题哈。我们经常讲呢，孩子如果呢进了学校里边，应该是非常的安全。
2: 嗯，
0: 原来最近看到的有两单的报道呢，我是觉得都是要特别留意啊。说元朗对跟食物安全有关系的，元朗某小学啊，有四名的六年级的学生怀疑呢吃错了东西，
2: 嗯，
0: 然后呢就真的是要进医院了。
2: 对，
0: 他们吃了什么东西
1: 呢？
0: 他就吃了一种叫入浴剂的东西，
2: 嗯，
0: 就它包装成为好像是某个知名的这个牛奶糖的牌子，
2: 嗯，是
0: 这也该死，他为什么把它弄成是那么像一个糖，虽然呢它的这个表面呢已经是看到就已经是，
2: 嗯，
0: 是商标上已经写了入浴剂，
2: 对，
0: 在入浴剂啊，在冲凉用的，
2: 洗澡的，
0: 对，洗澡的这个
2: 泡沫，
0: 没错哈。然后呢也英文也写着 don't eat，
2: 对，
0: 还有日文呢也写着入浴剂哈，这些，
2: 嗯，
0: 等等的字眼，但是呢它的包装呢太像一个牛奶糖了，
2: 对，太像了，
0: 嗯，太像了，所以呢不知道为什么那几个孩子呢就好像
1: 六年级的小朋友，
2: 嗯，
0: 按道理
1: 就没看，
0: 就没看哈，啊，就
2: 没
0: 看，还是他的那个我理解的糖果，
2: 嗯，
0: 我们以前的糖果呢两边要扭一扭的，
2: 嗯，
0: 所以呢那个
2: 糖
0: 上的文字呢，
2: 哦
0: 啊，对，也不太能够看得清楚，
2: 嗯，
0: 哈，就反正那么扭过来的就是糖哈，
2: 是
0: 也会把它吃掉，但现在的糖它不会扭了，
2: 嗯，
0: 我不知道它的
2: 包
0: 装，包
2: 装各种各样的，
0: 对
2: 呀，
0: 啊，就像个四
2: 的
0: 正方形啊，
2: 对对对，
0: 四方形啊，
2: 嗯，
0: 或许这个长方袋子啊，
2: 嗯，
0: 可能就是
2: 这样的，一打开就能吃了哈，
0: 对，应该
1: 从包里摸出来一看，哎呀，大面上挺像的，直接就吃了，
2: 拿回学校和同学分享。
1: 又或是说他入浴剂这个写的太小了，
2: 嗯，
1: 这个字儿，
0: 我觉得可能是他是不是写小了呢？
2: 因为你看，因为我放了张图哈。那个入浴剂的那个标识呢，我们就这样看呢是完全看不到的，它是在右上角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字眼是写的入浴剂，然后它右方的中间位置呢，
0: 嗯，
2: 是写着一个 don't eat， 它有个小公仔头，
0: 嗯，
2: 一个小的食鬼一个样子，然后写的 x 就叉叉，就大家不要进口。
0: 他其他所有的这个资料呢，
2: 嗯，
0: 都非常大，就感觉你就像真的很像一颗糖。
2: 对
1: 对，
2: 和
1: 而且跟那个
2: 糖果那个
1: 包装是很像很像。
2: 没错。
0: 但是那孩子怎么拿来这么多的入浴剂？还是他买的时候？
1: 他可能家里面买了，
0: 家里买了来，
1: 然后
0: 他
1: 就
0: 拿来，
1: 哎，我妈买了好多糖，我顺手今天拿去学校分享，
2: 嗯，
1: 会不会是这样？
0: 也爱分享是吧？
2: 对对，
0: 爱分享，
2: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0: 哦，
2: 可能家人买回去之后，哎，他看到哎，就拿回去和同学分享了。
0: 反正呢，有四名的学生呢，就把入浴剂就当成零食放口里了。
2: 嗯，是
0: 学校呢也哎，他们学校也很快啊，
2: 嗯，
0: 说马上就发现了，然后呢就将孩子送到了这个博爱医院去检查。
2: 对，
0: 估计呢孩子放到嘴里就发现是错了，
2: 不冒泡了，
1: 就开始冒泡，
2: 又没甜味，怎么又冒泡了？
0: 而且可能还有苦味什么的哈，可能也反正无大碍了，
2: 嗯。
0: 但这也希望大家有一个警惕了，因为它真的是一个洗衣粉来的之类的，
2: 嗯，
0: 哈。
2: 啊，
0: 就是类似
1: 化学制剂，
0: 对，化学东西了，不知道是这个洗澡的还是洗衣的，
2: 嗯，
0: 反正是不能吃的。
2: 对，而且我听到那些卖这些入浴剂的商家哈，他说他在卖的时候呢，他会在这个商品前面写着很大的一个字，会提醒大家哦，这是入浴剂，这是泡澡的。
0: 其实很简单，
2: 卖的时候
1: 肯定不是他买的，
0: 对呀，
2: 啊，对对对。但问题就是，哎，拿到那个包装。
1: 对，
0: 但问题你就不能把它变成就那么像一个糖果，
2: 是
0: 能不能让人家一看就不是不能吃，
2: 就知道，
0: 哎，
2: 原来不是
0: 对
2: 糖果，
0: 就不能吃，你不能把它变成一个糖果，而且呢它还特别像糖果，
2: 嗯，
0: 它本来的包装可能人家还不太以为它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呢即使呢是家长买的东西回到家呢应该把它束之高阁吧，
2: 嗯，
0: 就不能放在孩子们
2: 能够拿到
0: 地方，要不
2: 呢
0: 你买到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家里就大声宣布这个东西不能吃啊，
2: 对对对对对
0: 之类的哈。
2: 可能家长放去那个浴室的柜子里面的时候，那个小朋友说哎呀藏糖果藏得这么深啊，我拿回去可以
1: 想象这个画面是很有童真了。
2: 但家长要说了哈，这也
0: 是
2: 教育之一，
0: 没错哈。还有另外呢，就前一阵子呢也看到说在半山的某名校了哈，是这个 麦当劳到的学校里边的中学，
2: 嗯，
0: 有孩子怀疑使用有这个加热包发生了爆炸，
2: 是自热火锅，
0: 对，自热火锅，当时还造成了十名的学生呢，
2: 嗯，
0: 是感到不适，
2: 嗯，
0: 他的那个爆炸声的巨响。把是旁边的一些学生说震到耳朵都，
2: 嗯，
0: 都听不到东西了，
2: 耳鸣了，
0: 对对，就临时就有一个短暂的一个失聪，
2: 嗯，
0: 非常的就非常厉害的，甚至还有同学呢被热水。

0: 水溅到了眼睛，
1: 是。
0: 据说呢，在使用这些自热包的时候呢，
1: 嗯、
0: 有很是有规定的，
1: 嗯
0: 例如呢，其中一个呢，就是它为什么会爆炸的一个原因，就是不能用热水，
2: 嗯，
0: 注到那个自热包那里去，
1: 嗯，
2: 没错。
0: 否则的话呢，它会突然的这个化学反
1: 化学反应加快，
0: 对，会加快，然后呢，它就会发生了这些意外，
1: 是，
2: 而且到底是先加水。还是先放包、这个还是有讲究的、
0: 就包放水里还是水冲到包里，
2: 对对对，
0: 它其实人家那里呢我用过这个
1: 有指引的，
0: 它是有指引的
1: step by step
0: 对，我们很多东西我觉得很多的这个使用者呢、他都不看指引，就包括差不多就好了、我呢就是比如说我买了一些的这个比如日本来的它的一些的方便面，
1: 嗯，
0: 我都要看指引了，
1: 先看
0: 先翻译，
1: 没错，先翻译
0: 翻译软件，先翻译
1: 拍下来，先翻译
0: 看什么水几分钟，这些大家都要留意啊。
3: 经济行情报道。
4: 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643点，跌154点，跌幅0.6%，成交金额853亿，上证4150点，跌18点，跌幅0.4%。981中芯国际73.6升5.1，2800盈富基金25.82跌1.6，700腾讯458.2跌1.8，9988阿里巴巴131.7跌1.6，1347华虹半导体124.5升7.9，2828恒生中国企业88.18跌5.4，3033南方生科技4.73跌2分，2628中国人寿28.86跌7.6，3986兆易创新682.5升80.5，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77.26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这些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活出生活精彩。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体滑坡，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体滑坡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市民就要跟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谨记，山体滑坡不是闹着玩的。
6: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父母与亲戚友人的社交聚会，需要也带上孩子一起出席吗？还是让孩子在他们有兴趣的社交圈自己学习社交？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分享。
8: 我自己的社交我都不是在父母身上学的，我是大过了自己去出面学，
2: 嗯，
8: 那我就会比他多些去参与他们自己的活动。当他是跟自己这一些即兴趣相投的同学啊和老师呢，他就会主动他自己会有东西跟他们说，就不需要我去示范给他看你应该怎样跟他们聊天这样的。所以在他适合的地方，他有需要学他要自己去学，看回他自己的圈子那里学他的年纪那个社交。
6: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2: 我是金丹。
6: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5: 衣食住行样样行，
3: 掌握资讯你就赢。
5: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荆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6: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金丹。
0: 上午10点33分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 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几阵的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的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的减少，天色好转，白天炎热。
1: 室外气温现时是录得28度，相对湿度80%。现时今天预测今天最低气温会去到25度，最高气温会去到28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5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还有雷暴正在影响广东。在本港方面，今早新界部分地区是录得10毫米雨量，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场，
1: 广场 Go Go Go。
2: 我刚才放古巨基这首歌呢，真的很想跳起来啊，就有点那个
3: 举起左手又举右手的，
2: 对对对对，就想那个很有舞台的感觉哈，就很想去跳跳一跳哈，动起来哈。我们听说动起来，在香港呢，现在也推动的是这个演唱会经济。
3: 是。
2: 刚刚过去有一连的演唱了哈，接着还有其他的这个
3: 盛世
2: 演唱会，盛世演唱会经济，因为大家的旅行呢也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嘛。
4: 嗯。
2: 好，那有演唱会。这个就开始推动了，有人就开始说通过演唱会，那曾经是这样的说，香港有这么一句话经常讲说这个旺丁不旺财，就说人很多，
3: 人很多，
2: 但是呢旁边的商铺
4: 有人气没财气，
2: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没有得意，就是很多人都经过还耽误了做生意，对吧，就是还没有真不能受益了，所以呢这里呢就看到哈，就启德零售馆那边呢他们积极推动的叫票尾经济，
3: 是
2: 还有应援经济，希望呢是跟演唱会的经济呢是能够大家都能够互相有一个得意的哈，
3: 促进哈，
2: 对，
3: 促进一下经济，
2: 就互相了，互相促进了哈，将观众的人流呢转化成为是跨时段、跨场景的一个消费的动力，能不能就是说演唱会那天晚上可能会这个商家有得意，但是如果完了之后还有没有得意呢？那这里呢
3: 之后
2: 有
3: 后续的、
2: 对票尾经济，
3: 是
2: 拿了一个票尾呢你可以再回来消费的时候呢能够有打折，
3: 对，
2: 或者呢能够那张的演唱会的门票可以当多少钱使用，
3: 是或送一些什么东西、
2: 对，我觉得这个很爽的、你给我也会 keep 着那个票尾，然后呢
4: 然后时不时的再回来消费，想起这件事，
2: 可能不能时不时，只能一次吧。
3: 那段时间吧，
4: 对，是有限的票尾经济。
2: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你又说对了一个经济头脑，有头脑的人就
3: 是
2: 说，你就让他时不时，你有那么一张票可以来五次，每次
3: 当月了或者是
2: 对当月票，对呀、来了就能够当这个多少钱使用？这其实钱还真不多，
3: 是，
2: 但是他一回来消费的话呢，那他。但你不能太少，因为你需要有个吸引力嘛，对吧？
3: 因为我觉得其实全港都行的，因为现在我们启德体育馆那么大，容纳50,000人，你如果就肯定未必是全部都是本地人去看的啦，你肯定会有一些外国的朋友们，
4: 还有外地
3: 的千里迢迢
4: 来看，
3: 对，过来看，那你就让他 keep 住这个票尾，你可能。在这一季度对吧，
4: 大家
3: 就
4: 过来来港消费了，
2: 对，而且你不一定是启德呀，
3: 对啊，不是局限在
2: 周边，你要是对
4: 整个城市，
2: 因为我看启德他的那零售馆那边他的餐厅、
3: 嗯、
2: 其实也是连锁的、
3: 嗯、
2: 在其他地方也会有的，又一城也会有的，还有一家、
4: 无意之间又指导了一本生意经
3: 对啊，我们都是想这样子嘛，想
2: 我们消费者嘛，其实消费者呢给的意见呢、一般都比较准确的
3: 好过在办公室在想，
2: 对
3: 吧、
2: 你自己去想的那些、我们是消费者，
4: 实体代入，
3: 对
2: 呀，
3: 对
2: 我们自己想怎样、就一个人的背后呢能代表100个人，
3: 肯定想有多点优惠嘛，
2: 是
3: 作为消费者而言哈、
2: 啊、
3: 因为我之前也看到就这篇报道出来之前呢，我就看到说广州也是做这个票尾经济，他是直接送乳鸽的，
4: 哇，所以无论去哪里都送乳鸽的，
3: 他有些餐厅就是和他有一个连成，就直接哎，你拿票尾过来我就送你一只这个乳鸽，
2: 对，
3: 反正其他消费你自己看着办了哈。
2: 我们送个牛扒什么的了，肯定会大受欢迎。
4: 此前我去太原、我就发现呢，别人告诉我太原是一个演唱会之城、然后呢你拿着这个票你打车可以便宜多少钱、或者呢你坐大巴车可以免费、然后你拿、
2: 这个很好啊，
3: 对，
4: 然后你还可以拿着这个票去哪里哪里吃饭打折、它整个就搞一个巨大的城市的票尾经济。
2: 所以我在想啊，你看现在电影业并不景气，但是你知道吗，现在没有几个商场里边，如果你在里边看电影拿电影票、是可以这个有多少个小时的
3: 停车
4: 、
2: 甚至没有、就没有
3: 啊。
2: 我那天呢就是为了去看电影，我看电影之后呢我就要为了就是能停车、我就问他，我说这个电影票能不能这个当停车票、他说不可以、然后呢
4: 也不打折，
2: 也当然不能打折，
4: 就是停车费
3: 就直接完全没有这些优惠，
4: 票根没有任何的，
2: 没有任何的优惠，所以呢，我只能去买了一支我正好没有那个 lotion 了，就是 body lotion 就去买，我隔了价之后还买了一个300多的，
3: 要再消费，
4: 促进了消费，
2: 我要所以
3: 不爽，
2: 但是我不爽
3: 啊，
2: 因为我就真的是觉得我那天，而且呢，我还是我又怕我看完电影之后呢，那个商场又关，那个商铺又关了，所以呢，我也赶紧跑。出去，所以你感觉就不爽了。那为什么电影票
3: 因为之前
2: 不可以呢？
3: 说，九龙湾那边那个 Mat 什么那个商场哈，他比如说他如果你特意去那看戏的话，他会额外送多你2个小时泊车优
2: 惠，就那个大盒是吧？
3: 对对对，那个红色那个大盒子哈。那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想一下了，因为你开车过去的人。都是有一定消费能力的人，
4: 对，能免停车费真的是好爽好爽的一件事情。
2: 那我们就愿意去看电影了吧，
3: 对、啊、
2: 因为真的会很多人去开车过去，
3: 啊、多点人去。
2: 对呀、啊，你就不用硬要消费，他可能也想逼我们去消费。他有些是这样的，你必须得买点东西，然后呢，

0: 你可以加上一个电影票，就可以多几
1: 个小
0: 时。但是它的那个底线比较高，比如说你一定要买这个300块的东西，你才可以有开始有一个小时，再加上电影票呢，也只能多了一个小时，可能就2个小时。但是你一部电影现在很长，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啊，你先进场后进场，
2: 两
1: 个小时，两
2: 个小时90分钟起，
0: 能不能看电影的都可以，不用
1: 不用
0: 不用，
1: 这打底
0: 这3个小时可以吗？
1: 对啊，你看个电影都已经2个小时了，你送多人1个小时。
0: 对，那这个究竟是商场的问题，
1: 啊，
0: 还是这个戏院租，他要租商场用的嘛，哈，是他来想的问题，还是 win-win，就是说商场也能够吸引多点客人过来，然后呢，因为你肯定要早点去啊什么之类的嘛，哈，
1: 那么格局打开的，
0: 真的格局
1: 要打开的，你好过我们完全不开车出来消费，或是去
0: 好吧
1: 其他的。
0: 现在我想去，哎，我现在不想跟钱有关系，我想看美男子了。
1: 看美男子对吧？我们来就看美男子了。
0: 就看美男子。
3: 喂，你靠不靠谱啊？
4: 靠谱。
3: 不靠谱。
4: 靠谱。
3: 不靠谱。
4: 靠谱。
3: 不靠谱。
4: 靠谱。
3: 不靠谱。
4: 靠谱。靠谱。靠谱。
3: 喂，听完再讲啦。新紫金广场。
4: 1、2、3、4、5，靠谱不靠谱？
0: 好，今天的靠谱不靠谱啊？今天说520嘛，我们来看看哈，这个最浪漫的这个花前月下。我有这么一句，
2: 最浪漫的对象，
0: 对，有句话呢，我就不知道能不能套用哈，是不是伤害了大家？就说这个句话，
2: 好害怕，
0: 你说伤害就不要说是吧？就这个跟谁吃饭是不重，吃什么菜是不重要，最重要是跟谁吃。
2: 没错，
0: 那这个花前月下呢，就在哪朵花下呢？也不太重要是吧，
2: 最重要是
0: 跟
2: 谁浪漫，
0: 跟谁一起浪漫。曾几何时真的，因为潘安真的是这个美男子，那其实不止他一个的哈，
2: 对，
0: 那究竟潘安是真有其人吗？
2: 对，潘安是不是历史上真的有这个人呢？如果你去翻阅的话呢，恐怕你真的穿越到历史上去啊，你到这个时候你说哎有没有潘安这个人，人家会告诉你没有潘安这个人。因为他本身不叫潘安，他的名字叫
0: 潘月
2: 啊，字安仁。那他是为什么来叫潘安的呢？还是因为杜甫写的一首诗，恐是潘安县。哎，这里面呢，为什么就强行的把他这个潘月的名字改成潘安了呢？因为杜甫这个人呢，要对仗，要押韵，所以给人家改了一下，
0: 把名字都给改了。
2: 对对对，所以就在他的字里面呢取了一个字，所以大家都管他叫潘安了。
0: 应该是潘月，
1: 潘月，
0: 啊，字安仁，就貌似潘安也就这么来了是吧？
2: 是的，潘安呢这以后大家都这么传啊，这个人就叫潘安了。那潘安很帅啊，历史上也是公认的啊，也是当时的人民公认的。那他的粉丝呢非常的多，他到底有多帅呢？其实是没有正面描写的，不是说哎他身高多少长得怎么样啊，这种描写不多，但主要呢就是侧面描写。
0: 哈，
2: 侧面描写啊就带出了一句成语叫治国盈车。就说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常常啊坐在车上出这个在这个道路上走，然后妇人遇之，就是街上呢有这个女生啊妇人啊遇见了呢就是联手萦绕，就是大家把手挽起来绕在这个车周围，把车上面投之以果，就是把果子投到车上，然后呢这个时候潘安呢就满车而归。所以你看
0: 多好啊，都不用买水果
1: 了。
2: 对了，所以那个潘安我相信他从来就是这个水果不愁，
0: 对
2: 吧？对啊，有一个人呢挺逗的，这个同时代的才子啊叫左思。左思这个人呢听说哎潘安这个人怎么总也不用买水果啊，那我也来试试呗，
0: 然后，
2: 哎，咱也来水果自由呗。
1: 他也想这样做对吧？
2: 对，然后这个他就学着潘安的样子驾车行驶在洛阳的大街上。结果呢就是当时有一句话啊记载的是骑共乱拓之。 嗯，什么意思？就是大家一起就拿口水吐它，
0: 就并没有送上水果，
2: 没有，
0: 而是这个口水，
2: 口水就是吐它，因为它长得太难看了，
0: 对，
2: 所以呢，差点没有被口水淹死啊，狼狈之极。
0: 东施还不能小评是吧？
2: 哎，所以说刚才的这句话说，关键是跟谁看。刚刚紫金说呢，怕伤害我们，所以从这个左思的这件事儿就可以看出，
0: 我们
2: 没有对比
0: 伤害阿忠，
2: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啊，这个潘安出去和左思出去呢是两回事儿啊。
0: 嗯，
2: 那潘安长得这么帅，他结没结婚呢？
0: 结婚了，
2: 嗯，
0: 对，而且好像还挺忠贞。但是他那个先说他的这个结婚呢，我不知道历史上也传过是他曾经伺候了这个中国历史上这个最欢迎最无耻的皇后。叫贾南风啊，
2: 贾南风，
0: 对啊，
2: 嗯，是的。
0: 那究竟有没有这回事呢？
2: 这个呢，后来这个不可考啊，说他跟这个贾南风怎么怎么样是不可考的。但是之前呢，这个潘安呢其实是有一个爱人的，是有一个妻子的。他12岁呢就定了娃娃亲，当时呢就是他的妻子叫杨荣基，是他爸爸好友的女儿，啊，所以他们两个人也算是青梅竹马嘛，他非常非常的忠贞，在这个爱情里面，两个人的感情非常深，相敬如宾呐，啊。
0: 是的，而且一直都是这个侍奉，就一相两个人一直是到老的。
2: 婚后第24个年头，
0: 对，
2: 但是呢，他的老婆就
0: 先去世了
2: ，可以说这个时候呢，潘安是悲痛欲绝，他终身没有再娶，而且他还写了一首。悼亡诗，这首悼亡诗也是流传千古的情真意切，所以呢后续又有一个成语叫潘阳之好，形容两个人的感情，夫妻俩的感情非常的好，
0: 是的，
2: 所以你看这个人长得又帅，对，这个
0: 爱情又忠贞，
2: 老婆又忠贞，
0: 一往情深，
2: 是的，就是非常的美好，非常的是一个理想的对象哈。后来呢这个大家呢还会把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理想对象呢演变成了一个词叫谭郎或者谭奴，为什么？因为潘安的小名，
0: 对，小字，
2: 对，
0: 小名
2: 叫谭郎和谭奴，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后来的很多的文章当中啊，诗词当中啊，会引用什么"谭郎谢女眠何处"啊，或者说"笑向谭郎唾"呀，在李清照的词里面出现啊，都是其实遥远的榜样就是潘安这个人的，
0: 好，潘安呢是中国的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美男子哈，就貌似潘安啊这些呢，这个成语啊这些，潘阳之好啦，谭郎就他的对的，谭奴都他小子了哈，这个听到之后呢，都是形容一个美男子的。就是这个
2: 情爱忠贞，还有长得很帅，
0: 是，但中国有古代有四大美男，其中呢，哎，我们潘安讲完了吗？还要不要再跟潘安约会一下？
2: 你先讲讲四大美男。
0: 对，我这突然就想起了，还有宋玉，这战国时候的哈，也是才华绝伦的，阳春白雪这些成语都出自他的这个，都有典故的。还有呢，就是兰陵王。哎，这个兰陵王呢，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影视作品的那个兰陵王呢？
2: 经常会影射，
0: 对哈，他是北齐的名将来的哈，然后呢还有这个魏显吧，这个王字边一个介字应该怎么读他呢？这个他是西晋还是读介是吧？
1: 还是读介？
0: 对，西晋的这个玄学家，美如冠玉，
2: 哇，
0: 成语呢？看杀魏界，这个就是说的就是他，这个典故就是他说的就是他，
1: 也是因为他长得太帅了，
0: 也是容貌出众，常常引来万人围观。这里呢，我就在想啊，就是你看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治国营车》讲的是潘安，还有呢，很多了，反正都这些美男子呢，都有一些成语是跟他们有关系的。所以呢，在古代的时候，会不会也出现什么"宋玉湾"、"潘安湾"？ 慰藉湾，就万人空巷，
1: 万人空巷的，就特意设立给他。
0: 兰陵王，兰陵王湾，你说会不会呢？
1: 我觉得以前的也很疯狂哈，刚刚说看杀。
0: 对，以前的美男子呢，他真的会能够被称为是这个几大美男的话呢？他应该是也有他的才学的，
2: 对，
0: 就不仅仅都是这个，
2: 不仅仅都是
0: 一个长相，
2: 对，
0: 他们是这以色这个
2: 以色是人不可久也，
0: 对，不可久也的嘛。那这个应该是好像，而且呢，真是你要样貌才学，才貌双
2: 全，
0: 才可以成为这个
2: 大家膜拜的一个榜样。
0: 对呀、
2: 啊，
0: 这成为这个美男子嘛，是吧？
2: 其实一个人他，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就是长得帅，
0: 嗯，
2: 但是呢，他一说话你就觉得哦，这个人好像气质不太好了。
0: 是的，
2: 所以他的谈吐跟他的帅一定是互相加持的。
0: 是的，
2: 嗯，
0: 好，美是美了，但是呢，我们刚才说有四大美男嘛，今天讲判案，他的结局怎么样呢？
2: 嗯，判案的结局，像刚才我们说，他是不是后来和这个谁了？和这个
0: 王后、皇后、
2: 皇后贾南风呢，
0: 卷入什么朝政之争之类的是吧？
2: 对了，后来呢，有一个词啊，叫望尘而败，也是说潘安这个人的。什么叫望尘而败啊？就是呢，权贵过来的时候，远远的，古代那不是灰比较多嘛，远远的，所以这个马车奔腾啊，到处都是灰尘。远远的潘安看见有权贵坐马车奔过来了，望着这个灰尘就开始叩拜了。
0: 哦，真的
2: 啊！所以呢，就这种很浮躁的性格，这种很谄媚的这个状态，就给潘安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人品，蒙上了一层尘埃了。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有点趋炎附势了。包括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贾南风，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他俩能扯上关系呢？因为他和贾南风的亲外甥关系特别好，趋炎附势人家。望尘，刚才我们说的望尘而败，也是因为他而来的一些这种谄媚的事情吧。所以呢，就会名声不太好了。
1: 对，
0: 你像你讲这个望尘而败的这个故事，我就想起了季子多金。这个我就突然想起了啊。也是那种很谄媚啊，
2: 谄媚的状
0: 态，谄媚，对，也是这个。那先说完潘安，有时间再说季子多金。
2: 潘安后来怎么样了呢？后来呢，因为他和这个这种权贵呀、交好，那么后来呢，他其实也是拿到了很多的这个资源了。他的妈妈就劝他说：“你别干了啊，人贵知足。”但是呢，他已经退无可退了，就是很希望能够获得更大的权力。后来在公元300年的4月，贾后、贾密这人都被诛杀了。因为赵王发动了政变，司马伦发动了政变，然后呢，这个潘安当然跟他们关系很好啦，难脱干系，就把他给
1: 连带了，对吧？对，连带
0: 全家就帮他，就反正一家人都遭到了这个诛害了，就他是
2: 三族。
0: 对，对，三族哈，
2: 对，三族，
0: 对，这个就是当时其实他卷入了叫八王之乱嘛，所以呢，这个贾后一派呢就肯定就输了，
2: 对，
0: 就可以说就是政权的争斗，他就输了，
2: 当中牺牲了，
0: 输掉了，也不知道是谁牺牲谁了哈，反正呢，那个判案呢，就是因为是贾后那一派的，所以他当然也输了，当时就被仇家叫孙秀的陷害，所以呢就一遭，就是这惨遭呢一灭三族，
2: 没错，
0: 那这个就是判案的这个结果了。
2: 他当时54岁，
0: 你这个时候呢，你也说他老婆哈，就是他的妻子，能够早点离他而去的话呢，也不失是好事儿。
2: 没错，
0: 如果看到他这样的结果的话哈，要不呢你要一遭也你这个一灭三族的话，那老婆也肯定在里
1: 边，
2: 老婆在里面，
0: 母
2: 亲也在里
0: 面，
2: 而且呢，潘安其实原来呢，在北宋之前24孝的故事啊，潘安是个主角来的，因为呢他对母亲特别好，原来呢是为了母亲而辞官的，所以他被收入到了24孝当中。那在一灭三族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并没有去世，那个时候。后是70多岁，
0: 但是
2: 也被诛杀了。
0: 是，但是就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结局，所以在历史上呢也说呢，他当不了一个人子。
2: 当不了一个孝字，所以就在二十四孝当中，北宋之后就再也没有潘安这个版本了。
0: 是的，好，那刚才我突然提到说季子多金哈，就是因为你那个望尘莫望尘而拜的那个，说的就是在这个苏秦哈，在他的那个这个纵横连说的时候，他不是当了这个宰相嘛，而且是六国宰相，就我们经常讲哈，
2: 合纵连横
0: 嘛，就他当了六国宰相，他当时呢他的那个哥哥嫂嫂对他非常的不好，然后他的那个时候还没出名的时候呢，经常遭到那个就待遇不好，也不给吃，也不给穿的。后来呢，他已经发起来了，哈，也出名了，也当了这个
2: 发达了
0: 宰相了。

0: 那就回家乡了。
1: 嗯，
0: 回家乡，然后呢，就远远的，他就看到他的嫂子呢，就在那里开始拜他，
2: 恭候他，
0: 就恭候他，并且跪下就拜。然后呢，他就问嫂嫂：“你之前对我那么不好，现在为什么突然间就拜我了？”嗯、他说：“因为呢，继子多金。”所以呢，我现在就拜你了。季子就是苏秦的这个字，乖及四季的字。

0: 现在有钱了，所以我就拜你了。
1: 嗯，那嫂嫂倒是个
0: 对了，那苏秦就感悟到嫂嫂很真很真诚，
1: 很真诚。
0: 好吧，好吧，然后呢，就真的
2: 也
0: 没有鄙视他，这不
2: okay,
0: 就是乡村里边的一个富人嘛，所以呢，也就
2: 没有那太多
0: 对，也给了他钱什么的哈。这就是成语叫“济子多金”。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1点钟了。听听新闻财经。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财政司长陈茂波昨天继续在巴黎的访问行程，包括出席由法国主办的不为恐怖行为共资的部长级会议。陈茂波指出，香港一直坚定支持并贯彻落实反洗钱及打击恐怖分子融资的国际要求，以完整的法律框架、风险为本的监管、充分的跨机构协作落实推进相关的工作，并在财务行动特别组织最近一轮的相互评估当中获评为整体合规。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审查60间机构，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情况，当中90%的机构在日常营运当中使用人工智能，比去年15个百分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反映本港应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天将会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这次是普京第25次的访华，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的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25周年。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以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议续签。他又说，将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访美前与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磋商贸易问题。天气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与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早新界部分地区录得约10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偏南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室外气温报29度，相对湿度78%。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5565点，跌232点，跌幅0.9%，成交金额1124亿。上证4145点，跌23点，跌幅0.57%。981中芯国际73.8升5.3，2800富基金25.76跌2.2，700腾讯456.6跌3.4，2828。恒生中国企业87.98跌7.4，1347华虹半导体126.8升10.2，9988阿里巴巴131.6跌1.7，3033南方恒生科技4.73跌3分，2628中国人寿29.18跌4.4，3986兆易创新668.5升66.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67.28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

0: 透过智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智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3: 衣食住行样样行，掌握资讯你就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4: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金丹。

0: 一首歌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确实哈，清官都难断家庭事嘛，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姑且来说一说，有些家庭为什么会如此的纷扰，究竟源自什么，跟家庭的我们的原生家庭的教育有些什么样的关系哈？那在直播室里有紫金，有阿忠，还有金丹，还为大家请来了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心理学家王凯瑞 Carrie 在这里的。Hello Carrie， 你好，
1: 你好，
2: 欢迎 Carrie。
3: 早安，早安，早上。
0: 好，最近呢就是来自鼎爷了哈，这个艺人哈，香港艺人鼎爷一家的这个。

0: 国这个家庭纠纷，纷纷纷扰扰了啊，也很多人都说这个其中一个儿子呢，是否就是对父母的那种的依赖，还有苛刻，非常的令人不齿啊等等这些，但这毕竟就是他们一家人的故事，其实曾经呢，他们也是非常的和谐的，兄弟感情也很好，夫妻开始的时候当然也不错，后来当然也是离了婚了哈。那就很多，你就觉得一个家庭里面就感觉有点复杂。
1: 嗯，
0: 那究竟呢？我们现在就想从这样的一个社会讨论，我们不去讨论鼎爷的一家的事，嗯、我们就想就引发了大家对原生家庭对孩子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哈。那么这里呢，我就想问问 Carrie， 就是如果我们应该用什么的心理角度去看这个原生家庭？原生家庭是怎样影响一家人的呢？嗯，
2: 是的，因为其实呢，我们很多时候现在谈原生家庭，我们很多会有一些怪责啊，我的原生家庭怎样呢、啊？如何、嗯？但其实呢，我们可以理解自己的原生家庭，去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改变，如何更越来越好这样子、
1: 嗯。
2: 所以呢，我觉得原生家庭呢，我们不是用来怪责父母啊，也不是说童年决定一次，我们不能改变。
3: 嗯、
2: 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可以谈一下其实它有点像我们的心理的底色，
0: 哈。心理的底色，
2: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底色？
2: 那其实呢，影响呢一定有的，但是呢，它不代表呢这个我们不能改变。主要来讲呢，我们有三种的东西我们可以谈一下。比方说，第一是安全感，我们的自我价值，还有我们的关系模式。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哎，我们的一些情感关系啊，或者是什么，都会跟我们的原生家庭啊、我们父母啊那一辈啊那些有影响。就是或者是我们看有一些人他的心底里会比较懂爱自己啊，或者是如何、
1: 嗯、
2: 其实也是关这个原生家庭式的、
1: 嗯、
2: 对于他觉得自己我值不值得爱，或者是我有情绪的时候我懂不懂抒发啊、
3: 嗯、
2: 等等啊，或者是我们遇到冲突的时候啊，有些人呢他懂他会比较懂处理，有些人他会逃避难处理啊，或者是他会控制欲啊，这方面其实都是关我们的这个底色，这个心理底色原生家庭有关的。
1: 是这样的，好多人都说啊，我现在可能有点这个情绪处理啊或者关系处理的问题，其实也不是我自己的事情，对不对？
0: 是你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你会这样？
1: 对，是
0: 因为什么你现在这么你要这样处理？对，
1: 家庭慢慢的影响了你自己，
0: 是
1: 也不能完全怪自己，
0: 对
1: 吧？
0: 我在这里，我刚听到 Carrie 说呢，就是这个我们来探讨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成长的影响呢，不是拿来怪父母的，并不是说我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你造成的。对吧？我现在性格不好，我情绪不好，不稳定，都是因为我的父母怎样怎样不好。其实呢，我们并不想是这样子，而是要找出一些的原因，让自己能够可以处理得更好哈，就是不能永远都是个小孩，就说心中有个小孩。但是呢，我这里发现呢，就很多人是长大之后才发现的。比如说原生家庭，当他成长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可能经常就责怪他。对他就是没有赞扬，让他的心里很受伤害。但是呢，他当时是不是就能够发现？什么时候才发现？还一定要等到长大之后才发现吗？他长大之后，刚才你提到说，有些人就是可能对不合群，有些人性格不好，有些人又习惯讨好别人。或许有些人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想逃避。他是一定要等到他长大工作之后，才能够发现，
1: 才能发现自己这个有点性格缺陷的。
0: 这性格有缺陷吗？
2: 这个其实呢，涉及很多方面的。刚才呢，Joyce 有提到，就是原生家庭，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对我们有一些影响嘛。
0: 嗯。
2: 但是其实呢，没有说是一定是好，或者是一定是不好的。我举个例子吧，我们看到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啊，或者是一些名人呐、啊，你看，其实他的原生家庭其实也不一定是很好啊，很优渥啊这样子的。但是你会发觉，他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很出色的企业家。然后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它反而呢是一种比较正向去走的。所以呢，我们不能这样子去判定，哎，我是这个出身就一定是不好，或者是一定是好这样子。但是呢，我们是怎么会发觉有

0: 这个情况出现吧，应该是说我们人生多多少少从心理学讲了，我们都会发生一些人生的巨变。
1: 嗯，
0: 比方说你说会经历一些情感啊，情感伴侣方面啊，或者是事业方面啊，或者是生病啊，种种东西嘛。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不管我们之间吧，每个人跟每个人，其实我们是不同的系统在接触的。
2: 嗯，
0: 有些时候不一定说是亲密关系伴侣，你光说有些时候朋友。你我们好像是两个独立的人，但其实是两个系统在碰撞的。
2: 嗯，
0: 那我们呢有些时候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多多少少都会让我们去重新思考，诶，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情况我要注意一下呢。
1: 嗯，
0: 那如果呢我们没有一个很客观去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能就觉得，诶，是不是他有问题啊，或者是什么。所以我们心理学常常说内求这方面。嗯，就是当我们知道，诶，我可能成长的时候我会有这个倾向，诶，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要如何优化一下自己啊。
2: 嗯，
0: 我如何去改善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样子去理解的。
2: 嗯，我想问一下，原生家庭它的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主要是影响什么？主要是影响他的性格吗？还是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说企业家，他的这个可能他家庭并不是很好，但是他成功了，他成了一个企业家，也对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但是他可能也有性格的问题的，比如说他在家可能是打老婆，或许呢他对孩子呢也不亲密等等，他可能他也有他一些性格上的一些缺陷什么的。所以呢我在想呢，究竟原生家庭影响的是
3: 哪一方面
2: 主要是影响性格吗？
3: 也许有的人在世俗上获得了成功，但他不一定感到幸福。
2: 对，他可能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欠缺，或许呢他觉得没有安全感。
1: 嗯，
2: 所以呢他只能在金钱里边可能找到安全感啊，他还是觉得不被爱，但是他也会成功啊。他即使有这种极端性格的人，他可能也会成为一个能够挣钱的一个有钱人吧。所以究竟影响的是什么呢？
0: 可以这样讲吧，因为其实你说，哎，他会影响哪一个方面，其实呢不能说一个单方面。
2: 嗯，
0: 因为打个比方说，你说如果最主要是影响我们感受方面，比方说能不能感受爱，可能我们接受的是一样，但是他的感受可能是不同的。
2: 嗯，
0: 或者是他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他的模式如何处理，那这个呢可以发展到你说你自己的情感关系也好，工作方面也好。
2: 嗯，
0: 或者是你面对一些困难，因为困难有些时候呢你可以说是事业，也可以是家庭冲突，或者是你学习也可以嘛。所以呢那个呢你可以说他会影响到的话呢，它发展起来呢是很多方面都有。
2: 嗯，
0: 但是我反而呢觉得我们可以看待一下，就是它这个是怎么形成的。
2: 嗯，
0: 我们可以看呢我们每个家庭他们都有不同的
3: 问题。
0: 对，应该是说不同的排序吧。
1: 嗯，
0: 你会看到呢有一些比方说我们吧，同一个家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兄弟姐妹这样子，你会发觉哎，性格多多少少都有点不同的。
1: 对，
2: 同一个家庭兄弟姊妹他们的性格都很多不一样。比如说我跟
0: 应该是说不同的排序吧。
1: 嗯，
0: 你会看到呢有一些比方说我们吧，同一个家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兄弟姊妹这样子，你会发觉哎，性格多多少少都有点不同的。
1: 对，
2: 同一个家庭兄弟姊妹他们的性格都很多不一样。比如说我跟我哥就很不一样，而且
3: 为什么嘞？
2: 相反，非常的相反。所以
3: 你们原生家庭一样啊？
2: 对呀，
3: 啊，对
2: 呀，
3: 啊。为什么呢？
2: 所以刚才 Carrie 一开始说这个排序，
1: 嗯，
2: 这个排序是有影响的。我们就想听你说一说，那究竟是有怎样的影响？
0: 对，或者是呢，我们普遍我们看，哎，同一个妈妈，同一个爸爸，
2: 嗯，
0: 那你们家庭的条件都是一样，但是为什么都那么大分别呢？但其实呢我们看到的视角，我们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
2: 嗯，
0: 我举个例子吧，我当作家里有三个人，一个大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小的，他们感受都不同的。
2: 嗯，
0: 打个比方说，
2: 嗯，
0: 第一个孩子他刚出生的时候他就是家里唯一一个。
1: 嗯，
0: 那突然之间呢又后面有了第二个第三个。
2: 嗯，
0: 可能呢有一些观念里面更宠爱一些男女之间也有嘛。
2: 嗯，
0: 那他们的，所以呢有些举个例子，大的他可能觉得，诶，我什么都要让后面的。
1: 嗯，
0: 他看的世界呢可能不同。

0: 但可能小的，他看的世界就是所有呢，他都是惯着他来的。所以你们好像在同一个家庭，但其实看到的世界呢都是不同的。或者是我们可以也说一下吧，一些呢大的他们可能会比较期待懂事方面，中间呢他觉得自己不够给看见，小的呢都可能给照顾的多，所以呢他们会小了一点的练习一些独立，或者是我们可以再谈一下家庭排序差异之间，或者是我们自己啊或者是家长啊能如何去理解这方面吧。
1: 但有些人抱歉哈，因为有些人好像去到他长大之后看起来好像又看得通又走得对那条路，背后的原因有没有说因为他自己因为读书或是其他原因又让他感觉没有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呢？
2: 先说排序、
1: 排序
2: 我还有
1: 对
2: 排序没讲完，等一下用这个再来
1: 之后再对之后再说。
0: 我们可以先这样讲吧，那排序呢其实是说有一个倾向，这不代表呢一定会这样子，因为之后呢也会有一些的改变的。我先说讲比较大的那个吧，最大的那个孩子吧，他可能呢比较早要求要懂事让步要照顾弟妹，因为我们常常说你要让一下他你是哥哥来的你是姐姐来的，这其实他从小就有这个的倾向的。我举个例子吧，我自己也有一个大哥哥，他也是这样子，你会发觉他如果发展得好特别务实，就比较愿意付出，但是呢
2: 因为他觉得他是大佬，
0: 对，
2: 他是大哥，
0: 但是也不一定所有家庭他，我们也有说，因为之后也要看他成长的经历了什么嘛，所以呢我们要留意就是他会有这个倾向，但是我们之后再谈。那如果是自己呢或者是家长呢，那应该要怎么注意这方面？如果家长呢，其实呢在处理的时候呢不要只要求你要懂事，我们也要理解一下他辛不辛苦啊，这样子。如果是我们成年了大了以后，我们呢有些时候呢有一些压抑啊，其实也是来自我们成长里面可能常常比较小，人家有理解自己的这方面，就自己啃着，就是就硬着，
2: 对，
0: 扛
2: 自己扛哈，
0: 对，这有些时候呢自己也不注意，所以自己也可以思考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
2: 所以大孩子呢家庭里边呢，现在这后来当然就独生子女比较多了哈，但作为一个大孩子呢，他觉得自己有很大的一个责任，又要照顾好弟妹，又要理解父母的辛苦，但是呢他就是被缺乏理解的一个，因为家长会觉得你
3: 被要求懂事的，
2: 对，你是被要求懂事的，所以他也缺乏被理解的哈。那如果他这种心态长大的话，他将来等他出来工作，或许他成人之后脱离了他的原生家庭，他既有家庭或许没有了不知道哈，就工作的时候他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性格上的一些的这个问题
0: 我或者是我可以也说一下一些不同的排序，我们总体来讲吧。因为呢我有接触过一些案例，有一些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也不代表完全没事，压抑在里面。
2: 对，就是说有可能如果他被要求懂事了，那么这样去成长没有人体谅他，
3: 那他会不会变成一个讨好型人格？
2: 长大之后他会不会成为讨好型
0: 我可以这样子说吧，我们呢有一个排序，就是他们不同的排序有不同的类似的性格嘛，我举个例子，如果是中间子女的话，他容易觉得自己不突出，不给看见，如果比较小的，他会觉得自己保护的比较多，就有一些比较任性一点吧，不愿意承担后果吧，这样子吧，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他们可能我们可以说可能有问题也可能没有问题，我认识有一些的他可能小时候有这个状况，长大以后其实他心里是知道的，比方说比较宠弟弟，比较宠妹妹，然后或者是我是哥哥，我觉得呢我小时候总是要
3: 让着，
0: 对，很多东西，但是呢有些时候他长大了以后兄弟姐妹啊也没有什么问题出现，或者是家庭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巨变，其实感受是在里面，我们叫做一些还没处理的情绪吧，在里面。你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爆发出来呢，还好。但是如果一爆发出来呢，其实会有一个反面的来， 就是可能一个大爆发，他可能觉得哎，为什么都那么不公平啊，就然后就好像算账，就好像我们夫妇吵架的时候，平常呢那些家
3: 翻旧账，
0: 对，翻旧账，平常没什么事的话呢好好，不代表没有，这他只是在心里面
3: 藏着而已。
0: 但是呢一来的时候，哎，为什么不公平了，然后我可能想起了小时候呢发生了什么，就一笔笔账一笔笔账算起来，然后呢就可能
2: 你哥哥跟你算账吗？
0: 哦，还好，但是还好，但是还好。但
2: 我二哥经常跟我算账。你
3: 小时候中间的孩子，
2: 中间的孩子，对，他就是感觉自己没有被看见，
3: 所以要跟你算账。
2: 对，
3: 没有被看见就要拿出来亮一亮。
2: 对，他就觉得怎么资源都到我身上去了之类的，但父母就否认，父母会否认说那个他们不偏心。
3: 哎，这个时候父母否认是对的。就是对的做法吗？应该否认吗？
2: 他说他没偏心，
3: 还是说
2: 他
3: 偏心？其实他自己不知道他偏心。
0: 其实应该是这样子说，那你也不能说否认，因为看的名字就在这里，你否认也没用的。
2: 没有，他不知道，因为偏心嘛。
0: 对对对，
2: 他是偏心，但父母说他没有偏心，
3: 父母自己认为没有偏心。
2: 但很多的兄弟姊妹他们会觉得父母偏心，
3: 就是偏心。
2: 对，尤其那个没有被得到，他感觉他没有被爱的那一个，好，
0: 对，或者我可以这样讲吧，我们常常说，因为有一些家庭呢，他们可能有第一个孩子，然后第二个孩子，第三个孩子。
2: 对，
0: 我们心理学我们会怎么说让他们感觉公平一点吧。
2: 嗯。
0: 这个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可能家里有不同的成员啊，新成员啊，或者是离婚，或者离异了，家庭突然之间有
2: 或者重组了啊之类的。
0: 其实最重要呢，你要给那个人他感受，特别是先前状态的，比方说哥哥后面有弟妹的这样子，你要给他感受就是。都一样，就是他没有小的东西，就是你给的东西都是一样。
2: 但是 Carrie 问题就是说，那个家长觉得自己都一样，所有家长都觉得自己都一样，但是孩子就是觉得不一样。
0: 对，
2: 你看我的眼神，比如说我哥哥呢，他其中一个挑剔说，我父母看我的眼神他觉得很温柔，但我父母看他的眼神不够温柔，那我父母就觉得
1: 这也能拿出来找茬
2: 的，是吗？
3: 那我觉得很有可能。
2: 对，我也觉得有可能，因为我很少在家嘛，
3: 微表情
2: 是掩盖不住
3: 的。对，
2: 对，因为我很少回家，所以呢，我回家父母就会看我的眼神会温柔，又是女儿，又是最小的一个，所以呢，但我哥哥经常在跟父母住在一起，所以呢，他就
3: 用一生来治愈自己原生家庭的痛。
2: 对，是的，所以呢，问题就在这里了，都觉得不公平嘛。尤其呢，他觉得不公平的，他好像就过不去了，你知道吗？就有些孩子呢，对，他六十了七十了，他都觉得就是一直记住他那一点就过不去了。我就在想呢，如果他比如说中间的孩子，他如果觉得自己不突出，没有被重视，没有被看见的话呢，他成人之后哈，他会有些什么样的这个表现的？他在他的性格上表现，还是他总是会有埋怨吗？他会有很多的吐槽吗？或许他对这个社会也会产生不满吗？从对家庭的不满到这个社会的不满吗？他心里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0: 我首先可以先分享一下吧，就是刚才说那个偏心的那方面的问题嘛。
2: 嗯，
0: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父母的确是我们可能分中我遇到的很多状况是，我明明最偏爱的就是他，但是
2: 对，
0: 反而他是最好，
3: 最对我最不好的。
0: 对，有没有发觉有这个很妙的点？
2: 这又另外一回事，这又
3: 另
2: 外一回事。
3: 对，
2: 现在就是孩子感觉到父母偏心不爱他，那父母会觉得我最爱的那个人呢？他为什么不爱我哈？就我觉得就是另外一种了，就是为什么孩父母觉得自己没偏心，但为什么孩子觉得父母在偏心？
0: 所以有两个方面，我们很多时候就我们想是不是这样子想，但是我们要懂得表达，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为什么要通过理解一点的，有这些心理状态的话，我们作为父母的话，我们能如何避免？还有我们自己了，如果父母没有给我们感受这一面，我们能如何自己去治愈这方面？
2: 对，
0: 那如果我
2: 自我治愈真的很重要。
0: 对，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举个例子吧， 表达方面，就比方说家长你知道，哎，我有现在有个弟妹了，这有一个首先一个大宝的，然后呢我之后有个弟妹了，
2: 好，
0: 你我们买礼物的时候或者什么，哎，你知道不能因为你多了一个小孩而剥夺他小了一点东西，要给他感觉是一样，比方说他有他也有这个，要注意这个，或者是有些时候哥哥做多一点的东西的话，你也要给他知道，哦，你是哥哥，你这样子这样子。但是呢，有些时候也要给一些好的地方给他，就比方说，哥哥平常也很好啊，去照顾弟妹啊，我们也要如何对哥哥啊，
2: 是
0: 这样子。
2: 好。好，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讨论哈原生家庭对成长的影响，为大家请来的是心理学家 Carrie 在这里给我们做分享的。上午的11:30我们来听最新的一节财经消息。
4: 经济行情报道。
5: 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25,618点，跌180点，跌幅0.7%，成交金额1280亿。上证4150点，跌18点，跌幅0.45%。981中芯国际74.6升6.1，2800盈富基金25.8跌1.8，700腾讯457.8跌2.2，2828恒生中国企业88.24跌4.8，9988阿里巴巴133.7升4毛，1347华虹半导体125.9升9.3，3033南方恒生科技4.75没升跌，2628中国人寿28.9跌7.2，3986兆易创新671.升6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58.86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4: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播出生活精彩。
7: 柬埔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6: 衣食住行样样行，
4: 掌握资讯你就赢。
6: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8: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金丹。

0: 与爱同行，因爱成长。新紫荆广场，爱成长。
1: 好，新紫荆广场每逢星期三有爱成长啊！今天在直播室里有阿中，有金丹，有紫荆，为大家请来了心理学家王凯瑞 Carrie 来给我们分享原生家庭对成长的影响。这也是建宇呢，就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哈，就是有些家庭的家庭纠纷哈，为什么孩子呢如此的不够孝顺，挤压父母，自己不去工作，然后呢还要年老的父母去挣钱为他养家等等，这些了就引起了一个原生家庭的一个讨论。那今天呢也请 Carrie 来跟我们讲一讲哈，就从这件事情能够看到社会上的或许整个的我们说在成长当中呢究竟会带出的种种的这个因果出来哈。刚才也提到说，哎，为什么同一个孩子但是兄弟姊妹的性格会很不一样，人生的态度也会很不一样。还有呢就是家庭巨变，刚才 Carrie 也提到很多，就说是不是家庭幸福的 家庭都有都是一样的，对吧？啊，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嘛，哈，那这个是一个名句来的啊。那究竟家庭巨变是怎样才叫一种家庭巨变呢？ Carrie，
2: 我们呢刚才有说到一些排序嘛，其实那排序呢不一定代表是的，就在我一些治疗的个案里面，他们有一些也是会有这个倾向，但是呢他们长大以后呢可能经历过他自己人生成长，或者是他们跟一些家庭啊的相处和解了，就不太有这个问题有突出出来。那但是呢家庭巨变呢，或者是包括家庭里面也好他个人也好，一有变化的话其实这个剧烈也会有改变的。举个例子吧，很多时候父母离婚以后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
1: 也算是变化了。
2: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有一些离婚的父母他们呢其实内心会觉得有一种的
1: 愧疚感。
2: 对对对，然后呢有些时候就是宠着他，明知是不对的哎也宠着他，或者是给他一些物质啊钱啊，或者是他长大了不工作哎算了啊，我也为他兜底这样子吧。然后呢你会发觉他跟一些我们正常观念可能觉得哎这个年纪呢你还那么重他，哎，那么宠他，他那种会他想的故事就觉得啊，我从小就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啊，所以我就要这样子去偏爱，有些时候呢可能是超过他的能力范围。所以呢这个会做成什么问题呢？可能我们成长里面应该要学习独立的，比方说到了某个年纪我们要去工作啊，去自己养活自己啊这方面，但可能这个问题就导致他我们俗称啃老吧，或者是如何
1: 啃老，
2: 对，就是缺乏呢一个独立的能力，然后呢这个问题呢你能好好养他也没事。举个例子吧，你看有一些富有的家庭，他们为一些他们的家庭其实更复杂吧应该，但是呢他们会给他们成立一些什么衬托基金啊，他也不对他有什么要求啊，好好的都有零花钱啊，那反而有些时候问题没有很突然的爆发出来。那但是呢如果这个是一个状况，还有第二个我们可以到时候再讲多一点点。还有第二个就是可能他的婚姻与离婚这个模式也会影响这个孩子以后的一个感情模式。主要有三个方面，他可能呢会有一些过度依赖。有一些过度，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可能原生家庭可能父母分开了，他很想有个家，然后就抓住不放，就
3: 过度依赖于一个这个伴侣是吗？
2: 对，然后呢有一些也会有一种逃避一些亲密关系，
1: 逃避
2: 、对对对，比方说就是可能不太
3: 想结婚，
2: 对对对对对，然后有一些呢就是可能面对冲突的时候不懂处理，还有很容易会用他们父母的那个，因为你离婚多多少少可能也有一点的冲突啊一些的场面啊在他的脑海里嘛，也会引用在他的模式，所以呢这个呢也会是一个第二个问题可能种在里面的。 还有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一些家庭巨变以后，原来感情好好的，特别是兄弟姐妹，突然之间有一个爆发。那其实呢，我们刚才有提到一些排序，我们不可以说一定是问题，有一个倾向，可能一些没有处理的情绪在里面。然后呢，然后刚才我们有说到，前面一些离婚、家庭巨变以后的一些状态出来嘛。如果两个再加起来的话，有一些问题就爆发了，那我们就会把一些内在的一些隐藏的情绪把它放大，比方说我们会觉得哎，为什么那么不公平、委屈，或者是等等的。那所以呢，再有一个出发点出来的时候，就是可能父母离婚以后啊，家庭经济改变啊，或者是一些照顾的责任啊变了，就比方说。从前可能都是你养我的，然后可能突然之间很多经济条件啊都不同了。那再加入对一个人来讲吧，对一个人来讲，他可能到了某个年纪，都到某个年纪，就是中年吧，到了某一个年纪，或者是经济来源又不同了。然后你知道有些时候其实你的伴侣，你身边的伴侣关系，可能他认识你的状态。跟你现在的状态有不同，你里面也会有一些的个人的情感啊的一些冲突发生的嘛，加起来呢，其实就会很影响一个人整个的状态，所以很多时候就好像看什么事情啊都没有很难用一个很客观的视角去看。
1: 是，讲到说刚才提到说啃老这些哈，就啃老嘛，现在也经常讨论这个社会现象哈，怎样？我就想哈，一个啃老的孩子的心态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几种的啃老的心态的？例如有些我很努力了，但是呢，我那个挣的钱确实不是很多，所以呢，我照顾父母的时候呢，父母呢也会一起帮忙去这个解决一些经济的问题，哈，这算不算啃老？那第二呢，就是说我完全不想工作。我不想工作，我就想啃父母，就父母就养我。因为尤其家庭巨变，包括离了婚的父母的话呢，就觉得反正你欠我的，你欠我的，所以呢你要养我，我就不想工作了。那第三种的这个啃老的行为呢，就是其中的一种就是应该怎么讲？第三种，好吧，先说第一、第二种。刚才突然间就忘记了第三种了哈。那你说这个心态是第三种想起来了，就是说当他呢，我曾经听过在内地哈，有些孩子读了大学出来找工作的时候就没找好，那工作不太理想，父母或许他找到了，但不是父母眼中最理想的这个工作，父母就跟他说不要去上班，我养你。那个孩子呢就真的就不去上班了，
3: 被动啃老，
1: 就被动啃老，那父母就开始养他了，他当时毕业的时候一腔的这个热情找工作，结果呢没找到父母心目中想要的工作，因为父母觉得没面子，你没有去到我想要你去的工作，然后呢就情愿我养你，结果一养就养了这个十年八年了，就这么下来了，也一直都没有找到工作，一直都没有，这也是啃老吧。啊，各种各样的啃老的情景，那究竟这个孩子会怎么样？他愿意吗？他被迫的？他幸福吗？他啃老的时候，这个有没有一些分析的？
2: 其实我觉得是相互的吧。有些时候呢，也关你父母给那个小孩什么的信息，就是比方说有一些。如果你从小你父母给的态度，比方说我们看到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他可能他自己以后他的。成功历史有父母支持，但是呢那种也不是那种我只支持你就你爱怎么花就怎么花，都是有条件的，就可能这个就跟他们父母跟他的沟通方式我们可以说是知往知武，
1: 对，知缘，那不是啃老了。
2: 对,
1: 对,
2: 对，然后所以呢主要我会分开两种吧，是需要知往还是完全不用承担，就好像 Joyce 刚才说的，就是你要养我，就是你要为我兜底的那一种，
3: 我什么都不干，
2: 对对对，
1: 因为你欠我的。
2: 对，其实呢最主要要分成这两个概念，需要知往还是完全不用承担。如果一个人他遇到困难的时候需要父母短期的支持，不一定是一个问题，就比方 方说我们上大学或者是刚出来工作，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的资源嘛。所以呢，但是如果我们长期把一些自己的生活后果，比方说我们要父母为我们兜一辈子的底，不用工作啊，不计划啊，不承担啊，还有就是我们不懂这个界限跟责任感的问题的话，就会做成一个我们说一个啃老的问题。但是这个呢都是相互相的，就是在作为父母呢，我们也要理解我们的爱就不是永远给他收拾所有后果，不管你自己有没有，但是也不是说必定要给他一个兜底啊，你这也要有这个的界限，还有你也要跟你孩子沟通之间的时候，让他有这个的边界感在这里。然后如果孩子呢，其实如果这样子的沟通模式呢，孩子自己的认知方面也有这个的话呢，就可以避免他老了以后觉得哎，所有都是父母就自己不能成长的那种问题在。
3: 如果说一个孩子他已经出现了这样啃老的这个情况哈，那是因为他缺乏很多爱，在原生家庭成长的环境当中是缺乏爱呢，还是爱其实不缺乏，只是他自己这样呢？
2: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也不能完全说是爱不爱的问题，而是我们可以说，
3: 而是他懒不懒的问题。
2: 有些时候宠爱也可以说有很不同导致不同的情况嘛。有些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些例子啊，有些时候一些父母很好，就给他的孩子挑工作啊，我什么都给你安排好了，
3: 事无巨细，
2: 但是其实不是那个小孩要的。有些时候其实呢，我们心理学来讲了，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喜欢努力去工作或者是如何的，就发展自己的潜能啊。其实
3: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有成就感。
2: 对对对，
1: 我觉得可能不能用喜欢吧，而是其实每个人呢很想自主。
2: 对对对
1: 对呀，能自主的人生呢才会感觉有幸福感，这是我自主的人生，并不是说靠父母安排的一种的人生。
3: 就是自主其实是一个人的基本需求来的。
2: 所以呢，反而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父母可能他过度的溺爱，或者是用错了一些方法，我给你偏好了你的路啊，我觉得你这样子是对的，这样子不对的。其实最大的问题是那个孩子他小了发展自己的潜能这方面，到比方说到了中年或者是什么了，他该努力的年纪没有做到他的道路，到了某个时候他已经缺乏了那个给看见的机会，所以慢慢
1: 他也缺乏了能力了。
2: 就对，所以
1: 他已经不知道，他尽管对自己现状很不满，但是他已经不知道如何去改变了。
2: 对，其实我相信他们每个人都很想改变，不是说我真的天生打算啃老的，有些时候可以难听一点讲，可能说是养废了，或者是
1: 真的是养废了。
2: 对，就我相信如果每个人如果能给他一个能给他看见的一个舞台，因为我们都会想自己去发光发亮，不会有这种的，但是有些时候就无力感吧。
1: 但这里呢有家长，你觉得给家长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哈，我们这里可能因为一时半刻也不能完全讨论到很多的一些关于哈原生家庭的事情，但是呢能够证明一点哈，就是原生家庭对孩子的成长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包括影响他将来对人生的态度，还有他的性格，这些都会有影响。如果有些一直在埋怨的话走不出来的话呢，这个影响呢可能是一辈子。但有一些呢能够正视到自己原生家庭的一些的不幸，自己能够及时可以
4: 走出来，
1: 他可以走出来的。就好像做家庭治疗的医生经常会讲嘛，就是每个人哈心中都有一个小孩儿，关键是那个小孩呢可以在你那里住多久。如果呢那个小孩不长大的话，不成长的话呢，他可能就会影响你，就永远是个小孩的一个性格。就你看包括特朗普，包括 Elon Musk， 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小孩的那个性格，就不是说童真，他就是一个小孩，他就很任性，他要做的事情，这个跟他的自己成长一定是有一些的关联的。尤其我们看到特朗普他是非常的任性的一个人的，那这个我们也都可以有些例子可以有迹可循了哈。那你觉得家长应该 我其实我很想说家长应该怎么做哈，家长我们自己又可以怎么做呢？
2: 我觉得我主要分享三个吧。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看情绪再处理行为，因为我们刚才呢沟通了我们分享了那么多，都会发觉情绪呢它不会突然之间消失的，只是它有没有一个出发点突然之间爆发出来。有些时候呢我们作为家长呢，有些时候我们要懂接住这个情绪。比方说我会看到特别是小孩，其实他有很多行为不是因为一些情绪带动的。我们呢要理解他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不是有什么情绪在呢，先把它处理掉。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我们从小要让一些孩子他承担一些小的责任。比方说从家务啊，零花钱啊，时间管理开始啊，要在一个安全的范围里面练习承担，或者是他长大了以后我们帮忙归帮忙，但是也要有一个底线。要让他我们要知道让他独立成长才是他大的课题。
1: 但也有听到有些朋友分享说家务就不让他做了，我们有工人姐姐去做。
3: 好像很多人
1: 对很多人都觉得就家务我们不要为了做家务谁洗碗谁扫地去影响关系了。去争吵了。那你觉得这样对吗？
2: 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讲吧，要让他有参与感。就比方说我们有佣人，这可能他会负责洗碗啊或者是什么。那小孩你可以从一些小事拿这个给我，或者是什么你可不可以接一个衣服，这样子小小的，但是主要是一个参与感，不是说干超活啊的那一种。
3: 目标是动起来。
2: 对
3: 而不是结果是什么，
2: 就给他知道你也有责任，要承担一点东西的。
1: 端个菜什么都可以吧，是吧？
3: 对，
1: 就开饭之前摆个碗啊什么的。
3: 是的，我觉得这个简而言之是不是说得让他遛他，
1: 对，
3: 是不是得有活让他干。我也不无所谓这个活最后结果是什么，也不需要你交功课，但是我得让你动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1: 我觉得是参与。我觉得真的是参与，不，他这个动就是说不是说运动的动，就是这个家你是有份的。孩子很奇怪的，你觉得他觉得你让他从小觉得这个家有份的话呢，他特别投入，他会爱家，主人风。对了，但是呢你什么都不让他做的话呢，他反而觉得你对他很陌生。你会觉得是不是因为我做的不好你不让我做，是不是因为我不是这个家庭成员所以你不让我一起加入去讨论什么样的事情。
3: 我倒觉得
1: 他被他边缘了，他
3: 是的。而且我觉得很多孩子其实对于做家务的态度来讲他是觉得好玩。尤其是小的时候他挺乐意做的，越长大好像越觉得这是干活了才不乐意做了。
1: 是，那关键从小的时候让他有参与感，家里参与感，所以能真的也可以提升他的自信心的。
2: 还有就是有一种付出感吧。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你真的要做得多好多灵光这样子，而是你要从小让他从小事觉得这个家大家都有份的，你也有付出的部分。其实呢也很影响我们长大以后为什么有些人有些人长大的各个，但是有一些他会觉得父母这个我也有要承担的部分。其实从一些小小的时候的小行为小习惯导致的。
4: 刚刚说三个建议嘛，还有一个建议是哪个？
2: 还有一个呢就是冲突后我们要收服。就是好像我们常常说什么草莓打糕就床头打糕草莓
4: 我，
1: 那是夫妻。
2: 对，但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应用到我们在家庭啊，朋友也是吧，所有都是就是有一种就是父母也可以道歉的。比方说父母呢有些时候呢可能怪错了，但是或者是有一些觉得这
4: 眼
2: 对这是错了，但是或者是他就觉得算了，他懂我
3: 觉得很没面子，
2: 他应该懂我了，
3: 不讲
2: 我不用讲了，大家一家人呢。但其实要讲的，有些时候这些呢比方说我们看有一些冲突突然爆发，其实不是因为现在的这个问题，其实是累积一波不同的故事啊情绪啊在里面。所以其实我们也要学会就是如果发觉有一些冲突以后，你也要就好像刚才我们 Joyce 也说父母觉得没有偏爱啊，但是孩子就是觉得，所以我们也要避免我们看到他可能有这个想法，那 可能会有冲突，那我们也要给跟他解释哦，其实是这样子的，这样子就把他这个梳理掉，他这个情绪。
1: 嗯，也有人说呢，有冲突呢还好啊，冲突出来我们还可以互相的去解说一下，
2: 知道是怎么回事，
1: 解释一下哈。但有些是不跟你冲突了，我就不想说了，我就你就偏爱他去吧，我就不理了，
3: 就埋在
1: 我就埋在心里了，但是可能最后就。慢慢的也有一些，你看现在很多什么人格分裂啊什么的，这个多重人格等等这些呢，也都说是因为这个原生家庭的影响啊这些。那如果对于一个就不讲话的孩子，那应该怎么办呢？
3: 多抱抱他。
2: 主要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建议，就是先看情绪再处理行为嘛。很多时候呢，你会看到会有一些行为在的。如果比方说，哎，常常翘课，或者是有一些比较静态的行为，有些他可能不跟你冲突，但你要留意一下他有没有其他这些行为，或者是有一个呢，我常常跟人家分享的，我们别常常说孩子必须要乖，因为其实乖呢这个概念也很多时候是。一种压抑，他觉得哎，如果我做这个我就不乖了，我冲突我就不乖了。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如果硬要觉得哎，你要乖啊，你这个不要闹啊，我发觉很多时候治疗的时候，我们就是把一些他从小教育他不能把他的情绪抒发出来的东西去表达出来，所以我们也可以去跟一个孩子啊多一点的沟通啊，这方面理解他的想法，所以最终点的是他愿意跟你沟通。
1: 好，父母也要愿意跟他沟通啊。还是要多做沟通了，
4: 互相听对方说话。
1: 对，好，今天谢谢 Carrie 在这里给我们的分享和分析，谢谢你，希望父母能够给到父母一些的建议啊。好，那也是谢谢大家收听新紫荆广场。
4: 好，明天上午10点再见，明天见了，
1: 明天再见，
3: 拜
1: 拜，
4: 谢谢。

0: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继续在巴黎的访问行程，包括出席由法国主办的不为恐怖行为共资部长级会议。陈茂波指出，香港一直坚定支持并贯彻落实反洗钱及打击恐怖分子融资的国际要求，以完整的法律框架、风险为本的监管、充分的跨机构协作落实推进相关的工作，并在财务行动特别组织最近一轮的相互评估中获评为整体合规。陈茂波上午到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与副秘书长会面，介绍本港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并表示中国香港一直积极参与经合组织辖下委员会的工作。陈茂波也与财务行动特别组织主席会面，就加强国际反洗钱及打击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的合作进行交流。陈茂波中午与当地银行及金融业领袖共进午餐，向他们介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最新发展以及整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和机遇。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天将会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普京乘坐的专机昨天晚上11点多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这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前指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审查60间机构，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情况，当中90%机构在日常营运中使用人工智能，比去年15个百分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反映本港应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使用人工智能的机构当中，超过40%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使用个人资料。这些机构全部都有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有近30%的机构会保留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所收集的个人资料，较去年的审查下降约1/2。他形容这是好的现象，反映机构合规意识提高，因为保留资料的风险会较不保留更高。在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始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656点，跌141点，跌幅0.55%，总成交金额1407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605点，跌34点，跌幅0.4%。上证综合指数报4150点，跌18点，跌幅0.45%。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2点，跌57点，跌幅0.3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74.4，升5.9；2800盈富基金25.84，跌1.4；700腾讯控股。

0: 457.4跌2.6。2828恒生中国企业88.32跌4毛。9988阿里巴巴133.7升4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79.6跌1块5毛4。3033南方恒生科技4.75分8跌2厘。1347华虹半导体126.7升10块1。2628中国人寿29.02跌6毛。7747 XL2 南三星128.8跌9块5毛5。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02，瑞士法郎9.927，澳元5.569，加元5.696，新西兰元4.573，欧元9.0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47。日经平均指数报59756点，跌815点，跌幅1.35%。港金报31735元，比上收市跌62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6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双手碰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品或设施，再摸眼睛鼻子嘴巴，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谨记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过后用干净的毛巾或擦手纸擦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只要双手没有明显污垢，用酒精搓手液代替也可以。双手又弄脏了，要记得用正确方法洁手。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4: 小梦
2: 优秀帮，
5: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6: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5: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5: 小梦优秀帮
2: 准时上线。
5: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5: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5: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
2: 准时上线。
7: 欢迎中午的12:07，我是小梦。2026年5月20号，520，我爱你。今天这个日子呢，很多朋友又要消费了哈，有个214，有圣诞节，然后白色情人节，女朋友男朋友生日，然后他的这个纪念日，又多了一个要花钱的日子，就是520。但广东话不是这么讲哦，520，不要你哦。Anyway， 什么都好，5月20号确实是一个值得大家去庆祝或者狂欢的一个日子，特别是对于 Arsenal 的 fans。先说一下哈，今天我们会是一个小时的音乐时段哈，有点像放题的感觉，一小时全都给歌。而且呢，我会在后边半小时，从12:30到1点呢，会播放大家非常非常耳熟能详的带爱相关的作品。先前景提要一下哈，有你喜欢的周董，有你喜欢的 Jolin， 有你好久不见的张韶涵、孙燕姿、王力宏啊、陶喆等等等等，都会出现在我们的后边半小时的节目时段当中。所以和爱相关的单曲，你自己会预测我播哪一首呢？ OK， 12:30揭晓答案。而前面的半小时呢，也会播放很多跟520相关，在曲库里一搜520，原有这么多的作品都叫这个名字。不过好饭慢慢吃，我们先送首歌给在时隔22年再次夺取英超联赛冠军的阿森纳队，一首 We Are The Champions。

今天的开场的两首歌都跟二十二有关。首先送出了一首二十二年再夺英超冠军的阿森纳一首作品给他们 We are the champions， 我们是冠军。另外一首二十二呢是和这首歌相关，二十二天之后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就美加墨世界杯嘛，将会正

正式登场，没错，就在6月11号，所以呢也送出了这一首歌曲，刚好今天在我们的歌单当中全新派台的，归属到2026年世界杯专属官方专辑的这一首，来自 Daddy Yankee featuring Shen Xi 的一首 Echo 送给各位。确实关于足球的话题太热门了，就随着英超联赛揭晓这样的一个悬念极大的一个冠军奖杯之后，确实把大家对于足球的热情和激情全部都点燃。我相信对于全世界的足球迷来说，今年的世界杯应该是一个非常狂欢的状态。我觉得对于不是球迷的朋友来讲可能更重要一点，因为大家平时也没有联赛看，也不关注足球比赛的话，世界杯成了不得不关注足球的一个重要话题。因为你基本上不看的话，和别人那一个月没什么太多可以聊的，有没有台播啊，没台我当然不再讲了基本上快速结束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我觉得世界杯对于平时有热爱足球的朋友来说，我觉得那就是一场大餐吧，一场平时有很多正餐的朋友的一道或者一顿改善伙食的大餐哈。而对于很多我觉得平时不看球的朋友来说，可能这道大餐吃起来更加的我觉得美味一点，因为毕竟四年才关注一次嘛，四年才有一次的世界杯，但是一年就有一个520。送 FM 520。都终于都扭对了，寂寞长夜。Wanna be your love, wanna be your love, I want your love。曾奥菲尔芬的歌。疑惑终于都解决了，浪漫时间。Wanna be your love, wanna be your love, I just want your love。FM 520 at AM 621。

0: 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
2: 哇，这不是那个成绩优秀又会唱歌又懂艺术还很会享受生活的同学吗？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1: 因为我听优秀帮呀，
3: 集合年轻新力量，
4: 为你发放正能量。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5: 优秀帮准时上线。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6: 小梦
1: 优秀帮。

Five to Zero 又是一首520，来自当年乐印姐妹的一首作品，还记得他们吗？两位女孩子唱出了很多自己创作的歌曲，这首歌也唱出了甜甜的 feel 和俏皮的青年人恋爱的感觉哈。接下来将会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唱出了一种中年人的恋爱感觉。这首歌刚好又是和22有关，同样到现在已经是22年的时间了。来自 David 陶喆的这一首《爱很简单》，也是很多香港朋友非常非常喜欢他的一首作品。经过了重新的编曲和改编之后，有这样的一首作品，20周年的纪念版、初心版，希望大家都不忘初心，像陶喆一样坚持唱自己喜欢的音乐作品。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655点，跌142点，跌幅0.55%，总成交金额1407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604点，跌34点，跌幅0.4%。上证综合指数报4150点，跌18点，跌幅0.45%。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2点，跌57点，跌幅0.3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74.4升5.9，2800盈富基金25.84跌1.4，700腾讯控股457.4跌2.6，2828恒生中国企业88.32跌4毛，9988阿里巴巴133.7升4毛，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79.6跌1.54，3033南方恒生科技4.75分8跌2厘，1347华虹半导体126.7升10.1，2628中国人寿29.02跌6毛，7747 XL 二南三星128.8跌9.5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92，瑞士法郎0.79，加元1.376，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59578点，跌972点，跌幅1.61%。港金报41735元，比上收市跌62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6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分建单位业主要先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才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并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经增加至25000元。避免误收水费，最好是安装水务署独立水表。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没烦恼。
4: 劳工处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你知道吗？
5: 知道，5月23到24号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约有4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职位空缺呢。
4: 你消息真灵通啊！
5: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1533985。
6: 优秀帮
7: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8: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9: 与你掏心掏肺。
10: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11: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8: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6: 优秀帮
8: 小梦
6: 准时上线。
12: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3: 星期一至五，
12: 星期一至五
13: 中午12点，
12: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6: 准时上线。
14: OK， 中午的12:34，欢迎继续停留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优秀帮节目，我是小梦。今天呢，因为是520，所以送出一小时的音乐放题时段，后面半小时继续听歌，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在你脑海当中千禧年前后的经典作品都会一一送上。开场单曲520 Fiona 薛凯琪520快乐。

还记得当时第一次听到这首作品时的感觉，惊为天人，就像当初听另外一位男歌手的某些作品的感觉是完全一样，居然可以有人这样唱歌。关于爱的故事，周董是这样描述的，收录在一张著名的《红帽衫》范特西专辑当中的一首传唱度非常高的《简单爱》，送给520的各位，找到真爱，继续勇敢的爱下去。12:43，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啊。

前两天收到了 Jolin 的邀请啊，六月中旬在鸟巢三连开。我正在想，如果可以的话，真的很想在自己的家乡看自己在自己家乡的时候非常喜欢的这一位女歌手，她是我们青春时期的重要记忆。

来自 Jolin 蔡依林的说爱你。继续听和爱有关的歌曲520特辑。他最近找到了爱情，感受到了爱情，并且努力修炼着爱情。 JJ 林

修炼爱情，好像是每个人一辈子都要做的课题。当然我觉得尽早找到自己爱的人，用非常美好的结合，把很多的精力花费到其他事情上，一起努力，多了一个并肩战斗的战友，也不是一件坏的事情。来自 JJ 林俊杰的这一首《修炼爱情》，中午的12:55，提醒大家，本港地区下午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的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的部分时间阳光以及炎热。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在影响广东，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今天选的很多相关和爱有关的歌曲，520的主题大家喜欢吗？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也是今天节目的 ending song， 来自王力宏的大城小爱。在香港这个大城市里边找到自己爱的人和爱的故事，我是小梦优秀帮，明天中午见，拜拜。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朱金天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局将两个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工程费用介乎2.5万到5万多块。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以及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皇后巷广场花园部分设施预计第三季度开始封闭，工程将会在2031年第二季度完成。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举行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习近平表示，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请听详细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人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双方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仪式在早上11点举行，普京的专车抵达人民大会堂，普京下车之后与习近平握手合照，他之后与中方官员握手，习近平也同俄方代表团成员握手。军乐团之后先后奏起两国国歌并鸣响礼炮，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二人再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两人之后会进行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俄罗斯传媒报道，两国元首会后将签署联合文件，并向传媒发表声明。普京和习近平之后会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普京乘坐的专机昨天晚上11点多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铺设红地毯并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两人握手问候，仪仗队列队欢迎。身穿浅蓝色衫的中国青年挥舞中俄两国国旗，欢迎普京来访。这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普京率领一个由副总理、部长、国企负责人和主要企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出访。
0: 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以及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工程费用介乎2.5万到5万多块不等，工程需要时间大约3到4个星期。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表示，这一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面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改装费用作为参考，与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如果改装费用连同大约3500块的专业

0: 和政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可以回本。请听详细报道。
1: 柬埔寨条例生效超过两个月，截至这个月15号，房屋局收到近11000个分间单位登记申请。为了让业主更了解柬埔寨标准和改装成本，局方将九龙城牙前廊道和启德道两个面积约270和400平方尺正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改装成两个分别为1间2和1间3的柬埔寨样板房，当中1间2的样板房单位直整相对简单，更换了入口防火门，增设独立火警侦测器及水电表等，平均每个分间单位改装成本约25000元。1间3的单位改动较多，由于其中一个分间单位的面积不足8平方米，通过不了认证，局方要拆走厕所腾出空间，再在另一位置新建厕所，令每个分间单位的平均成本要51000元。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表示，样板房改装需时3到4个星期，团队也已向不同的装修工程公司报价，他有信心费用和私人市场提供的数字相若。
2: 这个都是一个几稳妥的数字，我们其实也都是有在坊间问过一些不同的公司啦，在市场上其实要做这些执行，其实那个价钱大约是怎样啦，也都我们知道呢，在坊间亦都已经开始了有很多这个装修公司呢是做一条龙服务。我们看得到的都已经是有接近20间这样的公司是在做这些服务了。亦都跟我们看到那个价钱亦都相差不远。
1: 戴尚成说，以1间2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3500元左右的专业和政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几个月就会回本。
2: 他做了分間單位去收租的話，其實它的租金亦都是比整個單位租出是高了的。那我們亦都有計過，好像這一個這樣呢，其實可能講緊2、3個月其實已經是回本的了。
1: 房屋局表示，短期內就會安排業主和專業人士等團體代表實事視察了解。
0: 为配合中环新海滨3号用地以及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甘露道中和扎达道之间的皇后巷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3季度开始封闭，工程会在2031年第2季度完成。文件指出，封闭的工地范围将会用作放置吊机以及施工车辆，而为减低对交通影响，出入口会设置在扎打道，原本会位处于该处。涉及23条的巴士线，巴士站将会向东移10米。请听详细报道。
1: 中环新海滨3号用地的发展商按照卖地条款，要新建一条地下行人隧道，连接港铁中环站。根据发展局提交给中西区区议会的文件，工程将于今年第3季展开，预计将于5年之后，即2031年第2季完成。发展商建议，施工期间将甘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巷广场花园一带，大约1765平方米范围列作工地，包括方形喷水池、公园座椅、遮阴棚等设施要封闭。工地范围将用以放置吊机及施工车辆，为减低对交通的影响。车辆出入口设于遮打道，而原本位于遮打道设计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向东移大约10米。同时，发展商会研究在交通繁忙时间减低工地车辆出入，以免造成拥堵。文件指，施工期间，皇后巷广场花园余下超过70%休憩用地及行人通道将继续如常开放。发展商也会在临近文华东方酒店一带提供一条不少于1.5米宽的临时行人通道，连接遮打道和甘诺道中。 发展商已完成勘测及评估工地一带27棵树，有18棵或保留，余下9棵则建议移除，全部属于古树名目册的树木。局方表示，工程会分三期进行，头两期主要包括开挖及新建拟建行人隧道相关工程，需时约45个月，最后一期包括优化皇后巷广场花园，增设无障碍通道及公众洗手间等等，预计用时大约12个月。这部分工程是在新行人隧道完成之后才可以进行。就这一次的工程计划方案，当局会在今年第二季咨询中西区区议会。
0: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的审查发现，在60间机构当中，九成半在日常营运有使用人工智能，而所有透过人工智能收集的个人资料机构已经采取了保安措施。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部分更加进行了红队演练，由第三者扮演黑客攻击系统。他又说，大约八成机构在人工智能解决决策过程当中会保留人的控制权，不会让人工智能做所有的决定，以减少人工智能出错或者做出不当决定。请听详细报道。
1: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第三年审查机构应用人工智能的情况，今年涵盖的60间机构，除了政府部门及金融业等，也包括创科及会计等行业。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中九成半的机构在日常营运当中使用人工智能，较去年审查上升15个百分点，反映本港应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钟丽玲说，超过四成的机构会透过人工智能收集或使用个人资料，全部有采取保安措施，部分会进行红队演练。
3: 有两成的机构呢，甚至是设有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安全的警报呢，同埋进行一些红队的演练。咁呢个呢就是更加进一步的可以话是升级版的保安措施。因为红队演练呢就是甚至是会找一些第三者呢去扮演一些黑客，去试下攻击的系统，看看可不可以入侵到个系统。咁呢方面呢都是一个好好的现象嚟嘅。
1: 钟丽玲说，近三成机构会保留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收集的个人资料，较去年的审查下降，他形容是好的现象，反映机构合规意识提高。他又说，机构在监督人工智能运作采取较为审慎的措施。
3: 有大概八成的机构呢都是采取一个人在环中的监督方式，即是说你不会给个 AI 呢就是做晒决定的，你会在个AI 的决策过程里面呢是保留那个人的控制权，即是希望减少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出错或者作出不当决定的情况。
1: 公署建议机构应制定全面的人工智能策略，定期检视和评估人工智能系统对个人资料私隐的影响，确保符合条例的规定。
0: 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方不急于延长与中国的贸易休战，又透露双方将会在贸易委员会的框架下讨论降低或取消对规模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关税。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的访问，谈到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成果以及两国经贸问题。贝森特表示，联邦最高法院推翻总统特朗普的全球紧急关税政策之后，中国近月已获得较低的关税安排。他认为，只要关税水平不再提高，中方会接受美方透过新的301条款关税恢复之前的税率水平。他又说，中方在关键矿产方面的履约情况令人满意，特朗普政府并不急于延长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有时间协商续签。 贝森特指出，美中元首会晤达成中国订购200

0: 架波音飞机，以及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的协议，与贸易休战协议分开处理。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他说，双方将在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讨论规模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的关税。中方可能降低美国能源产品的关税，美国就有可能削减部分中国消费品的关税，例如烟花和万圣节服装等美国已经不再生产的商品。至于投资委员会，他说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美中官员也预计未来4至8周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贝森特表示，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访美前与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磋商贸易问题。而特朗普与习近平也可能在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以及12月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再度会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愿意和美方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沉重打击。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伊朗强调将会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如果遭受到打击会采取新手段，并且开辟新战线反击。请听详细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东翼宴会厅改建项目工程现场向记者表示，美国已经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领导人正急于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如果未能达成协议，美国也可能不得不再对他们予以沉重的打击。特朗普说，星期一当天只差1个小时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但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下暂缓计划。他透露，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方，在巴基斯坦斡旋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取得进展，他会多等几天让对话能够继续，但时间不会太长，强调不能让伊朗拥有新的核武。副总统万斯在白宫记者会也谈到伊朗，指美伊谈判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一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回到军事行动。总统显然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计划。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星期一晚上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针对伊朗军事行动方案的简报。报道引述美国官员透露，会议重点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方向、外交谈判的进展，以及美国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美国一边声称暂停袭击伊朗，为谈判提供机会，另一边又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他强调，伊朗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就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会采取新的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1: 美国白宫官员表示，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6月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希望在会上讨论将美国援助与贸易挂钩，扩推广 采用美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工具，以及削弱中国对关键产矿产供应链的控制等议题。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峰会将会在6月15到17号举行。由于伊朗战争问题，特朗普与许多的七国集团成员的关系日益紧张。
0: 美国财政部宣布对超过50个伊朗、中国、香港和阿联酋的实体实施制裁，试图持续施压，迫使伊朗达成协议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把一间伊朗外汇兑换机构列入受制裁名单，指机构管理着庞大的外国影子公司网络，令受制裁的伊朗银行及其各自的代理公司能够接收来自伊朗海外石油和石化产品销售以及其他的商品。数以亿计美元的海外交易被制裁，多家关联企业包括四间香港公司。美国财政部还制裁19艘参与运输伊朗石油影子船队的船只，包括数艘悬挂香港特区区旗或者由香港公司拥有的船只。财长贝森特在声明当中表示，随着财政部在经济狂怒行动下系统性拆解德黑兰的地下银行体系和影子船队，金融机构必须警惕伊朗政权如何操纵国际金融体系以制造混乱。
1: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报告131宗疑似死亡个案和513宗疑似感染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感到担忧。德国卫生部表示，应美方的要求和请求，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将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与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名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此外，六名曾经与这一名医生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士也会被送往德国。
0: 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宣布已被选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中的候选人。如果他重新返回议会，将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的任何条件，成为施继贤首相职位的潜在挑战者。贝安德在社交媒体表示，马克菲尔德的工人阶层社区长期被全国政治忽视，如果他当选议员，将会重点关注降低生活成本，并为社区争取所需的投资。英国传媒报道，随着工党党内对施继贤领导能力和执政表现越来越不满，长期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影响力的贝安德被认为是未来工党党魁的可能人选之一。

0: 在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紫外线指数为6，强度属于高。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位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位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有雨，18至24度；上海有雨，21至27度；台北多云，22至28度；首尔有雨，19至20度。东京有雨，18至28度；曼谷雷暴，26至33度；新加坡雷暴。

24至34度，悉尼天晴13至20度，多伦多天晴10至18度，纽约骤雨23至31度，华盛顿骤雨23至36度，伦敦多云13至20度，巴黎骤雨13至21度，柏林多云10至21度，米兰多云15至27度，开罗明朗23至31度。

0: 港股今天上午向下，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超240点，低见25,555点，中午收市在25,655点，跌142点，跌幅0.55%。半日主板成交金额超过1407亿元。主要分类指数普遍向下，地产、金融相关分类指数跌幅较大，汇控和举行投资者日，股价半日跌超1%。工行、平保、友邦、中人寿都跌1%到2%。科技指数方面，报在4865点，升7点，升幅0.2%。HMSJ 个别发展，晶片股逆势造好，中芯和华虹半导体都升近9%。中通快递业绩之后跌超6%，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黄金相关股份也下跌，内地三大油股则上升，表现较好的中海油升超2%。两只新股首日个别发展，食谱数控升超32%。
1: 内地股市方面，半日个别发展，半导体、光刻机、白酒等股份造好，电力、贵金属、教育及云计算等股份向下。上证指数半日报4150点，跌18点，跌幅0.45%。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2点，跌57点，跌幅0.37%。创业板指数于3900点水平上下，半日报3910点，升2点，升幅0.05%。汇控行政总裁艾乔治在投资者日活动上表示，正透过简化组织架构，节省15亿美元的成本，相当约8%的员工开支，至今已经节省14亿美元。精简计划将于6月底之前完成，较原定计划提前6个月。集团去年也透过出售业务等方式，相当于裁减约4400名全职员工，涉及约6亿美元。艾乔治说，人工智能将无可避免摧毁银行业内部分的职位，但也会创造新的职位，呼吁全体约20万名员工拥抱 AI 带来的转变，集团将为员工提供再培训。
2: Generative AI will destroy certain jobs and will create new jobs. However many will be left at the end of the journey isn't the problem. The problem is how can we make sure that colleagues have been given all the capabilities, the training, the tools to make themselves future ready, be more productive versions of themselves.

0: 艾乔治表示，正将节省的资源重新分配，投资于集团具备竞争优势、推动增长与回报的领域。集团已经决定退出12项业务，涉及约8亿美元成本和约10亿美元的收入。他提到，去年在香港新增120万名个人银行客户，有信心未来20年每年都可以吸纳100万个新增的客户。
1: We onboarded 1.2 million new personal banking customers in Hong Kong. We could onboard a million customers per annum for the next 20 years if you assume, among other, that the mainland Chinese middle class looking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spirations for their savings is going to choose Hong Kong as their financial center. We need to be geared up for that.
0: 艾乔治说，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吸引内地企业透过香港走出海外，并有望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集团将恒生私有化，将有助最大程度利用好汇丰和恒生两个品牌，作为集团的增长动力。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来到下午的1:32的时间，5月20日的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来我们的港股直击第一线，看一下今天午市方面的正式走动。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呢，市场放松的一些消息呢，很多都是对于市场有压力的啊，负面消息居多。但是今天整体资金流向到底有哪一些的启示呢？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港股直击第一线。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看到今天25610点，目前第187点，总成交1673亿2000多万，到底现在目前市况，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电话线上有我们的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磊贤 Kenny。 Hello Kenny， 你好。
1: 你好阿明。
0: Hello， 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市场都在关注这个美债方面的一个问题啊，整个亚太市场不只是港股啊，整个亚太尤其韩股方面呢，跌的幅度更加是比较大的。其实您个人怎么看呢？现在美债收益率达到了5.2%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正好今天5月20日的一个时间，很多人对这个数字比较敏感，您个人会怎么看在这样的一个债率的飙升的情况之下，市场资金的一个恐慌呢？
1: 是啊，冇错啊！近段时间美债息嘅抽升咧，令到投资市场嘅情绪系绷紧咗。但我觉得美债升嗰个抽升咧，其实唔系一个即系单独嘅事件嚟嘅。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系因为喺上个礼拜嘅投资市场咧，其实环球都比较关注习特会嗰个见面嘅。咁随住习特会结束咗之后咧，市场嘅情绪咧系逐步地转向翻中东嘅局势。咁所以对于美伊之间嗰个战争系再度忧虑情况之下咧，变相就令到市场的避险情绪是升温了，所以反映着包括美债息的抽升，包括了油价的反弹，包括了金价的下跌，这些其实都反映着市场的忧虑情绪是正在升温的。所以前段时间大家憧憬着美伊之间的和谈进展，所以环球股市就曾经出现一次的不错的反弹在这里。所以现在当个市场情绪又再度翻翻去一个相对比较紧张的情况之下呢，之前的升幅就开始出现一个回吐了。包括港股市场在内亦都有这样的压力在这里的。所以我觉得暂时在那个市场情绪都仍然相对比较审慎情况之下，有机会包括亚太市场包括环球股市嚟紧短期之内是继续出现一个承压的情况住先嘅。
0: 嗯，这样的一个承压情况正好碰上了五穷六绝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但是我们也知道美股呢其实比港股要好得多，因为市场对于像 SpaceX 啊，或者说一些分拆出了一些的 AI 相关概念的板块呢非常的期待。但对于港股来说，您觉得这个风险性会比美股要更加的大吗？
1: 我有这样看的啦，始终在即係三月份過後啦，喺環球市況出現反彈呢段期間咧，其實港股嗰個反彈幅度咧係比較落後嘅。咁其實最主要係因為喺港股一啲權重嘅科技股咧走勢相對比較低迷，同時唔係太過容易受惠一啲 AI 概念嗰個即係板塊嘅爆發之下咧，所以港股嘅升幅係被限制咗。但係限制完個升幅之後咧，我又覺得喺依家處一個調整期呢段時間咧，港股面對住一個回吐的壓力或者拋售壓力亦都是相對比較輕微一點的。再疊加在今年以來，我想港股整體表現無論對比外

0: 来的美股啦，即系内地的 A 股啦，或者亚太的韩股啊、日股，其实都仲系相对比较落后嘅。咁如果以科技股的指数去睇，恒生科技指数年初至今更加系录得超过一成的跌幅去计，我认为其实港股都仍然系相对处于一个比较低啲嘅位置，同埋估值都仍然相对系比较偏吸引嘅。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我就觉得就算嚟紧嗰个环球股市，正如头先所讲，短期之内有机会系继续受限啦。但系港股面对住一个调整压力咧，我自己就唔系睇得话即系特别地深或者特别地悲观嘅。咁当然近两日咧，其实港股有反复向下试翻25,600呢个位置啦。点解呢个位置咁重要呢？一方面咧，25,600系上个月恒生指数曾经做过一啲低位咧，或者喺个技术方面有一啲比较重要嘅一个支持嘅作用喺度。咁其次第二点咧，依家250天线咧，亦都系正正处于25,600附近。咁所以对于港股嚟讲咧，有双重嘅一个支持作用喺度。咁所以短线咧就睇下25,600呢啲技术支持可唔可以走得稳啦。如果走唔稳嘅话咧，我觉得港股又未至于话调整好深，我自己就睇住25,000嘅。咁所以我自己预计短期港股有机会25,000到26,000之间运行为主嘅。
1: OK， 那在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今天我们看到了很多人呢，其实从早上一段时间就在关注这个汇控方面这一次开的一个会议啊。您个人其实怎么看汇控今天这样的一个举动，对于整体的一些的银行股，尤其是一些的大金融类股份来说，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呢？
0: 我谂汇控其实喺嗰个即系业务发展啦，首先我觉得对行业嗰个影响就未必话特别地大嘅。其实最主要系因为咧，其实依家国际大型银行股咧，你话从近几季嗰个业务发展去睇嘅话咧，我觉得问题唔系特别地大嘅。即系当然银行同嗰个息率、息口环境系好敏感嘅，咁敏嗰个利率向下跌咧，对于银行嗰个赚息差能力就一定有个影响喺度，但只不过即系近年由于嗰个环球股市真系做得唔错嘅，咁所以带动住银行业务一啲非利息嘅收入啦，包括手续费啊、佣金收入，其实都变得唔错。我认为呢一个系有机会继续支持住一啲国际大型银行股嗰个业务啦，同埋股价系向好嘅。咁除此之外，即系汇控呢一次亦都有透露到啦，嚟紧就可能会增加翻一啲即系 AI 嘅。一啲設備啦，或者係去替代翻一啲人手啊。咁我認為其實呢、這個即係無論係對於銀行業啊，或者其他金融行業，甚至乎非金融行業去計嘅話咧，我覺得隨住 AI 應用嗰、那個即係逐步深入啦，我諗呢個趨勢就好難改變嘅。咁對於銀行業嚟講嘅話咧，一方面我覺得 AI 應用嘅提升咧，一方面可以直接嗰、那個降低成本啦，其次就帶嚟業務方面嗰個效益嘅上升啦。但是你話係咪即係完全係淨係得好處冇壞處呢？我覺得其實都有一啲係可能挑戰性嘅，包括就反映住，因為始終即係金融業其實都有個服務性質，其實係需要同人嘅溝通，同埋亦都要有個溫度喺度。咁所以呢個就可能係有待於長期去睇下究竟嗰、那個即係對業務嘅幫助究竟係如何咯。但係整體去睇，我對銀行業發展其實就相對都仍然睇得比较正面的。
1: 港股近期我们看到除了这个银行在今天成为市场的一个关注要点以外呢，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前两天经历过一定小幅回调的一些的芯片啊，或者说半导体相关的一些的股份呢，今天迎来了一个不错的反弹啊。中芯华虹方面这个反弹幅度呢还是挺乐观的，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在美股当中，大家对于像美光啊或者说 Synthex 方面的一些的熔断模式还是比较害怕，市场主要也是担心呢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下降和回调，对于半导体行业可能会拉低市场方面整体的一个预期，甚至带来另外一层的一个股灾的一个关注度。其实现在目前 Kenny 会怎么看对于芯片方面的板块的一个上升的趋势？港股美股都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间了吗？
0: 我又这样看的，如果要分析这个问题，我觉得要从几方面去看。第一呢，就是如果喺芯片嘅領域咧，如果係以儲存芯片去認為呢個行業爆發式嘅增長，或者講緊一個景氣度維持住比較高嘅水平咧，有機會係維持一個長時間嘅。特別以行業當中全球三大嘅巨頭，包括咗三星啦、海力士啦、美光嚟計嘅話咧，佢哋近季嘅業績咧都係爆發式嘅增長。當然股價即係已經累計升咗好多啦，但如果你話從佢哋季績，講緊按年增長全部都成幾倍去計嘅話咧，我又覺得呢一個業績增長咧係真係可以支持到佢哋嘅估值嘅。咁所以我覺得呢、這個行業板塊咧嗰個中長期向好嘅局面咧，其實我就覺得冇太大嘅改變嘅。
1: Okay.
0: 如果唔係一啲儲存類別嘅芯片去睇嘅話咧，我又覺得都需要去睇究竟佢業務嘅情況係點嘅。即係譬如好似今日啦，即係中芯華虹股價升得比較多。

0: 我覺得係部分係因為咧，因為三星同佢工會嗰個談判破裂啊嘛，市場就憧憬住嚟緊可能喺芯片市場嘅供應量咧有機會受到制裁或者影響，咁所以就帶動住一啲即係韓國以外嘅一啲芯片股票咧就出現一個上升嘅情況喺度，咁呢個相短期少少影響你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對於芯片企業嚟講嘅話咧，投資者亦都要區分開唔同企業究竟個業務前景啦，同埋依家基本面嘅情況究竟係如何嘅？
1: 嗯，如果說是業務前景的話呢，又在 AI 的一個領域當中啊，當時其實市場方面一提到了這個 AI 的時候，已經有一些嘉賓在說，像是電訊呢、啊，這些本身是穩中有進，而且是高息相關的一個行業板塊，如果有 AI 的一個加持，未來上升的通道呢將會越來越為寬廣。而最近我們也看到了，像中國電信、中移動還有中聯通呢，近期也出了他們的一個 AI token 的一個套餐，這也標示着說内地的一些电讯的营业商业模式开始又出现了 AI 化的一个方向性，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传统行业当尤其像这些的电讯类的行业板块像 AI 基础的方向性去走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转型需要去计算一些风险性的评估吗？刚刚提到的像中电信今天跌 2.4%、啊、中移动跌 0.3%， 联通方面跌 1.8% 左右， Kenny 会怎么看这个通信 AI 呢？
0: 嗱，我絕對認同啊，因為隨住嗰個人工智能高速發展啦，如果有更加多個行業咧可以坐到呢個人工智能高速發展嘅順風車咧，咁我諗對於佢本身行業嘅發展咧，會有一個好正面嘅幫助喺度。咁對於中資電信商嚟講嘅話咧，其實我哋見到中資電信商咧，其實過去個業績咧，我覺得有個特點嘅，第一就係、是、只要大環境冇改變咧，佢個業績就會好平穩嘅。但如果有大環境改，就會對個業績一下就有一個幫助，一下就有一個影響喺度。咁大環境係指乜嘢呢？即係譬如內地3G 向 4G 過渡啦， 4G 向 5G 過渡啦，產業互聯網嘅發展啦，即係譬如一啲增值稅率嘅上調啦，呢啲環境。咁大環境嘅改變呢就會對個業務有一個比較大少少嘅改變喺度。咁所以呢中資電信商原本大家就今年以嚟大家就比較關心嗰個增值稅上調對佢嗰個盈利嘅影響啦。咁經歷咗今年第一季佢哋公布完業績之後呢，大家就發覺喔、哦、原來佢哋嗰個對利潤嘅影響呢大概就10%到10%。咁、如果你又同個股價對比已經累計咗咁明顯跌幅情況之下，我覺得呢一個因素呢比較大程度上面已經反映咗呢一個情況㗎啦。咁所以嚟緊大家呢就會比較關注，喂，如果真係當 AI 嘅業務接入去佢嗰度用一個商用 token 套餐嘅模式嘅話呢，咁真係有機會呢對於中資電信呢個行業嘅發展呢係重新帶嚟另一種即係業績增長嘅動力喺度。我覺得呢個因素呢係一個中長期嘅因素，有機會係令到市場對於電信股嗰個估值呢有個上升嘅。咁所以亦都見到即係中資電信股近幾日嘅股價出現異動啦。我覺得喺咁多唔同因素分析之下，同埋頭先所講一啲基本面之下，中資電信股逢低都繼續可以作為投資者持有並且係以長線收息作為目標嘅資產嚟嘅。
1: 嗯，其实既然这一些的行业方面对于 AI 如此的一个青睐啊，但是我们看到呢，其实在港股真正搞 AI 的一些的股份，尤其是一些的大股走势呢并不算非常的好。这两天市场方面本身对于百度的一个评价，有个专家朋友们觉得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两天迎来这样的一个回调之下，您个人会怎么看今天百度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跌了1.9%左右啊，跌了2.7%。现在市场呢对于像昆仑新的 IPO 的催化剂的一个看法呢，开始慢慢的有所转移啊，尤其他们就说了，这个百度今年第一季度的业绩打破了，现在大家觉得说，哎，会不会预期资金会在昆仑芯片上市之后，从百度啊轮换到昆仑芯身上呢？把这样的一个模式方面呢去打破了，重新去思考的话，您个人会怎么看百度以后在 AI 方面的一个走势？现在目前的一个估值还有上升的空间吗？
0: 其實我覺得百度公布呢一次業績咧，即係我自己又認為咧個數據就即係有好有唔好啦。同時咧，佢嗰個業績咧，我覺得繼續反映住佢嗰個發展嘅步伐咧，同過去其實就冇太大改變嘅。一方面係一啲比較傳統啲嘅業務啦，其實譬如好似廣告嗰啲啦，都有一個即係受壓嘅情況喺度。至於係一啲新嘅經濟領域咧，譬如好似雲端啊、AI 發展啊，呢啲係處於一個高速增長嘅業務喺度。咁所以其實你又從個趨勢同埋方向去睇嘅話咧，我就覺得冇太大改變嘅。但只不過呢一次就對於百度嚟講有一個即係階段性啦，嗰、那個即係突破嘅，就係喺百度即係所有嘅業務當中咧，即係因為佢嘅業務其實分開兩部分嘅，一個咧係

0: 一般性的業務，第二個是外企藝的業務。如果一般性業務呢，這一次 AI 相關產品或者雲端業務呢，其實那個佔比已經是即係超過咗一半㗎啦，咁所以令到市場對於佢喺 AI 業務嗰個關注程度咧係有更加之側重嘅。咁我認為其實百度本身嗰個即係發展趨勢唔錯啦，嚟緊我覺得佢個股價投資價值咧都要視乎佢喺分拆昆崙芯片嗰個正價同埋估值，究竟對於佢嗰個釋放嘅價值可以帶嚟幾大嘅一個潛在回報喺度。同埋我覺得之前其實百度股價經歷咗前段時間上升咧。呢段時間我覺得有機會都繼續係處於一個調整期嘅，最主要係因為市場對於港股嘅大型科技股咧，似乎嗰、那個AI 炒作嘅熱情咧，就冇喺香港上市當中，譬如好似一啲人工模型啊，或者純 AI 概念股，即係去炒嗰個純嘅一啲即係人工智能領域，即係個炒作又咁深啊。咁所以我覺得可能目前都係處於一個調整期，咁所以我諗投資者可以等股价稳定啲啦，或者更加之低嘅时候，先至再作关注，可能就更加之理想嘅。
1: 嗯，确实啊，现在看到中国这些的公司，他们公布这些的消息之后呢，好像资金不怎么买账啊。像阿里方面，最近其实也推出了很多好的消息，包括是阿里云，又推了这个千问，还有 Token Plan 的一个订阅模式。同时呢，阿里云现在已经面对了整个的一个全新时代的升级的时候，从新云到模型到推理的一个技术全方位的涵盖。另外，也不要忘记啊，阿里其实也发布了基于新一代真武芯片的超细节的服务器啊，这一些的超节点的服务器方面呢，有可能可以支持未来 agent 方面的一个推理发展，整个的模式整个的齿轮好像非常的严丝狭缝。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资金为什么不买阿里巴巴的账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即如果你说大型科技股当中以 AI 的成绩去看的话呢，其实我自己就觉得阿里的成绩是最高的。
1: 嗯、
0: 但只不过为什么就算好像阿里这样的股份好像股价都不是太升呢，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呢，如果你跟美国一些 AI 概念股去比的话呢，譬如美光啊，即是讲紧 NVIDIA 啊，这些科技股呢讲紧他们的 AI 业务呢是可以產生利潤，帶動住嗰個業績咧成倍數嘅增長嘅。但係如果講，譬如阿里巴巴啊，雖然佢雲端業務亦都增長得好快啦，但係始終佢嗰個業務嘅增長咧，就未能夠帶動即係成間公司整個體量嘅增長啊。即係依家阿里方面嘅傳統方面都係以電商啦，或者講緊外賣呢啲咧，其實個佔比仍然相對比較高。咁所以市場咧更加多咧係用一啲比較傳統啲業務嘅表現啦，去對佢嗰個估值咧進行一個定價。咁所以我覺得包括阿里在內都好啦，對於依家好多香港上市公司嘅大型科技股嚟講嘅話呢，市場係將佢哋作為一隻消費股份嚟俾到佢嘅定價，所以呢個就解釋咗點解好多科技股依家講緊預期市盈率十零倍呀、廿零倍呀，呢啲唔係科技股應該俾估值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嚟緊一啲科技股嘅股價有冇機會出現一個即係大幅度向上反彈呢，關鍵呢就睇究竟投資者對於佢哋 AI 方面嘅業務嗰、那個即係焦點擺得有幾重啦？如果係真係將佢作為一個科技股去睇嘅話咧，我認為大型科技股向上嗰個空間都仲係相對比較足嘅。但係暫時喺市場嘅情緒都仍然相對比較即係唔係關注呢個類別情況之下，我覺得可能需要多少少時間嘅。
1: 嗯，確實啊，要看一下市場資金的一個情緒，才是現在目前整體資金流動面最關鍵的一件事情。這兩天其實很多專家都提到像重工啊這一個行業板塊，其實Kenny個人呢喜歡重工現在的一個走勢模式嘛？現在市場資金好像對於他們來說更加有一些的上升的動力在啊。
0: 重工系咪即系一啲即系重型机械板块？
1: 冇错。
0: 啊，重型机械板块咧，喺其实过去2025年啦，或者系近几季咧，其实嗰个股价咧，普遍都有非常之理想嘅表现嘅。即系譬如好似三一重工啊、中联重科啊、中国重汽啊，甚至乎有啲咧系处于即系股价历史嘅高位嘅。咁点解会有咁样嘅情况咧？其实呢个股价更加多系反映住依家重工机械方面咧嗰、那个。即係景氣度啦，同埋業績咧，正係處一個新嘅爆發期喺度。咁可能會投資者會有疑問嘅，重工嘅行業其實同內地房地產嘅行業嗰個關聯度都幾大嘅喎。咁依家喺內地房地產行業相對比較低迷啲嘅情況之下，咁點解佢哋又重新有動力呢？嗱，其實最主要係因為第一，依家內地房地產行業雖然仍然處於低位，但係講緊佢哋過去高基數嘅情況咧，已經慢慢過去咗啦。反而依家喺一啲即係譬如舊年啦，其實都已經係屬於一個比較低迷啲嘅年份。咁所以咧，內地房地產市場對於重工需求嗰個情況咧，那個影響就冇過去咁。

0: 大，呢個第一點啦。其次第二點咧就係近年內地咧喺嗰個啊開採礦石原材料啊，其實個業務需求量好大，咁所以咧就對一啲重工，特別係一啲挖掘機方面嘅業務咧，其實需求嘅增長咧亦都係相對比較大，咁所以對於一啲上市公司嚟講嘅話咧，這個業務咧就可以抵消翻房地產市場低迷所帶嚟嘅影響。咁而第三個因素咧就係、是。近年啦，雖然內地市場就唔算話增長動力好強，但海外市場嘅增長動力咧，其實係好強嘅。咁所以如果我哋打開幾隻香港上市公司一啲重中股嗰個業務表現去睇嘅話咧，其實見到佢哋出口咧普遍嗰個增長咧都係非常之理想嘅。咁所以我會認為海外市場嗰個業務需求增長動力強咧，係帶動住重工行業無論喺股價定係業績咧一個唔錯表現最核心嘅因素喺度。暫時我認為呢一個行業趨勢咧就未有太大改變嘅，咁所以我只預計呢個板塊嘅個股有機會繼續維持住一個中長期升勢喺度。如果去到低位咧，投資者都不妨可以考慮咗個中長線部署嘅。
1: 是，大家可以在重工方面啊，像剛剛 Kenny 所說的，多做一些的功課。而在這樣的一個這個投資邏輯之下呢，重工未來會怎麼樣去走呢？繼續留意我們 Kenny 的專業分析。除了重工以外呢，還有一個板塊啊，市場方面覺得呢，有可能可以帶領港股方面，或者說成為之後的一匹黑馬，不斷的跑出，就是。航运方面的板块，他们觉得现在航运呢有一个上升的周期，运力的一个供求方面去看的话呢，美国去年其实加大了对于码头制裁的一些的力度，跟伊朗啊或者说一些地缘政治的能源输出口方面的一个问题，这些其实对于现在目前合规邮轮的运力来说呢，还是一定有一定的一个改善，因为始终不合规的船队开始逐渐的淡出，即使说没有爆发伊朗战争之下呢，我们看到航运的价格周期上升的动能呢现在还算是比较稳健的，而且造船业供横失求方面呢，其实这也支撑了整体油运方面的一个周期。如果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了，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航运方面的板块，在地缘政治，在市场需求，在一些我们说原材料方面的一个像油这些的影响之下，会成为市场方面一个不错的推动力量吗？
0: 我自己对于航运股睇法呢就相对比较中性的，因为呢航运股呢其实在香港上市公司层面呢佢就比較複雜嘅，就算香港幾大航運股啦，其實佢哋做嘅業務咧有少少唔同嘅側重點嘅，即係譬如好似中遠海控啊，或者係東方海外啊，佢哋本身咧係做一啲乾散貨嘅運輸為主嘅。咁呢啲乾散貨嘅運輸咧，同全球經濟對於一啲貨品嘅需求咧係比較息息相關嘅。咁所以如果經濟唔好，或者講緊航運受阻咧，有機會對佢哋嘅運輸路線咧係帶嚟一個比較大少少嘅阻礙嘅。咁除咗呢一扎真係做一啲運輸嘅之外咧，亦都有啲係提供一啲船隻嘅一啲服務嘅一啲即係供應嘅。咁呢啲咧，我覺得係頭先所講一啲比較容易受惠嘅板塊，特別係依家個運力需求比較即係緊張情況之下咧，對於一啲小隻即係大型或者小型嘅船隻嗰、那個即係租嘅需求咧，其實我覺得都有一個即係幫助喺度。咁其次第三點咧，喺香港上市公司，譬如好似中遠海能嗰啲咧。佢又專門係做一啲能源嘅運輸嘅，即係譬如佢係做一啲即係石油啊、天然氣嘅運輸。咁所以如果對於原油需求或者係一啲天然氣需求比較強嘅時候咧，呢啲板塊係相對比較容易受惠。咁所以我覺得航運股咧，其實個側重點會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大家有時唔好覺得某啲因素係利好個板塊，就覺得成個板塊一定係升，或者有啲就可能全部跌。譬如好似有一啲航運路線咁樣。譬如海丰国际咧，佢就唔系做环球运输，佢系做亚太市场嘅运输嘅，咁又同国际航线有啲唔同，咁所以其实航运股咧，为一个比较复杂啲嘅板块，投资者去做部署嘅时候咧，最重要就系要了解佢哋各自嘅业务有啲乜嘢嘅特点，再结合埋环球性经营形势去投资，我就觉得可能就更加之好。暂时我谂对于成个板块去睇嘅话咧，我就持一个比较中性嘅睇法嘅。
1: 确实啊，对于市民来说，或者说一些的散户投资者来说呢，这个航运板块还是充满着一些的未知因素在里面。但是相反呢，我们看一下像汽车行业方面呢，我们可能每天都要去用，或者说会观察到，而且这一些的信息呢还是比较公开透明的。所以大家对于汽车板块现在的一个低迷情况，或者说呢市场未来的一个反弹因素啊，还是比较观察于整体的一个民生运行啊，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看到一些的经济数据，以及呢每个月方面车一些的公司他们会发放一些的成绩表啊，给我们看到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景。但最新我们看到了小米方面呢正式去引入了这个电池供应商中创新航啊。今天我们就看到中创方面升1.44%，虽然小米跌了2.35%啊，但是对于小米来说呢，他们其实引进了一个新型的电池供应商。

0: 营商之一的话，对于整体的一个市场发展，尤其小米方面在行业里面的一个认知度，会不会再提高一个层次？就像当初比亚迪方面其实自给自足啊，一条龙的服务之下，令到市场对于他们的一个信任度会不断的提升。对于小米这一次纳入新的一些电池供应商方面，其实您个人会怎么看这个举动呢？
1: 我想这个举动其实的帮助呢，的确是有个比较正面的帮助，包括了它的产业一体化或者是自主定价，我觉得有个帮助在这里。但我觉得其实小米面对着那个即是挑战呢，其实我觉得都影响到比较大的。一方面就是就算它引入一些即是上游譬如电池的业务，但是下游呢即是那个销售竞争呢，我觉得都相对比较大。譬如最近呢即是理想出新车是有一个减价的情况，咁同埋见到领跑出业绩呢即系扩大嘅情况，呢啲反映住乜嘢咧？就系、是、有时我哋见到一啲车企咧，去发放佢哋每一个月嗰个交付量嘅时候咧，好多时候见到交付量唔错嘅，按年都有增长嘅。但系呢一个交付量嗰个增长系咪真系可以传递去到份业绩，反映住喺个利润方面嘅增长咧？我觉得呢个困难度比较高，集中反映住好似有啲车企，就算嗰个交付量提升啦，但系佢都出现改变，譬如过去佢买一啲比较高价啲嘅车嘅，咁依家由于消费降级，令到佢嗰、那个即系销量方面比较集中喺一啲性价比更加之高嘅车身上，我觉得呢个咧其实就对于包括毛利率啊、净利润率啊，其实都会有影响喺度。咁、我觉得嚟紧咧，啲车企其实都仲系要去面对住呢一个情况嘅。咁其次第二点咧，即系如果对于小米嚟讲嘅话咧，我谂除咗即系新能源车继续面对住其他车企竞争之外咧，我谂市场亦都相对比较即系担心少少嗰个即系手机业务嘅，因为始终在整个小米业绩当中呢，手机业务那个即是占真的比较高的。咁在过去的第四季呢，其实小米在手机方面那个业务呢，是反映住受到一个几类别晶体成本价格上升啦，对于它毛利率或者利润的蚕食呢相对比较显著。咁而对于今年2026年来讲的话呢，我认为从目前的情况去睇，高几类别晶片个成本价格都仍然是相对比较高企的。咁所以呢，在去年就影响了小米的第四季，但对于2026年来讲的话呢，有机会是由第一季影响到去到第四季的。咁所以我自己看呢，小米如果讲的是以手机业务业绩来看的话呢，今年可能都仍然面对着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压力在这里。所以这个也都解释了为什么小米过去股价最高由即系50几、60几蚊跌落嚟，跌到依家即系30蚊附近，差唔多冇咗一半咧。我觉得系咁嘅因素。咁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年小米总体方面喺业务方面所面对住嗰个即系压力同埋环境，相对都仍然比较大嘅。咁所以喺小米方面嘅投资策略咧，我觉得如果系就算睇好咧，我谂都系用一个比较即系短线少少嘅部署咯，就唔系即系谂住中长线有一个股价一个反转咯。如果真系中长期嘅趋势去睇嘅话咧，我觉得可以去等頭先所講，包括手機嘅業務啦，或者新能源汽車業務啦，變得更加之清晰，先至再作中長線部署，可能就更加之合適嘅。
0: OK， 好的，那么今天非常谢谢 Kenny 给我们在不同板块里面进入一个非常深入的分析啊！再次谢谢 Kenny。那么钢铁股份，Kenny 个人持有吗？
1: 头先所讲股份我都系冇持有嘅。
0: 谢谢我们的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立贤 Kenny 的专业分享。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Kenny， 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继续在巴黎的访问行程，包括出席由法国主办的不畏恐怖行为工资部长级会议。陈茂波

0: 与发展组织与副秘书长会面，介绍香港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并且表示中国香港一直积极参与经合组织辖下委员会的工作。陈茂波也与财务行动特别组织主席会面，就加强国际反洗钱以及打击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的合作进行交流。陈茂波中午与当地银行以及金融业领袖共进午餐，向他们介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最新发展以及整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和机遇。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审查60间机构，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情况，当中90%的机构在日常营运中使用了人工智能，比去年 15% 的百分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反映了香港应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上表示，使用人工智能的机构当中，超过40%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使用个人资料。这一些的机构全部都会向当事人提供资料收集个人资料声明。有接近30%的机构会保留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所收集的个人资料，较去年的审查下降大约一半。他形容这是好的现象，反映机构合规意识提高，因为保留资料的风险会较不保留的要高。他说，有大约80%的机构采取人在环中的方式，也就是人工智能决策过程当中保留人的控制权，不会让人工智能做所有的决定，以减少人工智能出错或者做出不当决定。在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天天色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现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30点，跌166点，跌幅0.64%，总成交金额1846.8亿。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5579点，跌12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61点，跌8点，跌幅0.21%。恒生国企指数报8600点，跌39点，跌幅0.46%。深证成分指数报15556点，跌13点，跌幅0.0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76.45，升7.95；2800富基金25.84，跌1.4；2828恒生中国企业88.26，跌4.6；9988阿里巴巴132.6，跌7毛；700腾讯控股454.4，跌5.6；1347华虹半导体133.2，升16.7；7709 XR2 南方海力士80.1，跌1.4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分6，升6厘；2899紫金矿业32.54，跌8.6；1810小米集团30.4分，跌6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86，瑞士法郎9.913，澳元5.564，加元5.693，新西兰元4.568，欧元9.084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959。港金现价报41740元，比上一收市跌6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474.5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检测新程序，首阶段增设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单位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限期内自行安排检查及

0: 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取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快与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1: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3: 晚风中，
4: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60岁才开启自己的绘画艺术之旅，会太晚吗？画家冯小玲女士觉得，创作从来不是天才的专利，下半场的人生才是最精彩的作品。一起听听她的分享。
6: 真系嘅，年龄真系从来都唔系一个问题嚟嘅。我好觉得退休咧，真系唔系嗰个终点嚟嘅，而系反而同自己讲：，哇，你终于可以纯粹为自己而去生活，而去开始。咁你会发现，原来人生嘅下半场咧，先至系真真正正属于我自己嘅作品咯。所以我系好开心嘅。
5: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9: 我是金丹。
5: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0: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2: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5: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3: 5月20号下午的2点09分，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4: 我是天天。
13: 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呀、啊。那么来到了周三的一天，
14: 一周过半，
13: 没错啊。我们到现在的话呢，就可以享受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快要到月底，但是又没有到的感觉。让五月好像剩了10天，然后
14: 今天是个特别日子吗？
13: 啊、特别日子，对对对对对对对，可能很多
14: 虽然不是每个朋友都过
13: 啊、
14: 但是的话，我觉得今天还是很多人会选在这个寓意比较好的日子，然后做一些庆祝活动。
13: 好吧，就有人的话爱人，没人的话爱自己吧，就祝福大家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来到了周三的一天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宇百科的环节。
14: 是的，
13: 同时呢，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将连线到加拿大。
14: 没错。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加拿大最近可能在经济结构方面出现调整之后呢，出现了一波的破产潮，会带大家来关注一下。
13: 嗯，没错，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汤子希的一首《没结果但花开过》。

0: 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前不久两名探金爱好者在挪威东南部内陆郡的田地里寻宝时，意外发现了挪威史上最大规模的银币窖藏。目前呢，已经出土了超过3000枚的维京时代的银币。这一重大的发现呢，也震惊了考古界。早在4月份的时候，挪威两名受过训练的金属探测爱好者维加德和鲁内，在挪威内陆郡雷纳村附近的一片农田里尝试寻找宝藏时，金属探测器突然发出了刺耳的响声。当他们拨开泥土之后，竟然一口气就挖出了19枚古代的银币。他们就怀疑说地下藏着远远不止19枚的银币，于是停止了搜索，并且遵循规定立即联系了当地相关的考古人员，以便共同展开挖掘的工作。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随着挖掘工作的深入，这批银币的数量与日俱增，很快就超过了2000枚。那根据最新的通报显示，考古团队已经从该遗址回收了超过3150枚的银币，而这一批的宝藏也是迄今为止挪威历史上同类发现当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内陆郡的考古学家梅托夫斯米塞斯表示，当时觉得能够找到19枚就已经非常幸运了，没想到结果更让人大吃一惊，金属探测器一直响个不停。由于预估数量仍会持续的增加，相关部门也表示，针对更多宝藏的搜寻工作目前仍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奥斯陆文化历史博物馆的专家在对这批钱币进行初步鉴定后发现，大多数的银币源自德国和英国，只有少数产自丹麦和挪威本土，他们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980到1040年之间的维京时期。那这些钱币的铸造时间跨度极大，涵盖了多位传奇君主的统治时期，包括英格兰的克奴特大帝和艾塞尔雷德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的奥托三世，以及挪威本土的哈拉尔三世。在公元1000年左右，挪威流通的多为外国的钱币，因为当时的挪威尚无本国的货币。而奥斯陆大学的教授斯温就推断，这批宝藏很可能就是在那一时期开始被埋藏的。专家们也表示，这一发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为了解维京时代的经济、贸易往来和硬币流通提供了难得的视角。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又来带大家寻宝了，
2: 一个金额比较大的，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1: 我觉得不止一分钱了，而且我觉得这个是、等于相关等于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世界遍地是黄金，哎、就是感觉你可能每走一步你就想要说，哎，这个地下有没有一些黄金啊，
2: 挖挖来看看、
1: 对，那个墙壁有没有一个瓶子啊之类的，就感觉是怎么世界的宝物那么的多啊。
2: 但我觉得他们就是想到说要去这个地方比如说挖挖宝藏的话，可能要么是知道说这块地方有可能之前是什么历史遗迹、或者是可能他们根据地形推断了或者是历史猜测，然后他们也有专业的器具嘛，
1: 没错，
2: 包括他们说之前其实也有一些很丰富的经验、所以我觉得他们一定就是有目的性的去的。
1: 哎，对，而且一开始就说了嘛，他们是一个探金的爱好者，他们对于这方面的一些嗅觉啊感觉可能是比较敏锐的，而且可能读了一些的什么史记啊之类的，然后知道相关的地方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发现，然后去找找看，殊不知呢这个发现远远超过于他们的想象哦、而且还在持续的增加当中。
2: 是的。
1: 那么这一块的一个可能藏宝啊或者这样子的一个宝物，可能对于历史的一些痕迹来说的话，为大家补全那一块的历史是非常有重要的意义的。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发现了一些东西你觉得说哎没什么意义啊，或者是哎只是在价值上非常的高昂之外呢，其实我觉得每个时期的东西它都等于那个年代那些的人一些的生活的片段也藏在里面，
2: 都是历史的写照。
1: 没错，可能他们当时是用什么样的货币的，为什么能够搜集到那么多的钱币，那又为什么他们会把它可能藏在这个地方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危险啊或者战争啊等等的一些情况，也有待他们发现以后呢慢慢把这一些的历史一块一块的补全，也让我们知道更多属于那个年代的事情哦。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遇见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宝物，就是让我们到处去寻相关的一些宝藏，但不是要大家可能挖烂人家的东西哦，就要寻正确的途径。而且如果真的有什么发现的话呢，记得要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
2: 报告一下相关的人士。
1: 没错，带来有黄乐妍的一首《枪与玫瑰》。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有今天的环宇百科的环节。
2: 是的，
1: 那么又会为大家介绍一些东西的背后的小故事。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 DJ 的一首《多谢你自己》。

0: 下午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恒生指数报25,621点，跌176点，跌幅0.68%，总成交金额1975亿。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5,559点，跌145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55点，跌近14点，跌幅0.33%。恒生国企指数报8,589点，跌50点，跌幅0.58%。深圳成分指数报15,540点，跌29点，跌幅0.1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75.5升7块，2800盈富基金25.82跌1.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8.14跌5.8毛，700腾讯控股454.8跌5.2块，9988阿里巴巴132.3跌1.1块，1347华虹半导体132.4升15.8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79.5跌1.6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分6升6厘，2899紫金矿业32.58跌8.2毛，1810小米集团30.04跌6毛。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91，瑞士法郎0.79，加元1.376，人民币6.813，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59,804点，跌746点，跌幅1.23%。港金报41,740元，比上日收市跌6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69美元。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带来由刘德华的一首谢谢你的爱。

0: 姐环宇百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呢就是非常应节的小百科了。
1: 分享今天，
0: 分享今天，没错。那么刚刚一开始也有说到，今天是特别的一天，就是520的一天。
2: 没错。
0: 很多时候呢，大家都会说要在这个520可能啊表白啊，然后可能跟情人一起过啊，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么到底这个520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1: 对啊，
0: 我觉得它跟就是以前的，就是2月14日是不一样的，因为就这个2月14日的情人节可能就是历史比较悠久，
1: 有西方历史典故了。
0: 对的，那么但是这个520好像就突然间冒出来的一个
1: 感觉，但是我感觉好像有了很久。
0: 没错，那么到底这个520是什么样的一个节日？为什么会被现在的人觉得是一个情人节的感觉呢？其实呢，这个520的始祖呢是在1990年代的时候的，它有出现的原因呢，是因为大家知道就是520是谐音我爱你的一个这个谐音嘛，
1: 没错。
0: 然后呢，这个为什么会用数字去表达呢？又为什么会在1990年代的时候出现呢？就是因为当时非常盛行的一款机器，就是 call 机 ，BB call。
1: 我没有用过这一款机器，
0: 哎，我也没有用过这一款，因为这个是一个呼叫器。然后呢，它是怎样呢？它好像是有一个电台的广播，就是它有一个总的电台，可能一些营运商呢就作为那个总电台。然后呢，大家当时呢就会有一个 BB call 在这个可能绑在腰间啊，或者戴在身上。那么那个 BB call 呢大概就像一个盒子一样的然后呢，它是有一个长形的屏幕的，它只能显示一行字，就好像那种字幕提词器一样，就一行字的那种 roller 的感觉。
1: 就我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嘛，我之前听到他们叫它 BB call， 我以为就是类似于电话机，
0: 差不多，但是
1: 它不能直接打电话，
0: 它不能直接打电话，它只能是就是给你相关的信息，
1: 告诉你它要给你打电话，
0: 对对对，或者要你就回他电话的一个感觉。其实它蛮像一个信息的，就是一个信息的提词器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不能直接的通话。然后有那样子的一个电台呢，它就会把可能你的号码，就我打到你的号码，就会有专人接听，哦，你是不是想找这个号的人呢？然后对对对，我想要他，就是你可以留下你的信息哦，就可能回几号电话，或者什么时间回我，或者是我在哪里在等你之类的一些简单的讯息。然后呢，就是那个人员呢就会透过文字或者数字
1: 转达。
0: 那么这个520呢就在这边去变成这个谐音的感觉，因为呢在那个的年代呢，只有接收数字文字信息的功能呢就变成了520，就成为了当时的一个密码了。
1: 没错。
0: 那么很多人呢除了说会520之外呢，后面还会加上几个谐音的数字的，就比较长一点，就可能520131314嘛，对，就是大家就拿这个谐音梗。然后呢，除了说，这个 BB call 让这个520变得有意义之外呢，还有一首歌曲呢，也是让这个520这件事情了正式的落实了，也是当时非常潮流的一首歌曲，可能当年呢 KTV 都是必点的。我们先来听一听这首歌曲，来自范晓萱的一首《数字恋爱》。

喂，我在高级生活。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首歌曲里面藏着多少个用数字去传情的密码，
2: 好多谐音梗，
1: 好多谐音哦。那么也是因为这首歌曲呢更加落实了这个数字可以表达一些意思的感觉。那么大家听到了520就是我爱你，大家很熟知的，然后呢就是000就是要 kissing， 然后呢还有就是520-1314呢就是我爱你一生一世，然后呢还有就是20999爱你999，然后1350是要想我哦，然后9420呢是就是爱你，还有68530就是老婆我想你，
2: 好牵强。
1: 还有就是20184爱你一辈子，
2: 哦，这还可以，
1: 哦，这还可以对吧？大家可以记下这些密码，然后呢就趁着今天。
2: 但这个年代就是在发这个，会不会被觉得说很老土啊？
1: 就是老土有老土的存在嘛，对不对？还是有一些梗是值得被留下的，就感觉哎有花心思，然后特地去找了相关的一个密码，然后打过去了。
2: 但现在大家确实还是都会用经常数字说一些话嘛，就如果不是说表达阿姨的话，也会说一些什么八八六，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时代的见证了。很多的网络用语，或者是大家一个年代会有一个年代可能专有的一些自己的词语词汇，而且就好像是关于你那个年代相关的密码，你只要一把这个东西一说出来，这个词语一说出来，你马上知道它可能跟你是同辈，
2: 懂字懂。
1: 对对对，那种感觉。那么大家是觉得说哎，那么好了，520就随着网络的流行啊，然后随着这样子的一个 BB call， 或者用一些简单的数字去表达自己的心意，或者用一些简单的数字去表达一些很长的意思的一个感觉之后，它就被广泛的应用了。然后呢大家就觉得说哎，520也是一个蛮好的日子去作为可能是告白日啊，或者是一些结婚的纪念日啊，或者是一些可能表达心意的日子了。
2: 是的，
1: 就对着爱的人去表达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爱意的感觉。当然了，就可能在现在的话多一个节日让大家去被记得的话，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则之一了，
2: 有多一天可以去庆祝的理由
1: 啊！对对对，但是有很多人会不会觉得说，哎，其实就是多一天庆祝，就是有多一天的烦恼的感觉啊？
2: 要去计划什么的吗？
1: 对。
2: 那我觉得像是520这样的日子，你也不是一定说仅限于你要只是情人啦、情侣之间去互相诉说爱意嘛，
1: 对对对，
2: 包括家人朋友都是可以去表达的一件事情。
1: 没错，就是对你所爱的人去表达这样子的一个爱意了。爱有很广泛了，有就是。是对于亲人里面的爱，对于朋友之间的爱，或者对于真的伴侣之间的爱也是会有的。就是反正我们就是多一个日子被记得，或者多一个日子让自己可以有一个借口表达这样子的一个心意了。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爱总是难以说出口的，无论是对谁的爱都好，但是就是仅限于可能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接收了，但是想要就是表达那个爱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我该怎么表达，或者是没有一个借口去把它呈现出来。那么趁着这样子的一个好日子，对于自己想爱的人，或者对于自己爱的人去表达这样子的一个爱意，或者去告白，把自己的心意好好的说出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希望今天大家都能够得到幸福哦。带来有 MC 张天赋的一首《老派约会之必要》。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节新闻过后呢，继续会有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
2: 是的，
1: 那么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将连线到加拿大那边。
2: 是的，
1: 那么约定大家在一个新闻一首歌曲之后再会咯，带来由阿斯克跟严明喜的一首 Together for Good。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继续在巴黎的访问行程，包括出席由法国主办的不为恐怖行为共资部长级会议。陈茂波指出，香港一直坚定支持并贯彻落实反洗钱及打击恐怖分子融资的国际要求，以完整的法律框架、风险为本的监管、充分的跨机构协作落实推进相关工作，并在财务行动特别组织最近一轮的相互评估中获评为整体合规。陈茂波上午到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与副秘书长会面，介绍本港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并表示中国香港一直积极参与经合组织辖下委员会的工作。陈茂波也与财务行动特别组织主席会面，就加强国际反洗钱及打击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的合作进行交流。

0: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审查60间机构，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情况，当中90%机构在日常应用中使用人工智能，比去年15%。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反映本港应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使用人工智能的机构当中，超过40%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使用个人资料，这些机构全部都有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有近30%机构会保留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所收集的个人资料，较去年的审查下降约一半。他形容这是好的现象，反映机构合规意识提高，保留资料的风险会较不保留的高。他又说，有约80%机构采取人在环中的方式，即在人工智能决策过程中保留人的控制权，不会让人工智能做所有决定，以减少人工智能出错或做出不当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多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这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前指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阵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650点，跌148点，跌幅0.58%，总成交金额2175亿2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5595点，跌11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7点，跌幅0.18%。恒生国际指数报8606点，跌33点，跌幅0.38%。恒生国际指数。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0.07点。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75.9，升7.4；2800盈富基金25.86，跌1.2；2828恒生中国企业88.4，跌3.2；9988阿里巴巴132.4，跌9；700腾讯控股456.。跌3.6，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跟着升2.2，1347华虹半导体134.3，升17.7，7709 XL2 南方海力士80.5，跌6.4，2899紫金矿业32.74，跌6.6，883中国海洋石油27.78，升2.2。外币对美元，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1，瑞士法郎9.911，澳元5.569，加元5.692，新西兰元4.574，欧元9.085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3。日经平均指数报59804点，跌746点，跌幅1.1%。

0: 3.23，港金报41,740元，比上日收市跌6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4: 我是天天。
2: 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啊。那么说了，今天是520的一天，然后呢，也表达爱意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4: 没错。
2: 而这个除了说表达爱意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之外呢，我相信这群人对于音乐表达爱意呢，也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4: 哎、
2: 就用大家出其不意的一个东西来作为乐器，到底今天他们又用什么样新奇的啊玩意儿来成为一个乐器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带来由李荣浩的一首流行歌曲。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无界别的爱，对于音乐的爱，就是什么事情他们都可以变成乐器。
2: 是的，
1: 我们之前有分享过，就是用一些的蔬果来变成一个乐器，他们甚至就是已经组成了一个乐团，然后到处表演。
2: 但那个的话，因为它是还是有按乐器的那个形状去雕刻嘛，然后它有自己设计成，就是可能本来就是乐器的样子，然后照着那个方向去让它能够变成吹奏的东西。
1: 哎，对。对，然后今天呢也是一个吹奏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本来呢就不像一个乐器，而且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哦，因为举起这个东西来吹奏的话呢，我觉得对肩膀来说或者对手来说也是一定的负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是你家里面能够找得到的一个东西，是一个家具。
2: 没错，
1: 一个什么样的家具可以变成乐器呢？大家可能是想一些可比较小的什么碗筷啊，就是有可以敲击啊，然后或者一些铁罐子啊等等的一些东西啦，但是不是哦，它是一个大型的蛮大型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黑折凳，就是大家真的坐的那些凳子哦，是那种折凳哦，就然后打开可以变凳子的那种方便的折凳。而这样子的一个黑折凳呢它变成一个吹奏的东西之后呢，它直接把那个就是那个柄那个叫什么铁管嘛，就侧边的那个管直接拿来吹奏，然后呢把它改装为长笛然后这一位朋友呢，其实一开始呢他是弹钢琴的，他就坐在这样子的一个黑色折凳上面呢弹钢琴，然后弹着呢他就想说，诶，我坐的这张椅子是不是也可以变成一个乐器呢？他就把它举起来，然后吹着吹，哎，好像可以哦。然后他就变成一个改装的乐器了。
2: 哇，他会有这个出发点，这个行为我觉得也蛮奇怪。坐在这个椅子上弹着，他想着把这个扛到肩上来，我来吹吹看。
1: 没错，因为其实那种折凳，大家有坐过的话都知道它，它周边是一个像是空心的钢管这样子嘛。然后如果说有有吹过木桶笛都知道，其实木桶笛的那个管子跟那个椅子的管子是蛮像的，大小也蛮像的。然后呢他就想说，诶，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空心管的原理，是不是我只要把它钻一些小洞去改装它的话，然后呢用一些精准的按压，好像我们吹木桶笛这样子的做出来，然后呢再有一些的音孔的话呢，就可以演奏出不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声音或者声高的一个感觉。那么他就尝试了，而真实的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乐器去演奏。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搞怪的行为呢也蛮有趣的，而且呢就是大家不要以为他是第一人，
2: 没错，
1: 爱音乐的人比比皆是，
2: 早有人尝试过。
1: 对，而且坐折凳的人也非常多，所以说呢，这个折凳呢也成为了大家常见的一个乐器。就他们想要就是表达音乐的人会用生活中一些有趣的事情去就是用音乐的角度去出发，
2: 尝试看看就是大家想不到的一些物件啦，然后能够去发出一些音符旋律。
1: 对啊，就好像以前我们可能会一开始学习音乐的时候，最开始我们会尝试到的就是用不同的玻璃杯然后装不同的水，然后就可能会弹就敲出不同的一些声音。

0: 你对对对，然后就弹奏最简单的歌曲，然后这种就是我们对于生活中可以找到的一些音乐嘛，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在生活中寻找乐器的人呢，真的非常多。那么还有人用折凳呢，作为一个敲击的，就像一些鼓一样，就作为一个可能节奏上的敲击。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常见的。
1: 没错。
0: 而除了说一些的折凳可以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吹奏的工具之外呢，其实很多艺术家呢，也把一些可能反正金属的、圆的、钻管的、
1: 全部拿来
0: 空心的，对，全部拿来钻孔。例如是什么呢？单车轮、一些的铁栏、一些的金属长梯等等的。反正只要吹得响的，反正只要是空心的，他们都钻孔。然后钻孔呢，他们就吹。然后或者是一些什么棒球棒啊、胶水壶啊等等的，都变成是一些的吹奏的管弦乐器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然后呢，所以说大家就看着看着，可能弹钢琴，然后弹着弹着就变成一个吹口琴或者吹这个笛子的，也不出奇。所以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所有的东西都有可能变成你不知道的一个存在，或者变成它你想象不到的一个形状出现。
1: 而且可以去尝试，就是组这样子的乐器的乐队。
0: 就折凳乐器，然后 sponsor 是那个家具店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嘛？哎，我觉得可以哦，就蛮有噱头的一个音乐会了。我也想，就是除了说我们想到的这些可能吹奏的乐器啊，或者是敲击的乐器之外，这个折凳还可以变成怎样的一个乐器的存在呢？就有待各位爱音乐的人慢慢的发掘，我们只要坐听其成就
1: 没
0: 行
1: 错。
0: 了，对吗？就希望说音乐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让大家去感受了。带来有陶喆的一首《不一样》。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将连线到加拿大。
2: 是的，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加拿大经济方面出现的这样一波破产潮背后，是不是意味着说加拿大也出现了像美国一样的斩杀线这样的情况呢？就会在环球全接触带大家来分享一下。
1: 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 Tell Love featuring JC 的一首《恋爱》。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666点，跌130点，跌幅0.51%，总成交金额2311亿2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5,597点，跌10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7点，跌幅0.18%。恒生国企指数报8608点，跌31点，跌幅0.38%。深圳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0.07点。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75.1，升6.6；2800盈富基金25.86，跌1.2；2828恒生中国企业88.36，跌3.6；9988阿里巴巴132.3，跌1块；700腾讯控股456.6，跌3.4；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跌一。升1.2，1347华虹半导体133块，升16.4，7709 XL2 南方海力士82.08，升9.4，2899紫金矿业32.72，跌6.8，1810小米集团30.18，跌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97，瑞士法郎0.791，加元1.377，人民币6.80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59804点，跌746点，跌幅1.23%。港金报41740元，比上日收市跌6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482美元。现时录的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4: 如果姐姐告诉我的发型很丑，我应该不会回答她我内心想的是什么，但是可能我会看看她的头发，然后笑一下，让她去猜。
3: 哇，攻击直接抽筋。
5: 是她的意思，流泪没？
3: 逢星期六上午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新人类大世界。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7: 下午的3: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8: 我是思敏。
7: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来到环球全接触的环节，今天会连线到加拿大的资深媒体人子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加拿大最新的相关的经济数据调查结果出炉呢，就是他们的这个申请破产的指数啊，这样的一波破产潮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已经从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达到了一个新的峰值，我们就会在环球全接触带大家来关注一下。
8: 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由毛不易的一首《一语》。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加拿大的资深媒体人子航。Hello， 子航，你好。
2: 你好，天天。
1: 是的，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关注到加拿大的一个经济话题啊，就是一个最新的数据显示呢，加拿大当地的这样消费者破产，包括是债务重组的数量，已经创下了09年的这个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了。可能很多的人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债务崩溃的边缘，就想请子航在今天的连线环节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一波破产潮背后产生的一些原因和未来可能会带来的影响。
2: 没错。那这个呢，我们最近有很多大的新闻，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的可能是习特会啊，包括我们卡尼总理的一系列的这些政策。但是实际上最近加拿大有一个数字是非常的恐怖的。那根据加拿大破产管理署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第一季度，加拿大共有37121宗个人的破产申请，也就是个人的破产与债务的重组申请，那同比是上涨了 8.5%， 平均下来每小时就约有大概17个加拿大人申请财务崩溃保护。而过去的12个月呢，这个已经累积数量已经达到了143000多人，那这个水平呢已经逼近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刻。这个事情呢本身呢是很令我们不安的，但是并不是数字本身，而是申请的这些人，申请破产的这些人已经不是传统印象中我们那些比如说失业者啊，或者是赌博啊，极端贫困的人口，越来越多是这个有工作有房贷有车甚至有孩子的普通的加拿大中产。那这些中产成为破产的人士呢，就聊到我们之前可能比较火的一个话题，就美国有斩杀线，那加拿大是否也有斩杀线呢？啊，实际上是有的。这件事情呢，也正正慢慢的在加拿大整个社会里发生，而且很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再也赶不上像是他们父母那一代那种非常传统的中产人生了。最近呢，有一个 Global News 做了一项调查显示，在没有房产的加拿大人里面，年轻人里面63%的人已经表示他们已经放弃拥有房屋。当然了，这个数据呢并不是所有整个加拿大的这个63%的年轻人全部放弃买房，主要的人群呢还是集中在像温哥华、BC 省、多伦多、安省这些大的城市。那这些房子呢比较贵，那小的地方呢依然是比如说萨斯卡通啊，那些房价依然是可以 affordable 的，你去那边依然可以买得起房，工作几年之后呢你负担不是那么大。但是呢问题就是大部分的好的工作机会呢都集中在大城市，那你去小城市可能没有那么多机会，所以呢有房子的地方没有机会，有机会的地方呢房子又负担不起，所以 63% 的加拿大人表示可能会完全放弃买房。那这些人呢他们本身就是以后未来成为加拿大中产的这帮新生力量，那他们都决定放弃的话呢，加拿大房子目前卖不出去也是很正常的。那现在呢很多有房的人为什么在破产的这个边缘或者是已经破产呢？其实加拿大呢已经陷入到一种高负债的这么一个环境中。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大温或多伦多非常典型的家庭呢，税前的收入大概是10万到12万加元，在我们这边就算是中产了。但是呢房贷呢就可能如果买的早一点1000多，然后如果贵一点可能5000多。那每个月呢房贷车贷还有 daycare 包括小孩的费用食物保险啊汽油啊手机啊这些，包括你的物业税啊甚至是你信用卡的一些利息，那很多人可能就是以债养债，几张信用卡一直花，最后只能还这个最低的这个 minimal pay， 甚至只有这个利息。那最后很多家庭发现自己根本就存不下来钱，那你比如说一次车祸啊，一个意外啊，或者是不要说裁员了，甚至是一些简单的病让你的有些工作做不了，都可能导致这个现金流呢立即的崩溃。那加拿大的最危险的一件事情，确实很多人不是正式的破产啊，而是靠这种债务维持这种所谓的中产生活。那之前呢我们的利率很低，长期维持在利率1%的基准利率上，那个时候呢加拿大人已经存不下来什么钱的情况下，还把债务推到了最高，包括车贷啊房贷啊都买到自己 可能够得最好的地方。那现在呢，利率一旦上来，而且现在长期整个这个全球都是一个高利率的时代，可能由于战争啊各方面啊，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所以各国的央行都是利率很难再降下去的一个现状。那他们的负债呢，以前的房贷可能硬生生的就要多还1000块，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就是没有办法再维系，所以他们最后就不得已只能申请这个消费者的债务重组，就是我们还不起了，我们可不可以重新谈，这样呢就会导致他们的信用分数变得很低，如果他们还不起的话，他们甚至会被银行收掉房产，有机会。当然有一部分人呢是租房的人，那租房呢如果还不起这个付不起租金，那就很可怕了，因为他们一旦被撵走的话，他们的信用破产，这个信用记录会导致他们以后的租房也会越来越困难。这也是为什么感觉到很多人加拿大还是好像高收入，但是大家都紧紧巴巴的活得好像就是这个收入啊就支出啊大家都非常小心谨慎，所以这种焦虑呢一旦蔓延到全社会之后，就会导致这个消费就进一步的下降，那一些跟消费相关的行业可能就会萎缩，那这些行业的雇员们他们可能就会面临被裁员啊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加拿大呢现在呢你可以发现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我们听新闻的时候，加拿大的政治的主轴一般都是气候啊移民啊房地产啊多元文化这些东西，但现在呢卡尼政府都是推动的是跟生产力有关的，我们的央行的行长也一直在提醒，加拿大最近好像是 GDP 一直在生长，但是实际上是人口增长带来的 GDP 少量增长，实际上加拿大的人均 GDP 在 G7 联盟里是最弱的，而且它也有一种就是有可能被踢出 G7 的这种感觉，所以生产型的加拿大是未来整个政府要追求的东西。所以卡尼政府也是说，加拿大计划到2050年将全国的电网容量翻一倍，那这个计划的规模可能会达到10000亿加币。那你还记得贾斯汀·特鲁多之前2050年宣布的是什么吗？是加拿大那个年份碳综合碳的排放量到零。那现在呢，直接变成这种就不一样的这种策略。那你可以看到加拿大的这个跟经济好的时候，整个的心态啊，各方面的政府的这个项目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为什么集中在这个电力呢？也是卡尼政府认为这个 AI 数据中心需要电，那先进的制造业也需要电，电动车需要电，关键的矿产加工也需要电。他觉得加拿大作为一个能源大国，也许可以开辟出一种不一样的道路，所以他也积极的去跟阿省啊这些能源省份去谈输入管道可否又通过 BC 省的这些事宜。所以呢诸如此类，加拿大可能现在在目前面临着一个困境，但是如果战略的方向是对的，那加拿大也有可能会迎来一个触底反弹的机会。究竟加拿大的年轻人是要永远相信自己再努力也无法再向上，也无法买房了，中产会逐渐的消亡滑落到泥沼之中，还是会重新的起飞呢？那我们都要去再进一步的去看一看。
1: 是的，这样一波破产潮可能也是很多经济上面的这样的积累的问题，然后长期导致的，像什么高房价或者是高通胀或者是高利率，很多不同的这个压力，然后导致了影响出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可能刚才子阳也提到了说要继续看会不会出台一些比较正确方向的政策来带领加拿大的经济说走出这样的一波破产潮，然后说把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重新走到一个平衡和正确的轨道上面。那我们也会继续在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的环节带大家来关注。今天也非常谢谢子航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志航的分享啊，相信这样子的一个经济问题呢，对于他们来说呢，也是一个担忧的情况，可能有很多的政策需要被实施，然后去改善他们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生活，
2: 就需要去找准未来一个施政的方向。
1: 没错，每逢周三的时间都会为大家带来由我们加拿大的分享，去关注一下加拿大最新的情况。那么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回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为大家送上有周星驰的一首永不失联的爱，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
2: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继续在巴黎的访问行程，包括出席由法国主办的不为恐怖行为共资部长级会议。陈茂波指出，香港一直坚定支持并贯彻落实反洗钱及打击恐怖分子融资的国际要求，以完整的法律框架、风险为本的监管、充分的跨机构协作落实推进相关的工作，并在财务行动特别组织最近一轮的相互评估中获评为整体合规。陈茂波上午到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与副秘书长会面，介绍本港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并表示中国香港一直积极参与经合组织辖下委员会的工作。陈茂波也与财务行动特别组织主席会面，就加强国际反洗钱及打击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的合作进行交流。陈茂波中午与当地银行及金融业领袖共进午餐，向他们介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最新发展以及整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和机遇。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审查60间机构，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情况，当中90%机构在日常营运中使用人工智能，比去年高15%。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反映本港应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使用人工智能的机构当中，超过40%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使用个人资料，这些机构全部都有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有近30%的机构会保留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所收集的个人资料，较去年的审查下降约一半。他形容这是好的现象，反映机构合规意识提高，因为

0: 有约八成机构采取人在环中的方式，即是在人工智能决策过程当中保留人的控制权，不会让人工智能做所有的决定，以减少人工智能出错或做出不当的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天会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天晚上11点多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这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前指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在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644点，跌153点，跌幅0.6%，总成交金额2521.8亿。恒生国际指数报8604点，跌35点，跌幅0.41%。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7点，跌幅0.18%。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不足1点。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75块，升6.5；2800盈富基金25.84块，跌1.4；2828恒生中国企业88.26块，跌4.6；9988阿里巴巴132.3块，跌1块；700腾讯控股457块，跌3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块，升8厘；1347华虹半导体132.8块，升16.2。7709 XL2 南方海力士81.42块，升2.8；1810小米集团30.08块，跌5.6；2899紫金矿业32.64块，跌7.6。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瑞士法郎9.911，澳元5.571，加元5.69，新西兰元4.574，欧元9.08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92。日经平均指数报59804点，跌746点，跌幅1.23%。港金报31740元，比上收市跌6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8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核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5: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如果姐姐告诉我的发型很丑，我应该不会回。

0: 我内心想的是什么，但是可能我会看看他的头发，然后笑一下，让他去猜。
1: 哇，攻击直接抽击。
2: 那他的意思，流泪没？
3: 逢星期六上午十点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新人类大世界。
5: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的电台节目
6: 《孟加拉人在香港》。
7: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ll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8: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他们的故事在这里。
5: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快点快点快点，
10: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2: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9: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Crystal 姐姐。
11: 下午的4:08的时间呢、啊，欢迎各位收听普出校园精彩，我是 Crystal 姐姐，
2: 我是天籁姐姐，
11: 天籁姐姐你好
2: ，Crystal 姐姐，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11: 520，
2: 5月20号哈、啊，一个充满好像粉红泡泡、甜甜蜜蜜的时间，
11: 爱的日子。
2: 那在我们普出校园精彩，我们也有四位的小学同学跟我们一起度过这个520的一个小时，那我们请他们出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2: 我们是香港培正小学的同学，我是吴俊明，
13: 我是潘善成，
14: 我是林乐，
15: 我是吴以欣。
11: 欢迎四位同学。
2: 今天呢、啊，这个甜甜蜜蜜的日子呢，我觉得就要讲一些跟他
11: 真的甜甜蜜蜜的。
2: 是的啊、嗯，今天这个就是讲的关于奶茶哈、啊。
11: 嗯，
2: 我们来 DIY 属于你自己的奶茶摇摇乐啊。那现在小朋友，你们喝奶茶吗？请问？
12: 我也会喝奶茶，就是因为呢，有一次我就去妈妈就带我去台湾旅行，然后呢，我就爱上了喝奶茶。
2: 那你自己有没有属于你的配方？因为大家知道手摇奶茶其实那个讲究还蛮多的，
11: 对对对对，
2: 从最简单你多少甜度，多少冰，
11: 嗯，
2: 对，然后冷的热的，然后到你要加什么小料，什么茶底，哇，这个能选的太多了。那来问一下我们同学，你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喜好呢？
12: 那其实呢，我也喜欢吃。草莓味的奶茶，我也喜欢喝草莓味的奶茶，还有芒果味的奶茶。
11: 哇，好难得！我以为男生应该是只喜欢喝那种纯奶茶，没有其他奇奇怪怪味道的。
2: 他没有进化，你再等他几年
11: 哦。
2: 他现在还是就是小男孩的那个程度，
11: 嗯，
2: 他可能要去到中三以上的就可能会开始了、
11: 嗯、哦，还要进化。
2: 那你是因为我听到那种什么水果类的，应该是不是就是牛奶底的比较多的那种，
11: 还是果茶呢？
12: 我比较喜欢奶茶底的。
2: 哦，奶茶底。那你是会喝就是全糖度的，还是说你要会选糖度的呢？
12: 我通常都会选7分糖的。
2: 哦，
11: 有讲究。
12: 就好像牛排我们也会点7分熟的，所以我就觉得7分是一个非常好的、
2: 牛排跟奶茶好像没有，
11: 那都有7分。
2: OK， 是有7分，但是不搭嘎。嗯，好，那我觉得可能随着年纪也是不一样哈。
11: 对，
2: 你像是喝7分茶甜的草莓奶茶。
11: 嗯，
2: 好，那有没有其他的？我们问一下女孩子好不好？我们问一个女孩子，有没有谁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3: 以前学校带我们去金茶皇尝试了港式奶茶，然后本身我以为它是非常苦的，但是一喝下去就眼前一亮，原来是很好喝的。
11: 哦，他们有参观过就是奶茶的那些厂、
2: 港式奶茶。哦，
11: 对，没错。
2: 哦，那你知道港式奶茶是怎么做出来？你有看它那个背后的制作吗？
13: 有，就是他会用那些好像湿物的 丝袜的那个仪器去做的。
2: 哦，一个拉网一样的东西。
11: 嗯，就丝袜拉拉拉。
2: 对，好，那其他的同学呢？
12: 我也是有去过金茶黄。
2: 去哪里？
12: 金茶黄。
2: 哦，是一个店铺的名字吗？
12: 是的。
11: 店铺。那你去那里有参观到什么让你觉得比较深刻的吗？
12: 就是他做奶茶是很难做到的。
11: 你觉得哪一部分比较难呢？你觉得最难的，你印象最深刻的，
12: 就是倒那个奶茶，
11: 就是也是丝袜那样在那里拉的。
12: 对的。
2: 哦，他们都是喝传统的，我想不到哎。
11: 那新的一点，就比如说我们街边的奶茶店可以买到
2: 的那些
11: 奶茶，就
2: 珍珠奶茶的那一种，你会喝吗？
12: 会。
2: 那你是喜欢喝什么味道的呢？
12: 草莓。
2: 你
11: 也是
2: 草
11: 莓，
2: 因为我其实比较少看到草莓味的奶茶哎。
11: 哦，
2: 我都是看到
11: 特别季节的那种限定
2: 果茶比较多，奶茶应该会比较少。
11: 嗯嗯嗯。
2: 好，最后一位同学，我们也来问一问好不好？是吴同学。
15: 我喜欢喝珍珠奶茶。
2: 嗯、
11: 哦，传统的。
2: 嗯，你有没有自己的讲究呢？
15: 我喜欢糖比较多，可是冰比较小。
11: 哎、那你会叫全糖吗？
15: 可能。
2: 那个小料你是喜欢喝什么的？
15: 我喜欢喝那些
2: 有嚼劲的，还是就是像珍珠啊、芋圆那种
11: 果冻那一类呢？
2: 对对，果冻就是比较丝滑一点的。
15: 有珍珠，然后
2: 就可以了。
11: 哦，那就经典珍珠奶茶，就珍珠就 OK 了。
2: 那你呢 ，Crystal 姐姐？
11: 我喜欢喝椰果。
2: 哦，椰果。
11: 嗯，没错，就是可能奶绿配椰果。
2: 嗯、
11: 哦，就不一定可能在那个奶茶的那个菜单上面，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款。
2: 哦，你是喜欢喝绿茶多的？
1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知道其实每一家就是不同的奶茶店，它的那些配方，即使是可能啊都是奶绿什么的，但是它那个味道出来是真的不一样的。
2: 那你是几分糖的朋友？
11: 我全糖的朋友、
2: 哦、这个年纪还这么自信吗？我现在已经逐渐是三五分糖的了
11: 啊，
2: 就一个是为了健康考虑，一个是我感觉好像是确实喝不了那么甜的了。
11: 就你觉得三分糖是 OK 甜了，已经足够了，
2: 就是够了
11: 哦。
2: 因为一般如果你是加珍珠的话，现在好多那种珍珠它是黑糖底啊、或者是那个珍珠本身就已经有甜味了
11: 哦，
2: 所以就是不需要再加额外的
11: 甜。再加
2: 甜。
11: 嗯，
2: 但我到现在我觉得我还年轻的一个就是我还没有能够喝热饮。
11: 哎哦，
2: 就是我还是要就走冰也好
11: 冰，
2: 我也是要喝冰的、
11: 哦、
2: 还没有到要喝就是那个
11: 养生阶段的、
2: 还没有去到就是一步一步来，这个都是进化的哈。那今天呢，我们就之所以呢会有这个主题啊，其实也是跟我们稍后的英文学习有关的哈。那几位同学，你们是比较喜欢尝试新口味的东西的同学，还是说哦，我就是平时我喜欢吃哪一款，比如说零食啊或者是饮料啊，我就只喝我熟悉的那一种呢？
12: 那我其实都是没所谓的。但我如果是自己喝奶茶或者是吃零食，那我也比较会选我刚才说的芒果味还有草莓味的奶茶。那零食我也喜欢吃糖果或者是巧克力啊，又再不然就可能薯片，就脆秋脆的。
2: 那薯片比如说今天那个超市新出了一个草莓味的薯片，
11: 哇，你很新哎。
2: 你会想要去尝试一下吗？
12: 不会，因为草莓本身是甜的，我觉得配薯片就很不适合。
2: 你没吃过你不知道呀，万一就是可能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好吃呢。
12: 我也觉得不会，因为我也是比较喜欢吃原味的那款，就是盐的，我觉得很好吃，所以我就不打算再去试新的。
2: 我感觉他是保守派的
11: 啊，对，
2: 他就是在自己比较喜欢的区域
11: 就一直吃那几款。
2: 然后就不要去试新的。
11: 哦，
2: 那我们先把男孩子都问了，好不
11: 好？
2: 那另外一位林同学，那你呢？你是属于喜欢。

0: 欢尝试新的口味的，还是你也是冇啦，都系食翻即系熟悉嘅好啲啦。
1: 也是只吃回熟悉的就好了。
0: 哦，那你在学校小卖部或者在，譬如妈咪俾钱十蚊你，你去超市买食，你最常买的会是什么东西呢？
1: 妈咪面。
0: 哦，就某一个款牌子的那个面这样。
2: 到现在还是小朋友都喜欢的。
0: 那好了，比如说那个牌子的面，就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它就
2: 出新口味了，
0: 新口味了。出那个比如说
2: 香菜
0: 巧克力口味的
2: 哦，
0: 那你想要试一下吗？
1: 会想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一起配在一起也挺好的。
0: 哦，
2: 他是能接受新的。
0: 那我们没有，我们再问一下，他可能只是接受巧克力呢。
2: 哦哦，对对对。
0: 那比如说再换一个换成这个
2: 芫荽香菜。
0: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芫荽的？他不知道，因为对他来说有点难。比如说常见一点的这个柠檬味的了，好了，柠檬味的那个牌子的面，
2: 开始有点想
0: 象不到了。那个脆脆的面，你要想要再试一下吗？
1: 不会，因为太酸了。
0: 所以它不是，它是比可能，我们同学吴同学呢稍微接受程度大一点，但是他要接受他可能想象到会好吃的那个，他才会去试一下。
2: 对对对，就是另外一样东西也同样是要他 OK 的。
0: 对，巧克力他觉得好像还可以，他就会试。柠檬就不行了。
2: 不行，
0: 那问一下两位女孩子们呢？那另外一位吴同学以心，那你喜欢吃的零食是什么？你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3: 我喜欢薯片和巧克力。
0: 哦。薯片和巧克力，
2: 巧克力，
0: 好了，我来问你，比如说今天的超市推出了一款薯片味的巧克力，你想不想试一下？
3: 我不会吃薯片味的巧克力，可是我可以吃巧克力味的
0: 薯片。我知道啊，因为我也，或者是辣椒味的巧克力，你 O 不 OK 呢？
3: 我不会喜欢，因为我不喜欢太辣的。
0: 不喜欢太辣的，
2: 还是跟刚刚的同学一样，就是有自己喜欢的加在一起。
0: 加在一起，
2: 对。
0: 那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小朋友比较容易接受的口味？珍珠奶茶味的巧克力。
3: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0: 哦，就是他觉得危险程度不高的。
2: 对对对对对，感觉这两者搭配好像没有那么的
0: 或者叉烧味的朱古力又行不行呢？
2: 哇，
3: 可以尝试一下，可是我不一定喜欢，因为会有点奇怪。
2: 哦，他是觉得会奇怪，但是他仍然会想去试一下。
0: 那你会不会想，比如说我自己不买，但是我叫我隔壁那个同学，喂，你买来试一下啦，是啦，你买了大家试一下啦，你会就是让你的朋友去买这些比较新奇的口味的吗？
3: 不会。因为好像不太好的，
0: 就他是一个好人
2: ，好人，
0: 对，他不是那种。
2: 天籁姐姐，你会吗？
0: 会啊，我会给我搞一个，那妈也试下咯。
2: 然后你也会试吃一
0: 口？我会试吃一口啊，然后就不好吃就算了，
2: 因为不是你买的，
0: 不是我买的。好，那最后一位同学潘同学，你呢？
4: 我什么零食都喜欢吃。
0: 哦，那总有最喜欢吃的嘛？
4: 糖果，
0: 糖果，
2: 糖果。
0: 喜欢吃什么味道的糖果？
4: 什么味道都行。
0: 好了，今天有一只那个番茄猪扒味的糖果，可以试一下吗？
4: 可以。
0: 哦呦，
2: 哇，为什么你会想尝试呢？觉得它够新奇吗？
4: 因为你尝试你才知道它好不好吃的嘛。
2: 还是想试新东西。
0: 可是如果不好吃，这一桶那糖都是一条的嘛。
2: 对对对。
0: 那剩下的怎么办呢？
4: 送给爸爸。
2: 为什么送给爸爸呢？
4: 因为爸爸什么东西都喜欢吃。
0: 有没有可能他也不一定自己
2: 喜欢？
0: 就被逼
2: 不要浪费
0: 就所以就是比如说在家里面，比如说你和妈妈有些不太爱吃的东西就会
4: 给爸
0: 爸。爸爸在不在真好。不然就要流泪了这样。一般爸爸好像都承担这样的角色。
2: 对，
0: 那你知道你爸爸喜欢吃什么吗？你有了解过吗？
4: 薯片。
2: 薯片。
0: 你凭什么觉得爸爸喜欢吃薯片呢？
4: 因为他每一个晚上他都会偷偷的吃薯片。
2: 哎，你是怎么发现他每天晚上都偷偷的吃呢？
4: 因为我还没睡着，然后就听到他拿薯片那个袋子的声音。
2: 哦，你有出去拆穿他吗？为什么选择不拆穿？
4: 因为如果我出去他又会骂我为什么不睡觉。
0: 你就说因为你拆薯片的声音
2: 吵
0: 到
2: 我了。
0: 算了吧，爸爸也不容易。
2: 对，
0: 让爸爸晚上吃点好的嘛。真的是。对，可以。但是
2: 对
0: 比如说爸爸吃他自己偷偷吃薯片，他会不会就是也要求你就不可以吃那么多零食呢？
4: 会，
0: 但是那你不会觉得就是好像有点不公平吗？为什么就是爸爸
2: 可以吃？
0: 对啊，他就可以吃，然后我就不可以。
4: 所以在爸爸和妈妈在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吃很多。
2: 偷偷的吃。
0: 你们家零食不会上锁的吗？
4: 不会。
2: 哦，
0: 真好。
2: 那回家不就发现哇，少了那么多包薯片，少了那么多
0: 条糖。等一下，那么多包，他一天吃不了那么多包吧？你一次可以吃，如果比如说爸爸妈妈不管你，你可以吃多少包薯片？
4: 两包。
2: 哦，两包，那也很明显啊。
0: 啊 ，OK 了，两包还好了，不是吃就是十包那样子，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可以赖到爸爸吗？没忘，
2: 爸爸昨晚吃的，
0: 我让爸爸啃麻食根，不太好，不要讲啊。那如果让你们想象，就是市面上一种我们现在从来都没有看，因为刚刚是姐姐想的嘛，让你们去想一种没有出现过，但是可能其他的小朋友们应该也会觉得愿意尝试或者想吃的食物，零食也可以，饮料也可以。你们觉得你们想发明创造一个什么样味道的零食呢？
5: 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都是奶茶，所以我就跟你们说一下我在找到的发现到想尝试的一款奶茶。我就是想，因为我刚才都说我很喜欢吃草莓和糖了，那么就把它结合在一杯奶茶里面，就变成一个草莓软糖奶茶了。
2: 哦，就草莓软糖味的奶茶。
5: 但
0: 不是，他应该是把那个珍珠替换成草莓软糖。
5: 不是，其实呢，就是呢，不是真的放一些软糖下去。它就是有一个窍门的，就是把一些特殊的秘方就放进去，喝下去就会很像软糖，所以我就觉得大家都会很喜欢喝。
2: 有点化学作用，然后就液体喝进去就变成软糖一样的。
0: No pass， 我不买。因为我先说，我不是对你有意见，因为我本身就是不爱吃软糖，我从小到大就不爱吃软糖。所以有软糖味的我肯定就
2: 不
0: 买了。但是你是不是你发明是你在网上看到的一种口味，你想分享给大家的，对不对？
5: 其实我网上就看到有一些软糖的奶茶，但就是其他味道。
0: 哦，你就想变成草莓味的。好，那其他同学呢？
4: 我会发明一种哈密瓜味的，
0: 哈密瓜味的什么
4: 东西？那些奶茶，然后里面的那些珍珠是用哈密瓜果汁，就是造成的。
2: 哈密瓜味的奶茶。
0: 有点甜，我觉得。
2: 但是我觉得那个风味应该挺清新的，
0: 是应该是 OK 的，
2: 对，适合夏天。
0: 好，另外两位同学有没有想法呢？
1: 就是可以用可乐配奶茶。
2: 哇，
0: 我不想试咯，好奇怪，
2: 有点想象不到的搭配。你是怎么让想象到想把可乐配奶茶？
1: 因为可乐很好喝。
0: 对啊，分开喝嘛，唔一定要把马踩完，系啦，我尊重同学的选择，
2: 不理解。
0: 吴同学呢？
3: 我会有一个巧克力味的奶茶，可是我会将那些珍珠变成巧克力味，然后加进那杯奶茶里，而不是那个奶茶直接加巧克力。
0: 哦，
2: 那也可以理解，
0: 我可以理解，但是我的年纪已经支持不了这杯东西，
2: 巧克力是吧？
0: 可能吃完就得去打胰岛素。OK， 看来他们都是还是很喜欢甜的，毕竟都是小孩子嘛。那今天呢，我们奶茶和英语的学习有什么关系呢 ，Crystal 姐姐？
2: 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 Teresa 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有关于奶茶的一些可能店内设施啊，一些配料用。衣 英文是去怎么讲的呢？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651点，跌146点，跌幅0.57%，总成交金额2620亿9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605点，跌34点，跌幅0.4%。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7点，跌幅0.18%。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不足1点。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75.15块，升6.65块；2800盈富基金25.86块，跌1.2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8.32块，跌4毛；700腾讯控股455.2块，跌4.8块；9988阿里巴巴131.9块，跌1.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7块，升1分；1347华虹半导体132.8块，升16.2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81.82块，升6.8毛；1810小米集团30.14块，跌5毛；2899紫金矿业32.72块，跌6.8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8，瑞士法郎0.791，加元1.377，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59804点，跌746点，跌幅1.23%。港金报41860元，比上收市跌50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为448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住户的居住环境和

0: 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在今年第二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吧。
1: 快点快点快点，
2: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3: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Crystal 姐姐。
4: 4:33的时间，欢迎各位回来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 Crystal 姐姐。
5: 我是天籁姐姐。
4: Hello 天籁姐姐。那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同时也有四位来自小学的同学，那我们不如就邀请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6: 我们是香港培正小学的校园小记者，我是潘善成。
7: 我是吴俊明。
8: 我是林乐。
9: 我是吴以欣。
4: 欢迎四位同学。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关于奶茶、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一些想法。
5: 其实我蛮意外的，就是因为我本来以为现在的小朋友应该是喝手摇奶茶的就是比较多嘛，
4: 时代、
5: 对啊，他们的时代嘛，
4: 对对对。
5: 但是没想到竟然会有两位同学跟我们分享了就是传统奶茶的一些经历。
4: 对对对，他们去参观过的。
5: 那
4: 你们更喜欢喝那种经典的可能港式奶茶呢，还是说现在的这一种可能路边的一些店铺的一些奶茶呢？
7: 哦，那当然就是现在喝的手摇奶茶吧，因为其实我们四个都去了那个那里参观。那我个人的感觉，因为我那边是小甜的，小甜的所以呢我就觉得很苦。
5: 对，
7: 但手摇奶茶加了奶之后就
4: 顺滑一点
7: 的。
5: 你那个里面也有奶的。
7: 我知道。
5: 对，但是我觉得哈，就是那个风味是不太一样。对我们来说就是各有各的
4: 好，
5: 就是不能说谁好。
4: 就
5: 是两种完全都
4: 不一样的味道，
5: 但是很享受的东西。
4: 对对对对对。
5: 那你们上次去那个，你们有了解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奶茶文化吗？
7: 就是因为呢香港就是就很久之前就是一些人就是就会冲奶茶了。然后做出来的奶茶就会用丝袜。然后就泡出来一杯奶茶。但它就是港式奶茶，也不知道怎么说呢。
5: 好，那我们茶哈、其实我们中国的就是茶之都嘛，
4: 没错，有很久的历史了，
5: 很多的历史了。那当然了，就是随着这个茶的饮品的不同的发展哈，其实都有各种。我知道早几年一段时间呢，那个年轻人呢，他们有一个新的叫围炉煮茶。对，
4: 就在郊外的那种，
5: 也是一种新的文化。那手摇奶茶可能就是很早很早以前了，台湾地区那个时候传过来啊。其实我跟你们分享，就最开始的时候都不是用奶的，是用奶粉的。
4: 奶精。对对对对对，
5: 就我们说没有那么健康。然后到了后来就是慢慢研究开始说要追求这个
4: 健康
5: 啦，要用这个新鲜的牛奶。然后茶呢以前呢就是比较统一制作的嘛。现在它开始有不同的茶底，有红茶、绿茶、乌龙茶。
4: 对对对，
5: 所以那个讲究就越来越多哈。那其实呢，当你知道哈，点餐这个东西，当你需求这个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你很多这个小的词语呢就不一样。刚开始呢，我们这个吴同学啊，男生吴同学有说过，因为你吃牛扒吃七分熟的，所以你奶茶就点
4: 七分糖。
5: 那你又知不知道七分糖你要用英语的话你要怎么表达呢？有一点困难，
4: 对
5: 不对？
4: 对对
5: 对。
7: seven 什么什么的。
5: seven 糖。
4: seven sugar。
5: seven sugar。香港的店员可能也明白。也 OK 啊。但是你要跟可能外国的店员，或者你要跟一个外国的朋友，你要推荐啊七分糖很好啊。你跟他说 seven sugar
4: 。什么七个糖。
5: 可能就有点疑惑了。
4: 对。
5: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 Crystal 姐姐的话会邀请到我们的楚月桑老师一起呢跟我们分享哈，就是一些手摇奶茶哈英语相关的小知识。
4: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来自香 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 Teresa 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好像刚刚天籁姐姐说的七分堂啊、全堂、少宾要用英文去怎么讲呢？那么一首歌回来呢，就有我们的趣味英语 ABC。

0: 趣味英语 A B C。
1: 小朋友来到今天的趣味英语 ABC， 我是 Crystal 姐姐。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谈论的话题比较大众流行一点的东西，在我们这个夏天啊，虽然之前我们可能谈论到有吃一些水果啊解渴啊，那么同时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那种解渴的方式，那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一种奶茶，我们今天呢就来学习一下有关一些奶茶的一些英文。那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 Teresa 老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 Teresa。
1: Teresa 老师，你有喝过奶茶吗？
2: 有啊，好喜欢啊。
1: 我以为奶茶在我印象之中应该是年轻人会比较喜欢的口味。
2: 我都喜欢的。
1: Teresa 老师用哪一款或者说哪一种搭配你是比较喜欢的？
2: 其实我呢就不嬲都喜欢喝茶的，所以我不会太喜欢一些很多不似茶那些茶啦。
1: 就一定要有茶底的那种。
2: 是啊。
1: 那有没有比如说是绿茶还是红茶还是果茶那种你喜欢？
2: 我都比较喜欢红茶啦，或者乌龙茶这一种，我觉得做奶茶底都挺好喝的。
1: 有没有一款你最喜欢的那一款的奶茶的名字？
2: 可能我喜欢加奶盖啊。
1: 是咸的那种。
2: 是咸咸。
1: 好，那我们今天说到奶茶有这么多的不同的茶底啊，一些调料，我们不如来学习一下它的一些英文单词吧。
2: 好啊。咁呢你会揀好多唔同嘅味道啦，好似你头先问我鍾意边一款啦，咁呢个通常呢就係喺一个 menu 嗰度揀啦。
1: 没错。
2: 好似一个菜单咁样啦。其实我哋去餐厅揀食物都系呢一个字啦，都系 menu 入面揀啦。
1: 没错。
2: 係呀。但是呢其实有很多奶茶的店呢不一定有得坐的嘛，可能呢就这样买了呢就拿住喝这样，是不是？
1: 就一个门店在街边。
2: 是啊。这样的情况呢有时呢你又可以他节省人手呢，他就会摆一块板在这里给你自己揀。即是好像有些快餐店你进去都是自己去揀你想喝你想吃的食物啦。
1: 自助的那种。
2: 自助是啦，那在那里给钱这样啦。嗰個咧有個特別少少嘅名詞嘅喎，叫做 kiosk。咁 kiosk 咧，其實咧本身呢一個字咧，只不過係解一個獨立嘅一個結構，喺好似行過一個户外嘅街，跟住有一個獨立嘅結構，其實就已經可以叫 kiosk。咁通常就會喺一啲嘅公眾嘅地方入邊啦，可能係一啲即係商店咁樣嘅附近，多數都係賣一啲嘢俾啲顧客。如果我们这种自助的呢，你可以叫它做 self-serve kiosk， 即是你自助啦。有些呢又会叫它做 e-kiosk， 也都有些我见到叫它做 digital kiosk， 即是数码，其实都是现在的这种用数码系统这样去买。
1: 对，因为它通常用的都是那种电子支付。
2: 是啊。我们呢买了这杯奶茶呢，其实呢有个杯啦，是不是？你那杯奶茶通常有个杯啦。咁佢上面呢又会好少呢，就係因为多数攞住走嘛，咁佢多数都会冚住一个盖，係咪？咁个盖呢就叫做 lid， 杯盖。除咗杯盖之外呢，我哋好多时就一路攞住一路飲啦，咁佢就会俾一个杯套杯托俾你，係咪？
1: 对，特别是热的饮料。
2: 係呀。咁呢个呢就叫做 cup holder， 即係好似 hold 住一个杯咁样，係咪？係啦。咁又或者呢你完全呢就係諗住攞住呢杯茶呢，而家唔飲住嘅，我直情收埋喺入面
1: 拿得到，
2: 係啦，攞住走返屋企先有。咁呢个其实呢係一种打包袋啦，係啦，外卖袋啦。咁英文呢就会叫做 take out bag。佢可能会问你㗎喎，有啲地方可能有得坐低㗎嘛，係咪？咁佢就可能问你 for here or to go。
1: 是啦，在这里堂食还是要带走。
2: 是啦。咁你就可能諗住攞走，你就话 take out， 咁所以嗰个 take out bag 就係咁嘅意思啦。
1: take out 还可以代表是外卖的意思吗？
2: 是啊，可以啊， take out 啦， take away 啦，都係咁样嘅意思嘅。
1: 那我们接下来就学一下关于一些奶茶配料的吧。
2: 好啊。咁奶茶其实好似我头先好鍾意飲嘅奶盖啦，咁呢啲呢其实都可以叫做配料啦。 咁都係嗰杯茶上高嘅嗰一層啦，係咪啊？咁所以咧，英文係叫做 toppings， 即係 on top of 個茶有啲咩嘢咁樣。
1: 嗯，就是在那個茶的基礎上，我們再加東西進去。
2: 係啦，係啦，係啦，嚇，即係好似雪糕上面可以加啲一粒粒嘅朱古力，係咪嚇？呢啲都係 toppings。咁咧有時咧又會中意加一啲，譬如話珍珠啦，係咪？
1: 很經典嘅一個配料。
2: 係啦，咁珍珠咧，咁就你都聽過叫做 bubble tea 啦，珍珠奶茶係咪嚇？咁所以其實嗰啲一粒粒咧，好多時叫做 bubble 嘅，但係原來佢係咩嚟咧？佢本身係一啲叫做木薯粉啊。
1: 嗯，
2: 木薯粉嘅英文咧其實就叫做 tapioca ball， 即係 tapioca， 咁佢係一個圓形啦 ，ball shape，、嗯、所以 tapioca ball。
1: 哦，就是木薯做的球。
2: 係啊，就係、是、其實就係嗰啲珍珠啦，個名就好聽啲嘅中文。咁、我哋有時候加啲第啲嘢，譬如話咧，你中唔中意食芋頭噶？
1: 喜歡。
2: 係啊，咁就有一隻咪叫芋圓嘅，係、啊。咁芋頭咧英文係 taro， 咁所以芋圓咧我哋可以叫佢做 taro ball。
1: 其實芋圓我知道它有，就是每一家不同的奶茶店，它都會有自己可能獨特的配方吧。其實它每一個那種配料吃起來那個感覺跟味道都不一樣。
2: 係啊係啊。
1: 對，它有些可能芋圓就是有紫色、黃色的那一種，還有就是那種淡淡的紫色的那一種，也不一樣。
2: 係啊係啊。咁除咗呢啲之外咧，亦都即係尤其是夏天啦，可能你會中意加沙冰啦，系咪啊？咁嗰个咧就会叫佢做 smoothie 嘅。咁我咧就本身中意茶底啦，我会中意红茶啦，系咪吓？好多时我都中意饮红茶。咁红茶英文咧唔叫做 red tea 嘅、哦，系叫 black tea 嘅，
1: 黑色的。
2: 系啊系啊系。
1: 这是为什么呢？
2: 可能佢其实冲出嚟浓嘅时候咧，佢都带有少少，
1: 即系就比较深色嘅那
2: 种。系啊系啊，所以叫 black tea。同埋咧，其实佢个茶叶本身都系比较。有橙黑色的，
1: 因为茶叶都是那种干了的那种嘛，所以它那个颜色可能看起来就比较像黑色。
2: 是啊，是
1: 嗯，
2: 那绿茶就是很自然就是 green tea 啦，
1: 没错。
2: 是哈，那么哎，你会不会呢而家好兴就要少啲甜啊，
1: 系
2: 咪？唔好咁甜，系咪？
1: 对，就有那种不同的糖分，那个三分糖啊，七分糖啊，
2: 系啊，你会系边一种噶？
1: 我通常都不会去改耶，我就用全糖，
2: 真噶。
1: 对对对，因为我感觉七分糖又好像少了一点味道，那三分糖就更不用说，就有点太淡了，可能对我来说。
2: 你估下我中意边一种？
1: 我猜 Teresa 老师喜欢去糖，不要糖。
2: 好犀利啊！系啊，我就系我会无糖啊。系啊，我觉得又几好嘅，你习惯咗咧，你嗰个茶味咧系比较出嘅，我觉得。
1: 就是无糖的奶茶会不会喝起来很涩？
2: 唔会嘅喎。系啊，如果系有啲涩味咧，其实佢个茶就系有啲冲得唔系咁好嘅，吓佢个温度可能有啲唔系咁好。
1: 啊，我有点想知道无糖奶茶是什么样的味道，
2: 你下次又可以试下。
1: 好好好，我来尝试一下。
2: 系啦，咁啊，如果我中意呢一种无糖咧，就系、是、会叫佢做 no sugar 啦。
1: 嗯，
2: 系啦，好似你中意完全唔改嘅咧，其实就系一种即系 standard 或者 normal 嘅 sweetness 啦。
1: 哦，就是它已经 set 好的那一种的糖分，
2: 系啦，
1: 就是全糖的意思。
2: 全糖的意思，咁咧就系讲嗰个甜度咯，所以我哋会加呢个 sweetness 呢个字啦。
1: sweetness
2: 系啦吓，咁咧或者咧有时就喺中间啦，系咪？咁可能就话即系少啲甜啦，咁就叫佢做 less sweet。
1: 那如果就是我们除了有去糖啊、三分糖那些的话，那冰块的我们会不会也有不同的说法？
2: 有啊，咁譬如话你想叫佢少啲冰啦，咁咪 less ice 啦。
1: 对。
2: 又或者咧，直情完全唔加冰嘅时候，其实佢就係好似常温啦，好似喺而家嘅温度咁樣啦。咁所以英文其實會叫佢做 room temperature， 即係房間而家嘅呢一個温度，
1: 室温
2: 係室温，係啊係啊係啊。
1: 那我們會不會還有一些句子可以分享給同學？
2: 好啊好啊，譬如話呢句啊 ，Can I have an iced green bubble milk tea with standard sweetness, please？
1: 係啦，就要一個正常甜的甜度的一個奶茶。
2: 係啦，咁又或者呢一句 ，I'd like a lid on my cup and Can you pack it in a takeaway bag for me, please?
1: 嗯，这两句话都很像是那种我要点餐的一句子，
2: 系啦，
1: 很实用。
2: 系啦，你点紧餐嘅时候，你话我个杯想加个盖，同埋麻烦你摆入一个外卖袋度啦。
1: 嗯，
2: 系啦。
1: 老师，如果你去点奶茶的话，你会只会点它 menu 上的那种固定好的那种，还是说你点了一杯奶茶之后，我要加很多不同的调料这样子呢？
2: 哦，我多数都系最简单嘅，因为其实我本身中意饮茶嘅。
1: 就是你不太喜欢加配料，
2: 是啊、oh. 我喜欢喝到个茶的味道浓一点的，
1: 就纯奶茶，
2: 是啊、嗯、多数都是，有时甚至乎会走珍珠的，看看那天想不想要珍珠的、oh.
1: 因为其实现在我有看到很多网上的有不同的那种喝奶茶的配方，
2: 都是
1: 就他可能点了一杯正常普通的一个奶绿、嗯、然后他就加了很多，可能有加冰淇淋啊、嗯、然后有加一些果酱啊、嗯、然后最后拿出来摇一摇就好像变成奶昔一个样子、
2: 嗯、是啊，那我就情愿去揀一个好喝的奶色了我就会喜欢我的茶是有茶味咯。
1: 嗯，那楚慧莎老师会不会愿意就是可能去尝试一下网上说的这种配方呢？
2: 嗯，我想未必了、
1: 嗯、就还是喜欢按照自己的口味去选。
2: 是啊、
1: 嗯、好、嗯、那我们让楚慧莎老师带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单词吧。
2: 好啊，那我们今天呢就看了奶茶店啦，那如果我们点奶茶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菜单 menu， 那跟着如果自助点餐的机呢就叫做 kiosk， 那杯盖啦是 lid， 杯托啦就是 cup holder， 那如果一个打包袋啦，那就是 take outBag， 我哋奶茶会加唔同嘅配料啦，啲配料叫做 toppings。咁有乜嘢配料呢？譬如话有珍珠啦 ，tapioca ball 或者叫佢做 bubble。芋圆咧就系 taro ball， 沙冰咧就系 smoothie。咁个茶底咧，如果系红茶咧就系 black tea， 绿茶就系 green tea。正常甜度咧就系 standard sweetness， 咁小甜咧就系 less sweet。冇糖咧就係 no sugar， 咁常温嘅飲品咧就係 room temperature。
1: 嗯嗯，那我们今天学到了很多有关于奶茶的一些可能店内的一些设施啊，或者说是一些配料的英文单词。那说不定同学今天学习了之后呢，就可以运用到这些单词去奶茶店里面去 DIY 自己喜欢的一个奶茶的全新配方。那么我们今天的趣味英语 ABC 就到这里了，约定小朋友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3: 拜，谢谢 Crystal 姐姐还有 Teresa 老师的分享、嗯、哇哦，原来点一杯奶茶有这么多的讲究，
1: 没错，而且还有很多配料任你选择。
3: 对，我觉得同学们学语言、啊、可以从自己的兴趣着手、
1: 嗯
3: 啊、那比如说像我们吴同学，你是喜欢草莓味芒果味、
4: 哦、对对对
3: 对不对？那你就先学这些单词。
1: 嗯
3: 啊，这个当然，我相信以你四年级，你这个
1: 应该会了，
3: 应该会了哈。
4: 这可能是什么 strawberry 什么什么的。
3: 对对对，就是
4: 七。
3: 对，你就先从草莓开始，然后你就慢慢研发，比如说啊，草莓味的奶茶怎么讲？
1: 嗯、
3: 啊，草莓味的雪糕怎么讲？然后你就慢慢的再延伸到其他的单词。
1: 没错。
3: 那像其他同学，像潘同学，你咩都啱嘅，那更好了。兴趣广泛的话，什么都学。嗯啊、嗯，是不是就是从自己啊，我日常喜欢吃的、喜欢喝的，从你最亲近的这个身边的单词去入手。
1: 没错。
3: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除了学单词之外，一定要学句子。
1: 嗯。
3: 比如说你的那个 Seven Sugar， 这就不行。
1: 嗯。
3: 因为你就是按单词去学。
1: 对，没错。
3: 对，你就要学一个啊句子怎么样去表达，可以从很短的开始。
1: 没错，我们可以好像刚刚老师所说的点单怎么去说呢？嗯、
3: 对不对、嗯？这个其实就是日常的一个训练的，
1: 又实用。
3: 对啊，其实跟我们学中文一样嘛。你想想，因为可能那时候你们未必有记忆，可能你们还很小，可能两三岁，妈妈可能就会被你试下去，嗌杯嘢饮啊，或者去那快餐店嗌个薯条啊、嗯。其实你们学中文也是从日常的生活开始的，那英文也是一样，好不好？正所谓这个两文三语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语言。那我们谱出校园精彩哈，逢周三的时间呢，我们趣味英语 ABC 哈，就从不同的有趣的角度呢，来跟我们同学学习不同的英文单词。那今天呢，我们谱出校园精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在这里呢，和同学们说一声再见，明天下午的四点，谱出校园精彩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政府欢迎立法会通过2026年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落实财政预算案提出的措施，将代价款额或价值超过1亿元的住宅物业交易的印花税税率从 4.25% 提高至 6.5%， 适用于今年2月26号或之后签立的文书。政府发言人说，措施秉持能者多付的原则，预计每年为政府增加约10亿元的收入，只有大约 0.3% 最高价的住宅物业交易受到影响。上述或通过法律将会在这个月的29号刊宪，就今年2月26号至本月28号签立文书的适用交易，税务局会向有关律师发信，要求有关交易的买家或卖家在6月29号或之前缴付新旧印花税的差额。如果还没有在期限内缴付差额，税务局会向他们征收最高可达差额10倍的逾期加盖印花罚款，并可以透过民事诉讼追讨欠缴的印花税。警方捣破一个信用卡盗窃集团，拘捕9个人，涉及18宗的偷信用卡案件，总金额大约40万元。受害人都曾经光顾内地的一间按摩店，回港之后发现信用卡不翼而飞。犯罪集团怀疑偷取信用卡之后购物，其后将货品放售套现。警方表示，今年第二季接获多宗的报案和被盗信用卡进行大额交易有关。经情报分析及翻查锐眼计划，闭路电视锁定一个盗窃集团，分别涉及尖沙咀、旺角、九龙城、黄大仙、沙田、荃湾、元朗，总共18宗的案件，损失总额大约40万港元。西九龙总区重案组督察。

陈军图表示，集团分工仔细，主脑首先将盗取的信用卡分配给成员，随即指示他们到各区的店铺买贵价的手机，每一次签账金额高达50,000港元。成员即日会到一间店铺放售全新的手机套现。警方日前在将军澳锁定两名疑犯的行踪，他们正用被盗信用卡购物。

0: 上搜到三张被盗信用卡。警方其后在拘捕另外五名集团骨干成员，也突击搜查旺角的一间手机店铺，以涉嫌处理赃物拘捕两名的男店东。九名被捕人士正在被扣留调查，其中五个人将会被暂控相关罪名，明天以及后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继续在巴黎的访问行程，包括出席由法国主办的不畏恐怖行为共资部长级会议。陈茂波指出，香港一直坚定支持并贯彻落实反洗黑钱以及打击恐怖分子融资的国际要求，以完整的法律框架、风险为本的监管、充分的跨机构协作落实推进相关工作，并在财务行动特别组织最近一轮的相互评估当中获评为整体合规。陈茂波上午到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与副秘书长会面，介绍本港经济和金融的发展情况，并表示中国香港一直积极参与经合组织辖下的委员会工作。陈茂波也和财务行动特别组织主席会面，就加强国际反洗钱以及打击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的合作进行交流。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是正在影响广东，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是正在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骤雨比较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以及有几阵的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会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信息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情况，恒生指数报25651点，跌146点，跌幅为0.57%，总成交金额2620亿9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605点，跌34点，跌幅为0.4%。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7点，跌幅为0.18%。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不足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981中芯国际75.15块升6.65块，2800盈富基金25.86块跌1.2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8.32块跌4毛，700腾讯控股455.2块跌4.8块，9988阿里巴巴131.9块跌1.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7块升1分，1347华虹半导体132.8块升16.2块，7709 XLR 南方海力士81.82块升6.8毛，1810小米集团30.14块跌5毛，2899紫金矿业32.72块跌6.8毛。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1，瑞士法郎9.916，澳元5.574，加元5.69，新西兰元4.577，欧元9.082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28。港金报41860元，比上日收市跌50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483.2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4: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5: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4: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

0: 岁呀？
1: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2: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3: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5: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来到下午的5:09的时间呢，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下午5点时段开始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跟大家来看到市场方面的最新风向。那么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呢，今天我们从中午开始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接的一线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看到现在目前呢港股市场当中的一个板块流动啊，或者说轮动的一个情况，其实还是比较厉害的。所以在这个时间也要特别提醒大家，5月份到6月份这段时间里面啊，五穷六绝这件事情呢，有可能会在2026年继续的显现，甚至呢有可能比往年要更加的厉害。因为呢适逢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啊，美国方面本身的一个经济状况呢已经成为了大家的重视之地了。环球的通胀方面的忧虑不断加剧，而且再加上美债债息急升呢，昨天晚上美股的一个热度已经开始不断的提升，而且市场觉得了半导体方面的一个估值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那么当然对于美股危险这两个字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评判呢？现在目前资金方面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流动，能不能够以我们正常的一个逻辑量去分析这件事情呢？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流向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的特点。今天首先会有我们的 iFA 信丰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一个最新走动啊。当然对于今天的港股当中呢，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些的内容以外呢，今天呢我们看到整体方面收市呢是跌146点，25651点的位置，总成交量2629000多万。但不得不提示，今天其实呢有不少的股份啊，在下午一段时间呢曾经啊这个摸底之后呢都有所反弹，而且反弹的一些的幅度呢其实也算是相对而言呢还是不错，而且还是偏较于乐观的。所以今天一些的板块当中，我们将会跟大家去聊一下这些的整体的走向以及未来趋向发展会是如何。同时我们看到今天半导体板块方面有所大涨啊，兆易呢今天涨超了17%。其实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国产的储存双雄啊，长鑫科技和长江储存呢、啊、开始冲刺了这个 IPO 的这个时间段啊，尤其在这一个2026年的上半年呢，大家知道吗，这个 IPO 在港股当中的一个整体的量啊已经非常的庞大，今年 IPO 的总申购额呢已经突破了10000亿元的一个大关，已经成为了历年来最快的年度达标的记录。在这样的一个记录之下呢，可以看到同期过往啊，像是有一些的公司他们去参加港股 IPO 的申购的总人数同比增长了接近9倍，这个其实可以说是在国际上的一个数字来说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呢有一些的市场方面也分析说了，现在这一些的 IPO 的一个背景方面，如果能够跟芯片有关的话，其实是非常吸引投资者的，尤其是一些的散户加机构投资者。但是当然对于这一些的 IPO 来说呢，可能呢对于散户而言呢更加多的是凑不凑的中来凑不中到底要不要上市之后再进行这样的一个捕捉。今天我们都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市场方面应该如何去进行相关的一个部署。同时现在国内的一些的龙头啊，在这个克氏还有薄膜尘迹清洗方面的一些的关键设备领域呢，其实在全球市场里面都占有一个稳步提升的位置。所以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国产化替代的趋势长期还会有一个比较长性的一个明确，成长性的一个明确发展。那么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到底晶片股怎么去走呢？同时我们看到今天黄金股有所下挫啊，像珠峰方面呢跌了9%以上，主要市场方面也关注于债率方面的一个走动啊，其中这个美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一度升到了5.2%的接近，这是19年来以来最高的水平，所以美元指数也同步的走强，升到了4月初以来最强的位置。对于美元计价，黄金形成了一个直接的压制效应，所以呢这一方面也影响了现在资产方面的一个价格走动。那么马上时间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温刚成 Harris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股吧。那么今天5点半时段呢，美股专题呢今天除了会跟大家说到一些的半导体晶片以外呢，今天也会跟大家关注于 Google 方面一些的大会啊，很多人都会关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 Google IO 大会呢以及 Nvidia 方面的一个业绩前瞻，市场到底会怎么看这一些的大型消息的出现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锁定一线金融网，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0: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0: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0: 全球市场先机。
2: 一线金融网，
0: 周一金钱本色，
2: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0: 周三科网专题，
2: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0: 周五美股一周看。
2: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0: 携手下午1点，普通话台5间新闻财经，
2: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最强财经阵容，
0: 和你走在
2: 理财第一线。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我们今天5月20号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首先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电话线上的 iFA 西方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走势。Hello Harris，
3: Hello Ming， 大家好。
0: Hello， 今天我们看到港股上午一段时间其实真的是比较弱啊，但是下午呢，其实我们看到弱中呢还是看到有一定的反弹的一个势力，包括有不少的一些的股份其实都从下跌啊转升，其实逆势转升这样的一件事情，您个人会怎么看？资金是不是认为港股在25,500这一些的位置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比较乐观可以吸纳的一个良好的态势呢？
3: 咁讲其实就本身因为喺我哋开紧盘嘅时间咧，咁嗰个嘅油价方面讲稍微回落翻啲，咁本身嚟讲个纽油咁其实都落翻去102嗰啲位置咁样，咁而本身嚟讲个布油啦，咁都落过去109嗰啲位啦。咁因为其实讲紧依家市场咧最大嘅风险系个通胀啊，其实吓，咁因为大家都知道，咁讲紧美伊战争咁样，咁搞到个波斯湾封咗之后咧，其实个问题方面。依家因为已经由3月份到依家啦，其实吓咁啊3、4，咁依家5月都已经去到5月尾啦，咁啊已经5月20号啦，其实吓咁你谂下冇油嘅国家咧，咁变咗调翻转头，佢哋嘅储备咧用下一啲嘅时候咧干嘅会系吓，咁啊讲紧就其中一个比较即系大问题啲嘅国家就印度啦吓，个人口又多咁样，但系调翻转头咧自己又即系对于原油储备嗰个嘅戒心，之前嚟讲一路都比较即系轻佻啦，咁。都冇乜做一啲任何嘢咁樣，咁調一調翻轉頭，依家甚至乎咧嚇，咁啊冷氣啊、出行啊，甚至乎講緊佢哋本身嚟講自己嗰啲外匯儲備啊，咁啊買金都話叫大家要忍一忍手咁樣。咁另一方面嚟講，你其他國家好似菲律賓啊嚇，咁講緊係呢個即係本身嚟講斯里蘭卡咁樣，其實好多呢啲國家。咁其實都開始已經係真係出現問題，出現呢個油荒，其實講緊係嚇。咁未出現油荒，但係其實就本身嚟講都出問題嘅話，就好似日本啦，又或者好似內地嘅經濟數據都係差啲啦。咁其實日本方面嚟講問題仲嚴重嘅，因為本身你見到佢近期啦，就股匯債三殺咁樣，其實三樣嘢都一齊跌咁樣。今日其實講緊嗰個嘅本身嗰個日經平均指數啦，其實嚇咁都仲係跌到成1% 咁多咁樣。咁所以未來方面嚟講咧，好重要，重中之重就係快啲解決翻。呢、这個波斯灣方面嗰個問題啦，咁但係依家最慘就係咩咧？最慘就係膠着咗喺度咁樣，咁因為你叫阿特朗普認輸，佢又唔肯噶啦，其實嚇調翻轉頭，咁你特朗普又冇嗰個實力方面嚟講咧，去戰勝伊朗，咁大家變咗膠着咗喺處咧，有啊出唔到，甚至乎其實講緊呢個伊朗方面仲出言不信，咁就話即係有需要佢可能 cut 咗喺呢個霍爾木茲海峽方面嚟講光纖鏈啦，所以變咗調翻轉頭咧，喺咁樣樣嘅種種環境裏邊咧。港股當然咁，其實因為都已經跌咗，連跌咗，其實講緊有成兩，即係琴日又跌過，今日即係琴日叫反彈過啦，之前叫跌咗兩日啦，其實嚇。咁短期方嚟講，依家暫時見到喺25,500呢啲位置咧，就好似有啲支持。北水方嚟講都係比較願意喺呢啲位置方嚟講做啲部署。咁但係會唔會就係咁樣，即係叫見咗底咧咁樣？咁最後都係講個油價，如果你話拖到幾個月，咁貨爾木茲盒都仲開唔到嘅話咧，咁其實大家冇油咧，咁我諗真係嚇。個世界經濟方面，咁會有個損害喺度嘅，所以變咗嚟講。

0: 客講嚟講去，唔使問溫總氣，問下啲油價到底做成點啊？咁樣未來方面嚟講，會唔會可以其實即係講緊跌翻落嚟啊？咁樣咁呢個會好重要咯，其實。
1: 嗯，而且今天我們看到歐派方面也是一個問題啊，尤其像現在目前成員國方面的一個部署啊，再加上在之後一段時間裡面，大家都關注到可能六月份時間的一些的會議，會不會影響到現在目前的油價？既然油價這麼重要了，其實您個人怎麼看這些的組織現在目前會不會令到整體油價有可能再有一个更高的风险呢？
0: 其实依家就算唔高风险到啦，就算依家维持翻喺现水平咧，其实都好大问题嘅。咁啊跌翻转又点解咧？大家记得其实俄乌战争嗰阵时啦，咁本身嚟讲嗰阵时个油价曾经去过130蚊嘅水平咁样，大多数时间咧，咁其实讲紧佢都系喺翻呢个嘅100蚊至到120蚊之间嗰啲位置徘徊，即系简单讲啱啱即系打仗嘅时间3、4月嗰啲时间咁样。咁跟住最后结果系咩咧？最后结果美国嘅通胀去到9.1%咁樣，其實嚇，咁今時今日，咁其實曾經最高去過102蚊嘅，其實嗰個嘅樓油方面，咁大多數時間啦，咁都喺101蚊至90蚊之間徘徊咁樣。頭先我話到啦嚇，咁俄烏戰爭嘅時候最高去過130蚊，咁依家其實你話調翻轉頭啦，咁講緊係呢個嘅美以伊戰爭方面嚟講，咁少10蚊嘅話咧，咁個通脹會唔會可能去到6%咧？咁樣，咁如果通脹去到6%，你諗下，其實之前嚟講聯儲局一路都話2%係佢嘅通脹目標嚟嘅喎，其實嚇，咁而調翻轉頭，依家新任聯儲局局長本身嚟講 ，Kevin Warsh 佢自己都話唔知特朗普點樣揀佢咁樣啦，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一路都強硬，就算 even 係個國會方面嚟講嘅審核咧，咁其實講緊都係嚇英，即係講好似本身係比較英氣逼人嗰種咁嘅格局啦。咁如果佢真係上任咗之後咁樣，咁調翻轉頭可能個貨幣政策比較即係鷹派啲嘅話咧，個股市個回調壓力方面嚟講會好大嘅，所以變咗嚟講咧，現階段咧其實最大嘅風險方面嚟講就喺個油嗰處咁樣，咁而另一方面嚟講就本身另一個數據俾大家作為一個參考咧，就係講過去方面嚟講，聯儲局新嘅主席上場咧，都好容易 tracker 到一啲嘅股災嘅。其實嚇，咁最經典一幕就係講1987年股災啦。其實當其時阿格林斯潘上任咗冇幾多個月，加咗2、3次息嘅時候咧，跟住個股市就冧啦。其實嚇，咁啊87年方面，我諗大家仲歷歷在目咁樣。咁啊，雖然可能阿明未出世嚇，咁啊，但係調翻轉頭就嚇，好多人都即係經歷過咁樣嚇，好似我咁啊。咁啊，調翻轉頭咁啊，跟住除咗之後咧，咁其實就本身伯南克嗰陣時就講緊雷曼啦嚇，咁跟住本身耶倫方面嚟講，2015年有一次大跌市啦，跟住講緊係本身鮑威爾啦，咁亦都係經歷咗呢個嘅疫情啦，咁都有成20%至30%方面嚟講回調嘅，所以變咗嚟講咧，今次到Kevin Warsh 其實嚇，咁我希望佢啦嚇腳頭好啦，其實嚇，咁大波攬過冇股災咁樣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你話調整翻1-2%嘅話，咁都幾係嘅其實嚇，咁雖然其實特朗普就應該好唔想噶啦，因為讲紧11月中期选举吓，如果整个股灾出嚟，整个下跌出嚟咧，咁我谂佢选举方面讲到个水嘅，其实吓。
1: 嗯 ，OK。对于未来息率方面，当然大家关注，尤其现在目前一些的利好情绪，到底会不会继续去释放出来呢？这个对于美股来说很重要。而对于港股了，我们看到港股方面的最近这段时间里面，芯片刚回调了一天呢，今天我们看到了就已经急势的一个反弹，像中芯升进了1%左右啊。华虹方面呢，其实也升了13.89%，非常的厉害。这个大家市场归咎于就是说长江储存啊启动 A 股的 IPO 的流程，提振了情绪。您个人怎么看呢？如果真的说是这些的芯片股这么厉害了，尤其之前嗰啲 AI 本身股咁样噶咯，其实咪都要炒下。
0: 咁講其實就本身今次炒 AI 呢，就因為講緊長江存儲啦，其實咁長江存儲仲有個長陰存儲嘅，其實咁講緊做 DRAM 嘅，其實嗰個未上市咁樣。咁但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其實大家見到外圍方面呢即係嗰啲芯片股炒到即係講緊係飛天咁樣啦，其實好似火山噴發咁樣，其實大家見到 SK 海力士咁樣咁升到即係上咗太空咁滯咁樣。咁就算 even 啦，甚至乎呢個嘅三星咁為例啦，叫做發到講緊啲員工都眼紅啦，要示威啊，其實嚇，咁啊要同大家共富啊，其實講緊係嚇，咁啊要員工方面嚟講，好似海力士嗰啲發多啲花紅咁樣，咁好明顯地一樣嘢就係個世界方面嚟講咧，就都係缺芯片嘅，其實嚇，依家缺芯片，即係講緊係嗰個嘅記憶體嗰邊咁樣，咁又係 SDRAM 嗰啲咁樣啦嚇，咁啊其實呢個就本身HBM 呢啲咁樣都係其實大家好留意，但我自己個人睇法方面嚟讲，就长江存储方面嘅上市啦，

0: 用到個芯片股呢個正常嘅，因為長江存儲係世界第五大嘅芯片廠咁樣，咁變咗嚟講，對於翻個市場嘅氣氛方面嚟講有啲幫助。咁而內地方面嚟講，依家雖然特朗普話嚇俾我哋買呢個 H200 芯片咁樣，但係暫時去到呢一刻啊，我仲未聽到有消息話邊個買過咁樣啊。咁啊，講緊仲係即係好似似乎大家都啊，即係要用內地嘅芯片咁樣。如果用翻內地芯片嘅話咧，咁你變咗即係講緊係唔係呢個中心就華虹。噶啦，根本上如果你有比較大嘅廠，咁跟住講緊係你話記憶體嘅，咪長江存儲同埋長鑫存儲咯，其實呢啲咯。咁講緊當然仲有一隻嘅，其實香港嘅上一次嘅兆易啦，其實嚇。咁其實呢幾隻啫嘛，根本上其實嚇。咁所以表嚟講，炒翻一輪，我諗都正常嘅。其實不過大家都睇住嚟炒啦，因為始終都係我哋方面嚟講嘅芯片又好，我哋嘅硬件又好，甚至我哋嘅軟件都好啦。咁因為其實我哋冇世界咁大個市場。其實嚇，好多時你見到咧，外圍方面美股嗰啲為例咁樣，好多時佢哋大概即係唔係隻隻好似 Intel 咁貴估值啦。你其實如果 Nvidia 方面嚟講估值咧，其實一路都好平嘅，二三十倍方面嚟講已經夠喎。其實嚇，咁但係我哋方面嚟講，本身就頭先講我哋981中心國際嚟講都成百倍市盈率嘅，其實嚇，咁本身嚟講呢個華虹半導體啦，咁其實成200多倍市盈率，其實都係高咯。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就識上。車記得識落車，其實就算 even 生意幾好都好啦。其實內地有時咧，講緊係鎖起或者講緊係做起大閘派上嚟咧，佢哋啲繩特別放得緊嘅，所以變咗嚟講，我自己覺得就升係有機會嘅。咁而如果你話唔方便講價錢咧，其實好似呢度嚇，咁如果唔係嘅話，咁去翻上一次嘅高位，其實我覺得都唔係好奇怪嘅。其實尤其是講緊九八中心嗰啲咁樣咯。
1: OK， 那除此以外，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其实也有一些的业绩股公布啊，但今天其实都唔好利好啲业绩股了。我们看到中通方面，跌了3.3%啊，那么和赛呢，其实大家对于它来说最为失望啊，错了9%。哔哩哔哩方面业绩之后跌4.7%，您个人怎么看呢？其实和赛也是跟科技有关的一些的东西，而且他们最近呢，也跟一些的汽车方面的大型品牌的激光雷达战略合作伙伴呢，达成了这些的利好性消息。点知咧就系业绩。够靓仔喎！
0: 讲紧市场要求高啦，其实吓，咁因为讲紧就本身佢盈利方面嚟讲增长14倍多，其实做得唔错噶啦。咁收入方面嚟讲亦都增长咗咁样。咁不过讲紧咧。市場睇雞蛋裏邊挑骨頭咯，因為其實講緊咧，依家大家知道喺汽車行業裏邊個競爭好犀利咁樣。咁內地方面嚟講，好多間車廠其實依家都體驗到其實之前嘅競爭，咁導致到依家現階段，因為汽車咧係一種耐用品嚟嘅，你唔可能咧今日買完聽日抌咗佢咁樣，其實抌你都要諗揾地方抌。咁所以表嚟講咧，就即係變咗你想買。都冇地方買，咁跟住講緊係，如果你話對於和賽咁為例，佢同呢個嘅德國啲車廠啊，唔方便講名嘅，最大嗰一兩間咧，咁其實都有啲協議咁樣，咁其實都有啲合作咁樣，其實應該係好嘅。咁但係個問題咧，就本身個市場方面唔受落啦。炒業績咧，我強調一樣嘢，好難估嘅，其實炒業績。衰過股呢個新股上市嘅，其實嚇，因為點解咧？咁因為好多時好重要一點就係講緊本身佢喺出業績前咧，到底係升咗定係跌咗？咁等於好似 Nvidia， 依家好多人都諗緊今晚到底升定跌咁樣。咁其實一樣嘢就，如果之前升咗嘅話，通常都係比較麻煩啲。咁和賽方面嚟講，之前因為佢冇乜點跌過，好多隻股份都係叫跌咗咁樣，佢一路都係橫行嘅啫。其實嚇，咁變咗調翻轉頭咧，今次出嚟嘅業績出咗之後咧，咁大家成幾日可能執佢兩腳咁樣。咁但係即係如果佢啲數據方面真係咁好嘅話咧，咁喺啲低位都唔排除都會有啲人會趁低吸納翻咁樣嘅，因為依家嗰個市場嗰個嘅效率咁高啦，咁今日方面都已經係嚇，頭先話齋跌咗成10%咁滯咁樣，咁跌翻轉頭即係可能跌多幾日，咁講緊差唔多啦，咁其實可能叫企翻穩，咁嗰個價值方面嚟講，大家投資者方面我就可以睺下咯。
1: 嗯 ，OK。那除此以外，今天我们看到，对于银行股来说，也不是一个比较利好的日子啊。今天像汇丰啊、渣打方面都有所回吐。其实现在大家比较担心是这个失业潮，因为很多行政啊，或者说我们是银行要做的一些的东西呢，很多时候现在 AI 都可以某种程度上替代了。您个人怎么看 AI 的冲击？包括现在目前大家对于业绩、对于香港本地的银行业的范围、这个氛围方面的看法，您会看好吗？
0: AI 衝擊真係幾大嘅，其實因為好多嘢你真係揾 AI 可以做得到，咁你變咗慳翻好多人手。有時講以往好值錢嘅，即係講緊係知識方面嚟講嘅問題啦。其實咁例如你問 AI 問題，咁人哋轉個頭可以答得到你。如果調翻轉頭，以前可能問自己啲同事咁樣，可能要做份 report 俾你，分分鐘做，要即係快嘅話都幾個鐘頭咁樣，慢嘅話分分鐘做幾日咁樣。咁調翻轉頭 ，AI 方面即刻喺個網上面揾曬所有資料咁啊，講緊大集會一堆俾你咁樣，咁你只不過做一啲篩選，咁其實就已經快好多去處理即係嗰啲工作咁樣。咁呢個公司方面就唔使請咁多人，咁佢喺為股東利益方面嚟講，可以盡量叫做炒下人啊。咁其實就將啲錢可能投放落去 AI 上邊，咁其實講緊佢哋賺多啲錢啊咁樣。咁呢啲係一個過去經常發生嘅嘢。咁我自己覺得咧，就如果你話對於僱主嚟講咧，呢個係着數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調翻轉頭，對於僱員嚟講咧，呢個其實係一個無奈啦，其實咁啊，等同於本身嚟講啊，馬斯克又好啊，嗰陣甚至乎呢個嘅微軟創辦人啊 Bill Gates， 咁佢哋其實之前都已經講到，即係擔心未來方面嚟講，就業市場可能會有一個好大嘅變化咁樣。咁所以表嚟講，我諗投資嘅角度嚟講啦，咁買呢啲嘅銀行嘅股票咧，其實冇乜壞嘅，其實咁因為佢哋嗰個效率高咗咧，呢個會有個幫助喺度。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就本身如果你話即係講緊係喺呢啲地方度打工，咁可能會頭痛啲啦。其實咁大家小心啲咁樣咯。咁我自己都唔係太擔心嘅，其實
1: OK， 那么大家对于后市方面呢要关注，因为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啊，跟一些的职业或者说人员方面的一些的矛盾呢，无论是这一些的失业潮，还是对于一些的人员方面的争议呢，好像也在世界各地方面发生，这一些有可能也会引来资金方面的波动。今天非常谢谢 Harris 的这一分享，Thank you，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Harris， 拜
0: 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由子妍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首先呢，在旺角道去洗衣街的方向呢，进至上海街的位置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的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多车。而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至观塘码头是有坏车，部分的行车线封闭，一带也是比较多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也是比较多车的，车龙是排到中区警署。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车龙排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的位置，左转接纳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接纳道天桥过海 车龙是排到桥面的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八道下行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清水湾道往龙翔道方向多车，车龙排到圣严中学。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往西贡市中心方向进至白沙湾观音庙至匡湖居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元朗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进至泥围至桃园围多车慢行。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新清水湾道起灰楼下去平石，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昂船洲大桥下坡分叉位置去尖沙嘴，还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的方向的。消防处也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拐油一定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1: 我们家要安装新的电热水器，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2: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1: 还有呢？
2: 所有安装在浴室不高于2.25米的电热水器，应该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器，出水管就不可以加装阀门，花洒头也不可以有开关啊。
3: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4: 如果姐姐告诉我我的发型很丑，我应该不会回答她我内心想的是什么，但是可能我会看看她的头发，然后笑一下，让她去猜。
5: 哇，攻击直接抽击。
6: 是她的意思，刘磊没？
3: 逢星期六上午10点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新人类大世界。
8: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9: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7: 一线金融网。

0: 下午的5:34，继续我们今天5月20号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刚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温刚成 Harris， 跟大家来看到港股方面的走势啊。今天晚上美股其实也是非常的精彩，因为大家都正在隆重的等待是 Nvidia 方面的财报啊，3550亿美元的单日市值，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震荡情况？市场方面现在其实担心比期待要更加的多，主要呢很多人都在讨论说，到底这一家的 AI 芯片啊，这一支非常巨大的核心股份，会不会像一些成熟的科技公司一样，会提高他们的股息，强化一些的股东回报等等等等。当然其实看在黄仁勋最近的一些的意向跟一些的言论方面呢，有人觉得他可能更加愿意把一些的钱去继续投入到 AI 的一个生态系统的研发里面，而不是把 NVIDIA 变成一些的传统高分红的一些的科技股份。相比起分红， NVIDIA 现在更加重视的可能会是增长跟投资。那么到底市场方面会怎么看这一份 NVIDIA 方面的一个业绩呢？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把这一些的现金流从股票回购转向 AI 股权的一个投资？这一次 NVIDIA 能做到这样的一个步骤吗？一会儿的时间马上将会为大家邀请到呢是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来看一下 AI 方面的主题发展，将会有我们的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岩 Isaac 的出现。同时呢，今天也会首先跟大家聊一聊现在 Google 方面的一个大会，到底对市场的一些的科技来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惊喜。那么在进入我们今天的科技专题之前呢，为大家送上我们今天的第一线新观察，由我们的 AI 主播小鱼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今天市场方面会关注哪一些的 AI 焦点话题呢？
1: AI 新观察，第一线新观察，本周焦点带您观察。我是人工智能主播小鱼。中国 AI 界最近在传重磅消息，去年以极低训练成本推出 R1 模型一夜成名的 DeepSeek 近日正式展开首轮融资，金额已急升至最高500亿元人民币。若最终落实，这将创下中国 AI 初创企业有史以来最大单次融资记录，估值更直逼百度集团和京东集团。据外媒最新报道，该公司估值已暴升至3500亿元人民币，也就是折合约4000亿港元，较一个多月前最初传出的100亿美元目标，短时间内狂飙超过4倍。目前百度市值约3993亿元人民币，京东约3777亿元，可见公司估值已经和两者旗鼓相当。更令人注目的是，创办人兼行政总裁梁文峰亲自参与集资谈判，并可能斥资200亿元人民币入股，占今轮融资额约40%。潜在投资者阵容同样星光熠熠，包括有国家大基金支撑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有望成为第二大股东。腾讯控股曾提出入股20%，但因比例过高被婉拒。阿里巴巴则传出谈判谈崩，目前双方尚未展开实质接触。FS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刚成表示， DeepSeek 在内地受欢迎程度极高，按 Quest Mobile 数据，其应用程式每月活跃用户达 1.36 亿人，仅次于字节跳动的豆包。以活跃用户规模计算，3500亿元人民币的估值处于合理范围之内。除非它很快选择上市，否则这次融资对目前上市科技股的估值影响不会太大。总结来说，这家公司这一轮天价融资标志着中国 AI 企业正进入估值快速重估的新阶段。市场关注焦点已经从模型性能逐步转向用户规模、商业化潜力和国家级资本的支持力度。第一线新观察由人工智能主播小鱼带各位观察，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

0: 网一世代。
1: 来到我们今天科网一时代时间呢，今天晚上呢有很多的一些的新的消息啊，所以事不宜迟，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科网一时代，跟大家来看一下这一周市场方面 AI 科网的最新消息。来到5月20号的时间了，今天晚上呢大家非常关注的两大要点呢，一要就要提到这一次 NVIDIA 方面的一个业绩到底会是如何，这一次的财报到底会显示出给投资者尤其散户投资者一些什么样的惊喜呢，到底资金方面呢华人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布局。除此以外呢，我们今天也会首先跟大家聊一聊 Google 今天晚上准备的开发者大会啊，里面有很多的新型科技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的科技分析呢，很多人都非常的关注。市场方面呢也觉得呢，市场的焦点将会放在 Gemini AI 的黑科技身上。另外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我们的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岩 Isaac， 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Hello Isaac。
2: Hey, Ming Ming.
1: Hey, Hello, Hello. 我们先来看 Google 这一次的大会吧，因为让很多人都非常的期待是这一次开发者大会里面呢就秀了很多有关于 Gemini AI 方面的一些的黑科技啊，当中可能包括一些的新的模型方面的登场，现在有一些的创作的一些的疆界已经被打破了，甚至有很多的一些的新的比如说像秘书啊可能自动替你去写一下文件追进度，这些对一般打工仔来说使用者来说非常有用的一些的素材，同时当然也包括大家非常关注的 AI 眼镜。其实 Isaac 怎么看这一次大会给你带来的一些的冲击呢？
2: 是，我想今次这个 Google 一年一度的大会都是跟他往事几次的风格都差不多啦，就是他你看到即係由年初到而家，基本上呢個 Anthropic 團隊係最積極啦，但係即係 OpenAI 係即係緊兩個係即係緊咬住啦，即係特別係而家用 AI 去推出產品，用 AI 去推出新嘅 AI 產品，呢、這個已經係一個即係所謂一個 bootstrapping， 一個好似左腳踩右腳嗰啲武俠小説嗰啲梯雲眾咧，嗰啲咁樣嘅情況係越嚟越即係出現得多嘅情況之下咧，其實Google 嗰、那個產品發布嗰次就好似就冇咁快啦，咁即係特別係今年到而家為止，其實最重要嘅 vertical 即係沒有之一，最重要就係coding 啦，因為你即係而家越嚟越多人係同意嘅觀點就係個 coding 嘅 AGI 係第一已經實施咗啦，即係已經實現咗啦，因為即係越嚟越多即係譬如六個月前咧，即係好多 programmer 其實佢一啲好low level 嘅一啲工作，即係講緊譬如寫程式嗰啲代碼，咁然後或者你要去 review 佢曲，咁或者係你要寫啲 test 曲去即係測試你呢個代碼，咁譬如唔同嘅嗰啲 unit test 嗰啲單元測試，咁呢一啲咁樣嘅即係低階嘅你可以話相對低附加值嘅啲工作，一啲比較揼石仔嘅嘢，其實係六個月前已經隨住 Opus 4.5、4.6推出，咁已經係全面自動化咗，咁即係據我了解就係、是。其實你包括即係你見到好多 podcast 都會見到同樣嘢，即係譬如我最近睇咗呢個張小軍嗰個博客，即係姚信宇嘅，佢自己講，即係佢呢啲咁樣嘅頂尖嘅研究人員都好，其實佢可能九成或者接近100%嘅曲其實都係即係都係 AI 寫嘅，咁所以呢個毫無質疑。咁但係即係最近幾個月係其實連一啲比較頂層嘅嘢，即係講緊嗰個研究方向嘅嘢。咁譬如係講緊你而家有一個新一代嘅模型啦，係咪？咁譬如之前呢個 Claude 嘅 Mythos 啊，或者係呢一個OpenAI 有呢個薯仔模型啦，就是 Spark 啦。咁但係即係當然 Google 都有啦。咁佢未來嘅 Gemini 4.5、5.6啊之類。咁你去設計一個新嘅模型，其實你要考慮佢嗰個第一個模型架構啦。即係有好多係所謂啲超參數一啲 hyperparameter， 即係譬如你嗰、那個訓練嘅時候嗰個 decay rate 啦，即係你嗰、那個即係幾時嗰個訓練速度要變快或者收慢啦。咁譬如通常啲人用 Adam 嗰個 optimizer 啊，或者係即係講緊你係嗰個專家嘅數量，即係因為而家越嚟越都係 mixture of expert， 即係一個多專家嘅一個混合模型。咁你個專家每一個專家模型嗰、那個參數量幾大啊？要用幾多個專家？用50定100個啊？即係好多以前呢啲嘢係存在於啲頂級模型嘅專家嘅一個腦入面，即係佢有一次一啲 secret source， 即係嗰個係頂層嗰個人，即係可能全球我諗可能得50至100個啲最頂尖嘅科學家 AI 科學家，咁佢拍腦袋

考虑话，咁、哦、其实应该系五十个expert 就唔系一百个 expert， 咁就系咁样样，咁即系你佢解释唔到点解，亦都你就信咯。咁但系即系而家 AI 就有所谓 auto research 嗰个做法，就系话其实佢可以即系你对顶级人才嗰个依赖程度系降低咗，因为你可以 AI 自主去设计呢啲咁样嘅 training pipeline 咧，去调动佢硬件资源去做唔同嘅嗰啲测试，即系例如啲 application test 一啲即系使用实验，咁去对比就话唔同嘅譬如可能你由五十到六十到一百到可能二百个专家嘅嗰个情况系点样啊？咁即系佢会自主地去揾出最合适嘅嗰一组超参数咯，咁令到你嗰个模型嘅进化系会即系都加速咗，甚至乎可能有啲新嘅算法都系用 AI 去贡献去即系。去發現咯，就唔需要咁依賴一啲頂尖嘅人員。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比較務實嘅角度嚟睇，就係其實曲定嘅 AGI， 即係雖然 AGI 理論上係都係唔同嘅行業、唔同嘅用途啦。咁我理解，咁但係即係喺合言嚟講，喺曲定裡面嘅方方面面，即係由以前啲比較底層啲 groundwork 去到而家頂層啲嗰啲食腦嘅嘢，其實你 AI 都我諗都接管咗八八九九啊。咁即係一個新嘅諗法就係、是、喂，咁你如果屋顶上系实现咗 AGI， 咁即系好似人用，即系呢一个大学毕业生嘅假设，咁你教佢英文同数学，咁佢有基本嘅一啲，譬如 STEM 嘅能力或者之类，其实佢已经解决到绝大多数世界上嘅问题啊嘛，咁即系大家就会即系transfer 咁去谂就话，咁其实你 AI 都类似嘛，咁你如果 AI 系识得写大部分嘅即系。通用嘅語言啦，即係 Python 啊、C++ 啊，即係 Python 可能用啲即係你對性能冇咁追求，咁即係個語法上簡單，你會用 Python 啦。咁但係你對性能上有要求咧，可能 C++ 啊，或者你對嗰、那個即係安全性有要求咧，可能要寫 Rust 啊。但係即係譬如假設佢精通用呢三至四款關鍵嘅 programming 嘅語言去解決問題嘅時候，咁其實咪即係話你曲定嘅 AGI 可以蔓延到。你其他譬如白領工作嘅 AGI， 即係講緊譬如金融嘅 AGI 啊、法律嘅 AGI 啊、醫療嘅 AGI 啊，咁所以其實唔係咁遙遠嘅，其他個領域唔係話即係我由曲定可能要兩年，跟住你每個其他嘅 vertical 嘅 domain 又每個都要一年咁，所以你地球咁多產業就要使多十幾廿，唔係咁啊，即係佢係比較似一個 step function， 就係話我解決咗一個最關鍵嘅，咁好快速嘅問題，咁所以即係。因为同 Google 嘅关系就话，Google 佢长期以嚟佢有几个优势啦，一嚟佢算力上啦，系咪？咁佢有 GPU 啦，咁亦都有即系 training 同 inference， 包括佢今次讲嘅 Jackson's pathway 咧，即系讲紧佢可以将佢地球上最先进嘅呢一啲咁样嘅 scale across 嘅 network， 将美国唔同嘅州嘅嗰、那个数据中心去连埋，咁最多可以将100万嘅 GPU 系绑埋一齐啦。咁即系据我了解就系，你而家最巨型嘅呢一啲即系譬如Elon Musk 嗰个 Colossus， 而都系讲紧几十万张即系 Blackwell GPU 系绑埋一齐啫嘛。咁但系即系你要去到即系接近100万张 GPU 或者 GPU 啦，其实系即系 Google 独市一家。咁第二就系话inference 上啦，系咪包括你见到就算佢对手啦，即系OpenAI 同 Anthropic 嘅。因为佢算力资源太紧张，咁你即事实上就系、是、你即系呢一个星球上最第二好啦，即系应该话紧咬住呢个 Nvidia 嗰个车尾嘅，其实就系即系 Google TPU 咯，我觉得咁 AMD 嘅 GPU 啊，或者系 training 都即系你从个 deployment 嘅嗰个 scale 都见到就系、是、或者个客户嘅数量啦、backlog 啊各样嘢，其实你见到系即系啲客都系认可呢一个结论嘅，咁就系 TPU 系第二好咯。同埋一個係close second 即係佢係個性能上好接近嘅，咁成本上都係啦，當然。咁所以就第一，咁第三就係佢有 data 啦，係咪？即係 Google 有現存世界上最大嘅 cookbase 啦，即係佢哋自己 proprietary， 即係佢當然有一啲公開 cookbase 即係貢獻上 GitHub 啦，係咪？咁亦都係所有 coding agent 都避唔開，就係你一定要用GitHub 嗰啲。即系 public 同 private 嘅 ripple 去做训练，咁但系 Google 佢好多佢接近20亿行嘅代码，其实系 proprietary， 佢完全冇摆上网啊，咁包括有啲系即系好独家嘅嘢，譬如嗰啲推荐算法嘅嘢啦，咁你都可以 argue 话 Meta 都有啦，但系即系 Meta 嗰啲系比较基于社交系统或者广告上嘅嘢，咁呢啲嘢其实系即系社交当然Google 唔系一个咁成功嘅 venture 啦，即系譬如佢之前嗰啲咩 Hangout 上嗰啲全部都唔得啦，咁但系即系我意思系佢有好多元化同埋系好实
即係實用性係好高嘅，同埋係嗰個scale 係好龐大，即係佢應付嗰個峰值嘅衝擊係好強嘅一啲好 robust 嘅一啲代碼。咁即係你會諗，即係好似佢已經集齊咗我諗七粒龍珠裏面，我諗都五六粒啦。咁但係點解佢冇解鎖呢個星球上最勁嘅coding agent？ 咁即係而家就睇落就係因為即係你可以話係 Google 嗰、那個點講咧？個產品化嗰個。速度都依然係唔夠快，即係佢有改善嘅，咁但係都唔夠快，就係佢譬如應對呢個 clock 或者係 codex 嗰個衝擊咧，咁佢又推出呢個 anti-gravity 啦，咁當然今次 Google I/O 大會就有越多嘅嗰個披露啦，就係講緊即係譬如以前嘅 anti-gravity 佢嗰個支援嘅模型唔夠多啊，或者佢嗰個模型嗰、那個即係價錢都唔係特別即係友善啦，咁但係即係今次佢譬如將呢、這個Google 嗰個 AI plan， 即係譬如佢嗰個 Ultra plan 都拆返做兩個 tier， 咁我諗其實慢慢 Google 會將呢一個即係性能同價格嗰優勢呢係開展出嚟，即係 Google 係一路有意識地去運用呢個核武器，咁只係佢手腳慢啲，即係你可以話佢心思熟慮啦，但係即係你可以想象就話如果佢嘅對手，即係你譬如見到 Clock 而家變成一個限速㗎嘛，即係喺度玩 Rate Limit， 咁當然而家你可以話 Google 都學咗佢嘅衰嘢，即係呢個 Gemini 都開始，你會見到有每週同每日嘅嗰、那個，即係每四小時更新嗰個限額啦。咁但係即係其實個主動權係喺 Google 手上，因為即係好似頭先所講，係Google 有嗰個硬件資源。咁即係佢面臨住，因為最近一兩季度就係佢面臨住一個兩難，就係internal 團隊 Gemini 同你講，喂，我好缺損使用。包括佢今次都有披露，就係、是由可能兩年前佢係講緊即係每個月係即係幾百個 billion 嘅 token， 去到而家係即係已經係增長咗即係多於一萬倍嘅一個數目啦。就算比一年前都多咗七至八倍啦嘅話，咁其實個兩難係越嚟越個矛盾越嚟越突顯。咁以前 Google 嘅做法就係佢會其實即係犧牲內部團隊啦，咁去即係迎合呢啲 external party， 就將啲算力俾佢。咁我諗呢樣嘢好快會扭轉，即係隨住 Google 意識到即係呢個係佢哋安身立命嘅一個根本。因為我諗個關鍵就係因為頭先所講嗰個 AGI 嗰個轉捩點啦，即係所以即係你控制個曲定 AGI 就等於係得天下啦。咁同埋二係就係嗰、那個而家未出現，但係譬如已經好多即係譬如 Andrew Carnegie 啊，或者係姚順宇啊，即係好多最頂尖嘅技術人員都已經講就話，嗰、那個數據飛輪係未出現，但係我諗好快出現，就係、是、當其實好自然，即、就、係、是、當你嗰個 AI 係足夠醒，咁你可以將越嚟越高經濟價值嘅任務交託俾佢，咁譬如而家可能俾幾千蚊美金或者幾萬蚊美金嘅一啲任務交俾佢自己完成啦，咁你可能類似俾張 PayPal 卡佢自己碌啊，或者點樣樣，即、就、係、是、你。到變成係你一啲幾百萬美金或者幾千萬美金級別嘅巨型項目，即係譬如我之前提到可能 Palantir， 你以前要請 Palantir 嘅嗰啲項目，咁你而家可能慳起啲可能十分一嘅成本，但係你交俾一個 AI agent 去做，咁呢個係會好自然地發生嘅，因為你自然就想升級噶嘛，你自然就想慳成本嘛，慳成本係想再極致啲嘛，咁而家即係就算啲公司唔試咧，其實已經有好多證明就係話。即個模型上係做到啊，咁只係睇有冇越嚟越多公司去參與樣嘢，咁同埋好自然地會有一個 formal effect 啦，即係唔知係股票市場咧，亦都係實務上就係、是、咁，譬如大銀行，我用呢一招咁炒咗可能幾百上千個 compliance 或者HR 嘅人咁樣，咁譬如某銀行咁樣做，咁其他銀行一定係會焗住要即係 follow suit 或者一定要有啲 power scheme， 咁所以就一發生咧係會惹火燎原咯，咁所以就即係咁所以 Google 係意識到呢樣嘢，咁而佢個做法就係、是、當個數據非常一，佢一預計會發生啊，因為如果你一交付到第一個高價值任務咧，咁你個 agent 就瞬間嗰個身價就唔同啊嘛，咁你就可以用呢啲咁嘅高價值任務又去 train up 你嗰個 AI， 咁變相大家信你嘅程度係越高，咁你就會由而家即係三架馬車好似差唔多起跑線。即係你可以 arguably 係話即係 Google 落後啲啦，咁我同意。就變成係佢可能忽然之間突然加速，咁、那個而呢個突然加速呢唔係啲冇發生過嘅嘢喎，即係包括就係你譬如 clock， 你由去年二三月啱啱推出啦，去到即係今年到而家呢一刻啦，即係佢維持咗差唔多一年咗嗰、那個
優勢，咁但係其實個 codex 嗰個反超呢

0: 係憑藉住算力上去反超佢嘅。咁呢一個咁樣嘅拐點咧，即本身係 clock 曲，即係領跑所有人九條街咁樣。咁然後最近嘅都係 Codex 啊、咩 Cursor 啊，或者係咁當然 Cursor 有啲唔同就係佢雖然有 Composer 嘅模型，但係佢即底層大家願意用嘅都係啲 clock 系列嘅個模型。咁所以即基本上就係大家都唔夠呢個Anthropic 打。咁但係嗰個主持翼位都冇翼位啊，但係即係嗰個轉捩點就係、當 OpenAI 佢譬如 Sam Altman 佢有足夠嗰個算力去剪入去對手嘅時候，然後我話我短期內冇 rate limit， 或者係我有 rate limit， 但我成日都即係話我個 system crash 咗或者點樣，總之用各種形式回饋用戶就送翻 token 俾你嘅時候。咁你即刻見到啲人係跳槽或者起碼同時 run Codex 同呢個 Clock 咯，咁所以就而呢樣嘢係發生喺今年年頭一二月開始，咁呢一個即係 Clock 嘅嗰個統治嗰種制霸力就係即係係維持咗大半年就已經消退咗，咁所以而家我認為第二個拐點就係 Google 會去發力咯，咁所以就有幾個 implication 就係、是即係一嚟係 Google 類型嘅產品會跑出，咁第二就係、是。即係呢一啲咁樣嘅無人廠商，其實佢不嬲都居安思危嘅，即係我唔覺得呢啲即係呢個地球上最聰明嘅大佬係諗唔到嘅。但係佢而家焗住係依賴 Google， 因為你冇其他嘢可以揀，咁所以佢哋會扶起就係、是、AMD 嘅 GPU 啦。咁包括嘅、即係點解 Google 嗰個 chip 係咁勁，就因為嗰、那個協同進化嘛，即係好似我哋喺度講。你晶片上嗰、那個 DTCO 或者 STCO， 即係講緊你台積電嘅製程勁啊，因為你個客即係蘋果或者 Nvidia， 佢個遠即係佢喺個 fabless 嘅層面話俾你聽個 foundry， 你條生產線應該點設計，應該買咩機，應該點樣，即係佢指導你係因為佢預先幾年，即係佢可能2024年已經諗緊2028年嘅粒晶片係會大概點設計，咁所以。佢會提前四五年同你講話，你 book 定呢啲機個產線咁樣設計，即係你咁樣咪會令到就係兩邊都好綁定大家咁，但係即係會同時喺各自嘅領域都領跑其他對手咯。即係譬如蘋果咪可以拋開高通或者係聯發科技條街，咁而台積電可以拋開 Intel 同三星，係咁樣樣嘛。咁但係即係而家固然都係咁啦，咁但係個 dynamics 又越微妙就係話即係包括 Google 佢而家都。嘗試咧就係即係一個 COT 嘅模式，即、就、係、是、customer owned tooling 啦，即係講緊當佢意識到佢係呢一個星球上最即係第二勁嘅一個即係算力提供商嘅即係譬如 TPU 第八代有 TLI 啦，咁其實佢個做法就係佢會都有佢嘅一個考慮，就係、是、佢想搣甩博通同埋搣甩呢一個聯發科咯。咁當然，我覺得佢一路有嘗試去點講啊？呢啲類似你削飯咁樣啦，即係啲飯鎮各對咁我想削佢哋咁啲飯鎮梗係反對啦，咁會有內戰。咁但係其實呢樣嘢喺過去 TPU 幾代已經體驗過，因為你譬如頭嗰四代嘅 TPU 咧，即係一去四啦，咁多人佢中間即係 Google 啲命名係好差，咁但係即係總之我講係啦，而家睇係底下嘅一至四咁，其實。嗰陣時係好倚重博通嘅設計能力嘅，基本上由 front end 到 back end， 即係講緊由 LTO 去到即係 GDS 呢一個全流程係博通一手去打扮。咁但係去到第五、第六代嘅時候就開始即係博通就變咗主要關注係啲中後段嘅一個部分，即係 netlist to GDS。咁但係 LTO to netlist 呢一部分即係係比較多設計嘅一個能力同埋係。比较难去取代的部分其实、
1: okay.
0: 即 Google 已经立埋自己嚟做咁所以就你见到而家嗰个做法就係、是、即係 OpenAI 同 Anthropic 就会更加多同 AMD 同埋呢一个即係 Amazon 去合作就傾佢哋未来嘅模型会点进化囉咁用咁嘅形式去 boost up 呢、這、一个Google 囉咁同埋除此之外我觉得就即係当然时间唔好够但係即係我做一样嘢想讲就係、是、其实佢其他嘢呢係点讲即係 Google 嘅特色就係佢會散彈式、集中式，即係放一大堆嘢出嚟。咁其實佢好多產品咧，坦白講唔係打磨得咁好嘅，即係包括 Andy Grassy， 佢其實佢有呢個決心嘅，但係即係你從佢自己行家唔同嘅 podcast， 你見到佢有野心，但係即係你話佢實際上係咪做到頭先所講嗰種野望？佢唔係嘅，但係即係我意思係咁，佢其他邊啲係比較 solid 啲，就係講緊 佢同現有嘅系統嘅整合咯，即係譬如 AskMe

0: 啊 ，ask YouTuber， 即係講緊你可以即係用唔同嘅形式去問問題，可以俾段字佢你問好似你問 ChatGPT 咁樣，你求其問完問題，跟住你俾幾幅圖佢，俾幾幅影片佢，跟住佢就 retrieve 翻哦呢段 YouTube 片就係最符合你嘅一個需求嘅一段片，即係 multimodal 嘅 search 啦。咁呢個講緊係 YouTube 層面同埋你 Google Search 層面。咁其實呢個係即係會直接推喐佢嗰個Google Search 嗰個護城河係不被侵蝕咯，因為即係見到啱啱過去嗰個 quarter， 其實佢最即係除咗 TPU 係繼續 bid 到爆炸啦，喺好高嘅一個 buy side bar 底下，其實就係嗰個 search 係重新加速，咁同埋係一個好高嘅 high base 嘅情況咧，再加速。咁我諗呢一個係Google 比較震撼性嘅就係佢除咗賣雲賣晶片之外，佢其實佢原有嘅廣告業務都會個 take rate 係嘅越高咯。咁所以就呢個係得益於 AI 嘅直接嘅貢獻咯。咁所以就係咯，就我覺得今次 Google I/O 呢個大會都係一如既往地係誠意滿滿咯，同埋其實係即係我期望見到一個 Google 有一個反擊戰，就係即係正面迎擊佢呢啲。AI Labs
1: 有个对
0: 手
1: 了。OK， 那么对于这一次的 Google 大会呢，相信今天呢非常详细的跟大家进行了一个分享了。那么之后的时间呢，也会在星期三我们的 AI 专题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AI 专题嘉宾朋友呢，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非常谢谢 Isaac 刚刚的专业剖析。刚提到个股份 ，Isaac 个人持有吗？
0: 哦，冇
1: 嘅。OK，Thank、okay, you Isaac。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Isaac， 拜拜。
0: 拜拜拜拜。
1: 好的，那么明天下午5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大埔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下午为鸿福苑业主举行第二场的网上简介会。据了解，和安表示鸿志阁多处缺损，需要复修，需要大约3000万元的维修费用以及大约9个月的工程时间，属于初步技术估算，实际所需开支以及工期需要等待完成正式招标程序之后确定。据了解，和安表示鸿志阁大厦外墙大约有2/3的墙身表面以及防水层尚未完工，会导致单位墙身渗水以及加剧外墙剥落情况，因此要拆除金属棚架，对内墙进行裂缝检查，随后进行防水层与水泥砂浆的修补批荡，再重新铺上纸皮石。另外，鸿志阁按照建筑物规划规例的规定设有紧急车辆通道，施工期间现有的路面需要铲起，重新铺上沙垫层，再铺设混凝土路砖，预计需要3个月。鸿志阁也要搭建有盖行人通道，以保障居民的安全。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然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形容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在北京，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回应赖清德发表所谓五点谈话的时候表示，赖清德所谓谈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偏执与狂妄，无视国际社会反对台独的立场。他说，赖清德上台以来完

故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鼓吹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不断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赖清德一边大肆鼓吹台独分裂谬论，一边竭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遭到台湾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是

0: 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湾现状。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08， 瑞士法郎 0.791， 加元 1.378， 人民币 6.804，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59，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486.16 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正在影响广东，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骤雨增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以及有几阵的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较早之前全清交汇处的交通意外是已经清场，一带比较多车，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车龙是排到葵冲公园。东冲裕东路以及松仁路交界呢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松仁路往义东村方向拥堵，车龙排到东冲道进着龙井头。城祥道往荃湾方向进着蝴蝶谷道呢是有坏车挡路，部分的行车线封闭，车龙接近明爱医院。旺角道往洗衣街方向进着上海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多车。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着观塘码头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观塘基本污水处理厂。伟业街西行上去观塘绕道，车龙就去到茶果岭村对开的位置。其他隧道情况了，西隧港岛入口班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中山纪念公园，告示打道东行网红隧车龙排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电讯大厦，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去接纳到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进着维园，接纳到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车龙排到东山台，大坑道下行往摩顿台车龙排到福群道进着福群别墅。九龙区方面，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至康宁道至定富街多车，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进至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州路往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义村。提提各位留意了，新清水湾道起灰楼下去平时狮隧入口去沙田，还有昂川州大桥下坡位置去尖沙嘴，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呢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消防处也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唔系卖鬼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得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时间无法停留，但是活在爱你的记忆里，就会觉得幸福精彩。每周一到周五 晚上6点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逸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爆爆，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范晓萱所演唱的这首《数字恋爱》，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天呢就是520，5月20号。而在这个网络文化中呢，520代表的意思就是我爱你，所以这一天呢也被称为是网络的情人节。很多年轻人呢会在这个时候互相表达心意，或者是去告白、登记结婚，或者是安排浪漫的约会。所以呢今天520，我相信今天晚上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相约，可能共进这个浪漫的晚餐。不管呢你用什么方式向你心仪的对象传达心意，希望呢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浓浓的传达对对方重要的人的关心。当然呢对方的心愿，也希望呢你如果怕忘记的话，也不如呢记在这个便利贴上，一一把它实现吧。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张信哲，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今夜还吹着风，
2: 最美的遇见不用刻意安排，自然随缘。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真心付出的拥抱。
0: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如果心中有千言万语说不出来的话呢，那不如给你最亲爱的朋友一首歌曲，然后送给他最好的最温暖的音乐抱抱。其实呢520呢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我看到我们听众朋友 Polly 呢，他告诉我说今天520是他的好朋友冯婉佳、方慧芬他们结婚48周年的纪念日，而今天晚上他们也宴请宾客一起来分享结婚纪念日的喜悦。在这边呢也要祝福冯先生、冯太太婚姻美满、家庭幸福，同时呢一定要继续的甜蜜蜜，然后白头到老。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05， 瑞士法郎 0.79， 加元 1.377， 人民币 6.805，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490.36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最新的情况，东涌松仁路呢？早前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呢，松仁路往东涌道方向，介乎裕东路至东涌道之间的全线呢已经重开。松仁路往义东村方向进着裕东路的部分行车线呢是仍然封闭的。而现时东涌道往松仁路方向，车龙是一直排到东涌道进着龙井头，而裕东路往满东村方向进着松仁路一段同样很多车。西九龙公路往西隧的方向进着奥运港铁站的慢线呢是有交通意外，车龙现时排到南昌站。较早之前城祥道往荃湾方向进着蝴蝶谷道，坏车已经离开现场，车龙排到苏屋村。较早之前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着观塘码头的坏车已经离开现场，一带还是比较多车的。较早之前旺角到往洗衣街方向进至上海街的交通意外清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到天桥过海进至桥面灯位比较多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鹤园街。去尖沙咀的方向，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排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油站。那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方向车龙排到赵辉台。内告示打道往中环方向左转接拿到天桥多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下却道西行左转红棉路多车，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进至电讯大厦。花园道下行进至下亚黎壁道一段多车，车龙排到花园台。九龙区方面，七贤道北往观塘方向进至何文田站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伊利沙伯医院。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御港湾一段慢车，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屯门黄州路往

0: 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义村，元朗公路往九龙进着富泰村多车，车龙排到泥围，新田公路去屯门进着模范乡多车。提提各位留意两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葵冲道马家列桥底去荃湾的方向。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陈太太，谨记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4: 这个当然，现行的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安装窗花，窗花也一定要锁上或者固定好，防止打开，那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了。
3: 对呀，这就安全了。
4: 还有，即便装了窗花，抹窗的时候，外佣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到窗外面去啊。
3: 对呀，安全第一嘛。
5: 初恋虽然只有一次，但当时约会的拥抱却会记得一

0: 我是卜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回忆初恋的拥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孙耀威，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今天是520，我想呢，很多朋友都会利用今天呢，来跟心爱的人或重视的人表情达意。所以呢，今天月光情话，我也特别挑了几封听众朋友的来信，还有留言呢，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也希望呢，今天收音机旁被点播到的朋友呢，都能够收听到关心你人、你的人的心意。刚才这首《当你》呢，就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小仙女心鱼，她想送给小鲜肉姜文俊的歌曲。她说，特别是在520的时候，很想念你。有些话呢，可能两个人一直都不敢表达出来，但是她是知道的，也全部都懂。心鱼说，她要的不是未来，而是现在的文俊。她希望呢，拥有你就足够了。绝对不会想太多，他希望呢，文俊呢可以一直在他身边。那他知道，最近呢文俊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去生活，那可能对环境呢有一些陌生，有一些失落。所以呢，心鱼希望能够在今天的月光情话给姜文俊打气加油。当然呢，还有另外一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文俊。

晚上的6:4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今天呢，520还有不少听众朋友过生日。那我看到呢，有听众朋友署名辣椒，他说他的好朋友翠珊呢，刚好就在5月20号过生日，所以呢，他想让翠珊知道，其实呢，在他心里，翠珊是占很重要的位置。他说，记得第一次见到翠珊的时候，就让他印象深刻。原本以为两个人只是萍水相逢，但是没想到呢，因为这一点点的缘分，让两个人变成好朋友。所以辣椒说，他非常开心能够认识翠珊，他希望未来的路也一直有你。然后呢，他想祝福翠珊今天生日快乐，愿望成真。当然呢，有一首甜甜的歌要送给翠珊。

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叫舒童，他告诉我说今天5月20号也是他的生日。他说今年的生日呢，很希望能够吃到雪糕蛋糕，然后呢有好多朋友可以给他庆祝。他说希望呢自己的想法还有心愿能够一一实现。那今天呢，他除了想在音乐抱抱里面呢点播歌曲送给听众朋友之外呢，他的好朋友他也希望呢今天点播歌曲给自己，给自己一个生日快乐。不过在这边呢，我要跟舒童说，你点播的两首歌曲呢，很不好意思，香港电台都没有这两首歌。不过呢，今天我特别送上这首曹格的歌曲，祝你生日快乐。

0: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1: 晚风中，
2: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3: 我们都在听，
4: 我们都在听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我是光良，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乐儿，他说呢，最近经常做梦，会梦到跟树熊仔天天在一起的日子。他说曾经听说过梦见一个人，要么是那个人也在想你，也可能呢是那个人正在遗忘你。他想问树熊仔，你到底相信哪一种说法呢？不过乐儿还是很希望有机会的话可以像以前一样天天在一起，所以呢他就把这首我怀念的送给树熊仔，希望呢520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大埔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下午为鸿福苑业主举行第二场的网上简介会。据了解，和安表示鸿志阁多处缺损，需要复修，需要大约3000万元的维修费用以及大约9个月的工程时间，属于初步技术估算，实际所需开支以及工期需要等待完成正式招标程序之后确定。据了解，和安表示鸿志阁消防系统需要进行全面检查、维修与复修，并通过测试之后才可以投入使用，现有的防雷系统已经损毁，需要重新安装并进行安全检测，电力系统也需要进行检查并修复所有的缺陷，以取得完工证明书，方可恢复正常电力供应。和安又表示后楼梯有破损，固网电讯与电视讯号系统破坏，食水以及冲厕水系统初步发现部分水缸有裂痕，系统当中的食水管以及地下排水喉管以及闭路电视系统都需要进行检测。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然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形容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在北京，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回应赖清德发表所谓五点谈话的时候表示，赖清德所谓谈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偏执与狂妄，无视国际社会反对台独的立场。他说，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鼓吹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不断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赖清德一边大肆鼓吹台独分裂谬论，一边竭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遭到台湾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朱凤莲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湾现状。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04， 瑞士法郎 0.79， 加元 1.377， 人民币 6.803，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

0: 至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晚间骤雨逐渐增多，明天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会比较大，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会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信息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牙齿常年没打理，越拖延牙病越严重，别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计划包括洗牙、补牙、拔牙、根管治疗、相配活动假牙等服务，肯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家在附近，大家可直接跟诊所预约或找社工帮忙。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赶紧预约吧。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
6: 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7: 我是翁虹，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幸福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今天520，我看到很多听众朋友都想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在月光情话里面表情达意。刚才这首 I Miss You 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听众朋友小豪他要送给他的老婆星星。他说两个人呢最近发生了一些问题，让星星呢有一些不高兴，所以他希望呢今天透过音乐抱抱点播歌曲，能够让老婆稍微开心一下。同时呢，他想跟老婆星星说，其实呢他的心从来没有变过，永远呢都会在你的身边好好的爱你。他也希望呢在两个人呢正式签字结婚之前呢，星星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当然呢，希望今天听到音乐抱抱的月光情话，可以让星星知道小豪真的非常重视你，同时呢也希望未来的日子两个人可以相依为命。

晚上的7:1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恐龙 B， 他告诉我说，觉得自己呢最近变成熟许多。虽然呢对感情，他的心中呢依然念念不忘过去的小可爱。他明知道呢对方已经离开了，但是呢他心中有的时候想起对方，回忆还是会涌现心头。他说这种悸动的感觉他始终不难以忘怀。那当然呢，在这段时间里面，他说有两位好朋友龙仔和阿正呢不断地照顾他，陪伴着他。他也谢谢这两位对他的照顾。当然呢，在520这一天，他也希望呢大家可以继续的笑着面对人生，继续的走下去，互相鼓励。当然呢，他也有好听的歌曲要跟两位好朋友一起分享。他说今晚不晓得有没有月色，如果呢看见月色的话，希望呢彼此能够互相鼓励。

0: 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1: 我是最浪漫的赵永华，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最甜蜜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周杰伦所演唱的《七里香》是我们听众朋友姚太太她想送给姚先生的歌曲，同时她想跟亲爱的姚先生说一声520快乐。她说这段时间非常想念你，想念和你过去朝夕相处的日子，也想念鼻子缠绕着属于你的味道。每次到下雨天的时候，她就希望能够跟你撑同一把伞，而姚先生也会把这个伞呢不断地遮住姚太太，宁可呢自己半边的肩膀湿透。他说姚先生就是他最好的依靠，也是他一生的最爱。姚太太谢谢上天能够遇见姚先生，他说让他也相信继续呢能够相爱下去。

我看到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阿宝呢，他说跟嘉贤分隔两地，今天呢特别想念对方。他说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想嘉贤想到他快疯了，他也希望嘉贤呢，如果今天听到音乐抱抱月光情话的话，可以赶快跟他联系。他期待呢两个人再相聚，同时呢阿宝也向嘉贤保证会继续的爱你，同时不会离开你。而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那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阿宝点播的爱情旅程，也希望听众朋友今天晚上音乐抱抱，然后520快乐。我们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事访华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俄要着眼战略长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商务部表示，经过磋商，中方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以及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的积极共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几间本地航空公司已经相应对货运燃油附加费做出两轮的下调，反映现行机制具有足够的弹性。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国事访问中国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分别举行小范围及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全面战略协作，协助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又说，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项合作持续推进，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他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及完善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也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与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及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俄方愿意与和中方共同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普京指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意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

0: 合作组织的地位及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习近平与普京也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习近平与普京又在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并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1: 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经过磋商，中美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及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又指中美农产品贸易是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供需互补的共赢合作。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国事访问中国，而在之前，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磋商经贸，为两国元首会晤做出经贸领域的准备。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指出这一次经贸磋商，中美经贸团队深入沟通关税问题，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怎样的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国对华关税水平都不可以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负责人指出，经过磋商，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及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方恢复符合要求的美国舒华牛肉企业注册，解决美国部分符合要求州份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限制，恢复自美国相关州份进口禽类产品，也将会加快审核因为药残问题并暂停舒华的美国牛肉企业的整改材料。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方同意购买200台的波音飞机，负责人表示，按照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航空根据自身航空运输发展的需要，将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台的波音飞机。同时，美方将会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另外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访问，谈到中美元首上个星期会晤的成果以及两国经贸问题。贝森特表示，中方在关键矿产方面的履约情况令人满意，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以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又指，美中元首会晤达成中国订购200台波音飞机以及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的协议，与贸易休战协议分开处理。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
0: 回来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将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两个大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其中，乌兹别克位处中亚心脏地带，是区内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政政观你事》表示，乌兹别克总理刚刚访港，也已成立商务中心，希望与本港加强合作。
2: 乌兹别克的总理咧，亦都嚟咗香港咧，就系探访啦，做咗论坛啦，亦都签咗一啲合作备忘录，包括系喺矿产啊、机场嘅营运啊咁。而家佢喺香港已经成立咗一个商务中心啦，咁啊希望咧同香港系加强呢一个商务嘅合作。
0: 本月初曾经到访乌兹别克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徐正宇表示， 当地央行代表曾指出，希望通过香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
3: 他们都是想留意这个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一些交易的情况。当我们是以后发展了这个黄金交易市场，尤其是跟这个上海黄金交易所联通之后，在这一方面都是可以跟我们合作，看看怎样他可以通过香港去参与这个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而同一时间发展我们整个黄金市场的生态圈和价值链。
0: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当地的国际仲裁中心正和本港合作，形容两地可以强强联手。
4: 下十个国际仲裁中心是跟我们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已经有一个几深度的合作，可以去共同管理一些仲裁案件。香港在有关这个国际仲裁的程序的经验是非常丰富。乌兹别克斯坦国际仲裁中心他对他们的地方非常熟悉，对这些独联体的国家地区的文化非常熟悉。所以透过这个计划，两地就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强强联手去服务。
0: 这次特首率领的代表团将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除了包括政府官员，还有超过60位本港和内地高级别商贸代表。
1: 大埔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表示，大维修账户连同履约保证金和共有1亿2700万元的现金余额会按照业权退回给相关的业主。据了解，何安代表在下午第二场业主网上简介会表示，最快下个月10号向业主派发退款的支票，其中业权唯一拥有人、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及分权共有的业权，最早下个月10号或派发首轮的退款。至于连权拥有或者是长命契的业权拥有者，何安会在下个月10号开始处理，让业权拥有者选择支票收款人。如果业主已经缴付6期的维修费，首轮退款将会视乎业权的份数，可以获得85000块至99000块。如果已经缴付5期的维修费用，首轮可以获得61000至71000块。据了解，何安表示已经推出业主专属网页版面，协助业主了解退款等财务资料。另外，何安正在跟进鸿福苑签订的服务合约，目前已经终止8份，另外有8份正在处理。而新签订合约有1份涉及鸿志阁3台的升降机保养，合约期直到下个月15号，何安会因应情况决定后续的安排。至于鸿志阁大约3000万元的维修费用以及大约9个月的工程时间，据了解，何安表示仅属于初步技术估算，实际所需开支以及工期需要等待完成正式招标程序之后确定。据了解，何安说鸿志阁大约有2/3的外墙表面以及防水层没有完工，要拆除金属棚架，对内墙进行裂缝检查，随后进行防水层与水泥砂浆的修补批荡，再重新铺上纸皮石。鸿志阁也要按照规例设紧急车辆通道，搭建有盖行人通道，消防系统也需要进行全面检查、维修与复修等等。另外，据了解，何安表示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元为有需要以及接受收购建议的业主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800至1000宗的个案。
0: 因应中东局势及航空燃油价格对航空公司及货运业界的影响，政府过去2个月内和本地航空公司进行了多次会面，并安排2次本地航空公司与货运业界的联席会议。在立法会大会上，民建联议员陈恒斌就关注，航空公司上调燃油附加费对航空货运业造成影响，建议政府引入机制绑定国际燃油费的走势。
5: 航空燃油加了1倍，国际的价是加了1倍，但香港航空公司呢货运的燃油附加费呢就加了4倍，对香港的航空货运的信心，尤其是一些小包裹来讲呢，其实是打击了他们的信心，亦都会令到他们寻求第二道去寄这些货的。我想问一下政府，会不会再考虑一下引入 一啲同國際航空燃油嘅費用咧，或者一個走勢咧綁定嘅一啲機制。
0: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回應說，航空燃油價格近日稍微回落，幾間本地航空公司已相應對貨運燃油附加費作出兩輪下調。不過陳美寶指出，航空燃料供應依然緊張，價格未必随整体国际燃料燃油价的下调相适应。
6: 最近國際燃油的嗰個價格有少少下調的跡象，咁但係對於航空燃料咧，因為佢係需要係要作出一啲特別嘅一啲嘅提煉，同埋亦都好睇喺中東相關嘅地區嘅燃油廠咧，佢嗰個供應嘅，咁呢方面咧係有緊張，嗰個價格咧未必隨住個整體嘅國際燃油價嘅下調咧係有個相適應。
0: 他又說，政府會繼續密切監察情況，確保调整过程合理且透明。
1: 第27届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一连三天在香港举行，今天结束。海关关长陈子达会后说，会议讨论广泛区域的执法合作、情报交换和未来工作计划等等，形容活动取得丰硕的成果，与会成员通过多方面决策。他又提到，成员一致支持香港续任亚太区副主席两年，提名有待海关合作理事会正式通过。其他工作方面，陈子达说，受到国际油价上升的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有明显的增长，当局已经建议修例加强执法机关的权力，采取有效的阻吓措施。
7: 睇到今年四月份咧，我哋見到咧係非法轉注嘅情況咧，的而且確係比舊年嘅同期係有明顯嘅增長嘅。大部分我哋留意到非法轉注咧，都係喺新界一啲比較偏遠嘅地方。過去幾個月咧，我哋咧其實已經係檢取咗一共15輛嘅汽車，牽涉到喺跨境運輸一個電油入嚟香港，另外就喺市內牽涉到一啲燃油轉注嘅情況。而被我们检取。
1: 对于政府上个月开始实施新的规定，禁止在公众场合管有另类吸烟产品，陈子达认为偷运另类烟入境情况可以得到改善。
7: 在机场在陆路口岸，我们枕住是有拉到有一些旅客就带少量的自用的这另类吸烟产品。今年四月新的管制，我相信对于我们那个整体的管制进出口一定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市民现在你都不可以在公开的场合呢是使用这个另类吸烟产品。那么个需求那里如果减少了，在那个偷运入来香港的情况一定是可以得到改善。
1: 陈子达又指，会在社交媒体加强宣传教育，提醒市民和旅客严禁携带另类烟入境。
0: 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的发展商按照卖地条款，要新建一条地下行人隧道，连接港铁中环站。根据发展局提交给中西区区议会的文件，工程将于今年第三季展开，预计将于5年后，也就是2031年的第二季完成。发展商建议施工期间，将甘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巷广场花园一带，大约1765平方米范围列作工地，包括方形喷水池、公园座椅、遮阴棚等设施要封闭。工地范围将用以放置吊机及施工车辆，为减低对交通影响，车辆出入口设于遮打道，而原本位于遮打道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向东移约10米。同时，发展商会研究在交通繁忙时间减低工地车辆出入，以免造成堵塞。文件指，整个工程会分3期进行，头2期主要包括开挖及兴建拟建的行人隧道相关工程，需时约45个月；最后一期包括优化皇后巷广场花园、增设无障碍通道及公众洗手间等，预计用大约12个月。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尧相信，新建行人隧道会为市民带来方便，而地底工程具有一定复杂性，但他同意封闭时间太长，希望发展商可以研究是否仍有压缩空间。
8: 骤眼听落去，我都同意5年系 一個相當長嘅時間，但係呢個都係一個好初步嘅一個諮詢文件啦。咁我諗無論去區議會好，或者上嚟我哋海濱事務委員會好，咁我諗委員都會表達同市民一樣嘅意見，就係、是。中間有冇空間可以將佢壓縮啊？可唔可以有一啲部分嘅工序係事先嗰個準備工作做好啲啊？真正要需要封嗰個地方嗰陣時，係將嗰個期限縮到最短啦、啊。
0: 就工程計劃方案，當局會在今年第二季諮詢中西區區議會。
1: 时间来到晚上的7:50，马上呢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美国波士顿当局为了庆祝即将来临的世界杯决赛周，正在呢制造一个直径长达13米、大约4层楼高的足球，并计划呢放在一个公园展出。预计呢这个足球会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世上最大的足球。在阿根廷，有机构呢举办一年一度的老鼠节活动，关注呢实验室老鼠的权益。以市集的形式举行，出售多款老鼠造型的产品，借此呢向民众推广领养实验室老鼠的讯息。详情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9: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最近爆发主要由老鼠传播的汉坦病毒疫情，令大家提高对老鼠的戒心。阿根廷一个关注实验室老鼠权益的机构举办一年一度的老鼠节活动，鼓励公众领养已经没有科研价值的白老鼠，希望令大众对老鼠改观。美联社报道，2016年成立的动物保护机构老鼠团队，最近在实验室接走大批不再适用于研究的白老鼠，并带到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一年一度的老鼠节活动上。活动以市集形式进行，主要目的是推广领养实验室老鼠的讯息。现场设有多个售卖老鼠造型的钥匙扣、水杯和贴纸等产品的摊位，吸引不少人到访。所有在活动中赚到的款项将用于老鼠的兽医费用和寄养家庭的粮食开支。阿彭特是其中一个摊位负责人，他抱着自己领养的老鼠协助推销售卖素食、老鼠形状的金章和贴纸。他表示，很多人都不是太了解老鼠，或者对老鼠有既定看法，但其实老鼠非常聪明又可爱，很适合被当作宠物。老鼠团队代表维尔迪耶说，机构成立10年，已经拯救了超过8000只老鼠，并为大约3000只找到新家。虽然他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收到批评，觉得拯救老鼠很愚蠢，但他并不同意，反而觉得这项工作很有意义，日后将继续为老鼠寻找新家。维尔迪耶又强调，即使最近汉坦病毒比较活跃，但向他们提供动物的实验室只会提供未受任何病毒或细菌感染的老鼠，这些老鼠没有在受污染环境生活过，身体完全健康，不会传播疾病。世界杯决赛周将于今年6至7月举行，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3国联合主办。美国波士顿当局为庆祝这场体育盛会，正在打造一个直径长达13米的足球，预计会刷新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足球。马萨诸塞州港务局表示，多场世界杯决赛即将在波士顿体育馆举行。当局最近连同一间设计公司和其他世界杯赞助商，共同打造世界上最大的足球。这个巨大足球直径长13.7米，大约有4层楼高，并非普通的充气塑胶玩具，而是完全参照标准足球的结构和物料来放大制作。制成后，有望打破卡塔尔2013年创下的直径长11.9米的最大足球吉尼斯世界纪录。当局预计，这个最大足球会在6月12日至18日在波士顿东区一个码头公园展出。由于公园临近机场，当飞机准备降落时，机上乘客望向窗外，就能直接俯瞰到这个巨大足球。港务局代表戴维表示，当地有关世界杯的准备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期待巨大足球可以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前来波士顿，欣赏当地充满活力的海滨和天际线美景，并向大家展示马萨诸塞州独特的景点和热情好客的社区。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

0: 会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1: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接下来呢是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呢今天下跌，恒生指数呢最多是曾经跌超过240点，低见25555点，收市呢报25651点，跌146点，跌幅约为 0.6%， 主板成交金额接近2621亿元。金融分类指数跌 1%， 举行投资者日的汇控跌超过 1%，友邦和中人寿跌近 2%， 但是港交所就靠稳。老珀黄金跌近 7%， 信义光能跌超过 5%， 是跌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部分晶片股造好，中芯国际升近 10%， 华虹半导体升近 14%， 分别是升幅最大的恒指以及科指成分股。科技指数升超过 0.3%，报4873点 ,ATMHJ 个别发展。哔哩哔哩公布业绩之后跌近半成。新股首日挂牌表现个别发展。托普数控收市报47.5块，较招股价高近80%。沪深股市收市就变动不大，半导体、光刻机、记忆体晶片等的股份上升。电力、人工智能应用、煤炭等的股份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7点，跌幅为 0.18%。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不足1点。创业板指数报3921点，升13点，升幅为 0.34%。汇控表示，简化组织架构计划已经节省了14亿美元成本，预期计划6月底之前会完成，较原定计划提前6个月。集团会为员工提供培训，配合人工智能带来的转变。另外，集团表示，如果内地中产客户持续寻求全球资产的配置，有信心每年可以吸纳100万名的新客户。最后也和各位呢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提要，当中包括是有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国事访华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俄要着眼战略长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当中的重要稳定因素。商务部表示，经过磋商，中美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以及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的积极共识。本港方面，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几间本地航空公司已经相应对货运燃油附加费做出2轮的下调，反映现行机制具有足够的弹性。天气情况，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以及几阵的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会比较大，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会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10点钟。紫外线方面，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均为2至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明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有雨，24到27度，北京多云，16到24度。首尔有雨，16到20度，台北有雨，23到28度，东京有雨，19到22度。孟买天晴27到33度，悉尼骤雨12到20度，多伦多天晴10到18度，纽约骤雨23到31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海关在屯门检获大约31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总共约600万元，并拘捕一名33岁男子。海关昨天晚上在屯门进行反毒品行动，截查一名男子的时候，在他手持的两个帆布袋当中检获大约20.5公斤的怀疑大麻花，将他拘捕。其后押解他到屯门的一个公厦单位搜查，再检获大约10.5公斤怀疑大麻花以及一批毒品的包装工具。被捕男子被控以两项贩运危险药物的罪名，明天会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国家统计局数据库资料显示，四月份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6.3%，较三月份回落0.6个百分点。资料又显示，上个月25到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7.4%，回落0.3个百分点。30到5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4.2%，回落0.1个百分点。大埔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下午为鸿福苑业主举行第二场的网上简介会。据了解，和安表示鸿志阁多处缺损需要复修，需要大约3000万元的维修费用以及大约9个月的工程时间，属于初步技术估算，实际所需开支以及工期需要等待完成正式招标程序之后确定。据了解，和安表示鸿志阁大厦外墙大约有2/3的墙身表面以及防水层尚未完工，会导致单位墙身渗水以及加剧外墙剥落的情况，因此要拆除金属棚架，对内墙进行裂缝的检查，随后进行防水层与水泥砂浆的修补批荡，再重新铺上纸皮石。另外，鸿志阁按照建筑物规划规例的规定设有紧急车辆通道，施工期间现有的路面需要铲起，重新铺上沙垫层，再铺设混凝土路砖，预计需要大约3个月。鸿志阁也要搭建有盖行人通道，以保障居民的安全。据了解，和安表示鸿志阁消防系统需要进行全面检查维修与复修，并通过测试之后才可以投入使用，现有的防雷系统已经损毁，需要重新安装并进行安全检测，电力系统也需要进行检查并修复所有的缺陷，以取得完工证明书，方可恢复正常电力供应。和安又表示，后楼梯有破损，固网电讯与电视信号系统破坏，食水及冲厕水系统初步发现部分水缸有裂痕，系统当中的食水管以及地下排水喉管以及闭路电视系统都需要进行检测。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4，瑞士法郎0.79，加元1.376，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499.51美元。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以及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以及几阵的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

0: 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10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计程车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种二维码和一种非二维码的电子支付工具，方便乘客付款。违反规定的计程车司机，最高可被处以5000元罚款和6个月监禁。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没烦恼。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3: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4: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区故事。
1: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飞 Stephen，
1: 欢迎大家收听852数据库，我是主持人 Jeffrey，
2: 我是 Stephen， 今日得两个人咋？
1: 好啦，咁就唯有问你啦。好，今日问你，你截至而家为止，今日起身、搭咗几多程 lift？ 听众都可以一齐数下。
2: 我搭咗几多程？lift 系闩门，
1: 电梯系啦，闩门开门揿 lift 嗰啲。
2: 我睇先嗱，出门口一次啦，跟住喺平台落去地下又一次啦，
1: 即系两次啦，
2: 两次啦已经。咁跟住我去做嘢嗰度就一上一落啦，咁啊一次两次啦，咁啊四次啦。做完嘢之后我翻咗屋企。翻咗
1: 又多四次啦，
2: 系啊，
1: 讲埋你
2: 咁啊六次咯，跟翻咗屋企之后再出翻嚟 studio 呢度，咁啊又加多两次啦，咁啊 studio 又一次啦，几多次啊呢度？
1: 唔记得咗啦，好似
2: 六加二，佢系九次啊，
1: 九次
2: 系啊，
1: 有冇食饭嗰啲又
2: 冇，
1: 咁都九次啦，咁其实
2: 系属于多啊，
1: 算唔算多咧？我觉得唔少咯。
2: 其实是咧，突然间你叫我认真数，真系唔少喎，真系唔少。
1: 你一日你谂正常人啦，落楼即系翻屋企放工同
2: 出入
1: 都有两
2: 次 ，office
1: 啦 ，office
2: 啦，四次
1: 食饭可能有，
2: 唔知道你有冇约 friend
1: 上楼梯、电梯有几次啦。
2: 系啊，
1: 其实就系想问你，估唔估到香港有几多架 lift 啊？你就算今日嚟咗三个地方啦，唔叫。咁样行都搭咗九次 lift。
2: 香港几多部 lift？ 哇，
1: 系计唔到嘅条数，
2: 好难计、啊。但系咧，我觉得香港成日都整 lift 咯，
1: 系
2: 系，即系你突然间谂，
1: 尤其是赶时间嘅时候，
2: 唔一定噶，即系譬如我屋企咧，耐唔耐，好似觉得。啊！点解有部 lift 又封咗嘅咧？咁样咯。
1: 咁我谂呢个安全问题啫。大家入 lift 咧，见到唔知几耐又要做一次，咁
2: 安全问题啦。
1: 安全问题嚟嘅。
2: 系啊，譬如公司嗰啲成日都系啦。但香港有几多部 lift？ 哦，嗱，我估啦，大概啦，我哋比较确，我攞个逻辑啫。嗱，一个大厦咧，我估大概。
1: 其实咁样估，我觉得有啲空泛。不如咁样，人均有几多架 lift？ 你觉得？即或者几多个人
2: share 一部 lift，
1: share 一部 lift。
2: 香港有700万人系咪咁样计？
1: 七百几万咯、
2: 啊，七百几万人啦、啊。咁啊 ，OK， 我当齐头先啦，会好计啲。几多人 share 一部 lift？ 哇，嗱，睇下先。因为你而家计唔系净系计住宅噶嘛，
1: 有
2: 时计埋
1: 所有。
2: 系啦，譬如你
1: 商场啊，
2: 商场啦、啊，公司啊，咁样嗰啲啦。我估其实应该密度都劲。应该以我哋平时翻

0: 工，咁啊通常唔知点解咧，六七层楼咧就要停一次开开门咁样噶啦。咁如果咁样计嘅话，我估大概100-200人 share 一部啊，
1: 好近喎、哦，101人左右。
0: 101 share 一部 lift
1: 系啦，即系如果你咁计嘅话，就可能1000人有9.9几部 lift 咁样啦。咁其实喺全世界嚟讲都算多嘅。咁其实唔估几多部啦，好难估。
0: 但呢个系唔包电梯啊嘛，
1: 唔包，净系升降机啫。
0: 哦，
1: 因为其实个数据咧就系、是、截至去到2023年系有7,500,009部，
0: 咁我当70,000啦，咁你哋7,000,000人啊嘛，咁你即系啱咯。
1: 但系因为加埋咧2025至2026咧个数据就系话大概多咗3000部左右啦，因为你有新楼落成啊，点样点样。咁其实个人均都算高咧，就系、是、有个比例譬如我哋最近中国大陆咧，其实系2.2部嘅啫，每1000人。咁我哋有9.92部，其实系。都幾誇張下嘅條數。
0: 但其實人口密度以外咧，一部 lift 啊個容量啊都關係嘅應該。
1: 我記得係咪一部 lift 應該係坐14个人？
0: 其實睇大定細嘅啫。
1: 即係通常寫咩幾多 kg 咧？
0: 我諗係啊，但係嗰個距離，譬如我見過咧4个人我都見過。一部 lift 上限
1: 嗰啲好細嗰啲。
0: 係啊，4个人我見過。上限咧。咁譬如你如果計貨 lift 嗰啲勁好多，係咪？即係可能20几、30人都得㗎喎。
1: 但其實呢有個舊數據就係、是，頭先講話香港係9.92啊嘛，其實全世界最高呢就應該係西班牙有19.8嘅，即係多接近一倍啦。
0: 19.8即係點啊？
1: 即係1000人就有19.8部 lift 咁樣。咁呢就是、其次有意大利啊、韓國咁樣，但係有冇諗過點解香港有咁多 lift？
0: 香港係屬於多咩？我頭先見你數出嚟咧，我覺得唔都好似好多地方多過香港喎。
1: 唔係咁嗰個係最高啫，即係譬如日本啊、美國啊，即係美國其實好多年前已經有 lift 啦，講緊。可能我哋清朝嘅時候佢已經有 lift 啦喎，佢都係講緊2.8。部每1000人，
0: 山鐵閘嗰啲，即係嗰啲，其實香港都仲有喎，反而有好多人唔識操作啊，
1: 即係嗰啲咩開門閂門要閂兩道門嗰啲，
0: 係啦，
1: 尤其是工廠區啦，特別多啦，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真係好多呢啲，跟住有好多添噶，譬如嗰種拉鐵閘嘅 lift 咧，嗱一個係閘嚟噶嘛，另外一個究竟係趟門。定系开雪柜咁样嗰种门咧，都有唔同噶。
1: 啊，其实因为好多年历史啊，应该香港用升降梯，所以尤其是工厂大厦啦，大家见到嗰种就差好远。
0: 我觉得香港点解多？其实其中一样嘢就系，因为香港都算系经济型嘅城市。即系譬如你有经济型嘅城市，咁即系你已经有好多商业嘅大厦喺度啦。其实已经接近 double 咗你 lift 嘅数量。
1: 邏輯係啱嘅，因為香港地少啊嘛，咁地少你只可以向高發展咧。咁你唐樓可能8楼你都好辛苦啦，咁8楼喺香港算矮啦。
0: 而家係啦，嗰、那個年代未必係，嗰、那個年代嘅意思我諗就係用緊啟德機場。
1: 啟德機場啦，
0: 係啊，
1: 即係高啲都會俾飛機掂到。
0: Exactly， 因為嗰陣就係因為呢個原因，所以佢起樓係有限制㗎、那個高度。
1: 哦，咁梗係啦，
0: 係啊，
1: 那個航空問題
0: 咁樣。咁但係我而家係捉唔到個邏輯，點解？譬如你頭先提到西班牙啊、南韓啊嗰啲係。多電梯
1: 咯，西班牙我就冇認真研究過，但係香港點解咁多電梯呢？就係、是、因為香港太多高樓大廈，甚至有個數據係話佢係全球最垂直嘅城市啊。佢係不如計2025至2026咁樣啦，超過150米嘅我哋 so called 摩天大樓有569座，係全世界
0: 超過幾多米話？
1: 150米。
0: 150米 ，OK， 嗱，我哋又計下死數啦，即係其實幾多層樓高啦？因為通常一層樓大概2.5米至3米啦，咁樣當一層啦。咁你158米，咁
1: 即刻計下，除
0: 三咯，即係50楼咯。50楼
1: 的確係唔少喎，50楼你諗下，一個乜乜豪庭都可能有10几座咁樣。
0: 哦，特別係而家呢個年代起嗰啲新嘅私樓，
1: 就算公屋都係啦，即係你
0: 都有50层啦。

0: 我唔肯定，我个五十又可能唔好嘅，
1: 未咁夸张。但系私楼有机会系啦，咁跟住
0: 同埋有啲可能起喺个商场上面嗰啲咧，又占高咗。
1: 嗯，
0: 咁所以我谂就可以解释到点解咁多电梯咯。
1: 因为其实好都即系都一段时间之前咧，外国人嚟到香港咧，譬如飞机降落啦，跟住见到所谓我哋叫石屎森林啊嘅呢个描述，佢哋系真系眼前一亮噶，见到即系对于佢哋嚟讲系夸张噶嘛。咁但系你而家讲翻咁计啦，即系成个 city 嘅发展本身就系咁样，
0: 成个建筑逻辑啊，成个城市规划啊，都系向上起咁，所以。是啊，我想如果你比外国人是更加震撼，看到全部那么高。
1: 是啊，是啊，反而你令到我会想一想，究竟扶手电梯的密度厉不厉害呢？都不足的，你想想一个商场。
0: 应该是不足的。
1: 是不是？你又试下找一下这个资料，跟着。
0: 那些最短那些呢，两三级楼梯又有个电梯。
1: 你找一下，找一集我
0: 觉得可以试一下。
1: 好啊。

0: 好，听完歌翻嚟咧，就有阿嘉喺度啦。咁阿嘉咧就系一位注册营养师嘅，今日同我哋倾下咧乜嘢系卡路里。
1: Hello， 阿嘉。
2: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哇，同你咪后把声完全唔同，即刻专业咗啊，系咪啊？咁啊，喂，卡路里系一个我觉得咧一直系一个我唔好理解嘅 items 嚟嘅，
1: 但系就不停听到，
0: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
2: 周围都见到，
0: 就系啊，真系啊，即系譬如而家更加系啦，以前咧我哋就系可能上网啊，搵下一个食物有几多卡路里，咁我哋就见到啦。而家直情系有啲餐厅嘅 menu 都见到，
1: 都一定要写低啲人先会嗌嘢食，计得好清楚啊。其实啲人
0: 未去到一定，但系正经。即係點講咧 ？Fine dine 少少嘅餐廳就會有咯，或者
2: fine dine 少少嘅餐廳應該少啲，
0: 係咩？
2: 連鎖餐廳比較多，
0: 即係竟然係嗰啲快餐店比較多啊！
2: 冇錯，之前喺澳洲啊或者英國嗰邊咧，其實佢哋法例規定一定要將個卡路里寫喺嗰個餐單上面，咁啲人就可以容易啲做選擇。
1: 哦，即係嗰啲地區係規定一定要俾人知道有幾多卡路里，好透明咁樣，咁大家選擇嘅時候就可以揀，
2: 係啦，可以參考到。
0: 香港就冇呢一個規定住係咪啊？
2: 香港就冇規定嘅，咁就視乎間餐廳想唔想咁樣做咯。
0: OK， 咁好啦，我哋就第一個問題先啦。好似測驗咁啊！
2: 你問啦。
0: 我哋嗱，我一直咧第一樣嘢想知道就係卡路里究竟係一個 terms 嚟啊，定係一個單位嚟咧？即係譬如翻去頭先。menu 嗰度咧，譬如你会见到一千卡路里咁样噶嘛，咁好似描述到卡路里系一个单位啊，即系一千 cm 咁样 ，cm
1: 就一粒一粒咁样食入去，我食咗一千个咁样。
0: 系啦，咁究竟卡路里系一个 terms 啊，定系一个单位嚟嘅咧？
2: 卡路里咧其实就系一个能量嘅单位嚟嘅，咁一卡路里咧就系要将一千克嘅水提升一个摄氏咧所需要到嘅能量。所以佢真系纯粹系一个单位嚟嘅啫。
0: OK， 嗱，我哋重复一下呢一句先，要将一千克嘅水提升
1: 到一卡路里，
0: 唔系啊，提升一个摄氏，
1: 哦，一个摄氏，
0: 一摄氏系即系一个 degree，
2: 一个 degree Celsius。
0: OK。咁就需要嘅能量，
2: 需要嘅能量，所以佢系一个能量嘅单位。
0: 哇！咁而呢个能量嘅单位咧，就系我哋平时成日见到个 CAL 啦。
2: 佢就系、是、啊，视乎你系边一种 CAL。K 大街 K 细街 CAL 咧，就系你平时见到嘅卡路里。
0: 哦。
2: 咁但系其实大街 C 同细街 C 系有分别嘅，一千个细街 C 就等于一个大街 C。
1: 咁我哋見到嗰個係哦，
2: 係啊，所以喺香港嘅話，大家講中文咧、就係講卡路里，通常就係講嗰個大街市嗰、那個。咁、所以其實香港就好少嚟嘅，但係台灣咧，你會聽到話咩大卡，就係嗰個大，係啦係啦，咩咩大卡咁樣咯。
1: 哦，所以大卡唔純粹係語言嘅問題，真係兩個唔同嘅單位嚟嘅。原來我都係啊，我以為台灣人叫大卡就係等於卡路里。
0: 我直情覺得冇所謂，
2: 香港就都 common 兩樣都可以用咁樣嘅。
0: 我懷疑唔係兩樣都可以用啊，我懷疑係大家冇，
1: 大家都唔識分可能。
2: 正常都應該唔識分嘅，因為嗰個分別就係大街師同埋細街師嘅分別。
0: 哦，
2: 係啦，同埋佢爭成一千啊嘛，咁你理論上唔會調轉嘅。即系你唔会捞乱嘅，
1: 哦，即系好似一公斤同克咁样，
2: 即
1: 系
2: 米同埋厘米，你唔会搞错噶嘛？正常，
0: 希望系啦。
1: KG 同埋磅，你
2: 都可能会搞错嘅，争少少嘅啫。
0: 希望系啦，咁样好嗱，呢一个哇已经好震撼，
1: 系咯，突然之间原来大卡有唔同讲法嘅，原来系，
0: 好啦，咁第二样嘢嘅嗱，大概卡路里就系呢样嘢啦。咁好啦，卡路里头先就系讲话提升一。度咧就需要嘅能量啦，咁样，咁即系话提升一度嘅话，咁即系话，譬如嗰件食物原本嘅重量对佢都有影响嘅，系嘛？即系或者大块细块系有影响嘅。
2: 冇错啦。咁你食咗落肚，其实嗰个能量就系因为我哋人体系需要能量去生存嘅，就我哋心跳啊，维持我哋嘅体温啊，消化、啊、或者呼吸，其实所有嘢都要用到能量。咁呢啲能量就嚟自食物啦。咁你食得多嘅话，其实就会获得更加多嘅能量。你唔食嘢或者食得少，咁咪获得少啲嘅能量咯。
1: 所以大家成日睇嗰个卡路里就其实我哋都要摄取到够先得，唔系
2: 系啦，即系佢就系一个能量嘅单位咁样，所以你要食到指定能量嘅嘢食，要食到指定嘅卡路里，你先可以维持你嘅体重，即系正常健康快活地生存落去咁样咯。
0: 我又有一个白痴嘅问题谂到想问，一个食物嘅温度同佢嘅卡路里是有没有连结的？
2: 一个食物的温度和它的卡路里就有少少连结的，不过这个就可能会深少少，因为譬如有些东西是它热的时候，即譬如番薯，热的时候可能是指定的卡路里，即可能100这样的，当你雪进入雪柜之后，跟着再翻热或者冻食这样的，它里面的结构会产生少少变化，变成某一些的成分可能人体吸收不到的，它的热量就会少了，即卡路里就会少了。
1: 哦，即系个食物结构，咁即系其实我哋食唔同嘅质感，可能都会影响个热量，系咪？佢唔同烹调方法之后，
2: 唔同烹调手法又可能会有少少唔同嘅，即系譬如有时候你水煮一啲嘢，佢嘅营养或者佢嘅一啲系咧营养物质咧会留喺个水分流失咗嘅，你食唔到落肚，咁个热量或者卡路里又会少咗。
1: 哦，哇，条数咁复杂咧，我反而谂咧，其实啲餐厅咁样讲嗰啲卡路里系咪真系咁啱嘅咧？
2: 冇错啦，咁就好视乎嗰个厨师落咗几多，或者个油佢顺手落，哦，落倒多少少啊，倒少啲啲，其实都对嗰样食物嘅卡路里有好大嘅影响，所以都系参考嘅啫，即系好似嗰啲食物图片咁样咧，都唔可以当真咁样计嘅。
0: 哇，讲到呢一度咧，我直情会谂，你觉得而家香港嘅餐厅咧，譬如 show 出嚟嗰个食物嘅卡路里嗰个
1: 有几真实，
0: 有几准确咯？又或者系
2: 觉得你可以参考，你可以对比咁样嘅，即系譬如你见到呢个包同另外一个包争几远，但你唔好当佢真系啊，你食咗佢一定就获得嗰个数值嘅卡路里，因为有时候个包大少少、细啲啲，多两条生菜咁又唔同啦。
0: OK， 好啦，就你呢度我就要问啦，营养师，我哋应该点样准确咁样量度卡路里呢？
2: 你要量度，
0: 系
1: 即系我每日我要食2000卡路里嘅，我应该点计啊？
0: 定系我哋简单啲问咧？嗱，譬如我哋最 common 啦，食个烧味饭啦，咁我哋摆咗一碟叉油鸡饭咁样喺度啦，咁我哋点样可以准确咁去量度佢嘅卡路里呢？
2: 其实好难准确量度佢嘅卡路里嘅，除非你将呢一样食品 send 去一个化验所，跟住个化验所帮你去做一个研究啦，睇下佢有几多卡路里。咁但系你唔会每一餐饭咁样 send 过去啦，你要有两份系啦，你唔可能食翻嗰堆化验出嚟嘅嘢食噶嘛，咁所以好啦，好难计嘅。
0: 咁如果譬如你嘅 client 去同你讲，即系譬如要影低咧，好多
1: 我影咗俾你睇，今日叉鸡饭，听日烧肉饭，
0: 系啦，咁你点估？
2: 我哋都系估算噶咋，即系大概睇佢有几多 gram 数啦，跟住计翻条数出嚟。咁但系有时候油你唔会知道个饭可能渗咗少少鸡油落去，就都系大概估咯。
0: 都系啊，即系譬如个叉烧半肥瘦定系全瘦咁、已经
2: 嗰只猪可能肥啲啲瘦啲啲咁样，可能少少唔同影响。
0: 好震撼啊！呢个信息，因为我一直都以为
1: 一定信佢啦。佢同我讲有几多卡路里，咪几多卡路里咯。
0: 呢个系其一。例如就系另一样嘢，譬如我好觉得，譬如1000 gram 嘅猪扒，咁就系一定系某一个卡路里啦。咁样，但系。啱啱买家嘅演绎
1: 全部都有影响，
0: 系啦，就系原来其实我哋系唔会知道 exactly 个卡路里系几多，我可能会只系知道个范围系几多咁样。
2: 系啦，你大概知道个范围系几多，咁但系你每一间餐厅煮食嘅方法都唔同，佢用嘅料又唔同，佢用嘅油又唔同，调味料可能多少少，咁其实就会好影响嗰一碟送菜嘅卡路里或者佢嘅份量都唔同。咁好难计嘅，咁但系有时候如果我哋建议啲客人，可能佢哋要食几多千卡嘅食品咧，我哋通常都系以份量去计咯，即系譬如你食3份嘅肉啊，2份嘅菜咁样，咁就大致上用一个均衡嘅方法去食足够嘅卡路里。
1: 哦，即系其实如果系一个关注卡路里嘅人，佢食啲咩 category 嘅嘢系紧要过佢喺边间餐厅食，因为根本都计唔到出嚟，好实质嗰条数系嘛？头先譬如听你咁讲，就系食菜啦、食肉啦，点都一定每一个类别都有先。
2: 系啦，佢咁样去计算食物种类啦，食翻啱嘅份量咧，好过佢哋自己去计一啲卡路里嘅。因为好难计，即系你听都觉得哇好混乱啊，何况佢哋自己计。咁好多人就会啊，我明明食紧可能900卡路里嘅嘢，点解我都冇落到榜啊，或者点样咧？好多时候都系自己计错咯。 咁其實事實上研究都好多時證明啊，你可能會 underestimate 或者 overestimate 咗。
0: 我而家見到咧嗰啲坊間嗰啲 apps， 我想 challenge 佢
1: 影相嗰啲，一影相 scan 一 scan 就
2: AI 嗰啲啊嘛，
1: 有900咁樣，
2: 咁你有個即係有個位會好棘，就係佢遮住咗嘅食物，佢睇唔到啊。即係譬如我個雞遮住個飯，咁可能佢就唔會計到雞下面嗰啲飯嘅卡路里啦。咁所以所有嘢我哋就係參考參考。
0: 哇！
1: 成件事仲係好震撼，
0: 好震撼。但對唔住，我想最後第一 part 完之前，我想問多一個問題：經水有冇卡路里？
2: 水係冇卡路里嘅，你可以放心飲。茶都係冇卡路里嘅。
1: 咁所以啲人話自己飲水飲肥嗰啲係咪就係、
0: 是、講大話？
2: 講笑嘅啫。
1: 佢係有食嘢嘅係咪？
0: 好，我哋休息翻嚟繼續啊！

立脚底没热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Keep your eyes on me。你想要睇埋剧食自由间？

0: 迎上。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3，瑞士法郎0.79，加元1.37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504.2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10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两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4: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5: 如果姐姐告诉我我的发型很丑，我应该不会回答她我内心想的是什么，但是可能我会看看她的头发，然后笑一下，让她去猜。
4: 哇，攻击直接抽筋。
6: 是她的意思，流泪没？
4: 逢星期六上午10点，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新人类大世界。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飞 Stephen， 欢迎大家回到852数据库，我是主持人 Jeffrey
1: Stephen，
0: 系仲有注册营养师阿嘉喺度继续同我哋倾偈。其实咁样听咧，头先一路都觉得咧，阿嘉好似一个厨师
1: 啊，
0: 佢就喺度拆解啲食物有几多卡路里咁样啦。咁呢一节咧，不如我哋头先就好似好虚咁讲咗好多数据，大家个头都爆炸啦。我哋落地啲，今次直接讲啲食物好唔好啊？嗯、Stephen， 你有咩中意食嘅食物系好奇嘅？
1: 嗱、就系呢样嘢啦，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哋太散乱咁讲咧，搞唔掂啊！
0: 都唔知讲紧咩，好多嘢塞落个头咯。
1: 我哋攞一个即系。我哋成日都接觸嘅 category 出嚟，咁啊去傾下啦，咁樣即係就係一個我哋早餐咧，成日都會食嘅嗰啲粉面啊，
0: 沙爹牛肉面，我最愛
2: 上餐系列，
0: 上餐系列
1: 係上餐嗰個鐵蛋系列，就係嗰個主菜嗰個 main，
2: 唔係你今朝嘅早餐，
1: 係啦，
0: 係就係我今朝嘅早餐啦，
1: 點啊就係沙爹牛肉面，
0: 係沙爹牛肉面，
2: 沙爹牛肉面嗱，如果係食安中心提供嘅資料啦，一碗咧就大概有500克，咁就係600卡路里嘅。
1: 好尴尬啦，即刻就要问啦，因为你头先提到咧重量嘅有关系啦，
2: 冇错，
1: 个面又几大又有关系啦，审几多沙爹牛肉，
2: 有几多花生酱啊，
1: 系啦，呢啲又有关系啦。咁好啦，啱啱你头先提到呢、這、一个嗰、那个 combination formula 系点咧？
2: 头先个 formula 咧就系因为食安中心佢哋攞咗好多个沙爹牛肉面去分析，咁、跟住得出嚟嘅一个
0: 中位数
2: 平均值嚟嘅。系啦，咁所以但佢唔会话俾你知有哦50克嘅牛肉，跟住会有两汤匙嘅酱，咁都系大概咁样咯。即系你可能出街食个沙爹牛肉面，大致上最有可能就系600卡路里或者系500克。
0: 所以其实就计晒啲花生酱啊、牛肉啊、面啊、
2: 沙茶
0: 酱
2: 啊，
1: 或者咁讲，你有一半机会系600克。
0: 可能800
2: 都可以系咁，即可能系400，可能系800。
1: 系啦，其实都系一个范围嚟嘅啫。
0: 但系俾你知道，咁其實
1: 我就想問一問先，對唔住，嗱600呢個數字，我想問你覺得 within 幾多嘅咧？即係上下大概？
2: 咁又真係好唔同嘅，因為譬如你間餐廳你孤寒少少，你俾可能半個面，跟住得兩片牛肉嘅，咁就變咗好少啦。
1: 但你話500克嘅？
2: 即係如果500克嘅話就
1: 哦多啲多啲湯，
0: 係你竟然係用湯嚟做一個標準，
1: 咁500克噶嘛？
0: 啊！但系头先应该系讲紧，如果嗰个嘢嘅重量系500克，即系你咁神心带个磅去啦，咁就好大机会系600卡路里。
2: 但系你唔会知道佢个 range 大概系几多噶。
0: 但系呢啲就如果佢系就系随机抽样嘅。
2: 啊，随机抽你可能当系10个咁样咯，但系都唔知佢攞咗几多个。有时候会睇到嘅，即系譬如有时候系。有啲 items 啊，即係譬如冬陰功咁樣咧，佢可能會 show 曬俾你睇，佢喺邊一度買，邊一間餐廳，邊一間分店，跟住佢個重量係幾多，佢嘅卡路里係幾多，但你會見到係好浮動嘅，即係可能係400几至到800，咁佢可能攞個中位數係600咁樣咯。
0: 咁我哋頭先聽到600啦，即係繼續用沙爹牛肉面做例子，
2: 係
0: 咁600作為一餐嚟講，佢係屬於咩水平咧？超高啊，即係我都唔好意思話低啊。是超高啊、高啊，定是还好呢？
2: 600是对于女士来讲是中等咁样嚟嘅，即系 OK 嘅。咁、但系系啦，但系因为我哋讲紧沙爹牛肉面系净系得沙爹牛肉面啫嘛，你都未计可能你个炒蛋啦、你有个牛油多士啦，你有个饮品咁样。
1: 其实我反而系未谂到500克有几多，
0: 500克好难答喎、啊。
1: 系咪啊？其实
2: 500克嗱就系、是、一个咁大嘅。即系譬如
0: 是，即系两个拳头左右啦，拼埋。
2: 普通中型，即系你食粥，
1: 系
2: 咪有个指定嘅外卖
1: 兜咯？
2: 系啦，有个容器咁样嘅，咁跟住嗰个就大致上系500克咯。
0: 哦，咁其实一定超过喎，如果沙爹牛肉面。
1: 超过啲咩？
0: 超过嗰500克嗰个重量咯。
1: 点解啊？头先咪话计500克咯？
0: 计啫嘛，咁你。朝头早嗰个都唔止500克啦，
2: 唔系，佢系真系500克嘅，因为每一样食品系唔同嘅、哦，即系譬如佢话蔬菜肉丝买系420咯，
0: 哦，
2: 因
0: 为
2: 佢啲肉
0: 应该
2: 系少啲嘅，系啦，即系譬如牛腩汤河粉系720克，即系大致上嘅啫， 咁你唔係每一間都俾720克你㗎嘛
1: ？OK，、嗯、直情可以計到咧邊個抵食。
0: 你逆向思維喎，
2: 除翻條數睇下邊一個每一克係少啲卡路里。
1: 係咁好啦，我哋又聽下其他嗱，一個成年人我哋咁講啦，如果我哋只計一餐咧，而家好難計噶嘛、嗯，不如我哋用一日去計啊。譬如因為而家好多人有啲人就一日食三餐啦，一日食四餐啦咁樣噶嘛，嗯、即係你
0: 我以為反而少啲，一日兩餐咁樣。
2: 有餐都有嘅，
1: 我都知忙嘅時候一日一餐係咪？
0: 咁我哋計三餐啦。
1: 係啦，咁但係正常我哋早午晚三餐噶嘛，咁、嗯、我哋
2: 加埋去計，
1: 一日應該係要幾多卡路里嘅咧？
2: 平均嘅話咧，如果你話華人啦，或者係香港咧，就係用緊大概2000卡路里嘅。
0: 嗯，2000卡路里係計男女啊，定係
2: 呢個係平均嘅男女咯。咁、嗯、如果你話想再 specific 少少嘅話咧，運動量同活動量咧都屬於輕量嘅女士咧，就大約係1800左右嘅，18歲以上。
0: 嗯，
2: 男士嘅話咧就會高啲啦，大概係2250。
1: 即係得啲啲啫，
0: 都係浮動好少，
1: 即係多半
2: 都
1: 係
2: 輕量嘅運動量。
0: 你都唔可以食成碗，係一
1: 都
0: 係
1: 多半碗，多半碗嘅沙爹肉面。
2: 係啦，但係好視乎你嘅工作係啲咩嘢嘅，即係譬如你係可能要不停走嚟走去，可能要送貨或者要送信咁樣嘅。
1: 咁啊 quota 多啲啦，
2: 咁啊好多啦，咁你嘅 quota 或者係你平時會跑馬拉松嘅，即係唔跑完平時會跑馬拉松，平時會練跑嘅。
0: 係啦，你呢個笑容嘅笑緊係咪真係每日跑馬拉松？
1: 唔係每日練跑都算，係啊，平時啊，每日都跑個馬拉松先。
2: 我嘅興趣係跑馬拉松㗎。
0: 食完飯啊，我去跑個馬拉松先啦。
1: 諗下個畫面就係我跑完個馬拉松，哎又放工，
0: 係唉，
2: 练跑啊，或者做好多健身活动嘅，咁又会多好多咯。或者你高啲，高啲都会有影响嘅，重啲又会有影响。
0: 哦，因为啲卡路里分去个身体嘅唔同地方去比较多系嘛？
2: 啊，因为咧，你如果你重啲或者你高啲，你个人大份啲，理论上你要用到嘅能量系多过，啊、譬如我细粒啲嘅咁样。嗯
0: 都是关于个能量转换啊，其实你将嗰啲卡路里点样泵入你个身体度？
2: 嗯，即系
1: 作为一个营养师咧，有冇话要即系，譬如我一日我当男士啦，有2000卡路里嘅 quota 啦，咁有冇话点样分配系好啲嘅咧？定系冇所谓，总之每日冧心计就 OK 嘅。
2: 我哋通常就平均分配咯，即系其实如果你平均分配到，你冇咁容易肚饿，你就冇咁容易乱咁食嘢，同埋对你嘅血糖管理都会好啲嘅。
0: 嗯，即系其实平均分都，因为咧，我哋成日。

0: 嗰啲 KOL 啊咩讲，朝头早早餐食最多嘅，晏昼又 OK 啦，夜晚就最好唔好食咁多，唔系好饱就 OK。呢個係謬誤啊，定係
1: 呢個都可以嘅。其實就個個都唔同，就視乎翻嗰個人嘅生活習慣。不過通常咧，我哋建議，如果你想開始健康下，咁你就可以平均分，容易啲做嘅。
0: 嗯，
1: 係啦，咁你當三餐都唔會話超級飽咁樣。
0: 哦，即係都係嗰啲
1: 七成飽、啊，
0: 七成飽。我想講八成係好似七成飽好啲嘅。但係咧，我想知咧，譬如而家假設啦，一個人係過重嘅，咁因為卡路里係應該多咗就會變脂肪啊嘛。
1: 嗯。
0: 咁佢要減肥嘅話咧，其實譬如佢食2000咁樣，佢係應該跌落去食1500啊，定係食翻一個正常的份量，等佢慢慢減落去會好啲。
1: 嗯，其實就係將你而家嘅飲食啦，我當你而家係維持住嘅個體重，即係唔係冚冚聲咁樣升上去啦。咁你就喺每一日嘅熱量嗰度減500卡路里。
0: 哦，500係一個標準咧，如果減肥嚟講。
1: 500咧就係、即係當你每一日減500嘅話，你一個禮拜就減咗3500，咁就大致上係1磅嘅脂肪的
2: 卡路里。其實即
1: 係
2: 每個禮拜都一次饑緊30嘅咯。
0: 你竟然是用这个比喻，
1: 你都可以这样
2: 说的。你计翻条数就是啦。
0: 基本上30多
1: 三十钟。
2: 三十钟会一日加一餐咯。
1: 差不多。咁你又这个想法我又没想过。
2: 每个礼拜都玩一次的。
0: 好像挺有趣的你这个想法。
1: 真的是发食我的人说。即是断食。
2: 是。
0: 断食。即是讲那些2400，我唔记得那个。
1: 168，總之都是那些熱量，即是卡路里要吃少一點的，那就會幫你可以一個星期大概輕到1磅。
0: 嗯，就是一個健康範圍裏面的減肥，
2: 每個星期基緊30，跟住
1: 輕
2: 一
1: 磅脂肪，沒錯。
0: 兩個星期加埋都沒一公斤。
1: 兩個星期差不多一公斤。
2: 還卡路里真的很難。
1: 所以你可能越來越重就是這樣。

0: 翻到嚟最后一节，我突然间谂到一样嘢咧，大家上网有冇睇过啲片咧？即系话啲汽水好肥，好多糖咁样，所以大家
1: 睇片啦，
0: 就要转饮酒啦，因为酒冇糖分。呢个系咪一个陷阱嚟嘅咧？其实
2: 呢个就绝对系一个陷阱嚟嘅，因为通常咧，我嘅客户同我讲佢哋想减肥咁样啦，第一件事咧我就叫佢戒酒，因为酒嘅卡路里其实系好高嘅。
1: 嗱，我唯一知咧就系饮啤酒会有啤酒肚啦。是关唔关卡路里事嘅呢个系？
2: 都关卡路里事嘅。首先咧，蛋白质同埋碳。

0: 水化合物咧就一克嘅话系四卡路里。咁你哋估下脂肪有几多先？
1: 一克就四
0: 卡路里，卡路里，我哋主题系卡路里嘛？
1: 脂肪系几多卡路里啊？单位
0: 一克，
1: 一克。四啊，咁三咯。
2: 我而家就系谂紧一啲猪油啊咁样嗰啲，因为咧我就系谂紧
1: 谂起嗰啲，
2: 我首先
1: 高嗰啲。
2: 我而家首先就谂翻个沙爹牛肉面先。咁而家个沙爹牛肉面咧，就每500卡入边就有600卡路里啊嘛。咁我当1:1先啦，唔好搞到咁复杂啦。咁沙爹牛肉面都咁嘅话，我觉得起码都十噶啦。
0: 十一个股十，一个股三。
1: 是
0: 那你是十那个啱了，因为它是九卡路里一克的脂肪，所以九、所以脂肪的卡路里是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 double， 再加多少少。
2: 等等先，嗱呢度咧，我哋要搞清楚一样嘢。头先我哋就讲啦，我哋如果吸收咗过多嘅卡路里咧，佢就会变成脂肪啦。
0: 嗯，
2: 当佢一变成脂肪嘅时候，条数好
1: 就好襟计啊。
2: 而家係咁講，因為我譬如可能我未必有咁多嘢變做脂肪啊嘛，但温水變咗脂肪，佢就變咗九卡路里咯，係咪咁樣理解啊？
0: 好似唔係咁樣理解，即係譬如我哋食多咗少少卡路，即係食多咗卡路里，呢啲能量咧，我哋唔會蒸發走佢嘅，佢咧就會儲存喺我哋嘅身體，等我哋可以即係可能古時候過冬啊，或者饑荒啊，都唔會死咁樣，咁就變成脂肪儲存喺身體。系啦
2: ，OK， 明白。我哋调转咗个逻辑，我哋调转咗个逻辑。
1: 即系佢就好似一个 power bank 咁样，
0: 系啦，插电插电。
2: 系，但系呢个好襟用嘅，你好难掉走佢嘅。
1: 系啦，但系就
0: 都掉得走嘅。
1: 多咗少少充电器喺个身上面咯，而家就
0: 系。系啦，呢个储备比较多，即系可以冬眠都冇事。不过咧系可以用咗佢噶嘛，即系我哋做多啲运动啦，行多啲啦，其实都可以帮助我哋消耗咗身体里面过多储存咗嘅能量。用翻出嚟，食少过你用嘅500卡路里，你就可以每一个礼拜减到一磅。
1: 都系好难哇！
2: 我觉得嗱，我哋唔好讲点样还卡路里住，我哋翻翻去头先嗰度先。
1: 走嗰度，
2: 走嗰度先，因为都几震撼噶。我依然觉得就系头先我哋讲话酒咧，其实系好劲卡路里啊嘛。嗯、我哋继续讲翻呢一样嘢先，有冇话咩酒系最劲卡路里咧？
0: 首先，所有酒咧越高酒精含量嘅咧，就会越多卡路里嘅。嗯、原因就系酒精呢样嘢系有卡路里。咁你哋又估下酒精有几多卡路里啊？
2: 酒精点计咁之
0: 后？每克每克每克
2: 每克每克，点都冇脂肪咁劲啩？
1: 我估得差唔多。
2: 我而家谂下啲啤酒肚入边有几多罐啤酒？
1: 唔系啤酒，而家计烈酒啊！
2: 我知啊，
0: 唔系酒精，
1: 酒精
0: 啊，因为啤酒系有唔知3%-5% 嘅酒精啊嘛，烈酒有40%咁样，咁我哋净系计嗰个酒精啫。
1: 我就
2: 4-5啦，我估。
1: 即同佢差唔多啦，
2: 系因为你冇理由饮一啖啤酒等于你饮紧卡路饮紧脂肪噶嘛，我觉得咁样唔 make sense。
0: 系差不多。嗱，一克嘅酒精就係7卡路里嘅，所以基本上都唔係基本上，你差唔多係飲緊
2: 直灌脂肪喎、啊，而家係差唔多。
0: 都可以咁講，同埋酒精會加速呢一個脂肪儲存喺身體嘅，所以戒酒各位，你見佢透透地明咁攰咗一下冇事，但其實裡面都有好多熱量或卡路里嘅。
2: 我谂紧点解我身边有啲人饮咁多酒，但系佢唔肥嘅？
1: 可能人哋做好多运动咧。
0: 嗱，可能系做好多运动啦，可能系基因啊，可能吸收唔到，有好多嘢可以影响卡路里嘅。咁所以我哋有时候对于卡路里唔使太过执着。
2: 系，咁应该执着啲咩咧？
0: 应该执着我哋嘅食物。头先讲紧话啊，食几多份嘅肉类啊，几多份嘅菜啊，几多份嘅奶制品，咁样计咧就冇咁容易俾卡路里呢啲数字去捆绑住自己咯。
1: 我突然间谂到啊，酒咧。香港有一隻酒叫肉冰燒，就是放了一個肥豬肉在啲酒入面，其實都不知道是吸酒定是攞翻出嚟啊！
2: 我唔識啊！
1: 我望住你好似你好識咁樣，
2: 我唔識啊！
1: 但我想到另一個問題咧，卡路里是轉化能量啦，
0: 係，
1: 但係飲酒好像不是很覺啲能量可以入到個身體，
2: 因為你直接儲存了啊！
1: 哦，
2: 係咪啊？
0: 都唔係嘅，其實唔會嘅，即譬如你吃雪糕啦，佢裡面都有成。可能100-200卡路里啦，你都唔会觉得个人系热咗噶，
1: 嗯，
0: 系啦，纯粹系即系你睇唔到嘅一啲嘢嚟嘅，嗰啲能量转化，即系你跑步，你都唔会 feel 到啊，我用紧能量啦咁样噶嘛。
1: 好虛無啊！成件事，
2: 但又好似有啲道理，即係
1: 有啲道理，但係好似又 get 唔到啲咩咁樣。
2: 但我而家唯一 get 到嘅就係我好感受到我吸收咗幾多卡路里，但係我未感受到我點樣
1: 釋放
2: 咗啲卡路里啊。
0: 嗯，就係我哋大家要做運動咯。其实你每日就咁生存，你都系用紧卡路里嘅，你都系用紧能量嘅。
2: 哇！你真系，
0: 只不过你嘅食
1: 好 positive 啊，
0: 你食嘅要同你消耗嘅一样，你嘅体重先会维持住。当你食嘅少过你需要嘅付出嘅，咁你咪会用翻你身体储存咗嘅能量咯。咁你就会轻，但系相反你就会重啦。
1: 成件事系还债咁样好似
2: 好啦好啦，呢个时候我哋最后去问一个简单啲嘅问题先。咁如果系咁嘅话，一个均衡饮食嘅餐单，如果叫你设计俾一个成年嘅男士或者女士，你大概会有啲咩推介呢？
0: 大概
2: 即系适合啦，就系大概2000或者1800卡路里咁样啦。即个份量大约系点样咧？
0: 份量咧就如果系1800至2000嘅话，可能早餐
2: 就食两餐算啦。
0: 其实三餐都 OK 嘅。但系咧，通常我哋中间会摄少少下午茶嗰啲位
2: 嘅。嗯，冇理嗰啲住，冇理嗰啲住啦。咁喂食咁样营养师你又
0: 唔系咁样？喂，嗰啲小食可能系水果同埋娱乐咧，你谂咩薯片啊、啤酒嗰啲啊？你当早餐可能系麦包再加蛋再加杯奶同埋水果，晏昼你就食个油鸡饭搣走啲皮加个油菜全酒食一碗饭，跟住夜晚咧可能系食蒸鱼半条加个菜加碗饭咧，咁其实都系好 OK 嘅。总之每日我哋食到两份嘅水果，一至到两份嘅奶制品，三份嘅蔬菜，
2: 嗯，
0: 系啦。咁个肉类同埋五谷类就好视乎个人嘅需求嘅。咁但系你当可能三碗饭左右，再加五至六两或者以上嘅肉，其实都 OK 嘅。
2: 一份大概系几多嘅？
0: 一份咩大概？
2: 即系啱啱你话一份蔬菜，一份系水果嘛？
0: 系啦，一份蔬菜咧就大致上系熟嘅菜半碗，生嘅菜一碗，
1: 就系正常嗰啲饭碗啊嘛。
0: 一个细碗。即生菜、沙律菜。
2: 哦，唔煮嘅咩？我头先咁样讲，
1: 谂紧你
2: 生嘅菜，
0: 有啲菜你生食噶嘛？系啦，水果嘅话咧，就系一个女士拳头大细，就系一份水果嘅大细。
2: 或者一个橙或者一个苹果，
0: 一个细嘅橙或者一个苹果。但如果你个苹果系好大嘅苹果咧，咁就计两份。
2: 通常个橙大啊，
1: 啲苹果大。
0: 个苹果可以好大噶，
2: 苹果大少啲啊嘛，
0: 玉林苹果巨型噶，啲青青地
2: 走中间嗰个核噶嘛，唔系咩？啊，由佢咯，即系大概系咁样。
1: 你已经喺度纠结紧种类咯。
0: 苹果大，个橙大。
1: 唔系，我哋而家讲食咩 category， 跟住讲紧品种
2: 啦。系啊，
0: 系啦，所以大家计份量系容易过计卡路里嘅，我觉得。
1: 嗯，咁样听落，其实一日可以食到嘅都唔少嘅。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唔使太妖魔化卡路里呢样嘢咯。
2: 但要检讨自己份餐单
1: 啦，即系你唔好叉鸡饭食四份，咁就当系一日嘅内容咁样咯。好，咁今日唔该晒啦，我哋就去到呢度先啦，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之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这一次是普京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中俄关系的高水平以及特殊性，又说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条约确定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新华社报道，普京表示，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会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以及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他说，俄中将会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国泰集团公布，国泰航空四月份载客量按年上升 17% 至276万5000人次，可用座位公里数按年增加 15%。 受到休闲旅游需求，本港举办大型活动及节假日出行需求带动，今年头四个月载客量按年增加 19% 至超过1075万人次。香港快运四月载客量按年增加 5% 至近73万人次，可用座位公里数则增加 7%。 头四个月载客量按年增加 14% 至近293万人次。国泰货运上月的载货量按年增加 8%， 可用货物吨公里数增加 7%， 头四个月载货量增加 8%。集团表示，展望五月客运将会延续四月份增长的趋势，而月初开通往来曼谷的全货机服务，进一步加强集团在东南亚地区的网络。为了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与港铁中环站之间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该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巷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开始封闭，以用作工地范围放置吊机以及施工的车辆。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饶说，新建的行人隧道能够方便市民来往中环站以及新海滨三号用地，不少人都期待项目尽早落成。他又说，地理工程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因为在已经发展市区的地底铺设了不同设施，一定要挖掘之后才能够清楚了解情况。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3， 日元 159.04， 瑞士法郎 0.791， 加元 1.376， 人民币 6.804， 英镑对美元 1.34，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500.8 美元。天气方面，天文台在稍早的时候呢，是发出特别的天气提示，表示未来的两三个小时呢，香港广泛地区可能会受到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呢，正持续影响珠江口的一带。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以及几阵的狂风雷暴，初时的雨势有时候会比较大。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是有阳光以及炎热。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的雷暴警告有效的时间是持续到今天的晚上10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

0: 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1: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风暴时段，时间来到晚上9:05，现在室外的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0点。跟住落嚟会为大家播放节目与银铃同行，欢迎你继续收听。
2: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与银铃同行的13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心动出发，与你一路同行。
6: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Kenson。 我们每一集都会探讨不同长者社群的面对的一些生活困境和一些照顾需要的。我们今集主题就是有特别膳食需要的长者。随着年纪的增长，不少长者都因为吞咽困难、慢性的疾病、一些肾病、糖尿病、食物敏感、手术之后的一些康复，或者一些牙齿、消化功能的转变等等的原因，对于日常饮食有特别的要求的。不单止是饱肚那么简单，还要关乎营养的摄取、健康的管理、生活质素，甚至尊严和社交的参与。今集很开心，我们将会透过乐康宁社区服务的代表就会分享一些长者饭盒服务的。今天很开心就请到他们的代表 Kelvin 和 Mavis 上来分享他们一些支援的。Hello Mavis 和 Hello Kelvin。
7: Hello,
8: 大家好。
7: 大家好。
6: 我们一开头 都想知道究竟其实什么是长者饭盒服务呢？
7: 长者饭盒服务其实就是我们一些送饭的服务啦，因为很多长者可能是一些独居长者，或者可能是行动不便的，他需要人去帮手去将一些膳食送到他家企。咁其实我们就是相关的服务提供者啦，负责将个饭盒送到长者家企咁样咯。
6: 咁啲饭盒系个类型系点样噶？即系系个五花八门啊，中式啊、西式啊，定系点样嘅咧？
7: 其实咁讲啦，先讲个类型，其实我哋主要都系中式嘅啫，即系好少话喂，我会唔会有个意粉啊？又或者会唔会有啲寿司啊？咁嗰啲其实就好难做得到嘅，主要都系中式为主啦。咁当然饭嘅形态或者质地当然又唔同啦。譬如有我哋一啲系正常嘅餐啦，即系有啲长者可能其实佢个咬嗰个功能其实系好正常嘅，咁可能系一啲正常餐、正常饭，亦都有啲相对可能系咬嘢食嘅时候，可能啲牙齿冇咁好嘅，我哋会有啲真系软餐啲，或者淋饭啊，甚至乎有啲可能真系去到一啲搅碎打糊嘅餐都会有嘅。
6: 咁通常都系面对住一啲可能牙齿有问题或者吞咽有问题嘅长者，系嘛？即系好通常都系面对住呢啲咁嘅长者去提供服务，系咪？
7: 都有各类型都有，有啲可能其实佢未必系咬食方面问题，可能系佢行动方面，譬如有啲长者可能系真系有啲病患嘅，或者系不良于行嘅，佢哋其实喺购买饮食嘅时候其实系好困难嘅，佢好难话喂我落街买个餸，或者可能叫外卖，佢有时系。

0: 去攞喺由佢瞓嘅地方行去门口攞个饭，佢都会有困难嘅。咁但系佢可能咬吞食啊，或者系咀嚼食物嘅时候系冇问题嘅。咁、所以其实乜嘢类型嘅客户都嘅长者都有，系啦。咁当然有正常嘅可以食正常餐、正常饭，亦都会有啲真系可能吞咽比较差或者系咬食物比较差嘅长者，亦都会有咯。所以我哋要因应个长者唔同嘅需要啦。咁就其实我哋通常系 before 我哋真系上去送饭之前，我哋一定会见一见个长者。第一样嘢就系了解咗佢个需要或者其实佢个状况系点样，系咪？起码我见到你，我见到原来可能佢需要系用假牙嘅，又或者佢根本系食唔到一啲固体嘅食物嘅。咁我哋咪安排啲软餐咯，或者系啲即系打咗糊啊，或者啲饭尽量淋啲啊。我哋都有啲长者好得意，同我哋讲话少饭啊、丑饭啊、多饭啊都有嘅。
1: 多饭
0: 多饭都有噶，有啲长者我哋之前有长者仲好笑，佢同我哋讲话我要500 gram 嘅饭先得嘅。咁我哋系有啲大饭嘅饭盒啊，咁样亦都有啲拌饭啊。我今日先有个 case 系同我哋讲话佢走饭，全部走饭。
1: 咁健康啊？
0: 系啦，佢有啲长者因为佢食骨，因为我哋正常我哋好少话出一啲譬如一啲五谷饭啊或者红米饭，我哋好少。有啲长者系食惯咗嗰啲嘅，咁佢宁愿自己煮饭。睇下唔同嘅长者，所以 before 一个送饭嘅情况之前，我哋一定要了解一个长者个实际情况，佢个实际需要，再通知可能我哋后边厨房嘅同事安排啲咩饭送上门咁样咯。
1: 咁除咗头先讲过会上门即系检视一下先啦，嗰个长者个情况之外啦，咁会唔会有因为某啲嘅可能嘅疾病啦，会唔会即系糖尿病啦、肾病啦、高血压啦等等嘅疾病啦，都会可能会调整翻嗰个饮食噶？
2: 都会嘅，我哋其实即系我哋都会提供啲可能低磷低钾啊嗰啲餐，播翻啲可能系啲糖尿啊或者系肾病嘅长者啦，系啦。咁其实因为有阵时啲长者可能佢哋唔识得去控制佢哋嘅饮食啊，即系唔知道可能我要点样去叫做少盐、少油、少糖，出街买唔到噶嘛呢啲
1: 啊，系啊，系啊。
2: 咁所以我哋就会去帮佢去把关咯。咁其实有啲长者可能食完我哋嗰啲餐咧，都发觉系即系可能身体上都会好咗嘅，系啊。
1: 即係嗰、那個糖尿就嗰、那個指數低咗啦，血壓又低翻啲啦。
2: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即係都會有咯。咁所以其實有陣時候可能啲長者幫我哋訂飯咧，相對嚟講佢哋其實係食得健康咗，同埋安心好多咯，會係係啊。
1: 咁會唔會話個訂飯嗰個過程咧，又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佢哋會，你哋又會點樣話俾佢聽？今日有咩餸啊？你哋想食？边款啊咁样，会唔会得俾佢拣咁样？即系好似我小朋友咁学校咁样嗰、那个
0: 我哋都有
1: 餐单咁样。
0: 其实我哋通常都会系有啲系炒餸餐啦，有啲系蒸餸餐，即系相对清淡啲。即系譬如话真系想低盐低磷嗰啲咧，通常都会拣啲可能蒸餸啊、蒸鱼啊、蒸鸡啊
1: 嗰啲
0: 蒸嘅啫，蒸就好少，因为
2: 杂菜咯，
0: 菜会有咯，系啦。咁同埋喺个你话斋，我见 before 之前，我哋会了解咗有啲长者咪好得意嘅。佢有啲係我哋叫忌食嘅，我哋有
1: 忌食，
0: 即係譬如我有長者可能我唔食得蛋嘅，我唔食蛋，食蛋我會敏感嘅，咁呢啲就會before 之前了解咗先咯。咁我哋本身都會有啲餐單係可以俾長者去睇嘅，即係成個月，通常都成個月㗎啦，俾曬佢哋睇。你想係炒餸啲香口啲嘅，亦都有，但係可能相對身體比較弱少少嘅，佢可能真係想清淡啲嘅，就會揀一啲蒸餸啊、蒸魚啊、蒸雞啊、肉片啊。咁样咯，通常都系咁啊，蒸蛋啊，蒸肉饼嗰度种咯，都系啲家常饭咯。咁最主要睇咧，佢想去拣啲呢一类型嘅膳食咁样咯。
1: 咁我知道有啲长者啦，都可能系有啲经济嘅问题啦，或者又可能行动不决啦，即系又冇乜照顾者帮到佢啦。咁系好难去长期维持呢啲嘅合适嘅饮食，即系有冇遇见过呢啲咁嘅长者嘅例子呢？
0: 其实咁讲咧，因为其实我哋主要系做紧个长者社区照顾券嘅计划嘅。其实本身呢个计划喺社署嗰度已经系资助咗好大部分嘅金额噶啦。我哋有啲喺社署嗰个，我哋简称叫社区券啦。喺社区嘅券嘅范畴，譬如一啲可能就系低收入人士，或者系真系攞紧综援嘅话，佢系讲紧最低个级别，我哋叫第一级别啦。咁其实社署系资助咗佢 95%。咁变相咧，其实佢可能攞一个饭盒咧，佢要俾嘅成本可能3蚊一个饭嘅啫。我有时同啲长者，即系因为我系见长者嘅同事啦。我有时都同长者讲，其实你3蚊你买个面包都买唔到。
1: 系啊，14蚊4个啊，下面。 嗰度。
0: 你三蚊一個飯，你不如攞咗翻去食，咁你起碼營養嗰度好啲先啦，吸收好啲，同埋嗰個真係一個正常嘅餐，而唔好因為貪平我買個麵包啊，或者擺幾塊梳打餅啊，就當一餐咯。係，我哋通常都會咁樣同佢講嘅。
1: 咁Kelvin 你都讲过话，即係一餐里面都可能有唔同嘅选择啦，可能有啲炒餸啊，有啲蒸餸。咁除咗嗰个餸同饭之外，有冇汤㗎？
0: 汤就冇嘅，因为其实喺个运输过程呢，有汤係比较难安排嘅。係、哦、汤係比较难安排。咁餸当然就係我哋通常饭就当然一个饭啦，餸就其实係我哋係每一餐係两个餸，一个係菜。一個係肉咁樣嘅，咁就冇湯同埋冇生果嘅，因為驚運送過程啦，或者存放過程比較有風險。
1: 係啊，會打死
0: 啊，又或者有時倒翻轉，我真係熱湯俾到個長者，佢、自己可能隻手都唔係咁方便嘅話，會唔會有啲可能真係燙親自己啊，或者啊燙親佢要自己抹，會唔會有啲跌親嘅風險？我哋盡量安全為上咯。
2: 係，冇錯。
1: 咁喺你哋嘅即係可能之前嘅觀察到啦，有冇啲長者咧係可能長期係真係食唔到一啲可能正常嘅膳食啦？咁我哋身體健康啊、營養方面咧係吸收唔到，即係你開頭接觸到佢係其實係可能又比較瘦弱啦，又可能脾氣暴躁啦，即係會唔會有啲長者係咁嘅情況咧？之後又可能食咗你哋嘅餐單之後，可能又開心翻，即係胃口又好翻，精神翻，又健談翻咁嗰啲咧。
0: 我有長者係開心嘅，有啲長者係會專登會打電話過嚟話今日個雞好好食啊！我真係試過嘅。
1: 咁似西餐嗰啲咧，嗌你個廚師出嚟咁啊！
0: 今日只雞整得幾好，有
1: 㗎。
0: 我哋因為除咗其實我哋除咗做膳食，因為我哋做社區券咧，其實好多方面嘅服務噶嘛。咁有時同啲長者喺度傾開咧，佢會讚啲廚師啊！今日呢一個幾好，係啦，邊一日咧，嗰日嗰個肉片咧就鞋咗少少，會有啲咁樣嘅傾偈
1: 啊！
0: 會有我成日都收呢啲電話嘅，咁亦都當然啦，有啲電話好好笑嘅就係你個飯仲未送嚟嘅，當然經常會出現嘅，亦有啲長者可能會同你講啊，今日個壺咧幾好，打得夠方便入口，因為其實有時打壺最驚就係有啲火粒啊。
1: 哦，系系
0: 系啊！我哋其实同长者个沟通系基本上系即时嘅，基本上佢收到个饭咧，一掀开个盒，可能就会啊，今日 OK 喎，今日个鸡几好食，会有嘅。亦都有啲长者系旧时真系唔方便落街买餸嘅，唔方便落街买餸或者买饭咧。依家变咗佢哋就唔需要担心，佢一个礼拜可能净系星期日，我哋可能真系厨房未必有安排到，佢先至净系处理一餐，变咗佢个压力细咗好多。我有个长者其实喺黄大仙區啦，佢係同我講舊時，因為佢係攞長生津嘅長者生活津貼嘅，咁佢話舊時佢每個月因為要買餸煮飯咧，佢每個月都要問個仔攞錢，
1: 唔夠咁，因為
0: 你買餸，佢中意買魚啊，或者買自己買嘢食啊嘛，變咗佢送咗飯之後咧，佢同我講佢襟細咗，即係佢嗰份政府嗰個津貼咧，佢覺得佢對佢個生活係有改善嘅，因為佢唔使付出，因為本身個服務就係佢個侄仔俾錢，因為社署津貼咗，佢都可能係俾一個相對比較平嘅費用啦。咁變咗嚟講，佢唔需要成日落街買餸，因為你諗下一日三餐，其實對一個長者嚟講，那個負擔都唔係話細嘅。咁但係變咗佢唔需要去擔心呢一樣嘢咧，佢係開心咗嘅個人，同埋當然佢啱食啦，係咯，當然佢啱食啦，而最主要係佢個經濟壓力真係降低咗嘅。
1: 咁頭先阿 Kelvin 你哋 Mavis 都有講過話一日三餐喎，咁其實真係隔幾個鐘頭就要送噶咯，咁你哋嗰個人力分配都應該都幾重下，即係你哋嗰、那個其實負責呢個嘅長者飯盒服務咧，有幾多人係參與緊啊？即係會唔會話可以都透露下？
0: 係好多嗱，我哋就冇送一日三餐嘅，老實，我哋係送午餐同晚餐，因為真係一個飯，早餐就啲長者未必真係會食
1: 都五六個鐘頭啦，係咯，
0: 咁但係咧，你話參與嘅同事係好多嘅，先講廚房由你講，
1: 好啊好啊，大家可能都想知啊，香港咁多長者，
2: 我哋個廚房其實而家。我想我哋一日做紧可能五六百个饭、
0: 啊，应该唔止五六百个，应该我估依家六七百个都有。
2: 六七百个系
1: 六七百个午餐，六七百个晚餐。
2: 暂时全日先啦，
0: 全日我估
2: 系
0: 冇一千嘅，但我估起码都七百个噶啦。
2: 系啊，差唔多。
0: 系啊，都七百个。
2: 我哋系做紧可能即系新界区啦，即系元朗天水屯门啦，沙田粉岭啦，去到将军澳观塘啦，即系我哋呢啲地方我哋都会去即系概括到咯咁样。系啊。
0: 系咁，我人手其实最多系真系送饭嗰啲姐姐最多咯。厨房当然有厨师啦，亦

0: 都有啲同事係幫手去分飯盒分餸啦，因為我哋頭先所講，我哋可能一個蒸餸餐，咁一個係炒餸餐噶嘛，咁今日究竟出幾多個蒸餸，幾多個炒飯，就靠佢哋點樣去筆啦，點樣去分配啦，廚師啦，筆餸嘅同事啦，亦都有，我估淨係送飯員都計咁多，佢加埋起碼二卅人。咁多個區，
1: 唔止，
0: 係啊，起碼都卅零人，即係有，因為其實最主要就係我哋所謂嘅送飯同事最幫手，因為佢哋簡單啲講，佢哋步兵嚟嘅啫，
1: 同埋即係唔係淨係送飯咁簡單。
2: 咁你哋嗰個廚房喺邊度
1: 我哋而家喺屯門。
2: 屯門
1: 係啦，
2: 咁你送到去將軍澳都有一段路喎。
0: 係啊，係啊，
2: 咁係自己都有車隊咁樣嘅。
0: 保温箱，然後我哋會揾翻啲
1: 運輸
0: 咯，運輸咯，係啦，送出去，然後再喺俾啲同事去即係頭先所講送飯同事去幫手。
2: 即係姐姐係咪？
0: 係啦。
1: 但呢啲同事其實係好重要，
2: 係
1: 啊，好重要。
2: 佢哋負責，即係唔係擺低喺門口走噶嘛？應該都要同個長者溝通下。
1: 係啊，同埋佢哋會可以望到個長者，即係有陣時候講真，獨居長者好多，
2: 係啊，
1: 佢哋會唔會喺屋企暈低咗、跌倒而冇人知咧？即係其實有陣時候可能你送飯去，唔係話真係俾一餐飯去食咁簡單，即係可能你都仲要係
2: 叫少少嘘寒問暖下，
1: 係啦，同埋你會可能有陣時候佢真係可能 touch wood 啦，佢可能真係跌低咗，佢開唔到門，佢喺度嗌你啊，姐姐姐姐咁，你都會知道你可以可能你救咗佢一命嘅。我哋都有好多呢啲咁嘅 case 係真係有救到個長者。
2: 哇，可唔可以分享一個嚟聽下，一個兩個咁樣？
1: 交俾 Kevin 講。
0: 唔係我哋。唔系，我哋有识路噶，即系你会发觉，譬如你佢琴日个饭，佢都未收入去，你就发觉有啲问题噶啦。即系嗱，有时我哋正常程序就会敲门啦。
2: 即系之前个饭都未食。
0: 系啦，我哋一定敲门嘅。咁然之后可能佢长者听唔到我哋，因为始终同时佢一日可能送某程度上可能十个八个饭咁样，佢一定要走下一转，咁佢会将个饭挂喺个门口度啦。咁但系有时发觉，咦，佢琴日个饭都未收喎。
1: 系。
0: 第一，我哋當然幫佢抌咗琴日個飯先啦，因為嗰個始終一定變壞咗，一定抌咗先啦。
2: 咁大哥先唔會啦。
0: 咁第二樣嘅當然就可能會通知我哋中心主任啊，喂，個長者個飯都仲未收喎，會唔會有啲問題？咁亦都會可能聯絡下樓下嘅保安啦，睇下佢有啲咩事啊，有冇出過街啊？或者可能真係叫保安去留意下，喂，佢係咪真係冇人應門啊？因為我哋其實送飯個 pattern 咧固定咗咧，基本上知道邊啲長者會開門，邊啲長者係可能佢係掛喺度嘅。譬如個長者即係。日日都会开门嚟收饭嘅，然后你发觉佢又一来冇收饭，二来佢冇人应咧，其实有机会可能喺屋企度晕咗啊，或者会唔会有啲情况跌倒啊咁样？我哋其实试过几次系唔同嘅同事啦，都试过真系 call 消防爆门噶，
1: 系有啲都
2: 真系晕咗入边啊，或者可能
0: 晕咗入边嘅，
1: 真
0: 系啦，乜嘢 case 都见过。
1: 所以其實呢一 part 係好重要，
0: 好重要嘅，因為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識路嚟。兩日都個飯都或者唔好兩，我哋唔會兩日嘅。基本上咧，你琴日個飯仲喺度嘅咧，
1: 晏晝飯
0: 你唔會嘅。我你琴日唔開，今日又唔開，平時日日都開嘅。同埋我哋有時送飯同事會知啊，個長者可能本身行動力都唔係話好強，佢未必會落街行噶嘛。有啲當然有啲長者好活潑嘅。OK， 可能佢真係會落咗街，可能傾偈，但有啲係唔會嘅。咁但係你發覺佢成日都唔喺度，或者唔係即係敲極都唔應又成，咁可能真係會有危險嘅。我哋會通知啲保安啊，或者相關即係一啲部門啊咁樣去跟進
1: 社工
0: 啦。
2: 你哋真係唔止送飯咁簡單喎，你哋係直頭係可能每日嘅姑娘咁樣嘅喎，即係
0: 呢個好重要㗎，其實呢個好重要㗎。
2: 睇下佢個身體狀況啊，即係嗰個應對能力啊等等。
0: 因為其實每一日。我哋有時倒翻轉咁講，每日送個飯咧，有時同因為唔係個長者都係獨居噶嘛，有啲可能係有家屬嘅，我哋會同家屬講，其實係一個幾好嘅一個 alarm 嚟嘅，即係每日有個人送飯 ，at least 我知道個長者冇事咁樣，因為因為始終啲仔女家屬佢未必會每一日都翻去探爸爸媽媽噶嘛，咁有時變咗好似，佢咁樣嘅情況，我哋會通知家屬，通知保安 ，at least 我哋要知道個老人家冇問題，咁變咗有時對家屬嚟講一個安心啦。我哋都盡翻個做社會責任啦，去做到幾多就幾多咯。即係飯，所以佢成日都講飯唔係一個飯咁簡單嘅，飯係真係、真係可以幫到好多家屬咧買個安心嘅。
2: 咁啲家屬有冇話即係嗰幾次 發現咗之後，會唔會話哇好多謝你哋啊？即係話再捐，即係可能有啲捐贈咁樣。
0: 冇噶冇噶，我哋冇呢啲冇呢啲嘢。我哋冇諗呢樣嘢嘅。但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如果喺咁細微嘅地方都幫到人嘅，其實都係一個好事。呢、這個講真嘅，冇話我哋要求啲乜嘢，只不過既然我哋每日都送上去咯，未留意一下咯。咁有時真係冇理由個飯擺成日嘅。都唔收入去间屋度，咁我哋咪可能有

0: 通知座头保安啊，通知个家属啊，你不如搵搵个长者睇佢电话通唔通啊，打唔打到俾佢啊，咁样咯。
1: 嗯，咁如果真系搵唔到，咁都系要报警啊嘛？你讲过头先，报警啊，消防啊，
2: 我都有试过，有发现过，真系已经系、
0: 嗯、
2: 啊，冇错、哎，有噶。
1: 咁哇，真系好紧要、啊，你哋即系。即系做身兼几职、哦，即系大家听众听到都应该会觉得，哇！真系唔止一个送饭嘅服务咁简单、哦，即系我知道啦，有啲长者可能都系因为即系要戒口咧，就可能会影响咗自己嗰、那个情绪啊，即系会唔会话佢有啲好硬颈嘅长者啦，或者即系会唔会都唔想戒口啊？即系头先你讲过话忌口啊，即系会唔想戒忌食系啦，即系唔想戒口咯，系咯，即系会唔会有啲咁硬颈嘅长者咧？
0: 我唔会嘅，好得意倒翻转咁讲啦。佢真系忌食嘅话，我哋唔出嗰个餸俾佢。
2: 系啊，
0: 即系譬如喂佢，我唔食得豆腐，因为好多长者都会有，譬如痛风。
1: 哦哦，
0: 我唔食得豆制品嘅，
1: 啊、即系
0: 嗰啲咧，我唔食得豆制品嘅，我哋咪唔俾佢咯。
1: 嗯、
0: 即系个餐度可能系有啲，亦都有啲特别处理餐嘅。我哋有啲长者可能佢真系有初一十五食斋嘅，我哋未俾斋佢咯。
1: 哇，咁好噶！
0: 有嘅有特别要求啦，特别要求啦，因为始终即系人力所限啦。咁但系我哋通常真系戒口嗰啲长者，我哋未唔俾嗰个食物佢咯。佢唔食得豆嘅，我哋就唔食豆，因为本身其实我哋个饭盒第一，我哋冇牛嘅，牛肉始终系高风险啲啦。
1: 嗯，
0: 即系有啲长者会觉得牛肉系毒啊，或者会令到人哋敏感啲啊。咁我哋
2: 唔食同埋牛
0: 系啦，牛就我哋系啦，本身都冇嘅。咁大部分嘅海鲜都唔会有，除咗有时会有虾仁，同埋有啲鱼啦。
1: 嗯，
0: 但其他嗰啲真系，譬如我哋唔会有只蟹啊，唔会有蚬啊嗰啲，嗰啲系唔会有噶嘛。OK， 咁所以你话为一啲真系忌口嗰啲，需唔需要会唔会扭计，会唔会佢唔肯戒口咧？系好少嘅、
1: 嗯。
0: 不过有啲朋友啦，会成日担心啊，啲长者餐会唔会好淡茂茂啊，冇味啊，好难食啊，完全冇味。我哋唔系嘅，因为老板 concept 就系好简单，长者嫌你个饭冇味唔食，其实个健康问题比有味更严重。
1: 嗯，
0: 系啦，你一定有啲味引到佢 ，at least 有个食欲先，佢肯食先系第一样嘢。OK， 然之后先讲健康。OK， 当然我哋本身个餐系健康嘅，咁但系我哋唔会话好似醫院飯咁樣，真係可能未必有冇味啊，淡到不得了嗰只雜菜雜肉咁犀利咯。變咗我哋第一嗰個賣相 OK 嘅，係啦，at least 我冇乜特別長者會投訴話啊，你兜嘢好核突。
2: 唔係，其實我哋即係應該咁講啦。我諗我哋羅康寧可能喺即係做飯呢一方面都。多长者欣赏嘅，我自己都觉得系、
1: 打翻嚟问个厨师，赞个厨师已经系非常之好啦。
0: 有
1: 嘅，
0: 真系
2: 有。系啊，有噶，同埋即系都因为会可以迎合到唔同嘅长者。有阵时即系当啲糊餐，即系可能你喺出边一定买唔到，即系你唔会喺街边度你可以买到一个糊餐噶嘛。咁所以就有阵时候即系呢啲我哋会比较可能做得足少少咯。
1: 嗯，好，咁我哋第一部分啦，倾住呢度咁多先啦。咁我哋第二部分咧，继续倾下咧长者饭盒服务嘅一啲嘅支援。Yeah.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九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483点，升110点，上升0.21%。标普五百指数报7373点，升19点，上升0.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1，瑞士法郎0.791，加元1.376，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90.6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清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有怀疑，请立刻拨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慎防诈骗。认清来电号码182026和短讯发送人 #CNSD， 谨记统计员不会搜集你的身份证、银行或信用卡资料。
5: 与银龄同行的13集节目，我哋会深入独居长者嘅日常，感受同志伴侣嘅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嘅勇气，探讨留港长者嘅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嘅适应之路，仲有照顾责任嘅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嘅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嚟嘅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BS 节目与银龄同行，心动出发，与你一路同行。
6: 相信大家听完今集节目之后呢，都会发现原来食得是福咁老土嘅呢四个字，对于好多老友记嚟讲都已经变成咗一种奢侈。平时我哋后生仔諗食饭最烦嗰样系今晚食乜好， ABCD 餐諗唔到揀啲乜嘢，有选择困难症。但係对于好多长者嚟讲，佢哋每日嘅烦恼就系、呢餐我咬唔咬得开呢，吞唔吞得落呢，同埋食完个指数会唔会超标呢。随住年纪嘅增长，长者嘅身体机能会慢慢转变。有一啲老人家因为牙齿退化或者口水减少，连嚼一条普通嘅菜、一嚿瘦肉都会觉得好吃力。有啲因为患上咗吞咽困难，饮啖水都好容易会俗亲，甚至有跌入气管引起肺炎嘅风险。仲有好多长者因为糖尿病、肾病或者因为手术之后嘅康复，需要严格控制饮食，高糖、高盐、高钾等通通都要戒。面对咁多嘅限制，原本系一种享受嘅食饭时间，反而变咗每日嘅压力测试。结果有啲长者为咗怕麻烦，就宁愿日日都食白粥或者求其食个面包就算，慢慢就会引发营养不良同埋肌肉流失等嘅问题。好彩香港有一班好有心嘅社区服务团队，好似今集受访嘅乐康宁社区服务，一直默默咁为呢班有特别膳食需要嘅长者送上热辣辣嘅饭盒。大家千祈唔好以为呢一啲只係普通嘅外卖，入面其实大有学问。每一餐都係因应长者嘅身体状况而度身订做嘅。例如有一啲容易咀嚼嘅碎餐、安全吞咽嘅软餐，或者特别调配嘅低糖低盐餐。送餐团队每日送上门嘅，唔单止系维持生命嘅卡路里同埋营养，更加系一份有人关心嘅温度。每一餐饭从来都唔只系为咗医肚，仲关乎一个人嘅尊严同埋生活质素。下次如果同屋企嘅老人家食饭，发觉佢食得少咗，或者夹亲餸都话咬唔开，不妨多啲留意， 多啲体谅。当社会同家人愿意花心思去了解佢哋嘅特别需要嘅时候，一餐简简单单嘅安乐茶饭就已经系对长者最好嘅照顾同埋尊重啦。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Kenson。咁第二部分啦，继续同翻乐康宁社区服务嘅长者饭盒服务嘅两位代表啦 ，Kelvin 同埋 Mavis 倾偈嘅。Hello 两位
1: ，Hello。
0: 咁头先讲到啦，嘅长者饭盒服务咧，其实都提供咗俾都成几百位嘅长者啦。咁其实你哋当初可能成立嗰个目的啊，或者即系依家嗰个服务嗰、那个服务咗几耐度咧？
2: 我哋其实公司都成立咗三年几，差唔多四年噶啦。咁其实一开始，当然，饭盒系其中一个服务啦。因为我哋本身个机构系主要系做呢个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啦。咁除咗饭盒之外，亦都有其他服务嘅。咁成立目的当然其实做呢一个行业就希望帮到更多嘅老人家啦。咁饭盒系其中一样啦。现阶段我估我哋机构真系送紧饭嘅长者咧，我估起码都有四五百位。因为我唔同区，依家讲紧我哋有屯门、元朗、天水围送紧啦，青衣区、荃湾区、深水埗区啦，我哋九龙东嗰边，譬如黄大仙啊、钻石山啊，去到观塘、油塘、将军澳、沙田、粉岭、大埔、上水，其实都除咗我哋港岛区冇涉猎之外咧，其实差唔多每一区嘅长者，我哋都叫做差唔多系覆盖得到。港岛区我哋系冇嘅。咁但其他嘅區份，其實我哋都服務緊好多個長者，依家起碼我估咁多嘅加埋四五百個，應該走唔甩嘅啦。
0: 嗯，
2: 係啊。
0: 咁我係一次過送兩餐啦，定係早晚咁兩餐咁樣？
2: 通常都早晚嘅，通常都早晚嘅。咁就
0: 咁即係又出，即係送完之後又翻屯門，又再出翻去。
2: 哦，唔係，其實通常我哋係屯門做完之後，我哋就當然屯門嘅就喺屯門度送啦。其他區我哋就揾一啲平台去 call 一啲運輸送出出邊，然之後喺出邊再發啦。咁第二轉就會係夜晏晝開始咯，即係兩點零鐘開始喺屯門度開始安排啊、運輸啊、煮食啊，咁然後第二轉就出到去出邊大概三點零。咁所以我哋通常會同啲長者講午餐咧，我哋通常12點至1點會送到去噶啦。咁啊，夜晚嗰餐咧，通常係4點零5點鐘就會送俾佢，因為長者通常都早食飯嘅。
0: 4點零5點鐘。
2: 係啊，長者通常你睇眼佢唔得噶，啲長者其實大部分長者都係嘅，係好早食飯，因為佢早瞓。
0: 嗯。
2: 如果你6點零7點先食咧，佢哋好難，因為佢個胃咧唔舒服嘅。通常都會早少少送到俾佢哋咯，同埋佢哋唔想等到咁晏嘅好多都。
0: 嗯，頭先阿 Kelvin 講到啦，除咗长者饭盒服务之外咧，其实乐康宁社区服务咧，仲有其他嘅支援，仲有啲咩支援噶？
2: 其实喺个长者社区，我哋叫翻佢社区券啦，简单啲。社区券其实系社署嘅资助计划啦。除咗一啲长者膳食之外，仲有一啲譬如物理治疗啦，一啲嘅到户看顾啦。到户看顾其实我好多长者都会有，因为依家其实好多长者可能系同工人姐姐两个人住嘅啫。OK， 咁但系工人姐姐一个礼拜放一日假噶嘛。
0: 嗯，
2: 咁我长者点样安排呢？我其实真系有啲长者系佢本身系不良于行嘅，咁姐姐照顾晒佢，可能冲凉换片啦，
0: 厕所啦，
2: 去厕所啊，咁样或者喂食啊，咁样。咁但系嗰阵姐姐始终要放假嘅，咁我哋会安排一啲护理员上去做到户看顾，帮佢可能冲凉啊、换片啊，或者系一啲煮食啊、喂食咁样啦。物理治疗就系其实针对好多行动不便嘅长者，因为我见好多，譬如有啲系长者系中咗风嘅。咁佢要安排物理治療啦，亦都有長者。我記得我個長者好得意嘅，佢之前係帕金遜嘅，佢好後生就六啊零歲。咁帕金遜其實一個情況係佢行唔到第一步。咩叫行唔到第一步咧？即係佢行順咗咧係冇問題嘅，但佢第一步係起唔到步嘅。佢點解會發現到自己有病咧？就係佢一次搭地鐵門開咗，佢行唔到，佢真係喐唔到，企喺度，跟住發覺自己有病啦。咁我第一次上去探佢咧，佢係唔識出嚟嘅，係佢太太開門嘅。咁去到我大概 around 半年到啦，佢係可以出嚟行，出嚟开门俾我，个样係好开心。我都好开心，即係我见到个长者个转变啦，即係佢做咗半年，嗱物理治疗永远都係嘅，唔会话喂我今日做听日好返㗎嘛。但佢 keep 咗半年之后，佢开到门嗰下呢，我同佢企喺度眼望眼喺度笑，真係开心嘅。
1: 明显嘅改善。
2: 明显改善嘅。同埋佢会拍埋片俾我，因为帕金遜其实係如果你有个病呢，物理治疗真係教佢重新学过点样行嘅。OK， 佢谂咩俾段片我睇呢，佢行得好大步，你在后面睇佢唔觉佢有病嘅。咁呢啲其實即係除咗工作之外，其實啲真係開心嘅嘢嚟嘅。咁當然亦都有啲最簡單啲家居清潔啦。
0: 嗯
2: ，OK， 家居清潔或者係一啲家居服務嚟講，家居服務入邊其中一樣係家居清潔，亦都有一啲可能係幫啲長者去買餸煮飯啦、外出購物啦，都會有嘅。甚至乎好多嘅就係有啲長者係 都系同样地都系不良于行嘅。咁佢有时都想，即系屋企人翻咗工，佢想有人推佢出去去下街，落街买下嘢，或者佢可能落去公园度坐下倾下偈。咁佢坐轮椅，佢自己出唔到。

0: 去噶嘛，咁佢就會可能有啲外出啊，即係唔可以要購物咧，純粹係外出去散下心，落去坐下，傾下偈啊，
1: 曬下太陽都好、啊，
0: 曬下太陽咯。因為我成日覺得老人家係要曬太陽嘅，
2: 係之前都有醫生講
0: 下啲咩維他命 D 啊，咁、個人冇咁抑鬱嘅。
1: 嗯，
0: 係我成日都講嘅，長者你唔曬太陽咧，你成日困喺間屋四埲牆咧，你其實會好多情緒病嘅。
1: 係，
2: 同埋有研究講過就係曬太陽會幫助你少少解決失眠嘅，因為你個身體都會感受到個太陽嗰熱力咧。就依家就係晏晝啦，咁你夜晚就校翻嗰個生理時鐘咁樣。
0: 系、
2: 啊，咁、除咗即系长者反服务之外，哇，都仲有好多嘅支援喎。咁其实，会唔会讲翻膳食嗰度啦？即系会唔会有啲长者咧，其实会有啲好多嘅限制？我知道啦，头先你哋讲过啦。其实你哋最重视，有时会唔会即系可能系头先你讲过系嗰、那个有啲壶咧，可能有啲火粒啊？不如我介绍俾大家听咩叫火粒，系啦，
0: 有嘅。其实咧，我有啲长者好笑嘅，佢譬如话真系食开糊嘅咧，佢好敏感嘅，佢可以譬如话食啊，今日有粒火粒，其实系有时
2: 咩叫火粒咧？
0: 火粒即系喺打糊嘅过程，可能个时间未够耐，有啲食物未打得好碎。咁會有啲食物嘅火粒嘅啫，即係譬如我係肉片嚟嘅，咁正常可能我burn 佢可能一分鐘咁假設咧就完成㗎啦。咁可能有啲肉可能 burn 得冇咁靚，仲有啲火粒喺度咧，因為有啲長者可能係已經係咬唔到，
2: 即係只攪碎佢嘛，你嘅意思
0: 係啦，攪碎得打糊嘅時候咧，佢因為佢咬唔到，佢係攰嘅啫嘛。咁正常佢摸到有火粒咧，佢就驚佢吞煙度有個唔係咁好啦咁樣。咁呢啲就係有時啲長者會反映嘅。今日打得幾好、啊，即係我哋有個同事有個長者係每
2: 日料理咁樣、啊，
0: 每日個長者都會打嚟我哋公司嘅。
2: 哇！
0: 每一日啊，佢當然係啦，佢好多因為其實始終可能有時有啲老人家好得意嘅佢記性未必好好，
1: 唔係佢係悶，
0: 係悶，
1: 係啦，
0: 同埋佢悶完之後，同埋有時佢記性唔係咁好，我打咗俾佢未咧？啊！那個飯仲未到，我又打多次俾佢。打完之後，我打咗俾佢未咧？我又打俾佢。啊，仲未到，我頭先打咗俾佢未？佢唔記得嘅，佢可以一個晏晝可能打三次個電話，同一個問題嘅，都係啲飯到未啊？咁佢亦都會有時會講啊，你今次有啲火粒、啊，當然佢要講得誇張咗啦，會啊會唔會啊咩？你粒火粒咁大粒嘅石頭咁大粒，啃死我咩？亦都有，所以我哋都會好留意，即係有時打會咧，我哋。打完之後咧，我哋會睇一睇，逼一逼佢啊，會唔會有啲火粒喺度殘留啊？因為始終真係要食到呢啲午餐或者我哋一啲嘅真係乜晚餐嘅情況咧，佢哋係好關注呢樣嘢嘅，因為佢就係因為佢吞嗰個唔係咁好啊嘛，所以佢哋就會關心啲啊，會唔會有啲火粒喺度？我哋就要把關把得好啦，係啦，依家就好少出現呢啲情況嘅，基本上就冇乜特別。長者話：啊，你啲火粒有火粒，你啲晚餐，你啲午餐有火粒咁樣嘅。
2: 咁我都想問一下，除咗午餐之外咧，會唔會有啲即係可能即係好液體嘅餐都會送到俾啲真係吞食有好困難嘅長者？
0: 其實午餐已經係接近一個液體嘅，冇得再稀嘅，因為你除咗話吞煙度，我哋都 at least 都要飽啦。即係如果你因為午餐其實都係一啲食物要加少少水去打先打得到咁。如果唔係你就咁食物打，基本上係都係我哋叫碎餐咯。但係午餐就要加少少水落去。咁
2: 會唔會好快肚餓咧？咁樣會快啲肚餓。
0: 所以我個份其實好得意㗎。你如果你當然我哋因為成日都面對啦。正常一個飯盒嘅餸，攞去打糊咧，其實係少咗好多㗎。
2: 係咯。
0: 系啦，所以佢嗰个咧通常都会多啲，然之后打糊，因为你本身个肉可能中间有空隙噶嘛，咁你搭出嚟有咁多，咁但系你一打咗糊咧，其实佢系冇空位噶嘛，咁所以佢会可能会不多少少，然后加少少水落去打糊，咁OK 嘅，亦都同样地，真系有长者同我哋反映个情况嘅话咧，我哋未头先所讲，我多饭咯，或者多少少送咯，咁样都可以安排嘅，
2: 即系饭都落咗水，变咗粥糊。粥仔咁样变咗
1: 米浆咯，
2: 米浆
1: 浆为
2: 哦，
1: 系啦，米浆嗰啲咁样嘅 texture。
0: 系因为我哋饭都有几种嘅，即系正常饭啦。有啲长者，哦、我唔食得咁硬身嘅饭，可唔可以淋啲？我哋有啲淋饭啦，亦都有啲糊饭，系啦，即系针对唔同嘅长者需要啦。即系其实好老实嘅，佢食唔到就食唔到噶啦，佢食唔到盏晒嘅啫。咁我哋咪因应翻佢哋同我哋讲啊。当然我哋通常我哋叫见长者嘅时候就问咗佢平时食嘢嗰个能力系点样啊，使唔使淋啲啊，使唔使要到糊饭啊？咁咪跟住嗰个情况去安排咯。
2: 有冇啲照顧者啦，即係嗰個長者嘅照顧者啦，都對於你哋開頭呢啲咁嘅送餐服務係有啲保留咧，即係覺得哇，你哋啲得唔得㗎，飽唔飽㗎？

0: 有冇营养噶？有冇即系可能有啲仔女就我自己都识煮啦，点解要靠你啊？咁样即系有冇啲咁嘅照顾者嘅一啲嘅沟通嘅问题咁样咧？
1: 呢、這个就冇乜嘅，因为亦都好老实讲，如果佢 day one 系话佢自己都安排到，佢系唔需要揾我哋嘅。咁基本上揾到我哋嘅话，其实有时就系话啲长家属啦，最担心就系出边买啲嘢咧太过油或者系盐分太高。佢、通常揾得我哋嘅，第一佢未必会有仔女同住啦，同埋你唔会话晏昼都可以煮到个午饭俾佢噶嘛。通常我哋过往接触嘅真系同住嘅都好啦，佢通常都系叫个老人家买外卖啦。我甚至乎我有个长者系个家属喺英国嘅，佢每日咧。用个 WhatsApp 派外卖俾个长者食，咁发觉呢个情况唔可以再继续啦，因为个情况唔系咁好，咁就变咗系搵我哋帮手啦。咁好少话啊家属会有任何嘅怀疑嘅，因为本身我哋亦都喺个品质个 control 啦，又或者其实我哋做咗好耐一段时间噶啦，咁变咗我哋冇话啲长者话喂好抗拒你哋送饭啊咁，因为我哋自己每一日咧都会将我哋出品啦，会影相嘅。我自己咧，譬如一个长者个家属，去 approach 我哋或者 approach 佢啦，我都会 send 咗啲相俾佢。即系今日系啲系西岭鸡，我哋系有西岭鸡噶 ，OK。
0: 正喎、
1: 啊，即系长者饭，你有时有西岭鸡，有三杯鸡，有啲系可能
0: 辣咯。
1: 酒一定酒辣嘅，系完全唔会有辣嘅，系、
0: okay,
1: 啦、okay。我哋会 send 晒啲相俾佢，睇咗大概情况嘅。即系原来你啲出嚟个样就系咁噶啦。而我哋基本上我哋每日都会影相嘅。每日我哋午餐会影，晚餐会影，我哋咪 send 翻啊过往可能我 send 半个月啲相俾佢睇翻，我哋出品就系会系咁样啦咁样，所以基本上我好少接到话啊会唔会啲家属好抗拒或者我自己搞掂，如果你自己搞掂，基本上系唔会揾我哋嘅，都倒翻转就揾得我哋嘅，通常系佢自己安排唔到，咁我哋去帮手啊，又或者倒翻转佢可能未必真系有家属去帮忙，咁我哋去提供服务咁样咯。
0: 咁咧有冇啲长者咧即系可能接受咗呢个嘅饭盒服务之后咧，其实嗰、那个健康情况啊，或者体力咧，即系或者信心方面咧，有明显改善嘅例子咁样咧？
1: 都有嘅。咁其实有啲长者真系佢，即系头先所讲，佢可能好多未认识呢个服务啦，又或者未有呢、這个社署嘅资助之前咧，好多其实长者就系、是可能一餐饭分两餐食。我哋见过好多噶啦，又或者可能真系食梳打饼、食面包都有嘅。
0: 食梳打饼，食
1: 梳打饼系最常见嘅。
0: 系
1: 好多长者就系食两块梳打饼啊，当一餐啊，或者可能买嗰啲三餸饭，但系分两日食啊，分一日食。我见好多呢啲咁嘅 case 嘅。咁因为其实好多长者系好担心啊，会唔会真系做呢一样嘢需要好多钱
0: 、啊？
1: 好多钱咧，因为好多长者系唔系好认识呢一样嘢嘅，好老实讲，因为始终社会嘅宣传唔系好多啦，政府嘅宣传亦都唔系话好足够啦。咁我哋通常都会同佢哋讲，其实因为社署资助咗好大部分嘅金额，你倒翻转，你除咗话真系悭荷包之外，你都要注重个健康，即系饮食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嘢。因为有啲长者可能系大病初愈，其实系特别需要有营养嘅。我哋亦都有啲长者可能系真系cancer 嘅，咁其实佢康复嘅时间我哋厨房系有时有啲特别嘅餐单嘅，当然唔会系好话好多个都会咁，但我知道厨房系有时有啲可能系蒸啲清淡啲嘅蒸鱼啊，或者可能蒸鸡啊，会有啲咁样嘅，因为始终你除咗话休息之外，營養嘅攝取都好緊要啦，尤其是長者啦，有時係手術後啊，或者係真係做緊化療嘅時間，又唔可以食得太過油或者
0: 刺激性，又唔可以太大啦，
1: 刺激性啦，係都係清淡為主啦，同埋蛋白質啦。咁希望佢即係，因為你始終好多長者咧，譬如入完醫院都係嘅，佢隻腳可能行得唔係咁好，肌肉流失，呢個好多長者都會有嘅，因為一個惡性循環嚟噶嘛。我成日都講，可能入到醫院隻腳行得唔係咁好，咁佢更加唔行啦，因為肌肉流失咗嘛。哦，我更加唔敢行，長此落去就會變咗係佢唔行噶啦。咁中間呢樣嘢其實最緊要就係可能補充翻啲蛋白質啦，希望個肌肉可能復原得好啲啊。咁所以其實喺個膳食方面就營養啦，同埋真係學你話齋冇咁多刺激性嘅食物啊，同埋少油少鹽啊咁樣，希望呢啲咁嘅情況或者呢啲咁嘅方面可以幫到佢哋咯。
0: 咁節目差唔多去到尾聲啦，會唔會有啲咩地方咧？其實可能對於大家認識呢個嘅飯盒服務咧，可以做得更加多咧？ 咧？即係頭先你講過啦，可能宣傳啦，會唔會可能再做好少少咧？即係可能會唔會喺多啲嘅社區中心啊，或者一啲嘅可能

0: 公屋啊，或者房屋嘅管理处派啲单张等等，会唔会可以做多啲咁样咧？
1: 我估呢一个其实喺政府嘅宣传度系最紧要啦，因为其实社区券咧喺2013年已经开始噶啦，咁其实个计划去咗十几年，咁依家其实讲紧全香港攞紧券嘅老人家咧，系讲紧都系万零个噶啫，其实个渗透率系好低，咁但系倒翻转你话个社区需唔需要或者长者需唔需要咧？我觉得系绝对需要嘅，因为社区券除咗头先所讲啲法律之外，亦都系有好多嘅一啲
0: 物理治疗啦，系啦，
1: 甚至乎系有好多系一啲陪诊服务系好紧要嘅，因为陪诊好多可能独居又好，或者可能有啲家属唔得啊，喺中间点样去？而家個長者點樣去睇醫生呢？陪診呢個係好重要嘅，所以其實係最主要係政府嘅宣傳啦，或者靠你哋啦，係透過即係大氣嘅電波，可以同更多嘅長者講啊，其實喺社會福利處係有一個咁樣嘅服務，可以幫到佢哋之餘，同埋因為有社署嘅資助咧，佢哋個負擔其實相對係細咗好多嘅。咁而個服務係我覺得係都概括覆蓋得好全面嘅。唔係你頭先所講啊，可能老人家要出院需要一啲物理治療，可以強化翻啲肌肉嘅，有物理治療啦。有啲長者可能真係獨居嘅，佢未必會成日 check 自己啲血糖啊、血壓啊。我有試過啲長者真嘅做服務嘅時候，因為譬如佢做一啲我哋叫腹腔運動啦，我哋做腹腔運動之前通常都會同佢量下血壓嘅，一量佢個上壓80几，下壓得個40-50嘅啫，即係好低血壓。咁我哋有時都會真係同個同事講，你不如報警啦。咁變咗除咗話真係有腹腔運動啦，亦都有一時有啲同事上去咧，可以始終可以觀察到老人家個情況係點。家居清潔啦，因為我哋亦都試過好多好多一啲長者係有呢個叫收集癖嘅，
0: 係
1: 好多嘅，係啦。咁我哋即係有時你想揾個位坐低同佢傾都好難嘅。咁我哋會真係揾啲家清隊上去幫佢哋手去清潔，因為始終你間屋企咁多雜物嘅話，衞生情況啦，又或者你活動空間好少咧，會有啲即時危險啦，亦都對身體唔係咁好啦。送飯服務啦，陪診服務啦，其實係一個好都相當全面嘅一個計劃嚟嘅。咁其實我都希望透過今次機會啦，向即係。起碼向公眾有個意識係，其實社署有個好好嘅計劃，可以幫到一啲長者。OK， 因為其實呢一個計劃就係 for 一啲長者可能真係行動唔係咁好，或者係有時有啲認知都有嘅。因為其實有啲係關於認知方面嘅訓練咧，呢、這個計劃都 cover 得到。因為我本身我爸爸就係認知問題嘅長者嚟嘅，佢係會忽然間出咗街唔知去咗邊，亦都會試過可能凌晨3点，因為佢唔識分日頭夜晚嘅。凌晨3点落街，然之后咧，佢翻屋企可能系佢平平住4楼嘅，佢拍咗6楼道门，因为佢以为嗰个系屋企。咁一啲认知嘅训练，点样去帮手啊、陪诊啊？其实我觉得呢个计划除咗系有时帮一啲长者之外咧，对一啲我哋叫照顾者咧，个压力降低系好紧要，因为头先所讲嘅啲在家看顾都系。有時啲長者你日日都要對住佢咧，其實照顧其實好吃力嘅。有時我成日都講一啲做導香顧去幫手咧，係減輕一啲家屬壓力。你出去唞啖氣、睇場戲，又或者係出去行個圈，放鬆一下，其實係舒緩佢嘅壓力嘅。又或者喂，我其實已經翻工翻得好攰，我唔想喺屋企做家居清潔。咁其實有啲家居服務可以幫到手。所以我係喺我自己角度啦，我覺得呢一個計劃其實俾多啲人知咧，其實我覺得對社會係好事，亦都會對老人家啦，會多個幫助啦，對一啲照顧者嚟講，亦都減低佢嘅壓力咯。
0: 好啊，咁今日啦，好開心啦，咁啊，洛康宁社区服务嘅代表啦 ，Mavis 啦，同埋 Kevin 上到嚟啦，分享翻你哋嘅服务同埋支援啦，咁我哋有机会再同两位倾偈啊，
1: 好，多谢晒，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天文台表示，新界北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

近，提醒可能受影响市民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有关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天文台又说，大雨可能引致山洪爆发，市民应远离河道，驾驶人士应注意道路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及交通堵塞。离岛民政事务处今天连同多个政府部门和地区机构在大澳举行严重水浸模拟救援及疏散演练，加强各部门机构及居民在严重水浸可能出现时的应变能力，并进一步提高居民对有关紧急应变安排的认识。这次演练参与人数约200人，来自民政处、消防处、警务处、天文台、渠务署、社会福利署、房屋署、民安队及大澳乡市委员会等，模拟真实情况下透过突发元素提升难度，要求参与部门和机构在未能预知的情况下即时执行救援任务，考验和加强各人员的应变能力。消防处表示，演练模拟极端天气令大澳低洼地区严重水浸陆路受阻，大量伤者需要经海路撤离，消防人员动用灭火轮、救生艇、无人机、遥控救生浮标等装置协助市民撤离，并协助居民撤离到临时庇护中心，救护人员也于现场设立伤者分流站，为伤者做初步评估及分流，并即时提供适切治理。当局表示，当天文台预测大澳海平面高度可能在未来数小时内达到海图基准面 3.3 米或以上，大澳严重水浸紧急应变计划会全面启动。天文台会透过手提电话短讯向政府相关部门机构和大澳居民代表及渔民代表发出预警，民政处接获预警后会启动设于大澳乡市委员会办事处的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居民代表及渔民代表在收到天文台发出预警后会协助广传信息，提醒大澳居民提高警觉，并协助他们在有需要时前往安全地方暂避。临时庇护中心及收容中心也会暂时开放于有需要居民。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这次是普京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及特殊性。又说，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之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新华社报道，普京表示，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与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及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他说，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346点，跌17点，下跌 0.04%， 标普500指数报7368点，升15点，上升 0.2%。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3， 日元 159.15， 瑞士法郎 0.791， 加元 1.378， 人民币 6.805， 英镑对美元1.339， 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
伦敦金每

安是卖出4481.36美元。在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

0: 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平常爱吃生的或未煮熟的食物，当心食物中毒，即食食品也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低的人都该避免。遵从食安五要点，光顾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和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存放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还有最重要是把食物彻底煮熟，当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1: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2: STEAM 教学创未来。
4: 咁立方卫星咧，英文叫 CubeSat， 美国太空总署咧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啊，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啲香港后生。所以知道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咧，一个小学生9个钟头砌到出嚟。
5: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的晚上，欢迎来到夜妈妈心里话。今天是2026-0520，520连在一起说，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我爱你的意思。所以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你有收到谁对你说520吗？如果没有收到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今晚我会通过很多好听的歌曲和你说520的。今晚前半个小时，我们的音乐主题就是数字里的爱情密码，意思就是利用数字谐音或者电话按键来含蓄地表达爱意。源自早期的 BB call 时代，现在呢也演变成为网络热门用语了。提到 BB call， 你们有印象吗？在我童年时有一点点的印象，当时打电话是没有那么方便的，我们需要用到传呼机。现在那些数字就成了爱情密码了，就好像这一首经典歌曲，在1998年有这一首歌，你们记得是什么吗？叫做《数字恋爱》。

刚才范晓萱唱出了很多数字，你们听懂多少呢？520当然就知道了，就是我爱你，还有这个1314一生一世哈。当然在这首歌里面好像没有出现1314，但是后来在很多的爱情解密当中呢，那些数字有很多特别的含义。530我想你，1314一生一世，520-1314就是我爱你一生一世。有一首歌和今天日子很吻合，就叫做520，来自薛凯琪。听完之后心情也变好哦。

0: 这首歌薛凯琪说是写给夏天的歌，世界越是闷热，生活越是停滞，越是想要散播多一点的快乐因子给大家，于是就有了这一首非常开朗非常开心的歌曲，叫做520，让听歌的人可以在音乐里面打起精神，边听边微笑。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
0: 我是子瑜，我用音符分享爱，用声音给妈妈力量，我们围炉夜话。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妈妈的睡前情话。
2: 夜妈妈心里话。
0: 接下来曲风有一点点改变，变成了非常有磁性的男生演绎的歌曲，说的也是520，歌名叫做《我爱你》，来自李荣浩。

非常有磁性的嗓音，歌曲以慵懒跳跃的曲风，还有搭配着文艺的歌词，缓缓诉说着我爱你的故事。520我们知道是我爱你，那么20940是什么呢？答案就在歌里，爱的就是你。在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十一点，但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626点，跌升262点，上升0.54%。标普五百指数报7402点，升49点，上升0.6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92，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6，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21.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只有你最清楚，每天工作的地方有哪些情况或作业不安全，容易发生意外。有了你的举报，劳工处才能迅速执法，预防意外。现在，除了拨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你也可以上网举报，将照片或录像上传到劳工处网页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4: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5: 如果姐姐告诉我的发型很丑，我应该不会回答她我内心想的是什么，但是可能我会看看她的头发，然后笑一下，让她去猜。
4: 哇，攻击直接抽筋。
6: 是她的意思，留脸没？
4: 逢星期六上午10点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新人类大世界。
8: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9: 晚风中，
10: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8: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11: 晚上好，继续回来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继续我们今晚的节目。之前的节目当中，子瑜通过绘本故事和大家介绍了很多种情绪，有快乐、生气、难过、伤心、嫉妒等等的情绪。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故事，故事名字叫做《注意，情绪怪兽来袭》。充满想象力的安安会把各种情绪想象成为一只只的怪兽，他最喜欢快乐和平静来找他玩，最讨厌生气、担心、害怕和悲伤，总是将他们拒之门外。结果持续逃避坏情绪的下场就是，他们呐，集结成了一团又臭又黏的超级大 怪兽。安安应该如何面对这头庞然大物呢？一首歌曲之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要小心啦，情绪怪兽来袭喽。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安安是一个喜欢冒险又想象力丰富的男孩，会把各种情绪想象成为一只只的大怪兽。他喜欢快乐和平静找他玩，而且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但是却会对其他像是生气、担心、悲伤和害怕的情绪怪兽说：“走开！”因为安安觉得让人不愉快的情绪都是又丑又可怕的，又臭又恐怖的怪兽，只要他们一出现，平静就会躲起来了。当他们偷偷在附近徘徊，安安的身体就会不舒服，一些不好的念头和记忆也会开始在他心里吵吵闹闹，乱成一团。有一次，安安在准备一个重要的考试时，担心蹑手蹑脚地从背后靠了过来。安安向他后退，他却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安安没办法控制他，也没有办法专心准备考试。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0: 以前，安安总是能够跟生气保持距离，不让他靠近。最近啊，生气却老是在他身边，跟前跟后，怎么赶都赶不走。当他突然猛烈地扑上来，安安心中的怒火就会瞬间爆发，他气得咬牙切齿，撸起拳头，失控地大吼大叫，并且狂跺脚呢。安安非常想念一个特别的人，但是只要一想起对方，心里呀就很难过，所以安安学会把悲伤当作快乐，告诉自己一切都很好呢。但是安安越不想理会悲伤，悲伤就越想引人注意。很快的，安安发现一味的逃避悲伤，最后也很难再发现快乐了。没有了悲伤或者快乐，那些感兴趣的事情都变得不再有趣了。安安的妈妈要去店里买东西，她跟安安保证很快就会回家，但是她才刚出门，害怕和担心就一前一后地闯进屋里了。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0: 安安以为只要假装他们不在那里，尽量想一些好玩的事情，他们就会离开。这个方法刚开始还有效，可是当注意力一分散，那些怪兽就又出现了，而且还带来一连串让人不开心的念头。到了晚上，安安变得很难入睡，即使睡着了也会被噩梦惊醒，手心冒冷汗，心脏啊砰砰砰地跳。安安被那些怪兽折腾得快要崩溃了。直到有一天，这些让安安不愉快的情绪怪兽同时跑了出来，因为逃避反而使他们变得更加强大，所以这下他们全部都纠结成一团了，变成一只安安能够想象的最丑最臭又全身黏糊糊的超级大怪兽。安安隐约还可以看到生气、害怕和其他怪兽就藏在那团烂泥里。面对这么一只大怪兽，安安完全无法抵抗，整个人就像掉进了一直往下沉的流沙里。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鱼妈妈故事时间。
1: 于是安安把怪兽的事情告诉妈妈，妈妈听完之后紧紧地抱着她说，你一直把那些怪兽藏在心里，他们虽然看起来很可怕，其实啊只是想要得到你的帮助。
3: 你是说他们并不危险吗？
1: 安安问。他们不会伤害你，妈妈接着说，每一只怪兽的出现都是有原因的，只要你好好地注意他们，关心他们，他们可以帮助你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还有心理需求。安安瞥了一眼窗外的怪兽，第一次觉得他们看起来真的好孤单，很不开心呢。为了安抚怪兽，妈妈叫安安把注意力放在每一个念头和感觉，并且欣然接受。安安能够学会接纳这些恼人的怪兽吗？妈妈跟安安分享了练习的方法，例如仔细观察一张图片，并且写下看到的事物，专注做一件事情，而且全心全意地投入。也学会了深呼吸，随着吸气和吐气，让思绪和感觉自在地进出。有了平静的陪伴，安安不再辛苦地跟可怕的怪兽们对抗，还可以让他们再靠近一点点呢。安安想象自己在一个安全舒适的地方，做蝴蝶

是拥抱，手臂在胸前交叉，在肩膀轻轻拍一下，然后左右手交换，来回做几次，就像蝴蝶有节奏地轻拍着翅膀。安安还学到了多吃健康的食物，适度的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不但可以把身体照顾好，也可以让心情变得更好。安安从来不知道，原来情绪会让身体的不同部位产生特定的反应。自从专注地观察之后，安安好像比较能够懂得怪兽们传递的讯息了。当恐怖的情绪怪兽又集结成超级大的怪兽时，安安会向家人、朋友和其他可以信任的大人，甚至是幻想的玩伴寻求帮助。安安终于越来越懂得如何跟怪兽们相处了，但是这些方法真的能够让安安完全了解他们想要什么吗？我是子瑜，用音符分享爱，用声音给妈妈力量，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

0: 后来，令人讨厌的怪兽们又再度纠结在一起。这一次，安安告诉自己，如果他们想要靠近，就让他们靠近，即使他们带来不愉快的念头或者记忆，也没有关系。怪兽们走过来时，安安友善地欢迎他们靠近。就在那一刻，怪兽们变得不一样了。眼前他们一点也不像是凶猛的野兽，不过就是几只想讨人注意的小毛怪而已。安安一直以为这些怪兽很可怕，没想到现在他们看起来那么无害。以前安安总是把恼人的情绪怪兽关在外面，不让他们靠近，直到他们硬闯进来。现在安安明白了，只要给他们多一点时间还有关心，他们就会离开了。安安会邀请那些情绪怪兽进来，倾听他们，关心他们。安安也会利用游戏、画画、写作和说话的方式来沟通。尽管有些时候他们又会变成超级大怪兽，让安安很难受，但是经过不断的练习，安安逐渐可以和他们好好相处了。一直以来，安安以为讨厌的怪兽会伤害人，其实他们的出现只是想要帮助人。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
0: 我是子瑜，我用音符分享爱，用声音给妈妈力量，我们围炉夜话。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妈妈的睡前情话。
2: 夜妈妈心里话。
0: 生气是鼓励安安有话要勇敢地说出来，担心提醒安安凡事要小心谨慎，害怕让安安在需要的时候能够迅速做出反应，保持安全。悲伤让安安体会到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用心理解每一只怪兽，让安安开始明白他们真正想要传递的讯息。现在，当令人害怕的怪兽又来的时候，安安可以和他们坐在一起，想象他们所带来的念头和感觉，仿佛一波又一波的海浪，上上下下，起起伏伏，但终究都会消失。

懂得怎么关心情绪怪兽，而且无论如何都会安心地接受他们。听到这里，各位小朋友是不是也曾经像安安一样害怕那些情绪怪兽呢？刚才安安说出了自己的感受还有处理方法，你们也可以借鉴一下哦。我们可以觉察，用心感受每一个时刻，以清楚辨识当下的造访情绪究竟是哪一只，然后再转念。转念意味着审视内心的想法，并且改以开放的态度，正面去看待迎面而来的情绪怪兽。虽然有些怪兽惹得孩子吃不下睡不着，但其实情绪并没有好坏之分呐。最后，我们可以透过行动，某种行为去安抚令人不愉快的情绪怪兽。无论是能够让身心放松的深呼吸，还是提到的蝴蝶式拥抱，或者让身体维持在最佳状态的规律运动，还有充足的睡眠，都可以帮助释放压力，找回内心的平静。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野妈妈心里话，希望大家可以安心的入睡，晚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表示新界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有关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天文台提醒市民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大雨可能引致山洪爆发，市民应远离河道，驾驶人士应注意道路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及交通堵塞。新义区新义栖居屋绿置居及白居二计划

今晚7点截止申请，房委会累计收到约105000份申请，超过60%通过精简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2项计划。房屋署表示，从各途径收到这期居屋申请总数约为99000份，以推售6900多个新居屋单位计算，超额申请倍数约为13倍。署方回复查询说，数字未计及日内会收到的有地申请以及各屋村办事处仍在处理的纸本申请。3项计划预计于今年第二季缴租，署方指出，由于今年首次推出精简申请安排，也就是把居屋、绿植居和白居二合并申请，因此申请数字不易与之前的计划直接比较，但超额申请仍反映申请者对资助出售单位的需求持续殷切。署方提到，在本届政府努力下，公营房屋供应大大增加，下一个5年期居屋供应量很高，预计近59000个，较本届政府上任首5年期增加近50%，而居屋的推售数目已由数年前每年约4000个单位增加至现时每年约9000个单位，未来5年平均有12000个单位，供应明显上升，市民购买资助出售单位的机会也大幅提高。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习近平致辞时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个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他与普京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他说，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新华社报道，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方愿意与中方共同通过加强教育合作，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99点，升335点，上升0.68%。标普500指数报7407点，升53点。上升0.73%。标普五百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85，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31.45美元。在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烈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提高戒

0: 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月夜也越逍遥。

Sakura， 你不爱旁人，就只爱了我。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728点，升363点，上升0.74%。标普五百指数报7411点，升58点，上升0.7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31.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喂，正在过来。好了，不说了。我正在玩手机游戏，马上要过关了。
4: 马路不是玩手机游戏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短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莫分心。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午夜12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这次是普京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及特殊性。又说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正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新华社报道，普京表示，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与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及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他说，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现已其居屋绿质居及白居二计划今晚7点截止申请。房委会累计收到约105000份申请，超过60%半通过，经精简申请安排一次过。

0: 或申请两项计划。法务署表示，从各途径收到这期居屋申请总数约为99000份，以推售6900多个新居屋单位计算，超额申请倍数约为13倍。署方回复查询说，数字未计及日内会收到的邮递申请，以及各屋村办事处仍在处理的纸本申请。三项计划预计于今年第二季缴租。署方指出，由于今年首次推出精简申请安排，也就是把居屋绿置居和白居二合并申请，因此申请数字不易与之前的计划直接对比较，但超额申请仍反映申请者对资助出售单位的需求持续殷切。署方提到，在本届政府努力下，公营房屋供应大大增加，下一个5年期居屋供应量很高，预计近59000个，较本届政府上任首5年增加近50%。而居屋的推售数目已由数年前每年约4000个单位，增加到现时每年约9000个单位，未来5年平均有12000个单位供应明显上升，市民购买资助出售单位的机会也大幅提高。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表示，据局方了解，位于皇后巷广场北面的部分的拟建行人隧道工程将于2027年初展开。旅发局今年底在皇后巷广场花园举办的香港缤纷冬日巡礼将不受影响，活动详情稍后公布。局方回复查询说，当局连同旅发局会与相关部门保持紧密联系，确保将来举办的活动继续保持吸引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38点，升476点，上升0.97%。标普500指数报7418点，升65点，上升0.8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82，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32.45美元。在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昨天影响广东。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晚上雨势有时颇大。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预料受高空扰动影响，今天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新界北部水浸报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向联台。 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核桃深港科技创新。

0: 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月夜也越逍遥，
2: 高聚。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我习惯一个人去旅行，咁多年都系咁，咁多年都系一个人，咁多年都会去旅行，都习惯咗啦。我习惯靠墙嗰边瞓，我习惯瞓觉前谂好晒第日要着嘅衫、要做嘅嘢、要见嘅人。我习惯开着床头灯瞓，我习惯咗一个人生活之后，多咗好多习惯。

0: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815点，升448点，上升0.91%。标普五百指数报7,406点，升52点，上升0.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9，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25.8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提高戒备。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会已超过100毫米。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6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3

0: 21321预约服务。
1: 月夜也月逍遥，
2: 高句。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聚。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其中，新界北区有大暴雨，雨量超过100毫米，多处有水浸报告。区务署表示，截至凌晨零时，已确认7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井公路、粉岭平歇、石冈机场路粉岭公路上水古洞及上水彩园路宝石湖行人隧道。已派遣紧急应变队伍到场处理，并调配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前往粉岭公路及石冈机场路现场协助。署方说，紧急事故控制中心已于昨晚9:45启动，现时已派遣超过60队紧急应变队伍清理水浸情况。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晚10点多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前与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叙。习近平指出，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这次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表示，俄方期待继续与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也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意见。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工会发动大罢工前最后一刻就薪酬方案达成临时协议，工会宣布暂缓原定星期四开始的工业行动，让全体工会成员就协议投票。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自星期一起在雇佣劳动部旗下中央劳动委员会协调下进行了第二轮谈判，但在各部门绩效奖金分配方式等核心问题上未能缩窄分歧，一度宣告谈判破裂。但在雇佣劳动部长金荣逊的斡旋下，劳资双方星期三晚重启谈判。金荣逊表示，劳资双方都做出了让步，最终找到解决方案。总统府青瓦台欢迎达成协议，并感谢劳资双方为人民和国家做出宽宏大量的决定。三星电子发表声明承诺，建立建设性和成熟的劳资关系，防止类似的纠纷再发生。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可能早在2个月前开始，并预计继续蔓延，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较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较低。总干事谭德赛说，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确诊51宗感染个案，但世卫认为当地疫情规模比目前确认的大得多。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2宗确诊，其中一人死亡，两人都曾经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此外，
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美国公民确诊已被转移到德国治疗。谭德赛提到，有多个因素令人严重担忧疫情可能进一步扩散，并导致更多人死亡。首先，除了确诊个案之外，目前已报告大约600宗疑似个案和139宗怀疑死亡个案。考虑到疫情爆发前病毒已经传播相当长时间，预计个案数目仍会增加。其次，疫情已经蔓延，多个城市地区都有报告个案，也有疫区医护人员死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46点，升481点，上升0.98%。标普五百指数报7408点，升55点，上升0.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87，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32.59美元。在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烈雨区昨天影响广东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晚上雨势有时颇大，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预料受高空扰动影响，今天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

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有大暴

0: 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会已超过100毫米。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维持在标准的范围内，多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更多吧。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930点，升566点，上升1.15%。标普500指数报7421点，升67点，上升0.9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8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35.6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已经推出了。
4: 对呀。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以获得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与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上限为12000港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请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拨打2969-0446。
1: 月夜也月逍遥，
2: 高聚。

0: FM 9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月夜月逍遥，
1: 高聚。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呼吁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天文台同時發出山泥傾瀉特別提示，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別高，有機會引發山泥傾瀉，市民應留意山泥傾瀉風險，遠離斜坡。如果發現所處地點附近發生山泥傾瀉，應立即離開，並在安全情況下報警。新界北區有大暴雨，雨量超過100毫米，多處有水浸報告。渠务署话，截至凌晨零时，确认7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平斜、石岗机场路、粉岭公路、上水古洞同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已经派遣紧急应变队伍到场处理，并调配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前往粉岭公路同石岗机场路现场协助。署方话，紧急事故控制中心已经在昨晚9:45启动，现时已派遣超过60队的紧急应变队伍清理水浸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但同时警告，除非德克兰同意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会发动进一步攻击。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采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但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特朗普在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毕业典礼致辞时候又说，美国已经对伊朗发动非常有力的打击，伊朗已经基本丧失军事力量，唯一问题是美国是不是会重返战场彻底解决，抑或伊朗会签署协议。伊朗革命卫队就警告，如果伊朗再被侵略，这一场地区战争将会扩大至中东以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说，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是寻求新一轮的战争。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外围赛第二圈，香港一哥王泽林以盘数2-1击败捷克球手戈拿，距离打入正赛只差一步。世界排名第113位的王泽林是男单外围赛四号种子，继第一圈决胜盘斗智抢十击败英国的夏里斯之后，第二圈对住世界排名162位的戈拿，同样要打足三盘。王泽林首盘先赢7-5，第二盘被对手以6-2追成平手。王泽林在第三盘早段救走两个破发分之后，把握气势乘胜追击，两破戈拿发球局领先5-0，最终以6-1再赢一盘胜出比赛。外围赛最后一场将会对玻利维亚世界排名178位的安祖鲁争夺主赛圈一席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05点，升5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9点，升66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3，日元158.95，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5，人民幣6.802，英鎊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31.48美元。卖出4,532.28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雨水！
5: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5月21号的凌晨，现在是2点08分，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节目开始的时候先提提大家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的凌晨3点钟。新界北部亦都有水浸特别报告，大家如果是室外的话就要小心啲啦。

以卢广仲的《我爱你》开始今晚的节目。啱啱过去的5月20号就是网络情人节，因为520在国语读音里面就同《我爱你》非常之相似。不知道大家寻日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呢？我自己就其实唔记得咗系520网络情人节嘅，系寻日做紧节目嘅时候先醒起，系五月二十号已经到咗网络情人节呢一日啦。希望大家就唔好好似我咁啦，大家都有啲特别嘅节目啦。所以今日四个小时都拣咗一啲情歌同大家分享一下。唔知道你最喜欢嘅情歌今晚又会唔会出现呢？跟住出场有杨丞琳

当暧昧关系啱啱开始约会，每次都谂应该着咩衫咧，应该点样吹个头咧，又或者应该点样化个妆咧，嗰种好紧张嘅感觉，但系亦都系好心动嘅感觉，嗰种真系一种好神奇嘅感觉。

你是 Nancy Kwai Look into my eyes。 有时候对方有些事令到你心动，但是要问你是什么事呢，你又讲不出。可能是他的眼睛，可能是他的笑容，可能是他的性格某一样东西，总之就是有些事令到你深爱着他。来自 The Beatles 的一首很经典的情歌

叫做 Something 送俾大家。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同样系我十分之喜欢。佢哋系 B G's。How deep is your love？

0: 如果有听我同 Sarah 星期日嘅有音乐有快乐，会发现呢首歌曲咧喺我哋星期日嘅节目 trailer 都系有出现嘅，因为就系我哋好喜欢呢首歌曲。嚟自 Bee Gees How Deep Is Your Love。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

0: 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2:34。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4:30。新界北部水浸亦都有特别报告话。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啱啱好好彩，九龙塘广播道呢边就冇落雨啦。不过睇到好多人嘅社交媒体都见到新界真係非常之大雨，亦都好多地方有水浸。所以如果大家住喺嗰边就要特别小心啲啦。

用庾澄庆的呢一首《情非得已》，继续今晚四个小时关于520，关于恋爱的呢一个主题。

0: 算了，回家吧。
1: 时间嚟到凌晨嘅2:42，提提大家，依家系红色暴雨警告系现正生效噶。啱啱听到任贤齐嘅《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唔知道大家有喜欢任贤齐嘅版本啦，定系原唱阿牛嘅版本呢？每次听到呢首歌曲，都觉得好有青春活力，亦都好有校园嗰种恋爱感觉。提到校园嘅恋爱，我会谂起以下呢两首歌曲。首先有 Twins。

0: 两首非常之有青春活力的歌曲，先有 Twins 明爱暗恋补习社，跟住揀嚟五月天的恋爱 ING。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学生时期的恋爱总是特别一点的，可能是大家都是第一次恋爱，第一次有爱情的感觉，所以大家都有点怕丑，都不知道怎样做，亦都大家发掘着怎样跟一个爱的人相处。加上在学校的情节，可能一起上堂，一起考试，一起小息的时候一起吃东西，分享着同一支的嘢饮，第一次有呢啲感觉真係非常之神奇，亦都非常之青春，非常之清洁。

同样是讲紧学生时期嘅恋爱嘅呢一首歌曲，嚟自南拳妈妈嘅骨子汽水，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55。再次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朝头早4:30钟。新界北部水浸亦都有特别报告，大家要小心啲啦。听咗咁多关于学生时期恋爱嘅歌曲，唔知大家又会唔会諗起学生时期嗰个恋爱对象呢？就算真係諗起都好，千祈唔好俾依家嘅另外一半知道，知道咗应该都几大镬。唯一可以知道嘅情况应该就係学生时期嘅恋爱对象依家仲係你嘅恋爱对象。结束呢一个小时节目，揀你周杰伦。晴天。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四十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个钟雨量超过5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雷暴警告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仍然生效。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报警。渠务署话，截至凌晨一点，一共确认七宗水浸个案，已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其中五宗已经完成处理，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公路、上水古洞以及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署方话正系全力处理另外两宗个案，分别位于粉岭坪斜同石岗机场道，并且已经调配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前往现场协助。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同美国将于五月底伊斯兰教潮近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已经收到美方提出的新方案，目前研究中。他强调伊朗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之下继续推展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透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交换信息。德克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掠劫掠行为。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古巴独立日向古巴民众发表讲话，指总统特朗普正在为美国与古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直接建立在美国与古巴人民之间。卢比奥提出向古巴提供$1亿的援助，同时批评古巴领导人要为电力、食物和燃料短缺负责。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批评卢比奥试图将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造成的伤害归咎于古巴，纯属颠倒是非。他指出，美国长期实施的经济和能源封锁对古巴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方提出的所谓援助充满虚伪色彩，用心超然若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96点，升6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4点，升7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8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5。人民幣6.802，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43.2美元，賣出4,000。

0: 1543.93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4点半。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5: 我们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5月21号凌晨的3:05。欢迎大家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因为啱啱就过去了5月20号亦都被誉为网络情人节的一个日子。所以今日4个小时的节目都是以情歌作为主题。不知道暂时有没有播到一些你很喜欢的情歌呢？

开始第二个小时节目，简尼黎明的夏日倾情。虽然香港的夏天天气就成日都好唔稳定，好似今日咁又落非常之大雨。不过天气好嘅时候，去到户外同你嘅爱人一齐望住星空，非常之浪漫。倾下偈，可能饮下嘢。甚至乎可能是海边的地方。

希望今年好天气嘅日子就可以多啲，等大家可以同你嘅爱人出去户外，望住一个好靓嘅星空，过一啲好浪漫嘅时光。简尼关淑怡嘅《星空下的恋人》出自于佢嘅专辑《难得有情人》，最近都攞翻呢只专辑出嚟听，真系首首歌都非常之好听。

0: 来自陈百强的歌曲《恋爱预告》。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非常之适合今晚一个横风横雨嘅日子，嚟自王菲《浪漫风暴》。时间嚟到凌晨嘅3:23，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非常之潮湿啊！亦都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4:30，新界北部水浸亦都有特别报告，住新界北部嘅人记住小心一啲啦。

0: 幸福的方法可以是令到你心爱的人他都幸福，那自自然然你就非常之幸福了。来自 J 风冯允谦，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无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简尼薛凯琪的甜蜜蜜，用这首歌曲继续今晚4小时关于恋爱的一些歌曲选择。

来自方大同的这首情歌 Love Song。时间来到凌晨的3:42，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朝头早的4:30，新界北部亦都有水浸的特别报告。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非常之想快啲到星期五啦，因为到星期五先天气会逐渐好转，亦都唔再落雨啊。唔知大家觉得爱情系咪只系两个人嘅事呢？如果身边嘅所有人都反对你同嗰个你爱嘅人一齐，你又会点样做呢？

来自 MC 张天赋的反对无效，或者你会觉得爱情是两个人的事，纵使身边的人反对，我们都不顾一切在一起，甚至乎可能是两个人揸住架车出走，离开大家，不理大家的意见。他是洪家豪，黑玻璃。

揀嚟咗 Lauryn Hill 版本嘅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本身呢首歌曲就冇諗住作為一個單曲推出嘅，而呢首歌曲原本錄製呢就係 for 一套電影叫做 Conspiracy Theory， 點知呢一個電台 DJ 就好鍾意呢首歌曲，跟住就將呢首歌曲播咗喺電台，跟住呢首歌曲就越嚟越出名，跟住好多人就好鍾意呢首歌啦。好鍾意呢首歌之后呢，就最终呢、這个唱片商呢就将呢首歌曲加入咗 Lauryn Hill 嘅专辑里面，就叫做 The Miseducation of Lauryn Hill， 将呢首歌曲加咗落去做一个 hidden track， 自己都觉得呢个版本係非常之特别。时间嚟到凌晨嘅3:56，准备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啦。最后揀嚟 Olivia Dean Dive。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四十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广泛地区已录得已预料或者是预料或者是预料会有每个钟雨量超过五十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生效。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发现所住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报警。渠务署话，巡查和清理水浸情况的紧急应变队伍已经由原本的超过60队增至90队。署方话，截至凌晨三点，一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其中6宗完成处理，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公路、上水古洞、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同石岗机场路。署方正是全力处理余下一宗位于粉岭坪斜的水浸个案，并且已经调配两部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到场协助处理。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晚10点几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之前与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叙。习近平说，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今次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表示，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贡献。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工会发动大罢工之前最后一刻就薪酬方案达成临时协议，工会宣布暂缓原定星期四开始的工业行动，让全体工会成员就协议投票。劳资双方自星期一起在当局协调之下进行第二轮谈判，但在各部门

0: 绩效奖金分配方式等核心议题上未能够缩窄分歧，一度宣告谈判破裂。不过雇佣劳动部长金荣芬之后加入斡船，劳资双方星期三晚重启谈判并达成临时协议。金荣芬说劳资双方都作出了让步，最终找到解决方案，总统府亦都欢迎达成协议。三星电子发表声明，承诺建立建设性和成熟的劳资关系，防止类似的纠纷再发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09点，升6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2点，升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6.01美元，卖出4547.74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4点半。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是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系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大骤雨以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4:14。开始这个小时的节目，揀来了 Stevie Wonder 的歌曲。这首歌曲就是他因为女儿出世而写的，叫做 Isn't She Lovely。点解揀呢首歌曲呢？因为想将呢首歌曲送俾啱啱做咗爸爸嘅轻谈主持小

虎姜，恭喜晒佢！各位轻谈嘅听众亦都可以同佢讲翻声恭喜啊！好啦，听完啱啱嘅 Stevie Wonder 歌曲，又再翻翻嚟爱情嘅主题。

嚟自莫文蔚嘅《慢慢喜欢你》，唔知大家觉得爱情系一见钟情啊，定系要慢慢咁样建立？可能系朋友嘅关系，再慢慢越见越多，日久生情。唔知大家系点觉得啦？我自己就觉得可能系一见钟情，都好难讲啊！每次都唔同啊，好似有感觉系。

来自杜德伟的《爱变了这世界》陈怡，有爱的人在身边，地点不需要介意，就算过住很简单的生活，一样非常之甜蜜，非常之足够。

0: 同自己的爱人建立一个自己的小传奇，过住一些小日子就非常之足够。先有 Mr. 的小传奇，跟住揀嚟容祖儿小日子。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4:37，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的6:30。新界北部水浸亦都有特别报告，大家小心一点啦。今日的主题就是跟恋爱有关，因为见啱啱过去了，就是5月20号。但是啱啱睇呢一个 Facebook 嘅 comment 先知道，原来5月21号呢亦都有佢特别嘅意思㗎喎。原来5月21号就叫做我愿意嘅日子。我都係啱啱先知嘅啫。之前只係知道5月20号就係呢一个网络嘅情人节。好啦，继续一些关于恋爱的歌曲带着给大家。

有了你，今次揀嚟 Robin and Candy 嘅版本。有了你，就算无所事事喺街兜下圈，都可以非常之开心。佢系林宥嘉。

人生就是想找到那个不介意同你无所事事四围兜下圈浪费时间的人。你知林宥嘉兜圈。

先有泳儀的無糖可樂，跟住揀嚟 Gordon Flanders 的戈頓花園。結束呢一個小時節目，最後有蔚藍版本的蓮兒。新聞過後繼續輕談淺唱不夜天。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渠务署话，巡查同清理水浸情况嘅紧急应变队伍已经由原来嘅超过60队增至90队。署方话，截至凌晨3点，一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其中6宗完成处理，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公路、上水古洞、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以及石岗机场路。署方正是全力处理余下1宗位于粉岭坪斜的水浸个案，并已经调配2部强力排水机械人龙级水到场协助处理。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发出，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现已运作，民政事务总署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9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洛，指控他参与1996年古巴击落流亡分子组织2架飞机，造成包括美国公民在内一共4人死亡的事件。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说，起诉劳尔卡斯特洛是要传达明确信息，就是美国和总统特朗普不会忘记他们的公民。特朗普就认为劳尔卡斯特洛被起诉是重要时刻，强调美国正在解放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说，古巴是合法击落飞机，美国针对劳尔卡斯特洛提出的所谓指控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近期因为经济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持续爆发反政府示威。总统帕斯宣布计划改组内阁，加强包容性并聆听民意。另一方面，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反对玻利维亚政府驱逐哥伦比亚大使加西亚。佩德罗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说，他之前发表的言论被波方解读为不当干涉内政，但自己只是希望在玻利维亚当前复杂社会局势中充当调解人。佩德罗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玻利维亚正经历一场人民起义，哥伦比亚政府愿意在获邀情况之下协助推动和平解决政治危机。玻利维亚外交部星期三发布公布，要求加西亚结束履行外交职务并且是离境。体育消息，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欧霸杯决赛，艾玛利带领的英超球会阿士东维拉以3-0击败德甲球队弗赖堡，赢得球会30年来首个重要锦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点，升6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2点，升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3，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3.11美元，卖出4543.69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6: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仍然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九十。

0: 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000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3: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清晨嘅五点十分，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红色暴雨警告信号。

今晚四个小时的主题都是以恋爱为主题。提到恋爱，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缘分这一样嘢？啱啱就听到张国荣加上梅艳芳的缘分。缘分这个字好像是中文先有，成日都想不到英文应该用什么字翻译缘分这个字。

在爱情的大日子婚礼那里当然要穿得靓靓啦。如果今天你要嫁给我，我们会穿什么出席这个婚礼呢？一连两首合唱歌曲，先有阿密周卓莹加上 Dark Wong 黄明德的《我们那天穿什么》，跟住有蔡依林加上陶喆《今天你要嫁给我》。提到婚礼，我会想起以下这首歌曲，它是周柏豪《我的宣言》。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清晨嘅5:32，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已经由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转翻去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朝头早嘅6: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系生效。

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嚟到最后大概25分钟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而今日4个小时嘅节目都揀嚟咗一啲同恋爱有关嘅歌曲送俾大家。

好多歌手都翻唱过嘅一首歌曲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今次揀嚟 Richard Marx 嘅版本。另外亦都要多谢听众喺 Facebook comment 嗰度分享咗寻日日落嘅相片，非常之漂亮。而我谂提到恋爱，同爱人一起睇日落都系一件非常之浪漫嘅事情。

虽然是2023年推出的歌曲，不过听下去非常之有旧歌的味道。Stephen Sanchez 的 Until I Found You。

0: 如果你要我揀一首最浪漫的歌曲，虽然我会揀不落手，亦都有很多的选择，不过在这么多的选择里面，这首歌曲应该都会占一席位。来自吉他之神 Eric Clapton， Wonderful Tonight。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过得非常之快，四个小时的音乐节目又来到尾声了。时间已经来到清晨的5:54，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的6: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是生效。同大家睇多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

亚洲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送俾大家今晚嘅最后一首歌曲，佢系 Eason 陈奕迅《幸福摩天轮》。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时生效，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昨晚开始雨。

但有时颇大，其中新界北区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天文台昨晚9点首先发出黄雨警告，到今日凌晨2点40分改发红雨，持续到清晨5点15分改翻黄雨。天文台又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指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渠务署话，截至清晨五点，一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平蛇、粉岭公路、上水古洞、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以及石岗机场路。经署方紧急应变队伍的努力以及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的协助之下，已经全部完成清理。广东西部至珠三角南部一带的暴雨持续，广东省气象台话，截至昨晚9点，阳江市的阳春下乡水文站24小时雨量已经破千，达到 1053.5 毫米。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话，截至昨晚7点，湛江、茂名、阳江、江门、中山、珠海6个地市和20个县区维持应急响应，其中阳春、恩平、斗门启动2级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超过5500人，阳江占3600多人。受到暴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东阳江和江门境内多条江河水位迅速上升。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提醒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日时间等候伊朗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又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并且强调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特朗普较早时候警告伊朗，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采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但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伊朗革命卫队就警告，如果伊朗再被侵略，这场地区战争将会扩大至中东以外。世界卫生组织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可能早在两个月前开始，并预计会继续蔓延。总干事谭德赛说，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确诊51宗感染个案，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两宗确诊，其中一人死亡，两人都曾经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美国公民也确诊，被转移去到德国治疗。谭德赛说，多个因素令人严重担忧疫情可能进一步扩散，并导致更多人死亡。首先，目前已报告大约600宗疑似个案和139宗怀疑死亡个案。考虑到疫情爆发之前，病毒已经传播相当长时间，预计个案仍然会增加。其次，多个城市地区亦都报告个案，亦有疫区的医护人员死亡。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8点半。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是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有零散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0: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四级，能见度十公里；汕头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二十二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五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一级，最后是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到二十一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009点，升6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2点，升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89，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3.38美元，卖出4,545.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早晨，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啦，嚟到早上嘅6:09啦，5月21日，希望大家美好嘅早上唔会俾啲大雨淋到啦。点解呢？要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会颇大添，最高气温大概29度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啊，明日骤雨会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咧，先有翻阳光同埋炎热啊！唔好讲下周初至啦，我哋 focus 咗今日先。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8: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有喺度嘅。依家26度气温啊，相对湿度97%，唔知琴晚你瞓得好唔好呢？主持人阿欧就被雨吵醒咗几次啊！听到雨嘅声音，有阵时系浪漫，有阵时系凄美，有阵时你觉得有少少扰人清梦啊！雨嘅声音可以系白噪音，雨嘅声音可以。

0: 俾翻少少生意 fit 大家。其实我估打开窗有机会你都会听到雨嘅声音，同埋咧再提多次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8:30。听过有周杰伦嘅《听见下雨的声音》。
1: 晨光每日一格。
0: 6:14。今日轻松啲啊，讲下唔攞亚军嘅阿仙奴。恭喜晒阿仙奴22年再夺得英超冠军。今日最想讲嘅系之前佢哋嘅领队啊，云加一代传奇领队，佢入边带波嘅一啲啊，叫做幽默以至咧哲学嘅发言咧，令到大家真系咧刻骨铭心啊！云佳讲过好多足球同埋艺术嘅结连同埋哲学，当中包括呢几句。云佳话：我认为生活中任何事物的目标都应该系将佢做到极致，当做到极致。佢就系一门艺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晚十点几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之前同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聚。习近平说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今次有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贡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同美国将会

0: 月底伊斯兰教朝近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提出的新方案，目前正在研究。他强调伊朗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说，伊朗目前透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交换信息，德克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和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古巴独立日向古巴民众发表讲话，说总统特朗普正是为美国和古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必须要直接建立在美国和古巴人民之间。鲁比奥提出向古巴提供$1亿援助，同时批评古巴领导人要为电力、食物和燃料短缺负责。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批评鲁比奥试图将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造成的伤害归咎于古方，纯粹颠倒是非。罗德里格斯说，美国长期实施的经济和能源封锁对古巴造成毁灭性打击，在这个背景之下，美方提出的所谓援助充满虚伪色彩，用心昭然若揭。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0: 早晨，早晨，嚟到5月21号喺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啦，6点35分啦，有我 Yana 喺度噶，亦都有头先6点钟啊，哦，早晨啊，
1: 早晨 Yana，
0: 头先我听你讲，琴晚瞓得麻麻地啊，
1: 系，因为落好大雨，其实我睇翻即系10点零11点咧，琴日夜晚黑嘅时候咧，其实都真系好多唔同嘅水浸报告出咗嚟啊，咁啊，真系落好大好大雨，咁其实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 ，Yana 你系咪？都感觉到哇雨势都好犀利，个
0: 好
1: 夸张
0: 啊！其实我琴晚成晚都好似咧样瞓唔到，因为好似大概3-4点啦，就落到嗰边啦，喺青衣荃湾左右啦。咁然后就落咗好耐，又超大声。咁又到今朝出门啦，原来都仲落紧，我以为落3-4个钟差唔多啦。点知一行出去嘅时候，我未试过咧系。啲水凼系咁深噶，我行唔到咁滞噶，所以系我真劲啊！落咗好耐啦，
1: 你真系劲系嘛？你都可以安全达阵啊！翻到嚟，
0: 好彩我都好担心，所以我都叫司机啦，记得咧揸慢啲 OK 噶啦，唔赶时间嘅，慢慢入。所以我预咗足够嘅时间出门，大家都记得要今朝早咧预足够嘅时间出门啦。咁除咗瞓得麻麻地咧，我谂琴晚咧阿 O 咧应该都好夜瞓，因为你有大概同我提下，你有一个嘅聚会需要去啊嘛。
1: 系啊，有少少活动要去。咁但係呢、啊、有趣喎、啊、琴日我譬如离开活动场地嘅时候10点零11点呢喺港岛区嗰边呢过返嚟九龙啦即係返屋企啦。哦又路路畅通喎、
0: 啊。啊係呀、啊、
1: 又无风无雨喎、啊。
0: 未落到嗰度啫。
1: 係呢有半个钟头歇一歇咁样咁咪、啊、叫天公做一做尾点一知返到去即係恰一阵嘅时候凌晨3-4点好似 Yana 话斋啦其实都真係哇落雨落到乒乒乓乓又闪电又行雷咁样啊。
0: 嗯讲起聚会呢其实我觉得欧力好犀利因为你每个星期呢我见你都起码2-3日啦或者再多啲啦去唔同嘅聚会嘅、
1: 哦。朋友无事常相见啦嘛。
0: 对对你嚟讲呢就常态啦或者你好开心。我唔知道你点睇啦但对我嚟讲呢咁、太多嘅社交呢尤其我大个咗之后啦系攰过翻工添，有时候、我反而中意咗一个人嘅 me time。
1: 哦，咁可能喺嗰、那个十几型人格入边咧，其实你都偏向 I 啲咯。咁、冇人系完全 I 人嚟嘅，即系你讲嘅啫，即系全 I 人。咁
0: 即系譬如整人喺屋企。太多啦，我都要出去行下先嘅，或者行傾幾句偈。
1: 我有啲朋友有講咧 ，I 同埋 E 嘅定義咧，就係有陣時你去到一個活動嘅時候咧，如果你覺得你係發放緊能量而係攰嘅話咧，其實你都係 I 地嘅。
0: 哦，係啊。
1: 當你咧去到一啲活動嘅時候，你發放緊能量，但係你享受嘅，而你唔覺得攰嘅。咁你就真係 E 人
0: 啦！哦，原來咁，咁我都算 E 嘅，我都開心嘅，只係有時候需要一個人靜靜地。
1: 係，每個人都有自己，即係要獨處同埋擁抱自己嘅時間㗎啦。
0: 同自己相處嘅方式。咁但係講到呢一個聚會咧，呢排有一種友誼喺社交媒體上面爆紅，咁叫咩咧？就叫門鈴之交，英文 doorbell friend。咁佢咧好多成年人睇咗之後就話係一個完美嘅交情啊！佢就係。这个 doorbell friend 的概念其实由一位的人际关系专家提出来的。他的意思跟他的名字一样那么直白就是那种熟到不用提前约你那么在你家楼下醒起你就问你一句喂出不出来喝杯东西啊或者买杯啤酒上你家喝倾下偈好不好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 doorbell friend 啊
1: 有一点的不过我都喜欢是plan 好一点或者有计划底下做一啲嘅邀約啦，
0: 要化個妝先嘅，
1: 或者俾人邀約啦，即係太突然啦，可以嘅，即係後生嘅時候好隨性啊，係啊，好隨性嘅，即係一班男人咁樣，一齊上你屋企睇波啦咁樣，咁依家都唔得啦，即係我哋呢個年紀個個都有家室同埋有小朋友咁樣，即係好多原因，譬如聽日仔考試啊，係啊，琴日激嬲咗老婆啊，唔好上嚟啦，即係家都好。好乱啊，咁样咁就细个唔同噶嘛，你直接上人哋屋企去聊天或者倾偈，即系男人同男人啊，或者我估女士同女士嗰啲闺蜜girls talk 都会系咁样、啊，
0: 又系、哦，即系好似我咁样，暂时屋企两个人都 OK 嘅，只要知会一声身边嗰一个，
1: 咁、啊、但系你身边嗰个都可能啊，即系今日唔想。 咁 social 喎，不如下次先叫你朋友上嚟啦。
0: 佢、会匿埋喺房㗎，所以唔使理佢。
1: 好乖，
0: 我反而想佢出嚟。
1: 你家教好
0: 係嘛？係，佢或者佢 say 个 hi 咧，就会入房嘅。
1: 你咧，你呢啲门铃效应多唔多咧吓？
0: 我发现咧，人越大越少啊。以前咧，可能中学嘅时候，大家都系咁啱住个区噶嘛，咁就真系多啲呢一个情况发生，甚至系未搬之前咧，好多。我觉得邻居啊，绝对系多爆 friend 啦，即系咁啱喺隔篱，有啲咩事帮手啦，佢就咁样揿门钟，佢唔会事先打个电话俾你，喂，可唔可以阵间过嚟问下你一啲嘢咁样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友谊咧系迷人嘅地方，好似阿欧讲，就系佢嘅随性啊。而呢一个随性咧，好多时候你系好需要展示自己嘅真实嘅一面。头先话需要啲时间准备啦，其实 Anna 我都系嘅，不过我就睇人啦，睇朋友嘅亲密感。如果有啲真系好。friend 到好似打 band 闺蜜咁样，我唔介意嘅，我唔化妆都得嘅。
1: 因为素颜都 OK 系嘛，但如果有啲咧，
0: 呢、个都系真
1: 的。唔太熟嘅人，可能你都会知整少少，或者少少尊重对方咁样。嗱、唔系话熟就唔尊重啊。
0: 系啊系啊。
1: 如果随住你一路成长嗰啲换伴儿咧、其实真系。冇乜所谓，
0: 系真系冇乜错，乜都睇过啦。
1: 系啊，
0: 我中学嘅 M K 时代，皮音遮住一个一对一只眼睛嘅，佢都睇过啦。
1: 系咯，换伴儿就有呢个好处咯，系咪？亦都唔会咁介意。

0: 讲真即係大吵大闹都可能试过好多回啦咁样。咁、嗯、有乜嘢会仲放喺个心入面啦、啊、咁多年以来、嗯、即係就算嬲过闹过但係都会同你结伴同行嘅一定係好真心嘅啲友谊囉。
1: 真係用心交嘅朋友囉。所以我都几鍾意呢一个嘅形式。所以话点解系叫疏压嘅友谊呢系有原因嘅。你真系可以放低你嘅戒心。你唔使喺人哋面前呢可能化妆已经好攰㗎你直情做自己啦。或者佢上到我屋企呢好乱嘅。我同你讲句唔好意思屋企好乱。呢个只系仪式上讲一句嘅啫。我唔理啦你自己自贬坐低啦。
0: 我估好整齐嘅人。都会讲自己屋企好乱，
1: 系诶，我发现系噶、哦，即系每一次有朋友上嚟咧，系咁依都要讲句嘅。就算我其实我执咗屋，我偷偷地好勤力咁样仲有十分钟，拖咗个地执好晒 sofa， 然后同佢讲唔好意思，好忙冇执到。
0: 系啊，
1: 系有呢个情况嘅，
0: 几得意啊！
1: 系啊，系啊，
0: 系啊。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咧都可以即系尝试谂下 doorbell friend 咯，因为呢、这个。门铃之友佢可以将你嘅生活啦真实嘅一面去展现到出嚟。好多时候我哋做朋友呢即唔一定要包装自己嘅、嗯、或者你用个真心出嚟係试下大方啲包容啲又或者係接纳生活当中嘅随意啦不完美啦咁、嗯、你就可以吸引到气质相投嘅人。甚至呢你找到一个可以大吐苦水啦想见就见嘅 doorbell friend 呢真係人生一个好难能可贵嘅事情啊。
2: 晨光百科
1: 好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啦，同阿欧咧想倾一个都系人际关系嘅话题。唔、
0: 啊、
1: 知道你有冇试过咧？有时候第一次见一个人咧，麻麻地嘅个印象，但见多几次咧，又好似好似好咁学好啲咯。又或者有一首歌咧，第一次听我成日都系噶啦，可能有啲旋律快啲，我麻麻地，但系听多几次，都朗朗上口啦，都几开心啊！会唔会都有呢一个情况出现咧、
0: 我自己唔系第一个感觉嘅、
1: 啊，
0: 即系有啲朋友仔就个第一。一次嘅感觉系好笼罩住佢嘅，我系好慢热嘅，即系每一样嘢其实我要用好多时间去接触、去体验、去 taste 嘅。咁、譬如对人都系嘅，
1: 系
0: 即系一开始认识一个人咧，我会好亲和嘅，所有嘢都会
1: 系啊，所以你对好 nice，
0: 好体贴。不过我要观察一个人，我要用时间都几多去。去將自己去傾吐出嚟，或者
1: 咁你會觀察啲咩嘅？其實
0: 會啊，我會睇到好仔細噶、哦。雖然我係一個好大開大合、粗枝大葉嘅人，哦、但係心坎入邊我會睇啲好細微嘅嘢，譬如你會點處理一件事啦，你睇一件事物嘅一啲觀點啦，因為你睇事物嘅觀點都會影響到你做人嘅價值觀啦。咁、人總係會同一啲。同自己價值觀幾相似嘅人一齊，即
1: 係
0: 譬如我好喜歡德智體群美嘅，我覺得善良係核心嚟嘅。咁你要觀察一個人善唔善良，係要時間嘅喎。你冇良，你識過人一日，你就知嗰個人係善良定係偽善嘅嘛。咁你觀察到啊，佢係善良，咁你再將多啲嘅相處模式可以應用得到。嗱、呢個係我啦 ，Yana 你自己啦嚇。
1: 我發現咧我講完呢一個定律出嚟，先至係又好似係真喎。咁呢一樣嘢點解會咁樣發生咧？其實同你嘅腦啦，或者你嘅心理相關嘅。咁所以今朝咧都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心理上面嘅研究。咁就有一位嘅社會心理學家咧，叫做 Roberts 啊，佢曾經做過一個都幾有意思嘅實驗，佢揾咗一班大学生俾佢哋睇一啲嘅相片，咁嗰啲嘅相片咧，基本上都系佢冇见过嘅人嚟噶，即系佢哋唔识嘅陌生人嚟嘅。咁然后喺实验入面，研究人员咧就俾佢哋按顺序睇，咁有啲人嘅相咧正好出现一至两次，有啲咧好频繁嘅，有十几张唔同嘅样同一个人，但系会出现二十几次。咁睇完所有嘅相片之后咧，呢啲大学生咧就需要帮呢一啲嘅相片嘅人物打分。 就是打有几多分钟意佢啦，譬如十分啦咁样，你九分钟意佢嘅，然后发现个结果咧，原来越高分嗰啲咧系睇得次数越多嘅，咁啊越低分就系可能睇过一两次啦。而呢一个研究咧就系发现啲人啊系偏向中意咧成日见到嘅人事物，新鲜啲嘅咧要啲时间接触或者系感受一下，好似阿 O 咁样。而呢一个心理现状咧有个名嘅，就叫做曝光效应。咁就意思系随住接触嘅次数增加，人咧对人或者事物嘅态度咧变得更加积极嘅一种现象啦。
0: 哦，即系多啲曝光，大家就会中意你多啲，即系好似做晨光咁，
1: 又啱，
0: 日日坐喺度做，
1: 或者听到你把声，听得多咧，
0: 希望系越听越中意啦。
1: 诶，你又讲得啱，因为呢个定律咧。要留意一下啦，如果你一开始咧对某啲嘢你已经系厌恶啊，即系你唔中意啊，
0: 本身都已经厌恶噶啦，系啦，越听越唔
1: 越听越唔中意
0: 啊？
1: 点解会咁？
0: 唔该你哋啊，
1: 大家应该中意嘅，咁就慢慢去建立翻个信任度啦、好感度啦。咁所以啦，如果咧一开头你唔中意某啲人咧，喺佢面前行嚟行去咧系唔 work 噶，千祈唔好咁做啦。咁但系呢个定律咧都可以俾大家参考一下啦，放喺人际关系上面啦。如果有啲时候想同某啲嘅新同事建立友谊，不妨多啲出现喺佢哋嘅视线当中，但系唔好系咁行过同佢倾偈。一开头咧可能要唔着意地考下你嘅智慧啦。
0: 其实社交平台都可以做到呢、
1: 你又啱啊，系啊系啊，
0: 即系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应用社交媒体、社交平台。咁你一用嘅时候，就如果你想抢别人嘅眼球，可能你多啲揿入去点赞啊，或者即系留下言啊，咁。但是你都要感觉到自己是不是讨人厌那些的。咁如果即是你是散发一种亲和力的点赞或者留一些善意的留言。
1: 咁啱喎。
0: 成件事又会不一样呢，会拉近人同人的关系。
1: 其实是的，即是有时候见到某一些的 friend, 通常经常地深深我呢，我都会深深返佢。好像礼尚往来咁样，见到咁勤力心，我有心下你先，等你可以继续呢个行动，我喜欢的。我会咁样咯，所以都几得意。
0: 你打咗呢个海口牌，我会点赞噶啦，将你啲每一个社交平台都 like 但你都会有你嘅余恩娜 fans 群嘅，佢哋已经点晒赞噶啦，已经啊，
1: 唔多嘅，唔多嘅，一两个啦。我阿 O 都有啊，你有班投资嘅 fans 群啦，
0: 系
1: 咯，好犀利啊！咁所以我觉得喺呢一个朝早咧，同大家分享下呢个曝光效应啦，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即系喺人际关系上面啊，可以多啲人中意啦，又或者其实都好靠自己嘅，点样去社交，点样去花时间，因为每一段嘅关系咧都要时间去经营噶嘛，系嘛，系啦，咁所以我觉得系与其被动去等待啦，不如试下主动创造机会，好似头先欣娜同阿 O 嘅分享，频繁自然嘅曝光咧，可以令到彼此啦变得更加熟悉嘅。

0: 刚刚听的这首作品是曾比特的 Change。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各位听众，今天来到我们 KOL 系列电话旁边邀请到就是时装界海。早晨啊，海。
3: 早晨
2: 啊，
3: 小白。早晨晨光的听众。
2: 我们之前呢都讲过就是男士的西装啦，那我记得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呢都有很多就比较上阔身一点，现在都有很多阔身的西装的，其实两者的分别是什么呢？
3: 哇，你讲起呢我就突然间醒起，我早排都不是很久之前，我呢就 YouTube 呢派了这个哥哥当年即系九十年代嗰啲演唱会嘅片俾我睇，哇！我一睇就一发不可收拾啦，咁啊疯狂咁样睇落去，你知 YouTube 即系佢啲演算法又会不停咁派俾你睇。喂，正正想讲咧，哥哥当年就系着呢啲西装咧，好有型，即系九十年代嗰啲好阔嘅肩膊啦，跟住成件咧系好 oversize 啦。咁你同而家嗰啲男士有咩分别咧？跟住我就即刻啊谂起哥哥当年着呢啲 oversize 嘅西裝嗰啲形象啦，嗱我哋可以咧逐樣去拆解佢嘅，先從咧可以從睇下膊頭嗰、那個線條講起啊。如果咧嗱你諗起啦，譬如哥哥當年啊，佢著八九十年代嗰啲我哋所謂叫 power suit 啊，其實點解 power suit 咧？原來嗰陣時咧就係、是、嗰、那個 shoulder pad 咧係好勁嘅，你個感覺咧佢好似夾硬撐起件衫嗰種感覺，個 shoulder pad 好厚好厚，
2: 夾硬晾起佢咁樣嗬。
3: 冇錯冇錯，咁我哋要做嗰種咧，點樣叫 power suit 咧？就係、是、佢其實就係想做一種倒三角嘅身形，好利落嘅線條啦，咁俾人覺得好有權勢嗰種嘅感覺咯。所以咧嗰陣時嗰啲西裝咧就會叫做 power suit 咁樣啦。
2: 咁啊同而家唔同喎。
3: 冇錯啦，而家嗰種咧，其實佢哋只係叫一種 oversize， 甚至乎者叫 modern oversize， 即係現代感嘅 oversize 嚟嘅。同樣都係個膊咧係會闊啲啦，不過留意翻喎，佢就唔係硬邦邦咧，車個 shoulder pad 上去啊，或者會整到個線條好堅挺嘅，而係咧佢特登會做少少我哋所謂叫一啲 drop shoulder， 嗰個肩膊位會跌少少嘅，個膊位會車低少少，同埋個布料咧會垂聚啲。你感覺上就是啊，佢成件衫咧冇咁實淨，會自然啲嘅，就唔係啲咁死板嘅線條咯。
2: 哦，真係唔同喎，原來兩種嘢嚟嘅。如果聽你咁，我初頭就咁睇落去嘅時候，我以為咪差唔多，一定係潮流又復古咁樣，都係當時興咁樣嘅感覺，
3: 係
2: 有好明顯嘅分別。如果聽你咁講之後，
3: 膊頭位係啦，跟住你整體成件嗰個剪裁又會係點咧？如果你講緊八九十年代咧，佢哋嗰種就叫做啲 box 啲嘅，我哋所謂叫做、就係啲好似box 係一個紙箱嗰種嘅。嘅設計咁樣啦，但係咧又搞笑嘅喎，即係佢哋成件 box 得嚟咧，佢硬係咧就即係覺得係極度鬆身，甚至乎佢哋可能咧就會做叮咁多嘅收腰，即係大件得嚟，你又有翻嘅嗰種年代感咧，又會叮咁多嘅收腰嗰種感覺。咁就我自己就覺得而家嗰種梗係型啲啦，因為而家就係除咗嗰種嘅闊肩膊之外咧，就係佢成件咧佢好垂直啦，好垂墜嘅感覺嘅。你望落嗰種試過嘅比例，而家嗰種咧就你純粹就覺得哦，佢著咗件 oversize 嘅衫，你唔會覺得咧以前嗰啲咧就好似我夾硬要著咗大人衫咁樣咯。
2: 呢個就係兩者嘅分別。
3: 喺嗰個設計感啦，頭先講布料都有唔同啦，以前真係用啲咧比較傳統啲嘅西裝布料啦，堅挺啲，同埋當年咧冬天真係凍啲噶嘛。
2: 係。
3: 好多時啲西裝褸咧，除咗用啲西裝料之外咧，甚至乎會用啲絨褸啊、絨嘅布料嚟做成件嘅西裝褸。
2: 而家真係少喎，
3: 而家就少啲啦。而家咧，就算西裝布料咧都會薄啲啦，或者頭先咁講啦，個布料咧成件嗰個垂墜感咧係會強啲啊。咁你望落去就會係

0: 我哋叫鬆弛感多啲啦。咁當年咧，即係八九十年代咧，就完全唔會有呢種鬆弛感加到落去咯。
1: 哦，咁如果襯衫咧，譬如兩者襯嘅，以前係咪八九十年代嘅時候佢係？一套，譬如我上身是灰色，上身是米黄色，只能衬翻下身又是灰色又是米黄色。而家呢个年代去到都是即系咁样嘅叫做松身薄嘅时候，其实是不是那个衬衫方法又是不同的呢？
0: 会啊，如果你睇翻嗰阵时八九十年代佢哋着呢啲 power suit 咧，佢哋中意衬啲咩咧？西裤，仲要是咧打杂啊，嗰啲西裤啊。少少蘿蔔咳啊又好啦，即系或者系直咳都好啦，你硬系唔知点解腰间啊肚位嗰度咧会有少少打杂。嘅西褲嚟嘅，然後就會點咧？會襯啲花嘅領呔咯。有冇畫面啊？
1: 有畫面。有
0: 啲人上台啊，著嘅衫會係咁啦，或者啲男士啊，我真係有場合要出嚟嘅時候，即係你知當年都好盛行哇，佢哋夜晚真係要出嚟威啊嗰啲咁樣咧，真係哇打條花領呔啊，就落去尖東出去威噶啦嘛，呢啲造型。咁而家就唔會啦，而家就乾淨利落啲嘅，你可能入邊就簡單，我唔會再襯恤衫花領呔啦，你可能入邊就係一件好簡單嘅一件 T 恤，冇錯，或者你嘅下身就條工裝褲啊、牛仔褲啊呢種啦。以前佢哋中意著西裝咧，就必定係襯皮鞋嘅，而家就唔會啦，而家可能咧就會係哦，可能你襯對波。鞋啊，或者襯對普通嘅啲布鞋嗰啲，其實都會咯。而家
1: 係啊，而家好多布鞋咧，其實佢啲花紋都相當之靚，即係
0: 或者比較簡約啲，可能就咩啲幾間嘅布鞋啊，你可能襯呢啲loose fit 嘅西裝外套，加條工裝嘅褲，跟住襯對布鞋，咁男士已經好簡約咁樣就出到嚟啦。
1: 係，使唔使加嗰啲？譬如以前啦，我記得好多。西裝有嗰啲咩袖口紐噶嘛？而家仲有冇呢啲咁樣噶？即係如果時興嘅話，有冇噶？
0: 嗱，如果以前咧，睇下你嗰個 power suit 去到咩程度。如果普通咧，男士著嗰啲西裝外套咧，袖口紐咧，都係一件事嚟嘅。以前真係話特登去配個袖口紐啊，好貴噶嘛，嗰啲袖口紐。
1: 仲有呔夾，仲有呔夾都可以一 set。是咪？呔夾都係一 set 噶嘛？
0: 以前即係送禮物俾男士咧，係相對簡單嘅。譬如當年送禮物俾男朋友嗰啲咧，就簡單嘅。如果佢會著西裝咧，就買個袖口紐啦。學你話齋，可能係個呔夾啊呢啲咁樣咧，
1: 係咯，
0: 都容易嘅。以前真係嘅，我會興係咁樣襯，因為都係一個身份嘅象徵嚟嘅。
1: 嗯，係，而家就唔得啦，而家嘛。
0: 係啊，而家就可能用翻啲簡約，主要係襯翻件西裝褸嘅顏色啦，未必咧喺嗰個袖口褸嗰度咧落咁多功夫，主要係嗰個一致感咧就會強啲咯。
1: 哦，所以兩者啊，雖然望起上嚟有啲似嘅，但係係真係完全大不同，甚至乎周邊嘅嘢咧都一樣係有唔同嘅感覺嘅。咁啊，只要識襯嘅話，一樣可以襯到以前八九十年代嘅感覺啦，又或者係而家時尚嘅感覺嘅。今日同阿凱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0: 拜拜。
2: 好，时间嚟到6:59啦，同大家睇下出面嘅天气先啦。室外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咧系95%。咁我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咯，同埋雷暴警告嘅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噶。雷暴警告去到今日嘅8:30，咁大家出门口啦，记住留意翻个天气状况咯。咁另外7:00啦会开始分途广播，普通话台啦会播好音音乐，而晨光第一线咧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播放噶。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91.4， 天水围用 FM99.4， 跑马地、屯门北用 FM100.9 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广东西部至珠三角南部一带的暴雨持续，广东省气象台表示，截止到昨晚9点，阳江市的阳春下霜水文站24小时雨量已经破千，达到1053.5毫米。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表示，截至昨晚7点，湛江、茂名、阳江、江门、中山、珠海6个地市和20个县区维持应急响应，其中阳春、恩平、斗门启动2级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超过5500人，阳江占到3600多人。受到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广东阳江和江门境内多条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提醒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晚10点多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前与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叙。习近平指出，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这次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表示，俄方期待继续与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也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意见。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96岁的古巴前领导人拉尔卡斯特罗，指控他参与1996年古巴击落流亡分子组织2架飞机，造成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一共4人死亡的事件。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说，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要传达明确信息，就是美国及总统特朗普不会忘记他们的公民。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8点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4: 经济行情报道。
5: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8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5，人民币6.802，人民币离岸价6.80，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43.4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提醒各位，青衣乡事会路水管急修，往青衣公园进青衣警署的慢线已经封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检测新程序，首阶段增设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单位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限期内自行安排检查及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取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快与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1: 知名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城记港故声说。
4: 阿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5: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6: 啱啱过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7: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的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港股声说》，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8: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
2: 好样。
0: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神曲悠扬，小雨中的回忆，一个抒情的合唱版本呢。开启今早的好样音乐，我是玉波。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暴。

于景之歌非常熟悉的旋律哈，那香港的朋友呢可能大多都听过关淑怡的版本呢，叫做一首独唱的歌，原曲呢是中村雅俊1974年的亲密接触，刚刚我们听过呢高凌风演绎的雨恋呢，

一首独唱的歌，很熟悉的旋律和歌词哈。原曲呢是中村雅俊，可以说是他的出道作品《亲密接触》，在1974年，刚刚他当时主演了他的第一部电视剧《青春贵族》，就在7月份呢推出了他的第一首单曲《亲密接触》。然后我们听过了两个中文版本，高凌风的《余恋》，还有关淑怡的一首独唱的歌。神曲悠扬，好样音乐，雨景之歌，陈慧娴。

0: 流水般的节奏。雨天的周四，早晨的音乐场景。我是雨波，我们在好阳音乐，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留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8:30。还有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要留意雨势。出门上班上学要预早些时间。穿上防滑的鞋，检查好车胎和车辆性能。到7:29，共度雨天的音乐早晨，好样音乐。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2: 雨波；
1: 周六下午2点，
2: 严重天；
1: 周日下午2点，
2: 妹妹。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91，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5，人民币6.802，人民币离岸价6.80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38.8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8: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吐鲁港公路往上水进马料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联翔到下行车道往尖沙咀进西九龙高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北角坏交通灯，七姐妹道与健康东街交界，驾驶人士经过要小心。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元芳，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

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车多，龙尾在八乡路路面的情况，九龙太子道西往旺角进喇沙利道慢车，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营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五块田，屯门公路往九龙进青田交汇处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在今年第二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吧。
3: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4: 如果姐姐告诉我的发型很丑，我应该不会回答她我内心想的是什么，但是可能我会看看她的头发然后笑一下，让她去猜。
5: 哇，攻击直接抽筋。
6: 是她的意思留脸吗？
3: 逢星期六上午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新人类大世界。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8: 新来港家庭来到新的生活环境，一开始人生地不熟，可以如何与孩子踏出第一步，从语言开始学起，尽快融入香港生活呢？让高才通妈妈王丽芬老师分享她的经验。
9: 我觉得对于新来港妈妈们来说呢，可以慢慢的跟小朋友一起来学习呀，在语言上面呢，跟小朋友一起学习，一起进步。然后在生活中呢，比方说去超市啊，去茶餐厅啊，多让自己开口跟小朋友一起，然后开口讲广东话，然后你的语言就会提升得很快的，很快就可以融入这个环境里的。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0: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11: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0: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星期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12: 从语言角度出发，慢慢的来学习，慢慢的来融合，来吸收不同语种的文化。是一件赏心悦事。刚也听到新紫荆通识广场当中新来港的妈妈为大家介绍怎样去拥抱，怎样去了解、学习、吸收，让自身的成为更多元文化的人。相信有不少朋友呢，都是通过学习广东歌、粤语的歌曲，来了解本地的文化。心中有一些喜爱的歌曲，想把它唱出来，继而呢，保存下来。情到深处的呼唤，来换回重生的记忆碎片。温柔曼妙的声音，也来慰藉心灵。这些呢，耳熟能详的广东歌，再唱出来，总有一样或不一样的情愫。早7点37分，我是雨波，好样音乐一下就带来。 南方、北方、东方、西方都唱过的广东歌。神似邓丽君声线的他，陈嘉唱出

0: 歌曲对自身的影响呢，早已超越了语言的界限，甚至超越时间和空间。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早七点五十二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继续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今早八点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继续生效。好呀，英俊。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嘉为您播报新闻。广东西部到珠三角南部一带的暴雨持续，广东省气象台表示，截至到昨晚9点，阳江市的阳春下霜水文站24小时雨量已经破千，达到1053.5毫米。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表示，截至昨晚7点，湛江、茂名、阳江、江门、中山、珠海6个地市和20个县区维持应急响应，其中阳春、恩平、斗门启动2级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超过5500人，阳江占岛3600多人。另外呢，受到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广东阳江和江门境内多条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提醒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晚10点多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前与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叙。习近平指出，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这次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的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表示，俄方期待继续与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也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荃湾、葵青、大埔及西贡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本港今天的天气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时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1: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